0: 格子也模一样的本，
1: 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两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两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搁多少天往起嘛？你是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比你啊，比外地要比你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更加格算。
0: 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四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0一丝。
1: 啊，680一丝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三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蒙迪购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吃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细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旁边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客人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8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

0: 铁块钱左右一
1: 斤了。熟食店现天气热，
0: 35块到40块钱。
1: 我上过很多档，买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0: 我们今天足足四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
0: 的口味。
1: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但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0: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1: 马
0: 尔表店型，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1: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骨鸭，
0: 是的，
1: 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0: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1: 对
0: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1: 怎么个工艺？
0: 新春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1: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0: 对，
1: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0: 对。
1: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
0: 哎。
1: 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0: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1: 对吧？
0: 都可以。
1: 鸭宝，
0: 对。
1: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0: 直接烧个汤都行，你看，
1: 对吧？
0: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老母亲们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1: 对，
0: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1: 好，
0: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1: 对对对，
0: 没得补。
1: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0: 对的，
1: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打开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0: 对的，
1: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0: 熏制的，
1: 会放在
0: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1: 啊，
0: 不用碎的茶叶
1: 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解腻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1: 是
0: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1: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0: 对的，
1: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0: 是的。
1: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喂过的又甜呐。
0: 对，
1: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0: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1: 是的，
0: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
1: 嗯，
0: 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啊、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1: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裹那个刺儿啊，就是银鲳比金鲳它那个骨头的刺儿还要再小，
0: 把肠啊，
1: 对啦，
0: 就是肉更加细嫩啊，过。比较女，
1: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0: 啊，
1: 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0: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1: 是的，
0: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啊、
1: 是的，好了，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哦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仅含量有这个480克，
0: 是的，
1: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0: 对呀、
1: 啊、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0: 这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1: 是再要看
0: 400多块了，
1: 是的呀，
0: 今早只要268，为啥道理加便宜，今早只因为是阿拉七冬天首发七冬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1: 当然了，
0: 相当好。
1: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0: 事了，哎，可
1: 那怎么办？喝商店了，连着米豆子一模样啊。
0: 是啊。
1: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0: 再看看。
1: 那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
0: 骨头有没有啦？
1: 我不弄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0: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鸭子是平的，
1: 对啊，
0: 还是平的。吃多吃鸭子，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鸭子，
1: 是呀，对吧？
0: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1: 是的啊，
0: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1: 确实，
0: 盐度没有那么大。
1: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拨时间打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0: 是的，
1: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0: 250克啊，
1: 等于要吃在6块嘞。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叫阿拉托夫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0: 对吧？
1: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0: 来
1: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0: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的，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1: 是啊，
0: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冬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1: 哦哟，天哪！
0: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1: 是的，
0: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1: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8盒，半斤，
0: 4斤，
1: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0: 啊，
1: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0: 了。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1: 对，
0: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吃东西，伊是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还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真的，好吧？
1: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0: 一样，
1: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香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川渝，其实这个呢，就是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合算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昌，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昌，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擦漆，麻就撒拉格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那味道不太鲜哦，
1: 冷盘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外地弄到外地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海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跟刚才不在，
0: 对吧？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侬鲳鱼侬到七重天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是200克，把侬升级。
0: 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一大桌的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但是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四谷，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刀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的
1: 啊，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
0: 少。对对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个百了嘎腿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好，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乐阿妞把它擦擦捆，看到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1: 了，没叫坑起来下衣了吧，得了，阿拉上海人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1: 这倒是，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吃没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嘎嘎酥了，有个嘎货吃了个扣腹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我里向做完脱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块钱8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
0: 帮你
1: 做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把个八角啊，把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听到我们电话前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
1: 了。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窗、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现，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香，这档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度
1: 啊。不是，厨师刚刚做完菜。
0: 来，我姐。
1: 侬刚刚看，哎，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0: 是啊，阿拉因为中央厨房产品啊，不是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哎，
0: 对呀，
1: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刚来，又搁这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气冲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0: 是吧？
1: 不要红地下，要搁朋友是刚来的地方。哦，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奶奶，
0: 所以吃东西，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
1: 哎，
0: 这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1: 确实，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搞出了色一
0: 真正想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1: 确实伊拉就刚吃下去只能落胃
0: 是啊对落胃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
0: 哎是啊
1: 那和这个梅干菜的口福99块钱、
0: 哦，
1: 快要没有了，
0: 4斤啊！
1: 哎，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0: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只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
0: 小
1: 大苦苦哟，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0: 用的
1: 对吧？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0: 这整批这个茶叶
1: 啊，
0: 阿拉不用筛的，不用筛，
1: 可
0: 以有的外地的标准个品质。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0: 啊，相当
1: 好，而且吃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0: 是啊。
1: 人家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啊，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0: 那就不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用汁水是铺出。出来的啊、哦，非常非常的鲜，
0: 哎、
1: 对吧？心都碎了，底香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0: 200克的。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对。哦，
1: 不大家哭叫哥，你要洗啦，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都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鲳鱼，不要太耗油哦。
0: 侬自家做不
1: 需要，
0: 自家做。
1: 我们鲳鱼，搿
0: 火候了它多少年，很难把握。
1: 我哎，
0: 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1: 啥价钿？
0: 啊，阿拉梅干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只搿样子，椰子梅干菜烤麸250克是。说先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1: 对啊，
0: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要78块，刚刚4只就已经加几了，272了。阿拉今朝只加两鲳鱼，只要买268对伐？
1: 是的呀。
0: 搿性价比真的十足了。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茴香鲳鱼。
1: 哎，
0: 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150克是68块。
1: 对对对。
0: 侬搞下来整个4只鸭子两鲳鱼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1: 是的。
0: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1: 现发。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0: 是啊。
1: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盆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0: 方法有教诲
1: 啊！
0: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只好冷冻保存啊。
1: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直接把大家组合啊。
0: 哎，
1: 这套组合268元，
0: 相当合适。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1: 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0: 对呀，
1: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0: 哎，
1: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0: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不到。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1: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10几组，对吧？看到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0: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
1: 东西发
0: 的，所有料才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1: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2: 平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多的24分钟的时间哈、啊，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的。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稀冷不过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里面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啊。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0-3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
1: 一块。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吗、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厚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诺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身影，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哦呦，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0: 确实，今天是双十二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你看小朋友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呀，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 P 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时间了哈，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得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

0: 刚有鬼了啊。嗯，但是今天被婚骂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忙着，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是10.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把这2天很多的朋友给感受到了。
0: 对
1: 啊，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2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祖师六给您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清仓个位数了。我再跟念星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做的1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这。

0: 仅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不是今天的，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啊。然后今天呢，在26%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1减30块，全都不对，再送一副刀叉。对，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要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是3块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时间了哈，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点快将近五点钟，很多家庭都开始准备晚饭。今天啊，我们今天真的常用口福太湖三白啊。我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今天太湖三白的这个产品啊，无论是白虾啊，还是我们说到的白鱼，还是这个银鱼，一次性的整个太湖三白家族集齐了啊，而且还有纯菜带回去，所以今天整个组合真的是我们说湖鲜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好产品啊。餐桌上面既吃的营养价值很高，同时它的蛋白质含量高，但是脂肪含量极其低，所以无论选择哪个款式啊，无论选择哪个品种啊，白鱼也好，白虾也好，价格都很优惠，数量绝对保证啊。供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薛总，请大家问好，薛总。
1: 哎，那个潘腾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因为我苏州人嘛，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啊，白鱼、鲤鱼，还有一个白虾，全部带来了。我们这次一次都没少，还有一个纯菜给大家，
0: 是
1: 三种三白，今天全部带给大家了啊。
0: 我印象当中，其实像这个白虾跟那个银鱼，其实都能吃得到啊。但是像这个白鱼啊，白水鱼啊，其实是这个你要吃到这么鲜啊，而且你看啊，今天整个都是给大家真空包装好的，三条三大条，然后每一条都是650克，
1: 是。
0: 然后再来，你看全帮大家弄得清清桑桑啊，好吧，全弄得干干净净，好吧。然后干净的不但是它的表面，而且是它本身的配料，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配料里面就是白鱼啊。白鱼，然后再来食用盐。刚才那个薛总跟我说，这食用盐不是用来腌制的，
1: 对的，
0: 所以它还是淡口的。
1: 是
0: 啊，它只是为了用来保鲜。然后再来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调味酱料和香辛料。
1: 对，
0: 就四样东西啊。新鲜的批次吧，
1: 是的，
0: 新鲜批次。然后再来看生产日期啊，来8月20号，一个礼拜前的日子，
1: 是，
0: 对吧？8天前的日子，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
1: 冷冻保存
0: 。这个产品它一定是吃个新鲜。
1: 是。然后进完糖之后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你回去稍微清洗一下，冲一下，然后直接蒸一条就行了、啊。
0: 今天看好这个价格，150块钱是三条，每一条是650克，你这么算起来的话是1950克。
1: 对。
0: 1950克，将近有4斤的鱼呢。
1: 没错。
0: 4斤的白鱼呢，太湖三白当中首屈一指好吃的白鱼。
1: 是，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鱼啊，这个就清蒸一下，
1: 对，清蒸一下，
0: 然后再淋一点蒸鱼豉油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来，
1: 而且我们都是整条给大家，我们不是没有弄成很碎啊，
0: 整条啊。外面餐桌上你去吃那种湖鲜为主的，哪怕就是大排档好了，这一份鱼100多块钱肯定也是要的，
1: 128，
0: 对吧？我今天哎，这不是说是半条，
1: 是
0: 我今天整个一条650克，
1: 没错，
0: 像这样的是有3大份，总共才150块钱，
1: 对的，
0: 我来尝一尝这个味道啊。
1: 好，
0: 我来尝这个味道。
1: 哎，你尝一下这个，就真的是就是鲜和嫩啊。哎、
0: 你看到吗？
1: 没有看到，看到
0: 啊，
1: 看到
0: 这个皮，哎，这个白鱼好吃的是那个皮，
1: 是、啊，
0: 然后再加上它很嫩很嫩的肉。哎、
1: 到底是太湖人都知道什么、
0: 啊、
1: 什么什么？
0: 我老家是浙江湖州的、所以从小就吃这样的一个新鲜的太湖三白，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肉质啊，这肉质很新鲜，
1: 没错。
0: 我尝一尝看。我用我的嘴巴去品尝一下这个肉质，
1: 正不正宗？哎，是不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鱼、啊哎？
0: 我是第一次吃薛总他们家这个白鱼。
1: 好好好，因为苏州有三白。
0: 鲜
1: 是
0: 啊，一点腥都没有，
1: 真的没有的，
0: 也不粉。哎，你说不太新鲜的鱼肉它会粉嫩，
1: 对，
0: 就粉粉的，对吧？吃上去没有那种嚼劲，这个鱼肉特别鲜。而且像这种鱼啊，它一定是清蒸，不要过头。
1: 对，
0: 也就大概10几20分钟。
1: 这个要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因为我们整条是比较大的，
0: 蒸透它，
1: 一定要蒸透、啊。
0: 淋点这个蒸鱼豉油。
1: 是、
0: 啊。这种鱼啊，哎，你看这个肉质啊，看到吧？鲜嫩的啊，
1: 是的，一定要蒸透啊。
0: 这平均这一条鱼才50块钱啊，
1: 哎，50块钱，你去饭店128、198、138、138，
0: 配料还这么干净，
1: 是，
0: 然后又是完完整整的一条鱼，是整条鱼对半劈开之后，你让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配送到顾客家里面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对吧？清清爽爽，
1: 整整3条，
0: 整整3大条，150块钱，
1: 是，
0: 每一条50块钱，好不好？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这是一个啊。
1: 是，
0: 还有再来我们的白虾，
1: 是，
0: 这白虾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这个因为白虾是出水就死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鲜虾给大家，是不是？我们所以把它晒成干给大家，每包都是这样的啊。
0: 是。
1: 然后我拆了给大家看一下。
0: 白虾呢，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配料也非常干净。
1: 干净。
0: 配料非常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这一包里面是多少克？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包里面是100克，
1: 对，
0: 净含量100克，100克很多了，
1: 没错
0: 啊。其实它要蒸，这是我们说晒干之后的分量。那你说这个原虾就是活虾的时候，
1: 它1斤多，
0: 一斤多，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大家知道吧？
0: 哎呦，
1: 在我们就苏州周边都是做呛虾，
0: 对，
1: 活吃的这样的感觉。
0: 你们看这个虾头，其实这可以开袋即食的，就马上吃。
1: 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就我们只是演示一下。
0: 很鲜，
1: 真的
0: 很嫩。嗯，为啥呢？因为你可以把那个虾头去掉。
1: 可以。
0: 像这个菜啊，你说，你说新鲜的白虾，我只能是水里焯一下就吃了。
1: 对的，就是呛的活吃。
0: 但是像这种虾呢，你炒法很多啊。你像昨天我弄了一个什么呢？蒜苗炒白虾。
1: 哦，也可以。
0: 杭白菜炒白虾，
1: 会吃。
0: 然后呢，炖蛋放点虾，蛋白质含量就很高了，对吧？
1: 不得了。
0: 然后，哎，你今天就是一个紫菜虾皮汤，当虾皮来用，它也可以吃、啊。
1: 对，但是我们是整颗虾，我们不是虾皮、啊、
0: 整颗虾不是虾皮啊、嗯。而且每一个虾你自己来看，它怎么吃啊？就是这样吃，就是拿这个须须头
1: 拎着，
0: 拎着吃。
1: 哎，搜着你看，拎着，对对对，太湖人都是这样拎，
0: 对吧？嗯。然后这个虾我给大家剥一颗看一看，这个虾肉啊，这虾肉是非常紧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晒干。一斤的活虾晒出来100克，
1: 对的，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基本上90%都是水啊、哎。
0: 这个虾肉很紧，嗯，很好吃。你看、嗯、这个虾肉，哇，哎、嗯，这个虾肉它就是，它没有其他变色哦，
1: 没有、
0: 啊，没有变质哦，嗯，
1: 就是纯晒干一下，加了点盐，其他没有做任何调理啊。
0: 这个白虾的组合，哎、你看好，每一包是100克，五包，五大袋带回去150块钱，
1: 对的，
0: 对吧？
1: 这一包才30块钱，
0: 每包30块钱，嗯，白虾，哦，这个虾真的好鲜，
1: 真的鲜，
0: 而且配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配料也很干净，配料里面我今天啊真的就是你直接看这里啊，嗯、配料来白虾食用盐没有了。
1: 没了，
0: 就白虾食用盐，虽然就是个调味儿，你这个正儿八经做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再去用盐去加它的味道了，
1: 对，
0: 它本身盐味儿已经进去了，
1: 是，
0: 而且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稍微补充一点淡盐分是很有必要的。嗯，你今天冲个汤可以用这个白虾干、嗯、炒个菜，我刚才说了各种蔬菜跟它鲜上加鲜，
1: 对，
0: 对吧？盐都不用再放了，
1: 真的不用放了、
0: 啊，很好吃。嗯，然后还有接下来也是一个太湖三白啊，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
1: 银鱼啊，
0: 银鱼，嗯。今天因为分两个规格啊，但是两个规格都是各10包啊。
1: 对，
0: 有大号的，有中号的。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应该是大号的，
1: 大号的
0: 银鱼，大号的。
1: 大号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
0: 它里面有水，就相当于我直接太湖里捞出来之后，给你稍微洗干净，弄弄干净之后。就好了呀，
1: 对，
0: 啊，吃到的就是那种太湖船边的那种船家菜，
1: 是
0: 啊，是那种感觉，
1: 这个烤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对、嗯，然后你看这个配料里面就是银鱼、水、食用盐，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1: 没错，
0: 你看这个配料，嗯、银鱼、水、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西、
1: 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日期也很干净，
1: 是，
0: 对吧？日期也很新鲜，
1: 是，然后这是大号的，可以拆一下，
0: 拆一包，拆一包，拆一包，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把手里中号的给大家拆一包、啊，
0: 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嗯、哎呦，这个，你看。
1: 有没有看到？真的很大、啊。
0: 每一条鱼，我拿下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鱼，
1: 对，
0: 大吧？
1: 大，银鱼大家知道小银鱼很多见，但是大银鱼 是真的很大，
0: 跟我一个食指差不多长，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号的银鱼
1: 是。
0: 我们还有中号的银鱼
1: 是。
0: 这去年我记得我还给大家来销售过这个，就中号、大号卖的都特别好。嗯。但一年好像也就这么。就夏天啊，
1: 几个月，
0: 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几个月都没有的，但是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对吧？这一份多少克？我们看一下、啊，
1: 这一份是220克，
0: 220克，
1: 是的，固形物大于45%。
0: 对啊，你看这些银鱼，
1: 真的大，
0: 银鱼跑个蛋，
1: 是
0: 银鱼炖个蛋，银鱼炒个菜，
1: 没错，
0: 新鲜太湖三白，嗯啊，我们今天既有银鱼又有白虾又有白鱼、嗯，好吧？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那个纯菜，
1: 纯菜
0: 对吧、嗯？纯菜当然也很好啊，
1: 是
0: 啊，纯菜我们今天组合出来了吧？
1: 纯菜，
0: 来太湖纯菜啊，
1: 是，
0: 看看纯。菜今天是10包199、嗯、很多人喜欢吃纯菜，怎么吃啊？就刚才薛总跟我说、哎、纯菜我们家做的也不多，因为买到正宗的纯菜也不是很少
1: 、啊、
0: 对吧、嗯、纯菜你今天蛋花汤放纯菜
1: 可以
0: 吧，对吧？
1: 鱼汤里、鸡汤里都可以放，
0: 可以、嗯、鸡汤里也可以放，吊个鲜头，鱼汤里也可以放，
1: 没错，
0: 这就是起到一个配菜的一个作用、嗯、10包纯菜199，每包差不多不到2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嗯、还是那句话啊，想吃我们有4个不同的构成，但是想吃白鱼的朋友要抓紧了，
1: 是
0: 白鱼
1: 150块钱三条
0: ，嗯，这一整条完整的，鱼鳞去掉了吧？内脏全去掉了吧？
1: 就是进完糖之后，
0: 全部进完糖，清清爽爽，每一条才50块钱，嗯，新鲜的太湖三白，我觉得这至首啊、哦。我们说到这个白鱼，带给大家，好吧、嗯？抓紧时间啊！这我建议大家是这样，银鱼呢，你可以选一个大号的，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白鱼三条肯定是。基本配置
1: 没错，
0: 因为白鱼不常见，
1: 没错、
0: 能吃到这个新鲜程度也不容易的、嗯、然后像我们的白虾干啊、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好吧？三个一起带回打包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每一样产品记住了，今天性价比都很高，嗯，好吧？这个东方购物今天再给你东京购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 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鲶鱼细长的外形，炸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现在我们四个产品真的是并驾齐驱啊！这太湖三白肯定是一网打尽的啊，
2: 没错，
1: 因为太湖三白每年吃的季节，它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2: 是，
1: 你说冬天吃有吧？没有的呀，
2: 没有
1: 啊，早春时间也没有的，它就是等到8、9月份、7、8月份的时候，
2: 夏天，
1: 对吧？夏天我们说水中的八仙都很好吃，莲子啊、菱角啊，对吧？鸡头米啊等等。那我觉得水中当中的一些啊，这个鱼类物质啊、虾类物质，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2: 没错，
1: 对吧？而且虾本身你看啊，它有钙，对吧？
2: 有，
1: 哎，对吧，都有的。然后像我们今天的白水鱼今天卖得也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去内脏去鳞全都给你刮得很干净啊，
2: 没错。
1: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的纯菜，哎，你想看纯菜银鱼羹，哎，这也是一道名菜，
2: 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所有农家乐必须吃的，
1: 对，
2: 最后要上一坛就是纯菜银鱼羹。
1: 你去苏州的苏帮菜，你去杭州的杭帮菜
2: 都有，哎，
1: 你都会有这道菜。
2: 是啊，
1: 你要来个汤，他不会给你上个酸辣汤，
2: 那不会，
1: 一定是西湖纯菜汤，
2: 是的，
1: 或者叫纯菜银鱼汤，
2: 没错，
1: 好吧。但你要吃到今天正宗的每一包220克的大号银鱼，现在买大号银鱼的很多啊，
2: 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大家吃到中号银鱼是不是比较多？
1: 对，
2: 基本上你在菜市场或者是你去买的都是中号银鱼，大号银鱼是真的很少见的。
1: 是，
2: 如果大号银鱼就是如果就大概是1/10
1: 啊，
2: 因为大家知道大号银鱼肉比较多，
1: 对
2: 不对？吃到的就要有这种嫩嫩的口感。那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号银鱼肉都是比较厚实的，
1: 而且它叫鱼，但它没刺儿，
2: 对，
1: 它叫鱼，它没有鳞，
2: 没错，
1: 所以它可以整根嚼下去，整个一个吃下去，你不用吐刺儿，这挺好的。荠菜银鱼羹
2: 有，
1: 荠菜纯菜羹
2: 是，
1: 对吧？
2: 银鱼
1: 炒蛋银鱼羹
2: 是
1: 啊，你做汤就做好多种，
2: 对。
1: 然后银鱼炒蛋、银鱼炖蛋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没错
1: 啊。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卖特别好，12包
2: 是，
1: 248，每包算下来才20来块钱。
2: 对。关键你能吃到满满的肉都在里面，你也不要去吐刺。而且我再强调，大号银鱼的规格真的很少，基本上就是跟那种桃子什么的逃亡一样的，就是天生天养要挑选的。
1: 是，
2: 但是我们就挑选了这一批，货不是很多的啊。
1: 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来一个湖鲜大聚会特别好，湖中之鲜，太湖当中的这三宝，我们说太湖三白，
2: 没错，
1: 集齐了呀。虾干配上咱们纯菜汤，再来点银鱼，这一道菜你高兴吗？再来点蛋花，
2: 完全可以，
1: 再来一点榨菜，
2: 是，
1: 这鲜头汤头都有了，
2: 没错，
1: 好吧。夏天的时候你对吧，你说冬瓜汤吃的比较多，但老吃冬瓜汤就觉得有点腻了，
2: 对，
1: 冬瓜丝瓜吃多了，像这个汤它有高营养价值，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2: 没错，
1: 但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
2: 超级低啊，而且银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典型代表，很多宝宝辅食都是拿小银鱼啊，就是小银鱼捣碎了喂给宝宝，
1: 对，我一会儿给您看一下，就蛋白质含量11.3克，
2: 真的厉害，
1: 脂肪是零，
2: 没错，
1: 好吧，这个就是银鱼，而且是大号银鱼，首屈一指，248，12包，每包算下来今天才20来块钱，
2: 没错，
1: 大号银鱼不大能吃得到的啊，然后银鱼荠菜羹
2: 跑个
1: 蛋，好吧，然后纯菜加点银鱼也很好吃，
2: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说把今天这个白鱼订的也很多，白鱼也很好吃，很鲜，
2: 是。
1: 就是你去外面看，外面一条白水鱼如果清蒸下来啊，一把都夸你老怎么
2: 了，一把你剥一把巨也剥，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太湖三白它本身身价就不是一般的湖鲜它能比的了，
2: 没错。
1: 啊，对吧？嗯，所以我们能吃，而且像这个银鱼又很鲜，
2: 是，
1: 然后白鱼也很鲜，白鱼都帮大家净糖，嗯，然后去鳞，嗯，等等，就很这个清蒸下来啊，这个、
2: 就行了，
1: 哎，就非常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1: 很美味，很美味，好不好？嗯，然后再加上纯菜，今天组合比较多，嗯，但是大家看清楚，反正我们下面有一个滚动条，嗯，你看到哪个就赶紧定，嗯，比如说你看到12包的
2: 大号银鱼，
1: 大号银鱼
2: 是
1: 10包的纯菜，嗯，就赶紧下手定，因为再晚的话呢，说实话，第一个啊。季节也快过了，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货我们也没那么足，
1: 也没那么多，
2: 是啊。
1: 其实，在家里面真的很好吃，也做起来很方便，
2: 嗯，好吧？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0。

0: 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大号银鱼今天卖的有多 好，就大家都冲着这个。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配料里面你看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对吧？银鱼、水和食用盐。然后再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是，
0: 你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啊？来，11.3克蛋白质，看好了，蛋白质含量11.3。哎，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
1: 零哦。
0: 所以刚才那个薛总说了，就银鱼当中，哎，你没想到它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
1: 对。
0: 它为啥会有这么高的蛋白质？
1: 因为水生食物都是这样的，就是鱼嘛，大家都觉得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典型第二表。而且吃鱼，你能吃银鱼的鲜的同时，你不需要吐刺的。
0: 对。啊。不要吐刺，不要吐鳞，对吧？鳞没有鳞，没有刺，这整个就可以吃。然后这是大号银鱼，
1: 是
0: 大吧？煮吧。
1: 真的大，
0: 鱼跑个蛋，这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份，
1: 舒服的不行。
0: 哎，你看这份东西还是料还是很足的，好吧？隔下来一包是20来块钱。
1: 是，哎呦，关键这个大号银鱼，我再说，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用网兜给它筛的。
0: 对，
1: 大家一般吃到的就是那种小妹妹的中号银鱼，今天大号银鱼真的是大概是占比是10%左右啊。
0: 对，
1: 就是100条银鱼出10条这种，10条银鱼出1条大银鱼这种感觉，
0: 是吧？然后再来虾干啊，虾干你再来看一下这个虾干，这虾干。啊，虾干你其实水里面稍微开水烫一烫，其实就能吃了。
1: 对的，
0: 就能吃了。然后我怎么吃的呢？就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它本身是
1: 有味道的
0: 啊。然后你就放点醋，来点剁椒，或者你泡点那个捞吃小海鲜的那个酱汁儿，
1: 没错，
0: 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来看它每一包，你看，每一包里面这个虾，哎，这个虾还不是小的那。很小，
1: 不是，哎，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不是，也不是虾皮哦，我们是整个有白虾的太湖，就是苏州的白虾晒成的干，我再强调一遍。跟上海白米虾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虾皮，都是整块有肉的小虾给大家。
0: 一斤的活虾晒出来100克的虾干，
1: 因为白虾干全是水做的，就是白虾都是水嘛。白虾在我们那个当地怎么吃的？就是把它那个生呛，直接焖在锅里。
0: 虾嘛，
1: 对，就是醉虾。
0: 我小时候没少吃，很好吃，很鲜。但是你要知道，吃这种虾啊，小孩子不大碰，因为毕竟是活的。
1: 对，
0: 但我先把它晒干。经过了这个食用盐稍微添加一些之后，保留它的鲜味儿。
1: 没错，
0: 你知道这个吃这个虾啊，哎，不过老酒吃老死一样，
1: 老死了，哎，
0: 就下酒菜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虾头，你看它的虾新不新鲜，你就很简单看一个方法，就是我拿起来这一些，你看这个虾头，哎，每一个虾头都是完整的，它不会说虾头掉下来。
1: 没错，
0: 虾头一掉，哎，就说明这个虾是不新鲜的。
1: 对的，
0: 我这个虾头是要掰下来的，看到吗？
1: 是，
0: 你看这虾头。我是要掰下来的，
1: 看到了，
0: 看到没有？所以说明这个虾本身是很新鲜，
1: 没错，
0: 很入味，
1: 是，
0: 而且配料也很干净，好吧？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都很新鲜。然后现在还有人买那个白鱼啊，白水鱼，这白水鱼很好吃。哎，
1: 这我们江浙沪人最爱吃，
0: 都爱吃白水鱼。白水鱼，你看白水鱼，你看它的这个肉，你看
1: 细嫩、光滑。
0: 你在家里面蒸出的效果不会比我们差，
1: 那肯定的，
0: 一样的，
1: 是的，
0: 好吧？我来尝尝这个鱼。
1: 真的是很嫩很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你不要多放很多的什么盐啊、味精啊，没有必要啊。
0: 没有，
1: 就这样清蒸。
0: 我们不需要再放盐了，你最后可能再淋一点蒸鱼豉油，顶多撒一点蒸鱼豉油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把那个青椒丝啊往上一放，绿丝红丝一放，用热油这么一滚，葱油的也可以吃。
1: 没错。
0: 然后不管怎么吃，看好了，我们今天配料是这样的啊，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吧？白鱼。然后食用盐加上调味酱料以及香辛料，
1: 是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白鱼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
1: 对的，
0: 蛋白质多少？20.4克，
1: 是，
0: 每100克20.4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总共这包
1: 650克，
0: 650克
1: 进完糖之后，
0: 蛋白质含量不要太高，优质高蛋白，
1: 是，
0: 好吧？还有。这个银鱼刚才说过，然后纯菜
1: 是
0: 啊，怎么吃啊？告诉大家，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摆出来，银鱼跑蛋可以啊，
1: 可以，
0: 银鱼纯菜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对吧？银鱼加上这个白虾，
1: 对，
0: 再加上纯菜，来点紫菜皮，
1: 完全可以。
0: 那这个汤不要太好吃啊，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大号银鱼性价比是最高的，
1: 是的，
0: 248，12袋，每一袋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对的，关键这个大号银鱼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哦。
0: 24块钱一袋，
1: 对，
0: 每一袋是220克，
1: 没错，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纯菜，19910包，
1: 是，
0: 每一包不到20块钱，都可以自动订购啊，都再减5块，白虾干5包150，一包算下多少钱？30块钱，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来。白鱼
1: 是
0: 150，3条，每一条都是650克，
1: 对，
0: 3条白鱼， 你外面吃这一条128，对吧？128、168都有的这个价，我今天吃一条5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性价比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看好哪个需要，今天太湖300一起带回去啊，021-511-9900。
2: 盐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盐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盐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盐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盐鱼细长的外形，炸盐鱼时调至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

0: 权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筒寻找下一株唇彩。
1: 这天还是很热的，很闷的，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大热天的还出去买菜，然后，哎呦，在家里面想吃点啥呢？来条白鳕鱼清蒸一下，来一个这个银鱼，银鱼羹，
2: 对
1: 吧？银鱼跑蛋，家中有啥菜呢？哎，有我们今天太湖三白，而且大号银鱼今天卖特别好，因为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号银鱼不多
2: 见，
1: 就刚才薛总打这个比方，我觉得特别好，就像你水蜜桃，对吧？水蜜桃当中还有桃王呢，
2: 对的，
1: 对吧？还有那种拔尖儿的那个品种，
2: 很大的那种。
1: 我告诉你，这银鱼大号的就是拔尖儿那个品种，
2: 没错，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它是完全天生天养的，
2: 那肯定天生天养的，哎，没有你。我们只捕捞的时候筛选了一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说给它问是为什么盆大剂，没有这种的，对不对？
1: 不可能。
2: 而且那天前两天我还去那个潘老师老家玩了，
1: 湖州
2: ，你看就有银鱼纯菜根，
1: 对，
2: 但是那个银鱼就是中号的，很小的，尝个鲜而已。
1: 大部分都是中号的，
2: 没错。
1: 这大号的真的是一个呢不大能捞得着，第二个呢你也舍不得吃，
2: 对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20来块钱这一包啊，你今天想跑个蛋，你想炒个菜，你煲个汤都可以吃。高蛋白，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每百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大号银鱼11.4克，
2: 没错，
1: 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建议大家是，而且银鱼它不用吐刺儿，
2: 对的，
1: 它没有刺儿，
2: 是，
1: 也不用你去刮鳞，整根就可以吃。
2: 是，
1: 而且煲汤你做羹，荠菜银鱼羹，荠菜纯菜银鱼羹，
2: 可以
1: 的呀，对吧？你来那个就海带汤里面来点银鱼，
2: 对的，
1: 它是完美的配角。
2: 大号银鱼呢还能炸一下，小孩子最喜欢吃了，是不是？
1: 可以，
2: 因为肉是比较厚多厚实的，
1: 可以空气炸锅里炸一下，
2: 也可以
1: 裹点面粉蛋清，对吧？你空气炸锅可以炸一下，都好吃，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快开学了，对吧？给孩子准备更有营养价值的物品，是我们当爹妈的都应该做的事情。
2: 没错啊，
1: 今天这个太湖三白也蛮难得的一次
2: 啊。
1: 你说我们以前，白鳕鱼是不大常见的，
2: 很少见啊，
1: 很少在电视平台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么新鲜的产品。
2: 对，
1: 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产品的把关程度，其实要高于一般的食品。
2: 是，
1: 为啥？因为它也讲究新鲜度。
2: 没错，
1: 水生的动物、植物
2: 很少哎。
1: 一个是少，第二个它其实加工起来其实蛮费功夫的，配送还要讲究时效性，
2: 没错，
1: 对吧？我不可能说我放了个把月时间再给您，没有的，
2: 不可能的。
1: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吃的就是这口鲜，吃的就是这一口，方便。你白鳕鱼就清蒸一下20分钟，
2: 对吧？
1: 纯菜银鱼羹，那你看这道菜能费多少时间了？
2: 是，
1: 几分钟时间就好了呀，汤锁就好了，
2: 是的，就是焯一下就行，
1: 焯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啊，先锁定好名额，好吧？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大号银鱼12袋
2: 248块钱，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白虾干卖的也很好的，是5包白虾干是150块钱，还有那个刚才那个白鳕鱼，对，上海人说的白鳕鱼是150块钱，
1: 三条
2: 进完糖之后的分量，
1: 完整的3大条，
2: 没错，
1: 不是跟你说一半当一条卖，没有。就是完整的一大条，去鳞去内脏了啊，
2: 对，
1: 全都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白鳕鱼卖得也特别好，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这个太湖的三白啊，这湖鲜它不是一般每个季节能吃得到的，
2: 是的，
1: 好吧？就属于这夏末初秋，已经立秋了，但天气还非常炎热，所以这时候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家中老人啊孩子都爱吃，
2: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00。

0: 哎，太湖三白为啥它珍贵啊？是因为它本身不是说是我每次吃都能吃到新鲜和正宗的，
1: 没错。
0: 然后它每一件，比如白水鱼啊、白虾干啊这种，它其实身价都不菲，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新鲜程度，你看我这条鱼放了半天了，
1: 真的好久了，
0: 好吧？嗯，说实话，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是，
0: 不然就招苍蝇了。
1: 对的，
0: 没有一点腥味，你就一直放在这里，我怎么去把它搅动它？它只有那鱼的鲜味，
1: 你看，和香味。很嫩啊，没有别的味道。
0: 这种叫什么肉？大家都知道叫蒜瓣肉呀。
1: 蒜瓣肉啊，
0: 新鲜的鱼才能挖得出来这种蒜瓣肉。
1: 对，
0: 好吧，我给您看一整条啊，你看这是一整条。
1: 哎，真的很大哎。
0: 这是真的是的真的一整
1: 条。你回去把它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什么油盐酱醋
0: 没有，不需要。嗯，这是一整条，这是半条。哎，这是半条。
1: 对，
0: 拼起来一整条。
1: 合起来就一条。
0: 一条。嗯，好吧，哎，150块钱三条。
1: 没错。
0: 每一条650克。
1: 三条啊。
0: 你这一份50块钱，哎呦，这个性价比太高，
1: 真的划算了。在我们那个，我前两天去湖州吃那个，有一家
0: 东城的，对，
1: 杭帮菜啊，我记得168一条。我看，哎，这不就是我们
0: 浙江人、
1: 太湖的那个
0: 江苏人、
1: 差不多
0: 上海人、江浙沪一带的口味是非常近的，
1: 真的接近的，
0: 非常相近的。嗯，我们不会吃那种特别浓油赤酱的，对吧？我们的口味就是清淡、营养啊，然后还有一定的品味。红烧肉当然要吃，东坡肉那也是杭帮菜的代表，对吧？
1: 但是吃到正宗的，
0: 但是哎，你要吃到正宗的，像这种不多见的。嗯，这跟你就是买回来新鲜白水鱼，应该你一脱水之后它就。
1: 嘎掉了，
0: 嘎掉了，
1: 对吧？嗯，
0: 但是你看，它要保持它的新鲜程度。
1: 没错，
0: 这个鱼皮还有很有韧劲的，
1: 嫩的嘞。
0: 你到菜场去买那种所谓的刚刚脱完水、刚刚死掉的那些白水鱼，都未必有咱们这个新鲜。
1: 没错，关键我们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白鱼给大家啊，苏州三白给大家。白水鱼，那卖的最好的，
0: 对，
1: 还有卖的最好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银鱼。
0: 银鱼怎么吃啊？
1: 银鱼这样，跑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在我们最简单。
1: 农家乐，
0: 对，
1: 收你98一份，78一份，很正常。
0: 这还哎，这还只是中号银鱼呢，大号银鱼还要更大一些。
1: 没错。
0: 但哎呦，嗯，
1: 哎，来个蛋，一定要土鸡蛋啊！土鸡蛋这时候配上，哦，哎，又没有负担。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又鲜又嫩，又不要吐刺，真的，银鱼这是个完美的那种。
0: 这个银鱼
1: 可食用的物种啊，
0: 它整根都可以吃，它没有刺，它不需要吐刺。
1: 对，
0: 它不需要吐刺。
1: 潘老师就一根吞一根，
0: 一根吞。哎呀，我吃这个真的是没底了，
1: 没有
0: 来碗饭就更好。
1: 我们江浙沪人，
0: 然后
1: 就爱这一口
0: 白虾干，
1: 其实是不用，但是还是。
0: 那你水里开水烫一下，给小朋友吃的放心一点，它本身就可以开袋即食的，
1: 没错。
0: 然后你开水烫一下之后，一个呢可以去掉它一些盐分，然后再来淋点醋，淋点那个捞汁海鲜的料，
1: 下酒菜，
0: 然后就是个下酒菜，
1: 完美，真的是。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你看这个鱼啊，这个虾，这个虾，它的虾头掉吧？
1: 不掉
0: 了，虾头为啥不掉？新鲜。
1: 是啊。
0: 你要不新鲜的虾头就跟虾身是分开的。哦，
1: 直接嘎掉了。
0: 你看这个虾头，我必须用手。我不就把它咬下来，它掰开了，它才会掉。
1: 是啊，
0: 这个虾头就每一个虾头是完整的白虾，
1: 没错，
0: 对吧？像人说是隔白米虾嘛，一样道理。
1: 好像哎，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种，但是我们苏州不叫白米虾，
0: 一样
1: 就叫白虾。
0: 对，你想像这样吃的话，怎么吃啊？其实不用去壳的。
1: 对，然后正常的话，它是吃从湖边捞出来，然后直接做生呛。
0: 因为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其实就是呛虾，就跟呛蟹一样。
1: 呛虎，
0: 但那个呢？就生的嘛，你怕有一些
1: 问题，
0: 是吧？好，这个连虾头、虾皮一起吃啊，就虾壳一起吃
1: 啊。晒干了，我们是啊，
0: 它有丰富的钙质，
1: 是，
0: 好吧，丰富的钙质
1: 是。
0: 然后各种做法，
1: 还有这个就是
0: 纯菜，
1: 对，最经典的干网上纯菜那个纯菜银鱼羹是吧？
0: 对，
1: 纯菜是有胶质的，来点我们的银鱼也是非常经典的，在我们农家乐这是必点榜之一啊。纯菜加银鱼，鲜上加鲜的。
0: 很多人在问这个配料干不干净，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1: 啊。
0: 因为今天有4样产品，好吧，
1: 全都干净的。我
0: 纯菜就不看了，纯菜很干净，因为纯菜它不可能加其他东西的，
1: 没错，
0: 它加其他东西都不是纯菜那个味道。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在关心说，我这白水鱼它今天分量是够了，日期新不新鲜？8月20号的。新鲜批次，
1: 新
0: 鲜批次，
1: 对。
0: 然后配料再看好了，来白水鱼，然后食用盐，一点点的酱料和香辛料。
1: 而且我跟我们说，我们食用盐不是腌制作用，我们只是保个鲜的作用啊。所以你不是吃到咸鱼啊？
0: 但是你要吃淡口的也可以，清蒸完了之后你盐不用放，
1: 对。
0: 或者你腌之前，你蒸之前你不要放盐，
1: 没错。
0: 你就蒸完之后淋一点蒸鱼豉油，或者来点就是热油铺上去也可以，
1: 撕拉一下
0: 那种感觉。这三条啊，三条150块钱，每一条50块钱。
1: 你别说
0: 这是一完整完整的一整条啊，各位你自己来看，完整的一整条啊，
1: 都是三条啊，不是一条啊，我们是三条卖150块钱，
0: 还有一条啊，总共150块钱，
1: 真的是划算，
0: 50块钱一份，这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虾干
1: 啊，
0: 这虾干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虾干然后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配料，配料表里面就是白虾跟食用盐，
1: 对，也没有了，也是一个保鲜的作用。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11点11点多克，
1: 是的，
0: 你说
1: 高蛋白低脂肪，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日系也很新鲜，
1: 是
0: 你放心吃啊，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放时间长的啊，你买回去就抓紧吃。
1: 好，最后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银鱼，大号银鱼啊，百里挑一的银鱼，有没有看到？配料表就是银鱼、
0: 对
1: 水、食用盐，没有啦，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来是都是我们苏州的银鱼。
0: 营养成分表看好啊，蛋白质含量多少？
1: 真的巨夸张，11.3克。11.3克，脂肪是什么？脂肪是零哦。
0: 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11.3，我这一份大号银鱼一份是220克，
1: 对，
0: 固形物含量是45%以上，你自己来算算，
1: 100多克的，
0: 对吧？100多克的这样的一个量啊，蛋白质含量，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1: 够了
0: 啊，各种优质的高蛋白都应该摄入一些，无论是植物蛋白还是动物蛋白，
1: 没错。
0: 好吧，今天的性价比都已经出来了啊，抓紧时间，现在选大号的银鱼人特别多
1: 因为什么？真的是万里挑一，姐姐们还懂货啊。
0: 对，然后大号银鱼配上纯菜，那又是一道菜。
1: 对，
0: 大号银鱼配上西湖配上荠菜，又是荠菜银鱼羹。
1: 对，
0: 配上鸡蛋，那就是一个跑蛋，
1: 没错。
0: 对吧？然后我今天再蒸一条白水鱼，这晚饭。太灵啊，
1: 太完美，
0: 好吧，性价比也很高。天热的时候，包括你出去买菜，冰箱里有现成的，咱们吃一点，在家吃更有温馨感，
1: 对
0: 同时吃的也更健康。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其实是水生的植物纯菜加水生的鱼虾啊，
2: 对，
1: 今天都有了。就太湖这个水域真的是澄澈，水质好，
2: 对，
1: 然后它其实养育了太湖两岸，对吧？北边是苏州，南边是湖州嘛，
2: 州，
1: 对吧？给大家说，其实太湖的水域水质，然后再加上本身的这种环境，水门环境，就你能吃到太湖三白，其实是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暑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说带着孩子去周边玩一玩
2: 可以，
1: 对吧？然后湖州啊、苏州去住一住，
2: 是
1: 杭帮菜、苏帮菜吃一
2: 吃，吃一吃开心的，
1: 那必点的纯菜汤啊，银鱼跑蛋啊，
2: 是
1: 白水鱼来一条啊，你自己来说说白水鱼多少钱一条？
2: 一般我真的就是要
1: 128，
2: 对，138，168，
1: 这一整条，我今天也同样一整条，来，我今天50块钱，
2: 三条我们有，才150块钱，
1: 对啊，平均一条才50块钱，每一条650克，给你净糖，鱼鳞都给你刮掉，清蒸一下，不要太鲜，
2: 鲜的，
1: 好吧？纯菜还能这样凉拌着吃，
2: 可以，
1: 哎，挺好的啊。然后银鱼啊，各位，我还是要重点强调一下，
2: 你说
1: 银鱼今天的蛋白质含量
2: 超高，
1: 它的身价也很高，
2: 没错，
1: 银鱼是属于太湖三白本来就很稀有了，很娇贵了一个品种，
2: 对，
1: 银鱼是属于娇贵当中的一个珍稀植物。
2: 对的，为什么银鱼大家其实吃鱼都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就怕吐刺啊或者刺多，银鱼正好避免了这个问题，又能吃到就湖鲜，但是又不用吐刺，又有肉，就能整颗吃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买大号的，因为能吃到完整的肉在里面。
1: 而且这个银鱼它一点都不腥，银鱼纯菜汤、银鱼荠菜羹、银鱼豆腐羹，对不啦？然后银鱼你可以放在鸡汤里面，纯菜放在鸡汤里面都可以，吊吊鲜头，吊吊汤头，这个汤头不要太鲜太灵哦，
2: 没错，
1: 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银鱼大号银鱼蛮稀有的，
2: 稀有，
1: 你基本上你去吃，我算是从小吃到大三白，
2: 我们都是的
1: 小银鱼，中号都很中号都很少见，
2: 没错，
1: 但我今天是大号银鱼，而且大号银鱼本来就很少，因为它是天生天然，不是人工在干预的，没有做任何的添加。
2: 是的，我们只是帮你筛选出来，
1: 筛选出大号，
2: 大概是就100条出10条左右的概率啊，
1: 248，12包，每一包是220克，
2: 是，
1: 好吧，抓紧啊！现在大号银鱼跟白水鱼一起订的人很多，
2: 大家有眼光。
1: 菜场里不大能见得到的这个银鱼的品种，
2: 大家都在买，
1: 好吧？你要吃到这性价比高的白鱼，白水鱼这一条50块钱一整条啊，
2: 很少。
1: 好吧，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大号银鱼真的很难得一见啊！建议大家去把大号银鱼带回去，因为这个是属于太湖三鳗当中比较稀有的一个尺码了。
1: 对，尺码
0: 对了，这尺码这大号的呀，
1: 银鱼你常见，大号银鱼你很少见吧？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那个真的是肉质是非常多的，你能吃到银鱼的鲜，又不用吐刺，但所以大号银鱼大家都很喜欢。
0: 对，你要知道以前像我小时候吃那银鱼啊，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嘴，没有什么嘴感，就是嘴巴上好像没什么吃到鱼的感觉，吃过了，
1: 对，
0: 吃过了，其实是没有嚼头的，没有嚼劲。
1: 对，
0: 但我这大号银鱼可以嚼，然后呢很香，
1: 还能
0: 很有韧劲。很 Q 弹，也很好吃，
1: 划个蛋啊，炸一下、都可以啊，
0: 各种吃法都有，
1: 没错、
0: 大号银鱼今天的性价比12包248、每包24块钱、啊，你今天自己来算算，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1: 超高的，
0: 每包220克大号银鱼，新鲜批次啊，当然新鲜批次，好多人在问是不是新鲜，
1: 新鲜批次
0: 、配料也很干净，
1: 是
0: 清清爽爽，就是我们说银鱼加上
1: 水食用盐没了，水和食用盐都是为了保鲜给大家，然后我们是220克固形物，大于45%，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但是这个大号银鱼真的是不多了，因为我们都要挑一挑选一选给大家，中号银鱼我可以。

0: 用手撕也可以。
1: 那碗在那边。
0: 好嘞，来，俊总帮我拿一下，来，我直接把它倒出来啊。来吧，哎呀，
1: 我随便拎一根啊。
0: 哎，
1: 是不是？都是比我拇指还大的银鱼啊。
0: 对，你看，
1: 随便拎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银鱼跑蛋，银鱼做个汤，
1: 全是肉在里面，
0: 真的是，而且它很 Q 弹，而且你倒出来啊都没有那种腥味儿，
1: 是
0: 新鲜的，你要有腥味儿的它就不新鲜了，
1: 没错，
0: 好吧，这大号银鱼248块钱，12包，每包24块钱，好吧，送订购再减5块钱更省钱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虾干，
1: 白虾干，
0: 白虾干，
1: 这个绝了，
0: 古老就像阿苦一样，对吧，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可以，
0: 然后你空口吃当个零食吃也可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它的配料再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的白虾干加上白虾食用盐也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啊，也干净的啊，
1: 没有防
0: 配料表也很干，你要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也是11.几克，也很高，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这个产品其实给大家就是一个什么新鲜，然后呢又是咱们说吃的也非常的干净，
1: 是，
0: 也非常的卫生，然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对，
0: 白虾干啊，你看我这倒出来之后，就开水里烫一下，你可以稍微捏一点，把它那个咸味稍微去掉一点之后，你炒菜可以，我昨天用了一个炒一个。这个绿叶蔬菜
1: 可以
0: 啊，杭白菜炒这个调调鲜头，盐都不用
1: 放。然后做个什么上汤西兰花，
0: 对，可以啊，好吧。然后你说我今天就想古古老就去吃，来这个加点醋或者来一点那个剁椒头、剁椒圈，
1: 完全可以。
0: 淋点捞汁小海鲜，
1: 啊，
0: 这个又是一道菜，也很好吃，
1: 真的呀。
0: 啊，你看，我只有吃它的时候，它这个壳它是掉下来的，
1: 因为
0: 把它咬。壳是咬掉的，
1: 对的，
0: 壳不是它自然掉落的，说明它新鲜。你看这。很紧的，这个虾不要太紧实啊，我只要把它掰下来，
1: 可以，
0: 它才断掉，
1: 明白？
0: 它不会自然脱落，自然脱落的虾不新鲜的，
1: 是，
0: 很鲜，
1: 是，
0: 很香，
1: 下酒完全没问题啊，
0: 炒菜也可以吃啊，
1: 是。
0: 然后白水鱼现在订的人很多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白水鱼，
1: 整条白水鱼净完糖是650克啊，净完糖的回去稍微冲一冲，直接蒸一下就行了啊，我再强调一下，
0: 一整条，
1: 对，
0: 一整条，
1: 合上去就是一条，
0: 哎。刺儿去掉了，
1: 去掉了，
0: 好吧，啊，
1: 不是，没有，刺儿
0: 鳞去掉了，
1: 内
0: 去掉了，
1: 内脏去
0: 了，然后包括你看内脏去掉了，
1: 刺
0: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白水鱼里面的配料也很干净，
1: 哎，
0: 好吧，非常干净。你这一条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有多高？150块钱三条，每一条是50块钱
1: 不到，
0: 50块钱是650克的分量，好吧，这个太湖三白里面，你无论吃哪个。都营养价值极高，
1: 是，
0: 好不好？然后再来搭上一个纯菜，
1: 完全
0: 纯菜。我们今天是10包，
1: 十包，
0: 199。
1: 这个对你回去划个蛋啊，就是做个汤啊，都可以。10包，这个整整10包是150块钱给大家，
0: 15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199啊，十包，
1: 说错了，
0: 199，10包带回去，每包不到20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啊，这大家可以搭着买。银鱼加纯菜
1: 可以，
0: 大号银鱼加纯菜
1: 可以，
0: 但是必买的我觉得一定推荐大家是白水鱼，
1: 好，
0: 加上大号银鱼，这两样一定是必买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

0: 的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其实明显是到了夏秋换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候，所以很多观众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要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就是来自于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这款辅酶 Q 十在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观众都买过，而且都发现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但我们今天是晚间档这个产品我们的今日特卖，首次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大幅度的降价，而且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尤其是临近十一了，我们希望家人呢身体都是健健康康，免疫力要好的话，我觉得十一可以把这个产品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长辈和至亲也很合适。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备礼物，这档节目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2: 谢谢佳杰，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入秋以后的话呢，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天气寒凉以后的话呢，就像娇姐说的，第一我们要对身体底子抵御外界的能力一定要加强。第二点，心脏可能说有些负荷的话呢，可能是越来越加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好好的呵护自己，让自己的细胞由内而外要有能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优乐驰的话呢，恰巧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一方面的困惑。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这档直播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档直播，我们有独家的方案力度，提前锁定很重要啊。
1: 是，其实辅酶 Q 十最近也是大家所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那么我们尤其是会关注到说，尤其像东方购我们这么多年很多一些年长的长辈的关注啊，在我们人其实啊年纪上去之后，身体当中其实啊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但是其实身体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其实是很高的。
2: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板子好像看起来，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嘛。20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个顶峰，我觉得能量满满。不管是自己做任何的事情，哪怕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加班了，第二天依然休息一下下，好像就恢复了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从20岁以后，30岁、40岁、50岁，你看随着我们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增加，辅酶 Q 十它的整个的含量在我们体内是越来越减少。到了50岁的时候，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比20岁减少了50%左右，80岁的时候减少更是到达了你看20岁的65%左右。所以大家一定是什么要关注起自己整个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的多少。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能量满满，每一天就是很朝气、很有抵抗力的面对这个世界。
1: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今日特卖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优乐驰是这个品牌，我们很多观众也非常的信赖。
2: 对，
1: 而我们优乐驰这一款辅酶 Q 十，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保健食品这个标志的认定的。
2: 对，
1: 而且你会看到咱们这款产品，它其实啊。蓝帽子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然后呢，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单粒的一个胶囊。它的这个瓶身标识啊，每100克当中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到了9.6克。那么我们换算成这样的每一粒的话，其实它这个单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高达48毫克。
2: 对，
1: 这个含量首先是很高的。
2: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第一它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那么蓝帽子其实关于到我们辅酶 Q 十，成人每人每天要摄入量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上限的。另外如果说大家看一些营养学科的书籍也知道，我们是建议是什么，成人每人每天就是摄入到辅酶 Q 十含量不要高于50毫克，我们今天是48毫克。那意味什么？我们就顶着这样一个满格给大家做到补充。那稍许留2毫克的余地是为什么？因为你平时牛肉啦、西兰花啦、花生啊，里面还是可以摄入到少量的辅酶 Q 十，所以二者你看结合在一起刚刚好好达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量了。
1: 是，很多观众可能常年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其实也知道，说辅酶 Q 十啊，它其实是一种大分子的脂溶性的物质。
2: 对，
1: 吃到我们人身体当中呢，确实比较难吸收。但是我们今天优乐驰这款辅酶 Q 十，它有一个额外的，除了辅酶 Q 十以外，还有一个好的成分，就是啊大豆磷脂。然后呢，这个大豆磷脂在我们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它就相当于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化剂。然后呢，能够乳化溶解，增加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啊跟这个肠道壁的一个接触面积。让这个肠道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呢，其实它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就能够帮助这个辅酶 Q 十到身体当中更加好的能够吸收。
2: 对的，刚刚娇姐说的想必大家都明白了啊。第一就是我们要解决吸收难的问题，有了大豆磷脂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让我们本身很难在肠道里面就是很好吸收消化的脂溶的这样个辅酶 Q 十，很好的你看清

0: 到我们今天肠道内壁当中，所以让我们吸收度更好的这个提升。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不光是解决了含量高低的问题，我第二点还解决了我吃进去能不能被我身体肠道所吸收的问题。所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后，大家就知道吃的美丽都能够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
1: 是的，除了我们说辅酶 Q 是含量高吸收特别好之外，大家刚才看我们蓝帽子所呈现的这个保健功能之外，除了有到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抗氧化。其实我们说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或者说不断不断的衰老，就是一个不断不断氧化的一个过程。
0: 哎呦，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不就入秋了吗？很多的朋友就明显感觉到，第一，你看皮肤也干燥，整个人的话呢也是乏力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抵御外界对我们进行氧化的一个过程。体内也好，体外也好，五脏六腑也好，自由基就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侵袭。所以我们要被氧化，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VC。其实包括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维 C， 很多观众其实也是要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辅酶 Q 十，是既能够帮助大家来抗氧化，还能够来增强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在东方购这边，也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蓝帽子保健功能都有两项的。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相当于什么？又可以做到增强免疫力，又可以做到对抗氧化，而且这个对抗氧化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瓶身上面给您写清楚，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双蓝帽子，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个抗氧化一定要了解到，第一，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本身也是容易被氧化的物质，我们第一是保护我们的辅酶 Q 十的一个活性，第二点，这个维 C 的话呢，还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的身体体内细胞吸收，也可以做到再次的抗氧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加持，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啊。
1: 真的，所以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之前在东方购很多观众都买它，首先大品牌优乐驰有很多它的这种营养素，我们的老顾客都买过选过。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单粒的含量高48毫克，
0: 对，
1: 又是很好的，有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之外，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大豆磷脂再加维 C， 有到两项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所以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当然因为它这么优秀，这么好的品质，所以外面单品的价格卖得非常的贵。
0: 对，给大家
1: 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看一下，
0: 288块钱一模一样，而且上方有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纯度非常高，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一模一样，288块钱一瓶，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一出，一定要赶紧囤了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总共180粒，那么按外面那个单瓶价格就是800多以上的市面价值，我们只要是598元。这个单瓶才100多块钱，单粒3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六瓶，说大家看一下。原来我们专柜价格1700多，东方购卖到1096已经很划算了，直接省了600多。
0: 对，
1: 今天我们六瓶装1096元都不要，再降100元，给大家做到了996元，拿六瓶。这个单瓶的价格低至166元左右，单粒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
0: 对的，
1: 这个每天你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2块几毛钱吃这么好的两大保健功能。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还含有到能够让它更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还有能够抗氧化的维 C， 这样的复合配方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太高了，
0: 非常高。而且提醒大家啊，今日特惠直降100元的优惠力度，往前看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我们是诚意满满，而且就是为了我们说小长假在即啊，很多朋友都说走亲访友，我还有送礼的需求，所以今天囤大购成一定值得啊。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和性价比在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抢购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

0: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这款优乐池虎眉 Q 十的今日特卖，所以如果你是老观众，之前还因为价格方面的一些顾虑没有订购这个产品的话，今天可以出手了。因为我跟妍欣做过很多次这个产品的直播，
1: 对，
0: 我们的六瓶装原来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卖过996元，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降了100元，所以这个跟他们市面价格比较起来，直接要差不多省了将近800元左右了，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
1: 对，
0: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你要重视自己啊免疫力方面的问题，包括呢身体和健康不断在氧化的这个问题，补充辅酶 Q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辅酶 Q 是本来就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本身啊一出生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会辅酶 Q 是在我们人身体当中合成能力会越来越弱，所以你老是会感觉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免疫力比较弱呀，或者氧化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及时补充辅酶 Q 是很有必要的，
1: 对的，时时刻刻我们都希望自己能量满满，不管是今年多少岁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希望出门的时候哪怕我遛个弯去旅游我都是什么精神抖擞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上了一点年纪总会觉得走两步喘累得慌，然后疲乏，尤其是现在换季，包括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分一过，总觉得是天气寒凉以后，哎呦，身体的负荷越来越严重。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啊，很多人说夏天我消耗比较多，但其实到了秋天入秋以后，你知道吗，外面这个比如说温度越低的话，我们特别是心肌周围的很多的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所以你的心脏负荷其实是比夏天要更加严重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处于一个心肌高耗能的一个状态，高耗能怎么办，你就需要辅酶 Q 十来提供多的能量，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啊我们的辅酶 Q 十，因为你每天在消耗，每天摄入量又不足，所以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一步到位好不好，每天不用多补充一粒辅酶 Q 十就行，
0: 单粒当中它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8毫克，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对，
0: 这个单粒含量在我们东方购在售的辅酶 Q 十产品当中，它都是含量非常的充沛，再加这款辅酶 Q 十特别为了让它到你身体当中很好吸收，我们还额外的含有到大豆磷脂哦，作为一种非常好的乳化剂，它能够乳化溶解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增加它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让它更好吸收。
1: 对，
0: 而且本身我们说这个磷脂也是跟我们肠道的细胞膜的结构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产品加了大豆磷脂也是非常巧妙的，再加因为它的保健功能还有第二项有助于抗氧化，我们里面还含有到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单粒的价格能够出到2块几毛钱，
1: 对，
0: 吃到这样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我们讲，今天我们这个限时放送的力度，其实你不用纠结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你订哪一个，我们今天直接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价格。
1: 对，
0: 尤其啊，妍欣那边我们那个六瓶装，首次给大家再降了100元，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的，其实这一款商品的话呢，在东方购物也不是第一次，就是给大家见面了，我记得话呢前几次是一抢而空，但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直接降了100，但是瓶数一瓶都没有少，同样我们还是全新的批次，同样今天来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买大购成，因为算下来单独一瓶单独每一粒每一天的成本更低啊。
0: 是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除了有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在看我们节目之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
1: 是是，
0: 今天大家看我们的频道真的非常的幸运，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十一之前可能优乐池辅酶 Q 是为数不多的直播了，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观众都在为自己买这款产品，有很多也在为十一准备礼物而要买一些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保健食品，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款优乐池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它就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这个一瓶当中呢会有到这样的60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单粒是48毫克，然后呢能够很好的吸收，
1: 对，
0: 而且您懂啊，蓝帽子保健功能的产品，它必须让大家看清楚，它是什么保健功能，瓶身印到了。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它有2项保健功能。我觉得现在换季呀、降温呀，免疫力对您来讲很重要。你想避免身体的一些氧化，对吧？健康方面走下坡路的问题，
1: 对，
0: 其实就是身体不断不断的 再氧化。
1: 对，
0: 我们今天产品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
1: 是。
0: 那么如果说你对于你说要买好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听下来没问题。
1: 嗯。
0: 保健功能两项有蓝帽子认定的，我也比较放心的。
1: 对。
0: 我就想在之前了解新闻频道那个五分钟的片子以后，
1: 嗯，
0: 我就想来看看东方购什么价格。
1: 哎。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这一瓶哦，我们也给新观众报备一下，电商网络渠道品牌方卖多少钱？
1: 来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啊！你看这个瓶身，然后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是高纯度的，一瓶的价格288块钱啊，差不多300块钱一瓶了。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很有优势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会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在我面前是一个三瓶装，
1: 对，
0: 三瓶装它就是总共达到了180粒。那么今天这个三瓶装，东方购物价格不需要你出到外面，864元。刚才我们给大家算过了，我们只要598元。这个单瓶是199，单粒是3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新观众讲，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限时放送今天一天，我们今天的6瓶装，不需要你在原来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了解过，我们本来是1096元，
1: 嗯，
0: 今天6瓶哦，只要996元。
1: 对。
0: 就是限时给大家降了100元，
1: 嗯，
0: 之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
0: 而且6瓶装是360粒，
1: 嗯，
0: 如果你一个人吃，每个人吃一粒的话，这个组合是能够足足吃将近1年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这个降到1000元以内了，单瓶的价格才166元左右，
1: 嗯，
0: 单粒才2块几毛钱。
1: 对呀，
0: 这个性价比吃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真的告诉大家非常的划算。
1: 对，
0: 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老观众都在订这个降价的6瓶装。
1: 是的，提醒大家啊，这个直降力度的话呢，只在今天了，有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就恢复到原价。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辅酶 Q 十你要长期每天来吃，
0: 嗯，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大购成的一个原因。而且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可以拿到现货，刚好你11。是不是要出去出游呀？
0: 嗯，
1: 让自己你看能量满满，有电量才是真的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如果不了解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近些年它这么的火，这么的受到我们的关注？
1: 嗯，
0: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而辅酶 Q 十就是我们的细胞线粒体当中要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1: 嗯，
0: 我们讲这个产品是给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它是有蓝帽子保健功能的，我们全身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人啊比作一个电池，
1: 嗯，
0: 我们这个细胞当中的这个线粒体，这个工厂当中，
1: 嗯，
0: 它不怎么有这种电能能够发电了，能够产生电量了。
1: 嗯，
0: 你看这个电池啊，随着就像你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呢，
1: 嗯，
0: 这个电量就不足了。
1: 对，
0: 甚至于到后面。电池都用尽了，
1: 哎，
0: 你可能身体方面，你免疫力方面就会出现问题啊。
1: 对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意识到整个体内当中，尤其细胞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尤其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提到五脏六腑当中，其实心脏这边耗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如果你有一方面不舒服了，那你要注意起来，这个时候干嘛了？来补充一下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很好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尤其是对我们，
0: 嗯，
1: 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
0: 嗯，
1: 有点心慌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小风一吹就觉得哎呦难受得很啊，今天补充不用多，每天一粒，因为它的高含量它是达到了48毫克每一粒啊。
0: 嗯，我们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您就按照它这个保健食品的吃法，
1: 嗯，
0: 每天只要吃一粒，这一粒2块几毛钱，但是你知道补充多少辅酶 Q 十的量吗？
1: 哎，
0: 单粒就达到了48毫克。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对于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它是有一定的概念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几毫克、十几毫克一粒哟，
1: 嗯，
0: 就是48毫克。这个含量对于尤其我们很多中年朋友们、老年朋友们来讲，这个量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充沛的。
1: 对的，所以的话呢，顶到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膳食补充剂也好，包括我们说蓝帽子对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要求也好，成人每人每天在我们国人来讲不超过50毫克嘛，我们48毫克，这是刚刚好的一个这个含量。然后你平时饮食习惯结构当中可能也会摄入一些辅酶 Q 十，所以每天刚刚好了，不用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看的有一些辅酶 Q 十，它可能是美其他国家进口过来的，它达到了60毫克、80毫克，但是过犹不及，适合我们国人的才是真正好的啊。
0: 嗯，而且如果你对辅酶 Q 十了解，都知道它是一种比较难吸收的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
1: 嗯，
0: 你花了钱买辅酶 Q 十，是不是希望吃到身体当中更加的好吸收？
1: 对，
0: 跟大家讲，我们这款产品很巧妙的，为了让你好吸收，它里面还含有到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营养素，那就是大豆磷脂。因为辅酶 Q 十啊分子大，对吧？然后呢又是脂溶性的，而大豆磷脂跟它，混合到一块，它就能够什么？形成一种微小的乳滴状，
1: 嗯，
0: 增加这个辅酶 Q 十的分散性，
1: 嗯，
0: 让它变成小分子，
1: 嗯，
0: 让它分散开来，
1: 对，
0: 这样子就能够在你啊吸收营养素的主要场所肠道当中增 加这种小分子的乳滴状的辅酶 Q 十，
1: 对，
0: 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那这个吸收率啊，那就是大大的提升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啊，打破很多观众说辅酶 Q 十啊，买了以后很难吸收，好像感觉吃了没什么变化的那种啊，一些弊端。我们今天额外有到大豆磷脂，因为大豆磷脂很多观众可能也会去单买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0: 今天你不需要，我们这个产品当中有大豆磷脂，就是让它跟辅酶 Q 十啊能够让你一起被吃到身体当中，
1: 对，
0: 更好的让辅酶 Q 十让你的身体所吸收，
1: 对，高含量高吸收率，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维 C 做到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确确实实给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别小瞧氧化这个过程啊，因为其实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就感觉到身体有些变化，比如说皮肤干燥粗糙，这是外界我们感觉到的皮肤一个被氧化的感觉，但其实在体内尤其脏器当中时时刻刻自由基都在对你侵袭，如果我们的细胞，如果我们的脏器已经被氧化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的底子由内而外就感觉不行了，所以今天要有维 C， 也要有我们今天很好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帮我们做到抗氧化的过程，
0: 是，所以我们讲我们里面这种成分啊，它都是有应对的一个方面的，今天我们产品是一个复合配方，不是单辅酶 Q 十，我们还有到帮助辅酶 Q 十更好吸收的大豆磷脂，
1: 对，
0: 还有到让大家能够有抗氧化的维生素 C， 真的维生素 C 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1: 是，
0: 今天我们是三个维度让大家每天吃一粒都能够补充到这三个东西，但是它一粒的花销才多少钱，订购我们今天降价到1000元以内的六瓶装，
1: 是
0: 单粒的花销2.7元，划不划算朋友们，
1: 划算的，划算的，
0: 因为这个产品在电商网络做的288元60粒，单粒4.9元，小5块不到，也很划算，也没有虚高，但东方购今天你订购每天吃一粒花销只有2.9元，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新观众订购起来，我希望因为我们今天降价组合，让更多的以前少看东方购节目的新观众能够享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福利啊，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我们支持开箱验货，支持货到付款，今天先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六瓶装，你家里面需要的那个送货地址送到哪里，以及告诉他们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问题，可以开箱验货，但是您错过今天我们这个今日特卖的限时的力度，那后面就比较难看到了，所以抢单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我们的新观众现在订购也是比较踊跃的，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对于健康，尤其是我们对于啊想要夯实我们的免疫力，因为换季了，天气也冷了，尤其我们讲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啊，就是说也会到40岁差不多这个年纪啊，这个年龄段，就是其实免疫力是处于一个衰退期的。
1: 对对，因为其实真的我们到了中年以后有一种感觉力不从心，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尤其生完宝宝以后，我自己就觉得第一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啊底子越来越差，但是我们平时经常会提到就是增强免疫力，我自己一直觉得这个词非常虚，怎么增强呢？是睡睡好还是吃吃好？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压力，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没有办法说休息好或者吃的健康一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在持续的消耗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补充到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的辅酶 Q 十，今天不就来了吗？另外我们还要提醒一些朋友，就是经常我们说本身这个心脏就觉得到了一个换季的季节，有点负荷比较严重的朋友，因为为什么这么讲？您知道吗？我们的脏器当中五脏六腑，我们的心脏它是一个对辅酶 Q 十高需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脏器，你每天无时无刻心脏都是要有节奏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律动，但你的辅酶 Q 十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缺乏的时候，您想想看你的这个泵血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往下走了，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你担不担心有些问题在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或者入秋冬以后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还是什么敲响警钟，今天的辅酶 Q 十就是让你每天不用多吃，补充一粒就可以让这些心肌细胞也好，包括我们体内其他的细胞也好，充满能量的一种很好的物质啊。
0: 是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
1: 对，
0: 本来我们人身体当中就有，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人合成辅酶 Q 十能力会减弱，所以你希望自己免疫力好，希望自己身体抗氧化能力强的话，
1: 对，
0: 你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因为咱们人的免疫细胞，对吧？那种抗氧化的细胞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今天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单粒48毫克，然后它是有到额外的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三个维度三种好的成分在当中。东方购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6瓶装的大组合能够做到一粒才2.9元，真的很划算。
1: 对，
0: 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盘一下，自己吃，十一送给长辈亲戚，总共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先下订单可以送到您家，我们支持多种付款方式，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不仅我们的老观众定了，我跟新观众讲，我们的老观众有很多顾客观望这款辅酶 Q 十看了蛮久了，然后呢也可能一直在等价格，说六瓶装什么时候价格能够做到1000元以内。我们本来是1096元，今天我们既然做今日特卖，既然我们做它的一个特惠的直播，实打实我们把价格降下来，再降100元，996元拿六瓶哦，360粒，每人每天不需要多吃，咱们就按照它蓝帽子这个吃法，每天一粒，那么一个人吃大组合360粒，六瓶装能够吃将近一年，一粒的花销2块几毛钱，好划算。
1: 对，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不管从含量，不管从它的多个配方，
1: 对，
0: 再加我们大品牌的品质的这个保证，今天买真划算。
1: 对的，当然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辅酶 Q 十的话呢，尽量我们说是随餐吃比较的好。另外的话呢，尽量比如早上或者中午，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吃了，让我们的话呢，其实好好的休息。那白天的话呢，我们要精力充沛，包括我们说细胞也要有好的能量，尤其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要满满的能量的时候，早餐或者中午的时候都可以，就是每天一粒就可以了。满的补充辅酶 Q 十，另外就是告诉大家，入秋以后天气冷了，你别觉得你的能量消耗就慢，恰恰相反，因为你的血管在收缩，一收缩的话呢，你的心肌耗氧，包括其他这个我们的脏器的这个耗氧能力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高耗能的一个状态。那还是那句话，你消耗的多，是不是要补充多？就像我今天去运动了，和我今天在家里懒懒的躺上一天，这两个概念呢，我运动完了以后，我就一定要补充能量。那今天还是那个这个道理，秋冬季节我们高耗能就要多补充我们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48毫克，真的能量满满啊。
0: 是的，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自己对于免疫力的这个重视啊，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对对对，
0: 你越是担心你的身体对于外界很多一些波动呀，风吹草动的一些变化，你担心说哎呀别人怎么不中招，对吧，我怎么特别容易好像就中招，对不对？尤其是降温的时候，年纪上去之后，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感觉特别累的时候，
1: 对，
0: 你的这个免疫力就会啊，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弱，那么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把这种很好的辅酶 Q 十给吃起来。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啊妍希面前那个三瓶装，我们的价格是598元，大家想三瓶装598，如果大家买六瓶，订两组这个三瓶装的话，
1: 接近
0: 将近是要1200，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六瓶，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
1: 就这个
0: 六瓶装的组合，我们直接做到了多少？996元，哇，就直接再相当于啊省了200元左右。
1: 是，
0: 其实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六瓶装卖到1100不到，也很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996元，我跟妍希之前做过很多次的产品直播，996元买六瓶，这个瓶数这个售价之前是没有过的，
1: 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从它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这个价格没有出现过，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讲，这个价格是它目前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的超低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因为我们实话实说，也是建议大家在小长假来临之前能够把它拿回家去，方便各位走亲访友送送人，还有就是自己，我们要对自己养护起来，心脏也好，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脏器也好，包括细胞也好，都要养护呵护起来，每天一粒正正好好啊。
0: 是，我们跟大家再讲一下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健康，
1: 对
0: 免疫力方面，
1: 对
0: 抗氧化方面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大家看这个图示啊，它的横坐标是我们人的年纪，纵坐标呢是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它的量、合成能力的强弱。其实辅酶 Q 十我们人出生开始就有，到了20岁的时候合成能力达到巅峰，然后呢，但是再往后，尤其是步入中老年以后，身体当中合成能力变弱，辅酶 Q 十的量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明显感觉到说免疫力大不如前了， 对不对？那种好像衰老呀、氧化的这种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量没有年轻时候、没有18、19岁、20岁的时候那么多了，但是关键还可怕在哪里，就是大家并没有说辅酶 Q 十身体里面少了，我能不能够每天少消耗一点辅酶 Q 十？
1: 对，
0: 这个我们人维持正常的机体的运作，各个五脏六腑还在不断不断的消耗辅酶 Q 十的量。
1: 对，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因为大家也知道辅酶 Q 十它是存在于大多数我们人体的细胞和脏器当中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比如心脏啦、包括我们说肝啦、大脑啦、胰腺啦、肺啦，还有肾脏啦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每一天我们的脏器都在高耗能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你说 你的心脏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让它不动吗？不可能的，都是有节奏有规律的在跳动。所以还是那句话，它在消耗你每天合成的能力又少，你吃到的食物当中能够给你供给的又少，那怎么办？如果你还不额外补充的话，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每天都觉得累累的乏乏的没有力气？尤其现在一阵冷风吹过来，你就喘两下，捂着胸口，哎呦难受难受，我要停一停，去爬个山，哦老张老李又健步如飞的，您还要在旁边喘个几喘的，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当你消耗的过量的时候，我们就来补充我们细胞，尤其是心肌细胞当中需要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0: 今天我们东方固非常好的辅酶 Q 十，优乐驰大品牌的这款辅酶 Q 十，它做今日特卖，
1: 对，
0: 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的标志，
1: 是
0: 这一粒当中哦。每一粒含量高达48毫克的辅酶 Q 十，大家买辅酶 Q 十要学会分辨，它不是说一瓶当中总的多少粒，它的含量是多少多少毫克，我们是标明一粒就有48毫克，这个含量是非常的充沛，非常非常丰富的，我觉得也能够比较好的应对，尤其是一些中年朋友、老年朋友们每天需要辅酶 Q 十这个量，再加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复合配方的一个科学配比，
1: 对，
0: 它不单单是辅酶 Q 十，有些如果说辅酶 Q 十它是单一只有自己这一个营养素，其实啊。有比较高的概率它到你身体当中会比较难吸收，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一种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大家其实也很好理解，小分子东西好吸收，对吧，可能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当中，水样的那种东西比较好吸收，但我们是脂溶性，它不是水溶性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它好吸收的原因在于我们给它辅助啊添加到了大豆磷脂，
1: 对，
0: 这个大豆磷脂的添加就非常巧妙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什么两氢类物质，它是一端氢水一端氢油，对，看到了吗？氢水端可以结合我们水氢净水，氢油端结合油脂，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那个我们说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很好的进行乳化变成小分子，然后小分子分散以后直接贴合到我们的肠道壁，是不是很好的就被我们的肠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进行很好的这样养分的输送，让我们的体内的细胞脏器当中辅酶 Q 十充盈的满满的啊！
0: 大家对于很多食物的营养的吸收，
1: 对，
0: 买的很多的一些

0: 滋补佳品啊，现在秋天贴秋膘，很多那种名贵的东西，你要进补营养，
1: 对，
0: 是不是营养的吸收关键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以我们讲增加辅酶 Q 十，乳化成小的这种乳滴状，增加它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巧妙之外，我们讲大豆磷脂跟我们这个肠道壁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也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会非常的亲近，
1: 对，
0: 就是不会说很排斥呀，或者不允许你什么进来呀，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吸收，
1: 对，
0: 这个我们就觉得在东方购几乎我做过的辅酶 Q 十当中没有别款它含有大豆磷脂，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优乐脂它是有的，所以这个成分的添加非常的好，而且大豆磷脂对于很多我们的朋友来讲也会可能是一些朋友单独会去买的一个营养素，今天我们产品当中有大豆磷脂，你买大豆磷脂的那部分钱也可以省了，再加我们有到维生素 C，
1: 对，
0: 因为咱们这辅酶 Q 十可不是一项保健功能哦，
1: 对，
0: 它还要帮大家抗氧化，维 C 就是抗氧化的小能手，你担心啊，衰老啊，皮肤容易什么暗沉呐、长皱纹呐、对不对？你就想脏器的氧化，我们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身体部位的氧化，其实也是健康走下坡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1: 对，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提醒自己要对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那今天我们就来了，因为这个抗氧化不是我们说的啊，蓝帽子的标识给你写得很清楚，有助于我们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0: 是，
1: 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太过于需要了。二十岁以后，三十，像我们现在三十多岁，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其实也需要的，让自己从内而外看起来都年轻。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我们的细胞是年轻有能量的，我们的皮肤也看起来是什么，就光鲜亮丽有弹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氧化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
0: 今天有两项保健功能，单粒辅酶 Q 十含量高，还有到多维的复合配方的优乐脂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的节目当中，六瓶装告诉大家好消息，降996元的现在这个售价，
1: 是
0: 不是原来1096了？就现在我们说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同样要吃的辅酶 Q 十，今天就赶在我们好机会的特卖力度当中，来入手。而且我觉得自己不仅需要，家里的长辈对吧？担心氧化问题严重的，担心免疫力现在不好的，
1: 对，
0: 高龄的长者、兄弟姐妹。或者有些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买给自己的在上班的孩子、中青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在28、29岁以后，
1: 对，
0: 30岁左右，辅酶 Q 十我们建议大家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真的很高很高的性价比，还有非常好的品质，打电话快速订购。今天的特卖力度我们是限时放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先要恭喜很多订购到我们六瓶装享受了今天降价到996元这个价格的朋友们，买的真的划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单套组合能够再降100元，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到所有的新观众满满的诚意，满满的力度，实打实价格就做下来了。因为我们原来说1096元跟它在外面的这个价格比较，其实也省了600多，但今天我们再让大家省100元。所以如果你是纠结买3瓶装还是买6瓶装的观众，因为你6瓶装也可以分享嘛，对吧？也可以

0: 给家人几瓶，但是你整体买这个组合确实比原来东方购的常规节目要更划算呢。
1: 对对对，最后八分多钟，我们的现货也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娇姐一直在强调大家买大购成，就是这个组合以这个价格，就是千元以内这个价格出现在东方购物真的就是头一遭。那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的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要恢复到原价，明天可能说您再考虑考虑再买的话，我们就要恢复到原来的1000多块钱了。所以啊，我们能省就省，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钱花在刀刃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朋友他都需要。蓝帽子标识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今天有确确实实的很好的保健功能，哎，增强免疫力谁不需要，然后有助于抗氧化谁不需要，男女老少其实都是需要的啊。
0: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哪怕你手边有辅酶 Q 十啊，我们都告诉大家，你要看看辅酶 Q 十现在你有的含量高不高，
1: 对
0: 它有没有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然后呢它的保健功能具体是什么，对不对，包括它具体的吃法适应什么人群。因为咱们东方购也不仅给大家推荐好的产品，也会跟大家要普及一些养生啊，对吧，就是保养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确实觉得最近辅酶 Q 十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尤其我们从这个中年朋友到老年这个阶段，再加我们每次到了这种秋冬季节，对吧，好像感觉天气冷了，
1: 对，
0: 我们不仅是要比如说添加衣物，对吧，要注意比如说出行啊防寒保暖工作，也要切切实实关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到底强不强，因为免疫力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一个围栏，能不能够很好的抵御外界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很多的一些变化，自身的这个免疫力要增强它，要让它夯实起来。
1: 对啊，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蓝帽子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增强免疫力，也可以做到很好的抗氧化。我们六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今天这个价格大购成千元以内996块钱的这个机会可能就跟您失之交臂了啊。这个东西不是今天吃明天就停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每天循序渐进，但不用多，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瓶装的，单瓶都是60粒的，有些可能辅酶 Q 十是瓶子比如说45粒的50粒的，我们是单瓶是60粒的。
1: 对，
0: 那么今天这个三瓶装在我面前总共180粒，价格您只需要出到是598元。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今天我们降价特别放送优惠幅度的6瓶装，
1: 对，
0: 今天是998元。老观众都会惊讶啊，6瓶装降到1000元以内了。本来我们的价格一直是1096啊，
1: 对，
0: 今天因为我们做特卖了，再降100元。今天不是说给大家10元积分、20元积分，
1: 对，
0: 实打实降100元，就是你订购996元，你实付的金额就是996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到他们优乐池的官方旗舰渠道买这个产品，按288元电商价格的嘛，只能够买3瓶，
1: 对，
0: 4瓶都拿不到。但我们给你是6瓶，360粒，
1: 基本上是对折优惠力度，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但是直降100块钱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刚刚娇姐包括我们品牌方的话呢，一直也回顾了一下，之前没有出现过。那么今天这一场的话呢，确实也是实属难得。那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你再犹豫纠结，这100块钱可能在后续你就看不到力减了啊。
0: 而且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体感上面的变化，一些情况，不要等到说问题很严重了你才引起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张啊，也让大家来自检的这个手板上面有没有些问题你身体上面出现过的。
1: 哇，好多的朋友都说尤其到了这个季节总觉得心慌，一阵小风吹过来喘难受，对不对？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胸闷气短，哎，越到秋冬季节越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吃不了风的？另外就是体虚乏力，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的，以及我也是啊，容易疲乏。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哎呦，就是已经在服用一些比如说他汀类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同样都要注意啊，我们要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代表着你平时耗辅酶 Q 十它的耗能比较高，高耗能的前提之下你平时补充的又少，所以你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今天就每天不用多补充一粒，正正好好啊。
0: 是，这一粒当中它的含量高达多少？48毫克。这个含量在东方购我们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一粒高达48毫克。然后它里面不单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作为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很难吸收，我们给大家复合配方，科学配比， 我们等于说今天里面有辅酶 Q 十，还有能够让辅酶 Q 十乳化成特别好的小分子，增加它跟肠道壁接触面积的大豆磷脂，而且大豆磷脂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素，
1: 对，
0: 让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大大的提升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因为我们的保健功能不仅有增强免疫力，还有到抗氧化，是两大保健功能，这样的辅酶 Q 十今天我们单粒的价格2块几毛钱，
1: 对，
0: 真的就是很多观众说看辅酶 Q 十看了很多款，算性价比的，看配方的，看含量的，都会觉得这个产品很值得大家来入手。但是我们特卖的力度方案是不是过了今天我们限时放送这个节目以后，平时常规节目这个力度是看不到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反正之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是它登陆东方购以来996块钱，就是我们今天六瓶装的，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是头一遭。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犹豫纠结啊，还有3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很有可能我们这个立减100块钱的优惠力度就没有了。
0: 是的，今天是降到了996元，之前很多观众都买过6瓶，1096，对不对？要将近1100，今天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单粒多少钱？2块几毛钱，朋友们。
1: 对，
0: 两块几毛钱，你吃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三大很好的复合的核心配方，而且还是很好的品牌，美国知名的品牌。优乐驰它是做很好的一些优质的营养素，这个品牌可以值得我们来信赖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最后2分多钟时间留给你，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支持多种付款方式。今天就打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6瓶装，然后呢家里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过去。老观众其实不需要我跟妍欣再多讲，都买了，甚至很多观众还不止订了一组哦。
1: 对对对，因为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已经是什么每天必须要补充的一个膳食补充剂了。所以今天看到价格划算的话呢，都在抢购。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东方购物送货时效是蛮快的，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不耽误大家就是十一可能要走亲访友哈，就是送送人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就是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说老年朋友，其实包括中坚力量，您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拿上个一两瓶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样的特卖的力度，大家是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十一要准备礼物的，跟家人分享的这个产品蛮好的，所以新观众快速下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几组六瓶装，我们的限时价格是1000元以内，真的好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咱们的松江的松枣香一号开年了，很多人都在等咱们的松江人间的榨大米什么时候上，松枣香一号什么时候上，我们的新米什么时候上。来，今天保证给大家9月份收割，新到什么程度，今天早上刚刚包装好的，
1: 对，
0: 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一年一季，假一罚十，今年的第一颗新米您今天吃到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对，一定要抢的啊！
0: 加油加油！
1: 我们今天不是卖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现货，
1: 所以现货，明白吗？
0: 对，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就在等我们的直播了。哎，往常的话差不多8月底的时候就来预售做直播了，怎么今天还没来买？我们不需要大家等了，
0: 对，
1: 就直接今天9月5号我们是现货啊。然后这个呢是我这个上海松江，哎，上海松江这个官媒的一个网站，
0: 对，
1: 给大家看这个网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货你一定下单速度要快，
0: 直接锁屏了。
1: 来来，不好意思啊，给您看一下。来，看到没有？松江大米开镰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
0: 对，
1: 已经被订购掉15万公斤，
0: 对，
1: 而且再来往下走，
0: 就是咱们松枣香一号啊。
1: 我们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对。
1: 然后今年我们种植了约1400亩松枣香一号。
0: 只有1400亩，
1: 什么概念？整个松江大概种水稻的面积10万亩，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
0: 关键是大家来看啊，初步估算亩产400公斤，你自己去乘一乘，
1: 差不多
0: 1400乘以400，今天一年能够有多少？一年能够有多少？
1: 大概也就百万斤吧。
0: 对的，
1: 我们已经差不多30万斤已经被订购掉了，
0: 对，很快。
1: 反正就是我们的量很少，因为这个米的话是松枣香一号，
0: 关键是我们说清楚啊，咱们今天是4袋给到大家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毛9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来了。
1: 吃米大家看产地，吃米大家看新鲜日期，
0: 看包装，
1: 吃米大家还是要看米种，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来，我们在包装上面全部都体现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首先人间这个品牌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了，
0: 当然了，
1: 好不好？也是东方购物第一家进来给大家推荐松江大米的品牌，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名声特别响。然后再来看
0: 松枣香一号，
1: 对，
0: 绿色食品，
1: 绿色食品哦，这是绿色食品一个认证哦，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有到绿色食品的 A 级认证，不仅仅是这样。关键是绿色食品每3年一批，我们今天领证日期就是2025年，它一直到2028年可以有效，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你再可以放心是什么？不掺陈米，
0: 对，
1: 看到吗？
0: 不打蜡。
1: 2026年9月份就是9月份的，
0: 不抛光，
1: 不打蜡，不抛光，所以您吃到的每一颗是真正的高品质的松江大米，
0: 当然，
1: 而且松江的大米要有 GI 认证，
0: 地理保护标识。
1: 来，问题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在很多视频号也看到很多？
0: 对，
1: 松江大米，有绿色食品认证。有 GI 认证，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松江大米在东方购物一共只有2种米，一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比较珍惜，
1: 对，
0: 因为它比较少。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松香精，松香精产量比较多，
1: 对，
0: 松枣香只有14亩啊，1400亩。
1: 对，哪怕你现在在松江，就是路边他们很多直播间买到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米种，
0: 也不是这个米种。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脱骨日期2026年9月2号。
0: 麻烦大家看一下手机，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1: 9月2号收割，9月5号帮您脱骨包装。
0: 对，
1: 哎呦，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的，
1: 开，
0: 来，现场给大家来开一包啊。
1: 往常我们做这样子的新米的直播。真的都没有新米给我们开，
0: 对吧？打开来以后，你看
1: 去年的陈米，
0: 因为每一年新米全部都是预售。
1: 对，
0: 今天早上才接到的消息，
1: 我
0: 全部给大家入库了。
1: 我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不一样。270天，很多大米是180天，我们是270天。
0: 对，
1: 你趁我们现在松枣香一号这个米是首档直播，
0: 对的，
1: 现在备货比较充足，
0: 没有陈米，
1: 你可以多囤几套，好不好？
0: 没有陈米了，

0: 最后再来证明啊，新鲜收割，
1: 对，
0: 什么时候收割的？9月2号收割的，今天9月5号，米在稻子上，9月2号，距离你拿到只有3到4天，这个米够不够新？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冈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冈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新年新鲜收割刚刚，我说句实话，三天前还在稻谷上的新米，今天已经在东方购物演播室，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您就能够拿得到了，明天晚上您都能吃上了。
1: 我觉得今年2026年特别好，因为不是预售，不是预售，我们观众朋友就不用等太久。
0: 其实有个好处，
1: 我们就是现货，对吧？
0: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今年虽然说是苦夏，但是意外的台风比较多，所以水分就比较足，这才能够让大家。但是我们今年也是比往年的稍微晚了一点了，也比往年晚一点时间了。
1: 一个是晚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松枣香一号啊，这个米总，其实我们人间这个品牌登陆东方购物真的5年时间，
0: 对的。
1: 我记得当时他们是在晚上8点钟黄金档的时候，
0: 当然，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松
0: 枣香
1: 一号，对，首档直播，
0: 对的，
1: 一下子好像是卖了多少啊，2000斤还是多少大米啊，
0: 对的，
1: 在一档直播间。
0: 但是那次是预售那次是预售，今天我们是现货。
1: 5年前价格也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对吧？现在了，我们还是坚持199的价格给大家。
0: 但是亚玲，我要插一句嘴啊，
1: 你说，
0: 我很怀疑啊，再过10分钟，剩下的顾客也只能是预售了。
1: 怎么没？
0: 因为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是不够的。现在趁着有现货，赶紧先拍下来。
1: 我们报一个数据给大家，今天直播有45分钟，
0: 对，
1: 现在刚刚过了多少时间？10分钟，
0: 10分钟左右吧。
1: 刚刚过了10分钟，我们的总备货的一半。抢掉了，
0: 已经被抢光了。
1: 你就知道松江大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0: 对的，
1: 画面当中这个是松江的米糕。
0: 对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做的。
1: 哎，松江大米它可以做米糕，它可以做寿司，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做饭团。
0: 是的，
1: 那是因为它的米种不一样，它的粘性不一样，它的糯性不一样。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糕点？上海人很喜欢吃软软糯糯的。就是因为口感口味上面就喜欢软糯的，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松江本地大米，我们的松枣香一号给大家的口感就是软糯的。
0: 刚刚上市，还有最后一点点备货，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港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

0: 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1: 3、2、1，开炮！
2: 欢迎回来啊！这个画面什么时候拍的？3天前，
3: 9月2号。
2: 因为我们的9月份收割就是9月2号。今天几号？各位，
3: 9月5号。
2: 3天前，您明天能够拿到这个米啊？您拿到这个米，在3天前还挂在稻谷上，还挂在这个田间地头。
3: 对，
2: 我们3天前脱谷，直接封装好了以后，今天早上。包装好了以后送到东风购的仓库的，以前人间金标人间松江大米松岛乡一号全部都是预售的，都要让大家等7到14天。
3: 对，
2: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现货，现在还是现货，不知道再过10分钟以后还能不能是现货。
3: 这个
2: 因为现在的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
3: 我们来不及包装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去脱谷去包装啊。
2: 对的，
3: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全上海市，包括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
2: 对，
3: 对吧，在上海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很多的一些网页
2: 是
3: 都有开始介绍什么松江大米啊等等啊。
2: 对的，
3: 对啊。但是
2: 我们今天就是松岛乡一号啊。
3: 对，就是松岛乡一号。这个是个米种，这个米种呢是松江这个水稻研究院，对吧，花了10年时间
2: 对
3: 研发出来的这个米种
2: 很不容易哦。
3: 其实好的米离不开好的土壤跟水质，还有就是米种很关键。
2: 对的，
3: 所以这个米种它有多难得，给您看啊，这个是官媒上面的这个信息
2: 报道，
3: 今年只有种植了约1400亩的松岛乡一号，
2: 每亩能够产400公斤，您自己去算吧。
3: 1400亩什么概念？整个松江10万亩，10万亩水稻，1400亩，你自己想想看，它的产量只有多少？
2: 的确，
3: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短。然后你能抢到的话，我们还是维持5年前的价格，199，一共是4包带回家，
2: 4包装，
3: 每一包是5斤，
2: 而且给大家来做到几个保证，绿色食品，地理保护标识，
3: 食安认证，
2: 人间松江之外，
3: 对，
2: 松岛乡一号。过2天没有松岛乡一号，你只能卖松香精1018，不要怪我们，
3: 不
2: 要怪我们，
3: 口感不一样哦。
2: 这个是金标的，那个是普标的，就这么简单，
3: 就是都好吃。但是呢，我们问过身边的阿姨，就是
2: 松岛香更好吃，
3: 喜欢吃，就是，但是后面因为没量了，买不到嘛，就是
2: 软，
3: 对，
2: 弹，
3: 对，
2: 就是松岛香一号，
3: 米种不一样，口感是不一样的，
2: 肯定的。
3: 然后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啊，包装日期9月5号，
2: 今天就是9月5号，
3: 270天保质期，
2: 新米开售啊，
3: 可以多囤。二维码是溯源码，
2: 你直接扫。
3: 然后这个米口感是什么？上面是不是都给大家形容了？
2: 软糯香甜。
3: 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
2: 对，
3: 略黏有弹性，剩饭不回身，煮粥柔腻如一。
2: 我们
3: 地理
2: 稍微浪费一点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今天煮出来的粥好不好？
3: 好。
2: 这个粥已经放在这边有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3: 有。来看你在那边卖大
2: 上面一层，上面一层粥油，看得到没有？
3: 我们没有
2: 果冻一样哦。
3: 我们特地。少放了一点米，少放一点米，你看到没有？这个勺子，
2: 你看这个米银汤，
3: 看这个勺子，
2: 哎，
3: 对了，它这个粘性特别粘。
2: 小的时候，我妈妈奶水不够啊，就拿这个米银汤喂我。
3: 来，
2: 对吧？
3: 像果冻一样，看，
2: 真的是这样的，
3: 这种黏黏糯糯，
2: 米油，
3: 看到没有？对，
2: 哎，
3: 所以你看秋天到了，对吧？天气转凉了，
2: 所以为什么说是五谷养五脏？
3: 来，
2: 古人没有那么多条件吃肉的。
3: 2026年秋天的第一口，来，新鲜大米，
2: 这是新鲜大米啊，
3: 是新米，这个是新米，
2: 这个是新米对吧？这是新米对吧？
3: 肯定是新米，这不能给我们拿。12点钟才到的，
2: 12点钟快递才到的，
3: 为了做直播，
2: 从松江给我们快递过来了，
3: 对，不容易，挺好的，
2: 这米香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看，这个这个米啊，我说句实话，
3: 这是稻。
2: 哎，我说句实话，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这是今年的头一茬。要吃就吃新米，所以大家可以多买几套，因为不能够坚持一个月的。 坚持不了一个月的。嗯、
3: 松枣香一号我们卖不了那么久。
2: 对，
3: 往年的话也就来个两次直播，
2: 两次直播，嗯，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松糕粽子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嘞。
1: 哦，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糕粽子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粽子，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来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2: 吃米要吃新米，大家都明白都了解。但是咱们今天松江大米一共两个品种，一种叫做松香金10018，这个呢叫做常规大米，平时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
1: 对，
2: 但是松枣香一年只能看到2到3个礼拜，最多最多3个礼拜。
1: 嗯，
2: 坚持不了到一个月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松江10万亩的田，
1: 嗯，
2: 我们只有1400亩。
3: 今年1400亩，每年它量还不一样。
2: 每今年的粮亩产只有一亩只有400公斤。
3: 对，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米种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出米率太低。
2: 对的。
3: 成本上面其实核算一下不划算。
2: 当然。
3: 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每年的话种，但是呢，每年就种的比较少。
2: 对的。
3: 把亩产大的留给其他的米种，
2: 对
3: 吧？
2: 但是好吃，
3: 好吃你就抓紧时间抢一点。
2: 因为种。众所周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松香，这个松枣香一号，
3: 对，
2: 就是比很多的一些大米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吃口上面来说也更加的糯，更加的 Q， 更加的弹，
3: 对，
2: 并且不需要掌握非常严格的水分的添加，
3: 为什么
2: 它水少加一点也很 Q。
3: 对，其实松江的大米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2: 对的，
3: 对吧？其实你想想看，从唐宋的时候，
2: 嗯，
3: 包括从这个什么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松江的大米哦，种植面积在当时那个朝代。
2: 嗯，
3: 已经非常出名了。
2: 当然了，
3: 因为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啊、气候啊、土壤啊，
2: 对，
3: 包括还有水源啊，都有很大的讲究。
2: 当然，
3: 我们都知道松江其实黄浦江的源头水，
2: 对的，
3: 对吧？包括当地的
2: 青紫泥，
3: 是水资源、水系也比较发达。嗯、
2: 松江水稻研究所给大家来做到的
3: 米种，
2: 哦、米种松江、嗯、这个松枣香1号，
3: 对，
2: 而且一年只种这一季，
3: 嗯，
2: 过季了以后，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是的，
2: 对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选择到自动订购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4，送给大家1.989元，192块钱，给了大家整整4袋，
3: 嗯，
2: 金标松枣香一号，02151199000。

道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欢迎回来，看看，这就是刚刚开帘，什么时候开帘呢？来证明一下。
1: 九月二号。
0: 来，这是我们的开帘证书，
1: 9月2号，
0: 也是为我们九月二号。就是礼拜三嘛，三天前嘛。
1: 对，
0: 你看9月2号，嗯，上海松江农业专业合作联社，
1: 对，
0: 9月2号，嗯，今天9月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三天前，嗯，到你的米还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今年真的特别好啊，今年没有给大家预售，今天就是现货。很多爸爸妈妈
0: 以前预售要等7到14天呢。
1: 很多爸爸妈妈就是你看到让我买了，我不想等那么久，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贴心，就现货，
0: 对，
1: 就急赶慢赶，就是真的给大家加班加点，
0: 给到大家了，
1: 然后给到东方购物就是现货，看到你就抓紧抢，而且这个抢的你看多厉
0: 害，而且我们没有涨价哦。
1: 对，上海松江哦，看到没有？这个是上海松江的公众号，
0: 对啊，
1: 自己可以点进去看的。然后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松江大米15万公斤，
0: 对。
1: 然后你看
0: 就是松枣香一号，
1: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哎呦，我想给大家看这个的，看到没有？是不是人间？人间松江，
0: 松江大米，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人间松江大米。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绿色食品标识 A 级，地理保护标识松枣香一号，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
1: 好，
0: 而且绝对不打蜡，不抛光，不给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修饰。
1: 对，
0: 关键的是您来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9月5号，
1: 是，
0: 就是9月5号。
1: 今天新鲜包装，好吧？
0: 今天刚刚包装的。
1: 这个中午我们是下午4点直播，中午我们才刚刚拿到这个米。
0: 快递拿到的，
1: 对，
0: 很不容易。
1: 但是你这边你
0: 是闪送拿到，
1: 就是这边观众朋友一边看电视，我们的工厂一边在包装，
0: 对，
1: 一边在包装，然后明天帮您发货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米，今年的米哦，新米哦，就随便怎么着，新米每年都是卖的特别好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大家都吃新呀，对吧？你新鲜的青菜跟新鲜的番茄，我们卖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0: 当然，
1: 但是你看新米哦，我们坚持5年前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0: 还是199，
1: 而且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对的，
1: 打蜡。不掺陈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下单。而且为什么东方购我们可以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源头直供过来，
0: 对的，
1: 好吧？这个饭还看吗？
0: 再看一下吧。
1: 行，
0: 好吧，
1: 来，
0: 做完饭以后，
1: 咱们今天的这个点了，
0: 对，现在差不多了，4点半了嘛，可以稍微再尝一下。
1: 来，
0: 你看这个米亮晶晶的，
1: 这个好久，
0: 好香啊！
1: 而且
0: 这就是新米的味道哦。
1: 这油亮，大家看不见，油亮，镜头上有点看不见，但是这个油亮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是
1: 颗颗。原来哦，就是新的米，
0: 颗颗圆润，
1: 生米你是看不出晶莹剔透的，但是做熟了，你能看得到上面亮晶晶的这种感觉，而且它有粘性，
0: 对的，
1: 它有粘性，它有弹性，
0: 它能够做寿司米吗？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寿司米的原因。
1: 就我们这个做饭坛做寿司，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什么寿司醋什么东西的。
0: 对的，
1: 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东西的。
0: 直接就香了，
1: 直接捏，直接就捏成型。小朋友很爱吃，
0: 很好吃。
1: 拌一点芝麻，拌一点海苔。
0: 对的，
1: 对吧？实在不行，你刚刚卖的那个红烧大排。
0: 对，可以啊。
1: 把那个大排汁拌进去。
0: 大排汁一拌，我跟大家讲，就无敌了。
1: 排骨汁，
0: 好吃的。
1: 来
0: 来，
1: 我来配上，
0: 赶紧趁大家。
1: 要不配上东海的海鲜？哎。
0: 所以现在开鱼季，
1: 对对，
0: 那个拿带鱼，这个蒸带鱼的这个汁儿，
1: 对，
0: 这么一浇，哎呦，鲜的嘞。
1: 你要快的嘛，再不行你来个海鲜粥。现在梭子蟹不是最近卖的特别好吗？
0: 新米就是不一样，
1: 哇，这个油润的感觉哦。
0: 新米就是不一样，吃起来，有一种软嫩弹的感觉，然后这个里面口腔里面这个甜味儿慢慢的出来。
1: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要跟大家。交代清楚，你要喜欢吃硬的，你就不要来买我们的大米，这个要跟您说清楚的。
0: 但是它的软不是那种烂的软，
1: 不是不是，
0: 它是 Q 弹的软，
1: 软糯。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我们今天开连结有一个这个俏皮话，就是吃软饭来送松江，那就是被子印在那个上面。你看，再来说一下啊，这样的一袋给了大家4袋。199块钱，松枣香一号不是普标的松香精10018，松枣香一号是金标的，金标的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来
0: 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四包，
1: 2号开连，今天5号给您脱骨包装的啊，明天帮您开始配送，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来松江吃软饭，
1: 你看他有 T 恤啊。

0: 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1: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是阿拉老年人的活动，

0: 来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到底有多难？首先，整个种我们松江松枣乡一号的只有1400亩，他们说，哎呦，1400亩不少了。松江有10万亩，
1: 对，
0: 您自己去算算，
1: 对，
0: 连1/10都不到，
1: 对，
0: 1/1稍微超出一点点，
1: 是的，
0: 难不难？这是第一，第二，亩产很低，嗯，我们亩产只有400公斤，
1: 是，
0: 很多的大米现在已经亩产快上千斤了，我们才亩产400公斤，
2: 对，所以亩产低，出米率低，嗯，对吧？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啊，投入啊，就是不成正比了，
0: 对，
2: 知道吗？
0: 所以松枣乡一号每次都只能在东方购卖2到3个礼拜，
2: 好的米，
0: 而今天9月2号开联，9月5号脱骨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
2: 对，
0: 所以能够买2套的不要只买1套，
2: 对，
0: 能够买5套的不要只买2套，
2: 而且你可以放心的多买，因为为什么？9月5号的新鲜脱骨日期之外，我们的保质期不开封是270天保质期，9个月哦，
0: 因为抽真空的嘛，
2: 而且不是所有大米，那很多米都抽真空的，
0: 对，
2: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270天，
0: 对的，
2: 大多数大家看到是180天半年的，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做到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对的，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先买下来，
2: 对，
0: 慢慢的吃都可以。
2: 再有一个，今天9月5号，20来天，中秋节了，
0: 对的，
2: 对吧？你这个家宴肯定要吃新米呀，
0: 要吃一口的，
2: 是的，是的，
0: 对的，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呢，也能够做好一点的粥，对不对？
2: 对，
0: 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要需要说，哎呦，我要弄点粥养养胃的，那你就干脆弄点好一点的米，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吧。今天的新米。哎，真的是今天的新米，我刚才还想说，
2: 就是，
0: 我说
2: 这是
0: 我还想说这是
2: 今天的日期，
0: 对啊，还想说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是今天的新米。
2: 新米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欢迎回来啊！再跟大家分享
1: 一
0: 下，你看那割两下，那就是象征的，还是要用联合收割机啊？
1: 对，
0: 要不然真的是靠手工镰刀割的，那没有那么快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新啊？首先，9月2号收割，9月2号收割，今天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的时候，您家里面的这个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您收到的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今天9月5号就这个样子了。
1: 好。
0: 明天早上给大家发出，明天晚上最早明天晚上您就可以吃得上了，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199块钱，整整4大包给了大家，来，注意清楚，就是人间松浆，就是人间松浆。
1: 东方购物卖了5年，好吧，第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松浆大米的品牌，
0: 香
1: 就是人间，
0: 松枣香一号。
1: 这个米总我说一下，
0: 整个松浆有10万亩，我们只有1400亩，1%的这个种地，
1: 往年差不多还有2000亩的样子，今年的话，我们官媒上面宣传出来就是1400亩，
0: 对的。
1: 然后亩产的话还很低，只有八百斤的样子，还是不脱骨，不脱骨哦，
0: 对啊，
1: 不脱骨是稻谷哦，800斤哦，因为脱了骨那分量更轻了，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米种是松江水稻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种，
0: 对的，一年只种一季稻。
1: 很多爸爸妈妈吃过这个米种之后，就是更喜欢吃这个米种，但是因为每年的量很少，所以买完了吃完了就没了，今年就没了，你就等明年，对吧？然后松江的大米什么口感？
0: 对，
1: 软糯。你看上面
0: 不是烂啊，
1: 这个是
0: 软，
1: 这个是地标，对吧？国家地理标志对于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的这个形容
2: 要求，
1: 上面的形容是什么形容？看到没有？就是
0: 直接给到大家，食味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略有粘弹性，剩饭不回声，煮粥柔腻如一。这个是我们的写进地理标识的，
1: 对，就是它的特点嘛。
0: 生产日期大家看清楚，9月5号，今天几号？就是9月5号，
1: 9月5号，
0: 所以有足够新，就是今天的。
1: 然后
0: 保质期270天，松枣香一号金标，
1: 对，
0: 金标和普标的松香精1008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二维码，直接追溯到这个整个的种植过程。
1: 我们的直播只有10分钟左右时间了，今天是我们今年松枣香一号的首档直播
0: 新品，
1: 但是往年都是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对，
1: 现货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米哦，看到没有这个形态，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1018来说，它的米粒会稍微偏长一些，
0: 当然
1: 完全不一样，口感也会不一样。对，香气你就听它的名字就能听到，
0: 对的，
1: 松枣香，对吧？这个米种的话，你煮饭熬粥都是特别香的。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建议大家2套起订。因为人间松江的松枣香一号一般来说只有2周的时间销售，2周以后就变成了松香精1018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光电话排队就已经很多了。
1: 从我们开场到现在，
0: 建议大家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吧，一样可以立减5块钱嘛。
1: 对，就是别排队了，对吧？你不知道我们客服慢就是接电话，大家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好吧？
0: 当然，
1: 就是你扫码订购是一样的啊 ，APP 下单、一号键自动订购都是一样的。早一点订购，我们明天早一点帮您安排发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松枣香一号，能够订两组的别订一组，为什么？因为松枣香一号只占整个松江大米种植面积的1%左右，
1: 对，
0: 而且亩产只有800斤，
1: 亩产低。
0: 亩产非常的低，
1: 亩产低，
0: 别的亩产都是上千斤啊，有的甚至是1500斤呢、啊嗯，对吧、嗯嗯？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亩产800斤，说明，这个米吸收的土壤当中的精华更好，而且我吃过松江的两种米，这个米会更加的软糯 Q 弹一点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吃过，在东方购我们卖了5年时间，对吧？松枣香一号也吃过，
0: 对的，
1: 松昌新这个也吃过，
0: 也吃过，
1: 对，不是说这个叫什么都好吃，但是相对于来说的话，
0: 你看
1: 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松枣香一号买回家的话，一个呢是你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休息，
0: 中秋节的时候，
1: 今年小长假好像听说还挺久的，
0: 对，今年中秋和国庆其实是可以连起来，可以直接15天左右了。
1: 你看做做这种菜饭，松江本地菜饭，
0: 好吃的，
1: 很好吃的，
0: 的确，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走我们今天4袋松枣香一号金标松江大米02151119900。

0: 一个孙光大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嘞。
1: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哦，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3: 欢迎回来，这就是在三天前拍摄的我们的松枣乡一号的开年节，
4: 对，开年仪式，
3: 给到大家开年仪式。嗯，请注意了，松枣乡一号和松香精2018是两个米种，那个种植的多，这个种植的更少。嗯，而且关键的是，也是一样绿色食品。嗯，如果说吃过这两种的，肯定是觉得这个更好吃，更糯、更软、更香。
4: 包括你看，我们的包装也不一样，精装的、
3: 金
4: 标，金
3: 标
4: 对吧？它这个米的话，收割上来还要再经过过筛啊、等等啊之类的。
3: 然后再来看下面。生产日期、今天几号？
4: 5号，
3: 我们就是今天生产的
4: 5号。
3: 你放不放心？
4: 放心，
3: 对不对？
4: 今天是
3: 现货，吃米就要吃新米，是现货啊、哦。
4: 对，
3: 人间大米它就是软，这个软不是烂，是真真正正的 Q 弹。
4: 对，
3: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好，
3: 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
4: 那你看这个吧，
3: 青紫泥，青紫泥，对吧？
4: 对。
3: 然后，黄浦江的上游，松江水稻所研究所，而且1%的种植量，您自己去算一算，管理一年只种一季稻，
4: 对，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松江大米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吃的大米。关键的 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新米下线，给到大家首播。今天建议大家两套起订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嗯，新米开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尤其是松枣香一号。
1: 对，
0: 一年东方购物只能卖两到三次左右。
1: 对，
0: 卖两到三次，
1: 因为亩产比较
0: 低，
1: 还有一个我们种植量也少，
0: 十万亩的这个田只有1400亩。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亩产那么低，我们当然不愿意那么多种，对吧？因为都想给农民，对吧，卖更多的米，
0: 当然，
1: 对吧，让他们就是更好的这个收获嘛，更好的一个收成。
0: 的确是。
1: 所以的话，哪怕这个米种特别好，大家那么受欢迎，但是我们每年种，但是每年种的面积是更少的。
0: 的确。
1: 好吧，今年就卖完就也，我们还没有开播之前，已经30万斤，是不是就被抢掉了？
0: 30万斤被抢掉了，
1: 30万斤就被预定掉了。
0: 对的。
1: 一共今年大概也就百万斤左右。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的是少量的备货。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两套别买一套。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保质270天的，不是别的一些米只能保存半年。
1: 对，
0: 所以您吃个9个月的时间，您完完全全可以买它个2到3套左右。
1: 把过年的货也囤了。哎，
0: 过年的货你可以囤下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松枣香一号不仅仅是新米上市，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刚刚脱骨包装好，这样呢就能够保存更多的米香味儿。您自己到家里面蒸一个或者做个粥，会更加的香甜。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袁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种东西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0: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
1: 啊。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引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 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收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是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面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观众说2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 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4: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磷脂酰丝氨酸，是一种磷脂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9: 夜里想直播了，一怎么一点钟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人一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些要补气来了。有时跟那最起码踩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补背起来，兜着圈。都是去啊，一再困好。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10: 那他说原来会说吗？
9: 原来他不说的。你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辰光会得偷讲。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
11: 在
9: 这里。哎，老绍兴人。
11: 哎呦，
9: 绍兴啥地方？
11: 城里乡。
9: 城里乡的快，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她晚上一晚上要醒3-4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哎，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的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她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她，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她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的三个定义啊。
0: 好，
1: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到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厚，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0: 对，
1: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0: 对，
1: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0: 对，
1: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0: 对，是。
1: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0: 对，
1: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我哪能嘎巴我一个巴我，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代沟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死也把懂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0: 对，
1: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大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0: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1: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0: 对，
1: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0: 对，
1: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1: 对，
0: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3: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 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嗯，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2: 不是，
13: 你给我看看。
1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3: 什么呀？
1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那名誉就考不。

0: 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1: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夫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她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她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她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睁着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2: 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
3: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护在他身上面。
4: 好吃吧？
5: 好吃。
3: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玩，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棍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陈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6: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7: 我是
6: 妈妈。
7: 妈妈。
6: 嗯，你得答应啊，妈。
7: 妈妈。
6: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7: 哎，
6: 哎，对了，
7: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别哭啊！
8: 就是这样，
7: 你把我都忘了。别哭，别哭，别哭了！
6: 我找不着妈妈了，
7: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9: 夜里向直播了，伊怎么一点都没起来？侬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一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哦。要补起来，我得拉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有得拉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了一刻钟，一些要补起来了。有时跟那个嘴全部塞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补背起来，兜着去，兜着去，好，伊再困觉。那么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不困了呀。
10: 白天
9: 一个。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
11: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2: 对，我觉得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11: 嗯，
12: 我觉得其实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11: 对，
12: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

0: 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1: 是
0: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1: 对
0: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1: 对，是
0: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1: 对，
0: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是
0: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1: 是
0: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1: 想一想，没想起来。
0: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0: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1: 对，是。
0: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1: 对，是。
0: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1: 对，
0: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1: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1: 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1: 对，
0: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1: 对，
0: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 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油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0: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儿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母亲啊，我跟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囡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阿拉妈快去那个拿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勿认得了。侬搿讲我哈哈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他，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的人把他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的。
2: 你那我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就放心了，
4: 就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灭去怪他吧，这样的。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3: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酸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 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9: 包括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哎，回家以后呢说，哎，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0: 对，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对，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1: 对，
0: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1: 对，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啊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啊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1: 对，
0: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啊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对，
0: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你刚 CAT 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1: 对，
0: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还踩了做啥嘞？等会儿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1: 对，
0: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你可能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1: 聊聊天
0: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1: 对，
0: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3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6瓶装机主之上加赠到第7瓶。
0: 对，
1: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1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的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官方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1粒就可以了。家里边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之任之嘛，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Q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一百 买豪客，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德文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它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哦，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台，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都是很实在的啦。阿拉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1: 来自智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
0: 优质的产区，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充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熊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是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谁要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清晰。
0: 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0: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0: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0: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 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

0: 的那种，对吧？
1: 我们没有脚量，它都是一块块，哪像老贼啊，口味也很
0: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嗯。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1: 哦，还有赠品。
0: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
1: 对。
0: 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1: 嗯，确实，那等于
0: 它就只有2块鱼鳍，
1: 5斤，对吧？
0: 对的，
1: 六斤的三文鱼，
0: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1: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0: 对吧？
1: 然后那个呢，你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0: 炸一下，
1: 烧汤都很好吃，
0: 嗯、对的，
1: 好吧？还是煎和煮食都跟您一样，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还是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可以说是，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对，
0: 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得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香气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Omega 3、Omega 6、Omega 9，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示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先生你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快到多少？这么一份带回去，又再饭店当中点一点，399。 然后呢？就一份，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一点，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会老，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提到了一个腌制，上面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哎，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我们。
0: 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 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因为前面是就是单独切，那有些朋友会说，哟，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酸甜甜的口味，它太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的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 非常完整，
1: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哎不，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啊，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张一直在抢鱼皮，
1: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然后汁水又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你看它是走线非常清晰。

0: 漆的，
1: 它的
0: 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1: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
0: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1: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吃到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0: 对。
1: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0: 对，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1: 的，
0: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1: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0: 对，
1: 跟你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0: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整个带回去，那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0: 每一条都是中段，
1: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那一包
0: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1: 对，
0: 我来拿2片，
1: 好好好，
0: 你看这个大小
1: 都是中段的，
0: 都是中段，
1: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0: 对，
1: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0: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1: 对，
0: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1: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0: 你煎，
1: 就是在滑丝的地方，就不是尾巴滑丝啊，它那个小手手那个滑丝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0: 对的，
1: 包括你甚至于
0: 怎样浓
1: 吃
0: 酱
1: 去做它就好了，
0: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1: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前30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大家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1: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
0: 是的，
1: 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三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较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为什么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哟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
1: 下。一
0: 条三文鱼当中，先看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
1: 对，
0: 它又不是精细做
1: 出来的，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对，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去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哎，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好的，
0: 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
1: 标准的、哎、
0: 亮橙色。
1: 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1: 真的非常的热。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吗？用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
1: 啊。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1: 而且要吃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啊，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我们报道当中有体现过，哎，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红 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哦、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七月。
1: 对，
0: 七月份。你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邓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
1: 是
0: 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是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就是自家纯鹅么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化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够在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厚度非常的
0: 厚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鱿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个就看得清楚了。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这个
1: 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就肉都老飘了，
1: 我懂，
0: 就是。

0: 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嗦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它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产品来卖
1: 嘛。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嗯，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刚刚新开发的，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对，
0: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1: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
0: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对吧？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1: 退货，对，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
0: 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嗯，最后呢，大概七分钟的时间，退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0: 对。
1: 是在深海里的哦，
0: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1: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
0: 对
1: 那颗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煎出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是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
1: 滑。
0: 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这个
1: 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比较清淡的口
0: 味。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
1: 对吧？
0: 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
0: 的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对，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艳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这么一皮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哎，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
0: 里面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2斤啊，送您2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来，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你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组数。
1: 我在联系补货，
0: 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呦，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鲑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鲑，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对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6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也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2: 对，
3: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2: 对，
3: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2: 对，
3: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条件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2: 对，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 对，
2: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2: 对，
3: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2: 对，
3: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2: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其实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3: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2: 对，
3: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 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2: 对
3: 来购买。
2: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掉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啊，比如说啊，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要先泡一下，
3: 对，
2: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啊放一点水，
3: 是
2: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3: 对，
2: 当它其实啊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啊，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3: 哎，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伞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2: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啊，比如说可以啊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3: 对，
2: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3: 对，
2: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啊，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3: 是的，
2: 而且
3: 非常
2: 的
3: 啊，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2: 对，
3: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3: 是的，
2: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的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3: 追溯码，
2: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3: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2: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3: 对，
2: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3: 对，
2: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啊。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盏什么价格，对吧？
2: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2: 对，
3: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2: 对，
3: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2: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反正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里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颗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或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3: 公认的，
2: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3: 对，
2: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3: 对，
2: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3: 了啊。
2: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3: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 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2: 哎，对，
3: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2: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3: 对，
2: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啊，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啊，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3: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3: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
2: 哎，
3: 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对吧？
2: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十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3: 我们初试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2: 对，
3: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你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初试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2: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3: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2: 对，
3: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2: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3: 对，
2: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3: 是，
2: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只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3: 对，
2: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一克。哦，
3: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哦、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2: 对。
3: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的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3: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3: 是的，
2: 看一下，
3: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2: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3: 是的，
2: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我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5: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

0: 辣东方购物呢，也勿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个烟雾也买过，买来以后对勿啦？搿个烟雾高头个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葛末买了东方购物个小人，因为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1: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以下了。吃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以下，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辣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的，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对，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自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

0: 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1: 对的，
0: 你自己吃，你说多值？
1: 对，
0: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1: 对，
0: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1: 对，
0: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
1: 嗯，
0: 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
1: 哎，对，
0: 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
1: 嗯，
0: 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1: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0: 对，
1: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啊？
0: 对，您
1: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0: 是
1: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0: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和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1: 对，
0: 来给大家
1: 先看一下，
0: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
1: 嗯，
0: 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1: 是的，
0: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1: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0: 哎，它的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1: 哇，都能够挂住。
0: 哎，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起来单一克才10几块钱，20元都不到。
0: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1: 对，
0: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
1: 哎，
0: 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1: 对，
0: 就这一袋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啦，
1: 对的，
0: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
1: 对，
0: 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
1: 哎，
0: 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1: 哎，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0: 对，
1: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城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1: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嗯，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就燕窝。嗯，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0: 是的，
1: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0: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阿姨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1: 是的。
0: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1: 哎，
0: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1: 对，
0: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1: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0: 是，
1: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口城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是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构成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构成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0: 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
1: 很高。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辣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啊，遥不可及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着，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饮啊，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啊。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自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把年货准备起来了，包括说很多的聚会也马上要安排起来了。哎，那聚会少不了是什么呢？少不了一些红酒，对不对？这个带来的是我们的法国威斯波尔的干红葡萄酒啊，今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238，到手整整的六瓶组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我们今天邀请来我们老朋友大刚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8: 哎，佳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是节目一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啊，
7: 是的，
8: 说明这个酒呢深受大家喜爱。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啊，我们确确实实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家里一定要备点红酒，因为有人要喝红酒，对吧？红酒的适口度比较高，
7: 没错，
8: 酒精度数也没那么高，哎，也不占肚子，也不会太冰啊，所以喝的人还是挺多的。
7: 对，
8: 那要喝咱们就喝法国的葡萄酒，所以今天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干红葡萄酒。
7: 对的啊，真的，其实当我们年轻人的聚会，我觉得也是喝红葡萄酒比较多。
8: 多数哈，
7: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白酒，我觉得大家不是很能喝了，有点猛了，
8: 对吧？而且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7: 对，而且的话，啤酒的话就觉得没有喝到位。
8: 白酒，
7: 对对对，我们喝红酒其实比较多，那喝红酒一定要喝法国的，对不对？
8: 对。但是说到威斯波尔的这个酒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这个瓶身呢就很简单，大家看一下，首先。看红酒，我们首先看它的酒标啊，
7: 是的，
8: 大家看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威斯波尔干红啊，威斯波尔干红。那这在上面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它是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7: 哎，
8: 是一个古老的酒庄的品牌。
7: 对。
8: 那么历史上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
7: 是的。
8: 那么素以酿造混合型的葡萄酒而著称，
7: 对对对。
8: 这个呢，在欧美啊，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的认知度也是非常高的。
7: 对对对。
8: 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用的葡萄啊，它是产自于啊这个法国南部的朗多克地区。
7: 对，
8: 朗多克地区呢，它其实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沿岸，它基本上是跟这个西班牙接轨。那像这个地区呢，它大概有27万公顷的这个土地啊，
7: 好像是法国最大的生产葡萄园产区了。
8: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在法国它有性价比之王之称。
7: 啊，
8: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里

0: 就非常清楚啊，我们是达到了 AOP 的这个级别。
1: 哎，真的AOP 啊，就是很多
0: 法国葡萄酒分级当中，
1: 对，常常喝葡萄酒的朋友们一定是知道的。
0: 是
1: 葡萄酒的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就是 AOP 的。AOP 它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原产区，法国原产区的酒。所以说，哪怕您在线下去买些酒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0: AOP
1: 如果是什么 IGP 啊，这个 VDF 就是不太好了，对
0: 吧？一个呢，它就是没有产区的酒。第二个呢，它是普通的餐酒，而我们这是什么呢？法国产区的酒，在整个法国酒的分级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的上端的。
1: 对，
0: 而且呢，因为进入欧盟之后呢，现在欧盟要求的标准，以前是 AOC 嘛，那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改成了 AOP， 现在是整个欧盟统一，表明它其实原产国原产地的一个标识。
1: 是的啊，它就是一个级别很高的，
0: 对
1: 我们金字塔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0: 原产地的葡萄酒的高端的一个。
1: 是的，是的，没错。
0: 那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瓶身上呢，应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呢，首先你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国家呢，这个就是法国啊，原产地就是法国。然后我们的产地呢，来看一下啊，朗格多克，
1: 对啊，
0: 然后是干型的，然后度数呢，那看看年份啊，年份是2018年。2018年啊，这个呢应该讲啊，对于葡萄酒来说，这个年份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1: 没错，
0: 因为毕竟呢，像我们今天呢，它用的这个葡萄酒啊，它是用到的三种非常知名的葡萄来混合酿制而成的。
1: 是的啊，我们都是三种什么呢？看到没有，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
0: 对，
1: 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品牌，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品种，对不对？其实赤霞珠和这样美乐以及这样品丽珠加起来的话，它是一种混合的一种香味，因为我平常也是比较爱喝葡萄酒的，
0: 对
1: 我不喜欢那种单宁很重的。这一款的话，我其实自己喝过，我觉得味道它是那种有点那种柔和的那种香味在的，
0: 对，
1: 包括一点果香，前调、中调、后调特别特别的充裕，特别特别饱满，很香醇啊。而且看到没有，倒出来的酒体是这样宝石红的一个颜色啊，非常的浓郁。包括说，如果说您去闻一下的话，酒香味也是特别足的。
0: 对，其实品鉴这款酒呢，我们首先啊，它可能要从它的颜色上来说，整个酒体呢非常的饱满而且深沉，
1: 没错，
0: 你看它整个颜色就像刚才啊佳佳说的，像深红宝石的这个颜色，非常的深邃，
1: 很漂亮，
0: 对吧？给人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感觉，
1: 好香，
0: 对吧？而且我稍微这样转动一下，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挂壁的效果非常的好？
1: 这个程度很好，
0: 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它整个的葡萄啊，它整个的成熟的含糖的成分非常之高，它的酒体的内容啊非常之丰富，所以它的挂壁很好。第二个呢，你要闻它的香气，
1: 对
0: 吧？那这个香气呢？啊，你一开始闻呢，它的整个香气，它给你一种非常含蓄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急，这个红酒，你稍微品鉴的时候晃动一下酒杯，你再闻，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这个香味再次出来了。
1: 是的，
0: 你可能刚开始闻到的是什么呢？黑莓的香味。但是再晃动一下，好像隐隐约约黑樱桃的味道出来了呀。
1: 是的，
0: 你再晃动一下。李子的香味出来了呀，尤其它是2018年的，所以呢，它整个的陈的过程当中呢，它像一些烟草啊，它这个陈酿的这个感觉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所以单单从香气上，这就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酒。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话，马上就要过年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很多的场合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葡萄酒去助助兴。
0: 对
1: 你说，如果说单独你去拿一瓶白酒，其实价格也蛮贵的。
0: 对
1: 吧？其实呢，也不够喝。
0: 我之前呢跟佳佳一样，我也在家里喝过了
1: 啊。
0: 因为说句实话，好多人说为什么不是用单一葡萄酒呀？为什么要用这个混酿来酿啊？我们中国人喝啊，不希望特别，你说刚才单宁特别强，结构特别强劲的，
1: 其实不是很能够喝得惯，
0: 不是很喝得下去，因为酸涩嘛，好不好？
1: 涩味很重。
0: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用的是梅乐这个葡萄品种，梅乐的品种呢，它是柔和的单宁，
1: 没错，
0: 而且它的入口呢是比较顺滑和圆润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第一口喝下去，它没有那么的刺激。
1: 对，
0: 但是你会，这个好像有点油腻了啊，你太油滑了。但是我告诉你，紧接着它给你的是什么？赤霞珠，赤霞珠的高单宁给它一种骨骼般的强劲的紧致的这个节奏。
1: 对，
0: 这个节奏包括它的骨骼，它一下子就把它的高度树立起来了。
1: 是的，
0: 给你一种回甘非常强烈的感觉，它的余味长调非常强烈。
1: 是的。
0: 那么另外，为什么是品丽珠呢？品丽珠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有层次的，所以你在柔和入口，然后呢赤霞珠的高单宁来起到一个节奏的作用，然后再用我们的品丽珠 慢慢的、慢慢的后调，给你细腻的余韵悠长的感觉。所以这三种葡萄给你一种结构强劲、入口柔顺，而且回味悠长。所以这款酒喝过的人，哎呀，都觉得回味无穷。
1: 是的，都说好啊。嗯。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混酿酒，它就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一个
0: 是
1: 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在的，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的话，主要您在其他的一个渠道购买到的，我们这样一瓶酒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瓶哦。
0: 对。
1: 所以的话，六瓶的价格就要1188了。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啊，真的是我觉得太惊讶了。
0: 过年给大家放福利了、啊。
1: 非常福利的价格。价格啊，238带走整整的六瓶，
0: 是，
1: 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的，
0: 原瓶原装，
1: 对，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给您灌装的，哎，
0: 而且扫码之后呢，还可以减5块钱，
1: 是的，
0: 其实就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这段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00。

0: 酒不仅仅是只有我们说好，很多很优质的什么呢酒评家也都特别喜欢这款酒啊，像什么罗伯特帕克都说什么口感很成熟，平衡感很强，单宁饱满，美酒佳酿，像这样子一个很多酒评人的一个背书，强劲的背书，也能够说明我们这个酒真的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其实作为我刚才其实我们比较讲性价比，性价比嘛，咱们在家里自己喝，尤其呢作为家里的口粮酒来喝的话，你不要太贵。你说有些法国葡萄酒、波尔多的葡萄酒啊、勃艮第的葡萄酒啊，动不动1000块钱一瓶啊，2000块钱一瓶啊，或者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哎，你说你喝两瓶，你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啊。
0: 真的，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一箱，其实，在我们中茶的这个平台当中，它是卖1188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放福利，才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扫码再减5块钱，
0: 对，233。
1: 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每瓶算下来38.8块。
0: 天哪！
1: 38.8块。
0: 一瓶酒，
1: 家人们，什么概念啊？一瓶红酒，
0: 啊、
1: 而且是得到了那么多的品酒师的好评，公认一致公认的好酒，对吧？
0: 对，
1: 层次结构丰富，入口柔顺，
0: 真的
1: 香气浓郁，色泽诱人，而且呢，
0: 是
1: 它是回味无穷的一款好酒，
0: 没错、啊，
1: 才30多块钱。
0: 真的，其实说实话，你说现在、在上海很多咖啡店，
1: 38
0: 一杯咖啡都不到300毫升，对不对？
1: 是，
0: 你一下就喝完了，而且
1: 我们这样的750毫升的一瓶红酒呢，
0: 对不对啊？AOP 级别的，
1: 对。
0: 说线下超市的话，你但凡买一瓶 AOP 级别的酒，至少要200多块钱了吧？
1: 对吧？其实您今天看啊，我们的性价比有体现在您38.8块一瓶带回是什么酒？第一，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对吧？红酒出在法国，这个大家都熟悉，
0: 是的。
1: 第二，它在法国的葡萄酒当中，它还属于 AOP 的这个级别，
0: 对 AOP 级别、哦，
1: 等级很高，
0: 没错。
1: 而且呢，又是正宗的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但是我们今天才花了30多块钱。
0: 对，而且呢，我们全部的什么威斯波尔的酒庄，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好的声誉的，而且是法国最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个酒这个产区了，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很好的一个级别、AOP 级别。您包括说您买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级别的一个称号啊，一定要买 AOP 的。
1: 对，
0: 像其他的级别其实不太建议了，对吧？
1: 对，当然了，而且呢，我们特别难忘的就是它的年份嘛，因为2018年的年份啊，
0: 对，
1: 这个葡萄采摘的时候呢，2018年，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酒体啊，它的富裕的程度，它的柔和的，它里面所包含的层次感是一般呢年轻的酒所不能比拟的。
0: 是的，而且的话，马上过年了，其实喝酒的场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那当然多了，
0: 包括说您说家人聚会之间，对不 对？要考虑到女士，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喝白酒还是有点烈的。
1: 啊，
0: 红酒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吧？
0: 对，
1: 家里女士一般都喜欢喝红酒，颜色也好看，
0: 没错。
1: 然后那个高脚杯举起来稍微晃晃晃晃的感觉，
0: 对，
1: 很优雅，很有格调，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13.5度的一个度数也不是说很高。咱们微醺一下也是很高兴的，
1: 对。
0: 而且说您说马上有什么聚会呀、同学聚会，
1: 是，
0: 老战友、老朋友，
1: 哎，你这说的对了，
0: 对吧？
1: 现在你真的到一些餐厅里面去点一瓶红酒啊，说句实话，你都不知道的，一瓶红酒100-200块钱，很正常的，
0: 而且很正常。
1: 你问问他是不是 AOP， 是不是法国进口的，他都不敢说，
0: 对吧？真的。
1: 但我们自己如果带酒去，38.8一瓶，你随便

0: 带呀、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带个两瓶去，这一桌酒咱们就差不多。当然了，还是强调一句话：开车不喝酒。
1: 对对对，
0: 喝酒不开车。
1: 是的，哎，像平常的话，其实我会到线下去稍微喝一点酒的。哎、你知道一杯酒啊，
0: 哦、
1: 嗯，一杯酒外面一杯酒、嗯、调那种酒，一杯酒要128。
0: 是，
1: 真的。
0: 就算便宜点，大几十块钱也要的呀，
1: 对不对、啊？而且是就是这样的葡萄酒，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良心了。
0: 对，
1: 238，我们可以再扫码订购减5块钱，非常非常划算，相当于是一瓶3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0: 38.8，
1: 对的，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平常喝酒，我觉得除了说注重口感之外，也是要注重性价比的。就特别是平常爱喝一点酒的朋友们，
1: 是
0: 你说每天稍微喝一点点，如果说是老贵老贵那种，其实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1: 对，
0: 还不如买我们这样子六瓶装的238块钱，倒是真的六瓶啊。
1: 对，
0: 平常就200多块钱，在外面两杯的价格啊，
2: 就是嘛。你想想看，今天一瓶算下来才38.8块。我说句实话哈，这个酒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而且
2: 倒出来之后，大家看这个酒体啊，整个酒体它是呈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很漂亮的颜色，
2: 非常漂亮。而且呢，它其实啊，在日光下或者在灯光下，它呈现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二感，你看，稍微晃动大一点，你看这个挂杯，明显吗？
0: 真的，挂壁感特别强。
2: 对，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浓郁，
0: 没错。
2: 你闻一闻它的味道，
0: 很香浓、
2: 它的黑莓的味道。哎，你再晃一下，哎，你闻到好像夹杂着一些黑樱桃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2: 你再闻一下，哎，
0: 是的，
2: 李子的味道也出来了。
0: 哎，
2: 所以它是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果香的一个味道，
0: 对，
2: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喝过的人啊都是这样讲的啊，包括我自己喝过啊、现场，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
0: 对，
2: 因为我也不能喝特别结构单宁太强的
0: 啊，那种冲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比较接受它什么呢，它的梅乐的这个品种，梅乐品种先是你喝进去它比较柔润好入口，
0: 是的，
2: 对吧，它的单宁没有那么的刺激，是，但是你说哎呦那没有感觉，好吧，来我们的赤霞珠、给你感觉，
0: 帮你上缘
2: 高单宁啪一下子就给你状态了，
0: 对，
2: 一下子顶到你的上颚，然后顶到你整个的喉腔当中去，你会觉得哇，这是真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2: 但是呢，你觉得如果是单单只有高，那它就硬了，它就单薄了。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的品丽珠的葡萄给到你什么呢？层次丰富的单宁以及细腻的口感。
0: 哇。
2: 所以你整个的感受，喝一口酒，它的感觉，你口腔是丰富的层次，而且结构一层一层的定
0: 型。是的，前调、中调、后调全部都有。而且这也是说为什么要混酿呢？混酿的葡萄酒的好处是每一层的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
2: 是
0: 全部让您尝到扬长避短的一个好处在的。
2: 对，法国瓶身上呢，很明显啊，这是我们啊波斯威尔威斯波尔的这个干红葡萄酒。然后您看啊，它的原产地，
0: 法国。
2: 然后呢，我们的产区，就是朗格多克，
0: 是的，
2: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一个产区的地方，
2: 对，我们的年份2018年啊，
0: 没错，
2: 而且呢 AOP 啊 AOP
0: 对，是的，这个一定要看准了啊，一定要买 AOP 级别的红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才可以说是一个原产区，它能够放放心心的喝啊这个酒，
2: 好的。那所以说呢，尤其今天的性价比超级之高啊！
0: 是的，
2: 因为每瓶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也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啊，大概还可以减5块钱，233块钱，你自己除以6嘛，每瓶算下38.8块。
0: 哎，没错、
2: 啊。但是它在它的整个的销售系统当中啊，这六瓶酒大概在1188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是的、
2: 也就是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的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酒的价格就要做到一个198块钱，那6瓶的话自然是1188了。
2: 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
2: 对，
0: 238块钱6瓶法国原装原香的
2: 238，扫码再减5块，233。
0: 对，
2: 一瓶算下来38.8。
0: 是的，
2: 过年到了赶紧，对吧？
0: 真的是要占时间订购了，我们时间不多，备货也就是也是不太多的，
2: 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0: 对呀、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酒，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这种混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单独的赤霞珠的话，我觉得单宁太重了，
1: 对，
0: 太冲了，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友好。
1: 是，
0: 相反来说，这样子柔和的口感的酒，我是更加喜欢的。
1: 对。但是你想啊，家里面的人对于红酒，我相信也不是说啊非常非常的在行，所以他要求更多的是什么呢？家里面每个哎人都能喝，
0: 对，
1: 比如说先生喜欢喝的相对来说结构强一点的，
0: 哎，
1: 那我们有赤霞珠，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说女士想要喝的柔和一点、柔顺好入口一点的，
0: 哎，
1: 那我们有这个梅乐，对吧？同时呢，如果说哎你要这个要讲究一点格调层次，它层次要丰富要细腻，我就在那品酒的话呢，我还有品丽珠，所以你刚才讲到三种混酿的。葡萄酒呢，它给到你一种啊，全部兼得，它很平衡，
0: 是的，是的，
1: 兼顾几乎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0: 对的，对的，非常好。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太给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单独的一瓶酒价格，您上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1: 198，
0: 一瓶的价格就要198了。所以六瓶的话就要1000多块钱了，1188。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呢，238块钱，而且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到手整整的六瓶法国原装原瓶进口哦。它不是说到这个国内。就给你灌装的，直接是法国进口过来的哦。所以的话，您算一下，一瓶酒价格是大概30多块钱。对呀、啊哎，
1: 就是你中茶那个地方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买到5瓶。
0: 没错，没错，真的太划算了。你说30多块钱，你在外面可以干嘛？喝杯奶茶的价格，
1: 差不多就这价格吧，一杯咖啡嘛。
0: 是的，是的，真的，马上过年了，咱们给家人囤起来，包括说我们出门去聚会的时候，拎两瓶酒，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对不对？
1: 哎，你把这个钱啊贴在菜里面不好吗？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你就自己省点钱不好吗？
0: 是的，是的，哎，真的，或者说是别人请客。
1: 对对对，
0: 你说你得带
1: 我带两瓶酒，
0: 带两瓶酒，对吧？
1: 你说带法国酒有面子了吧？
0: 哎，
1: 我跟你讲，哎呦，法国。酒啊，而且呢，我们是18世纪的就诞生的这个酒庄，
0: 是的
1: 啊 ，Wisbor 啊，所以大家一听，哎呦，这个世界上都有名，都听过的，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三种葡萄的混酿，
0: 是
1: 你把一场聚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谈资丰富的一场交流，
0: 哎，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合适啊。所以的话，今天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是。238再减5块钱的扫码订购，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this. Just wide awake, waiting on a good night.
1: 还一直在聊啊，就是怎么样去喝这些酒。像我平常的话，像冬天的话，比较暖和一点的喝法，我喜欢就是加点橙子啊、苹果，加一点点那个白冰糖，做那个我们的热红酒喝，哇，超好喝的。
2: 加点肉桂，
1: 哎，加点肉桂进去，
2: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喝的喝法。
2: 那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有的时候看电视呀，或者吃完饭了呀，哎，我自己在后面的那段时间当中，我自己会倒一杯啊红酒。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有了红酒一杯在手之后，你感觉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2: 你很悠闲啊，你慢慢的品鉴它，闻一闻它的香气啊，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嘛，
1: 没错，
2: 我只能闻一闻，真的，它的香气非常的馥郁，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的这个感觉，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1: 对的，
2: 对
1: 的。
2: 我说句实话，你不要看它的价格，这个38.8块，你忽略它，
1: 是的，
2: 你要知道它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2: 酒庄。是18世纪就已经有了的，
1: 没错
2: ，Whisbourne 的，你到世界上去打听一下，非常有名的，对吧？它是一个古老的酒庄，而且关键是这个酒它是 AOP 的级别，
1: 没错，
2: 对吧
1: ？AOP 级别，特别特别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
2: 对对对。
1: 其实买红酒的话，最重要就一定要看那个 AOP 的标识。如果说没有那个标识的话，其实你很难确定是不是在法国原装一瓶进口的，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呢，我们是分的。
1: 对。
2: 分是个什么呢？比如说啊，VDF 是什么呀？它是非法定产区酒。
1: 是的。
2: 非法定产区酒。那么还有一个呢 ，IGP 是什么呢？它是地区的餐酒。
1: 没错。
2: 相对来说，日常餐饮的时候，你就是餐酒佐餐用的酒。
1: 是的。
2: 但是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它是 AOP。AOP 的级别是法国产区酒，法国
1: 产。对的。
2: 你只有是在法国这个地。它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2: 欧盟要求成员国标注法国葡萄酒的质量等级啊，它制定葡萄酒的级别啊，它全部要给你标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2: 是吧？因为它严格的，因为欧盟现在是严格的 AOP 级别，它严格规定地理范围，
1: 对，
2: 葡萄的品种、产量以及酿造的方法，
1: 是的啊，所以的话买酒我觉得还是要有讲究的，
2: 对，
1: 特别是我们平常常喝的话。这个酒的除了酒体要好，价格也很重要。
2: 那当然实惠了，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像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像我比较爱喝酒的，我家里面常年是囤酒的。有的时候今天想喝黄酒嘛，倒一杯了；今天我想喝红酒嘛，我倒一瓶了。
1: 是的，是的。
2: 因为太太愿意跟你喝红酒，黄酒她一般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白酒她也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红酒她很乐意跟我分享。那么有的时候。孩子上学去了，我们两人就自己在家里面倒一杯，
1: 一
2: 杯喝完，
1: 对
2: 吧？所以一箱，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啊。
1: 其实喝得很快的，
2: 就在细滋细味当中，一点一点的，你会觉得滋味无穷。
1: 对的，平常生活当中要喝起来，稍微的小小的小资享受一下，也是生活的一种美好。
2: 但是太贵呢，我有点肉痛。
1: 对，
2: 是吧？几百块钱一瓶，我有点肉痛。
1: 是的，
2: 38块钱。一瓶，我觉得我日常我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啊，你说每天喝杯咖啡也要那个价格，
2: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一杯咖啡的钱你买一瓶酒啊，但是说在其他任何的这个平台上，您看一下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价格呢？198块钱一瓶呢。
2: 是。
1: 那我们6瓶价格就要1188了。非常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福利价格，238块钱到整整6瓶哦，它不是一瓶，它是6瓶，而且是一箱。成箱进来的，它是原瓶原装的，就是没有说到这个国内给你灌装，
2: 没有灌装，它直接在法国就是原瓶装好之后海运过来。
1: 是的。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想好你家里要几箱啊，自己要喝的。平常你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愿意带2瓶的。
1: 真的，
2: 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1: 啊，
2: 出去吃了，我们带个一瓶，带个2瓶出去的。
1: 对的。
2: 还有呢，过年到了，我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开一瓶肯定不一定够的，对吧？
1: 是的。
2: 那你想，6瓶其实也吃不了几顿的，对吧？
1: 真的，真的。
2: 所以想好了，而且呢，因为酒还是比较重的，连瓶子还是比较重的，你想好要几箱，咱们呢。不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1: 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您去超市买的话，那么重，
2: 您
1: 再扛回来，对吧？
2: 对不对？
1: 也是有这个成本在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的话，您可以今天直接订购，帮您送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话，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优惠，233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一箱6瓶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选的现场，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朋友们真的是已经抓紧订购了啊，我们的电话线都要被打爆了，所以真的是证明我们这个太抢手了。
1: 对啊，我们整整一箱啊，6瓶酒啊，
0: 是的，
1: 酒的包装呢，大家一看呢就很上档次，
0: 对吧？
1: 首先呢，这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在它的酒标上呢非常清楚啊，这个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0: 啊，这是
1: 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在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是的，
1: 享誉世界的一款酒，而且它的产区呢是朗格多克，那朗格多克，朗格多克啊，而且呢它的等级呢是 AOP
0: 级别的，
1: 所以它是 AOP 的这个级别的啊，13.5度的酒精度，而且呢，在它整个的背标上面呢非常清楚啊。首先，我们的原产地是哪里？是法国，产区清清楚楚，
0: 朗格多克。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年份呢，采摘的年份是2018年，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正儿八经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
0: 是的，
1: 干红葡萄酒。
0: 真的啊，其实的话，我不是特别的懂酒，但是我会喝。我喝的话，我其实比较挑什么呢？对，我是喜欢喝的啊。我比较喜欢就是喝那种比较柔和一点的，就是我了解一个词儿是单宁嘛。
1: 对，
0: 单宁如果太强的话，它其实很难入口，
1: 结构太厉害了，
0: 对，有点冲，可能说是那种很多年的那种品酒的那种人会比较适应那个口感。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平常会喝一点，但是不是特别想。喝那种很贵很贵酒的话，我这款酒完全能够满足您的喜欢，而且的话价格太划算了。
1: 这个酒很不错的，
0: 对，非常不错。
1: 我其实刚才喝了一点，那这个酒口感非常的不错，
0: 对，非常好，
1: 既有柔和，但是好多酒柔和它很平淡，
0: 对的，
1: 它没有层次。但是它呢，通过它的赤霞珠把这个结构又拉出来了，
0: 没错。
1: 但是又不让你过分的刺激，对吧？
0: 是的。
1: 再通过品丽珠这个葡萄呢，让它显得整个余韵呢显得拖长了。
0: 对吧？对的，
1: 同时给到你单宁更加细腻的，哎，你愿意去慢慢的品一下，再回味一下，感受它的香气，感受它整个在口体当中的口感当中的它的层次的感觉。所以这款酒啊，值得好好的品鉴。不要看它38.8块，这是在东方购物，
0: 对，
1: 因为你在别的渠道它就是198块钱一瓶，
0: 是的啊，
1: 你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嘛。
0: 对的，您可以去到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一个198块钱，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啊，你看到没有？
1: 一瓶买5瓶，
0: 哇，这个价格啊，真的238块钱，而且我们可以再减5块的一个那我们那个
1: 是
0: 订购价格，
1: 6瓶带
0: 回家，是的，而且是一箱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再给你灌装的，它就是直接原瓶原箱进口带回来的，一瓶价格38.4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差不多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啊。
0: 但你平常买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买一瓶酒，
1: 哎，
0: 实在是太划算了。马上就要过年了，
1: 哎，囤起来，
0: 对呀，
1: 囤起来，囤起来，想好要几箱。
0: 是的，聚会的一些场合，您带2瓶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订购了，02111-9900。

0: 已经有七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就剩20组了啊！
1: 哟，真的不多了。
0: 为什么又就是这么多人抢订呢？因为真的太划算了，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全部都是 AOP
1: 级别的酒啊，您说在超市里边这样一瓶酒要298，对吧？
0: 是是是。
1: 那你想想看，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怎么聚会，怎么少得了红干红呢？红葡萄酒呢？对不对？无论是自己聚会也好，到外面去吃饭也好，
0: 没错。
1: 总归自己带两瓶去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红酒的水很深的。
0: 对。
1: 你到外面去喝酒，我不要说啊，酒吧里面，你就说外面喝酒，一瓶酒上来。
0: 200-98，300-98，500-98，这种1000多块钱的酒随随便便就放在你面前，你吃的准什么呀？是的，
1: 对不对？你买还是不买呢？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的话，有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你总不能空手去吧？就是。
0: 你带一点点酒，带个两瓶也只要60块钱。
1: 对，但是人家不知道，
0: 人家
1: 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你带的可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啊。
0: 是的。
1: 对于全世界人来说，对吧？全世界人来说都知道啊。 全球法国高品级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法国呀，
0: 没错，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
1: 你今天尤其是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它也是属于 AOP 级别的，在金字塔的上端的，对吧？而且这个 AOP 我们的价格让你真的难以置信了。是的啊，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价格啊，因为您去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边，但凡去看一看，一瓶酒价格就要做一个198块钱。那一箱的话就要1180巴了。
0: 对呀。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是太有消费诚意了。性价比太高了嘛，对不对？二百三十八块钱到手整整6瓶哦，全部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就是一整箱给您发到您家了。 对。
0: 而且也不用您去超市，对不对？那么费劲巴拉的把一箱这个红酒搬回家，也是惯累的，对不对？直接帮您放下门口也省事儿省时了。
1: 对，没错啊。再来看看这瓶酒啊，这瓶酒拿到手里的档次呢，瓶身包装也好，等等也好，全部符合法国古老酒庄的出品的标准啊。首先来说呢，看一下酒庄它整个的品牌啊，Whisper。
0: 最早是诞生于18世纪的，也是在世界上很有声誉的一个法国的古老酒庄。没错。
1: 那第二个呢，是看它葡萄的这个产地啊，是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呢？朗格多克。是的。朗格多克啊，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产地呢，它是地中海的沿岸嘛，所以阳光充足，比较干燥，所以什么石灰土啊、粘土啊，包括这些土的层次呢，让我们的葡萄呢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13.5度啊，包括750毫升。那反过来再看一下，首先。 它是法国原产国，就是法国，所以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的。
1: 第二个呢，我们的年份啊，这个年份是2018年，
0: 对的，
1: 所以不是刚刚新鲜的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经过驯服，
0: 是
1: 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陈酿。那么2018年的酒到你的口中啊，它经过了它整个的一个陈化之后呢，让你的口感层次富裕的程度。
0: 更上一个台阶。是的，而且的话，我们一说买红酒，买什么样的一个标识的，我们一定要买 AOP 标识的。对的啊，但凡你去线下的这个门店去看一下 ，AOP
1: 级别的红酒都要做到一个250-300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够喝整整一瓶700-150毫升的红酒。平常您跟老伴在家里边，对不对？小酌一下。对对对，过年了，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带两瓶这样的酒带过去，对不对？也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特别特别好的。那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大家子在一起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的。一般你要说开白酒的话呢，顶多就两个老酒客，他平常他要喝一喝的，男生居多。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要说开红酒吧，哎，几个女士啊，尤其那小女孩，哎，不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是上了班的那些啊，我可以喝一点啊，我也可以喝一点，所以。 红酒在酒桌上是很受欢迎的，
0: 没错，
1: 受大部分的这个层人都可以，
0: 对，
1: 我们的食客他都可以来进行接受的，
0: 是的，
1: 哎，度数也不高，13.5度，入口又柔顺，是吧？结构余韵又悠长，颜色又好看，
0: 是的，
1: 感觉又特别的高雅，对吧？
0: 没错，没错，时间不多了，给您留给您的时间还有3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所以给我们订购来0215-1199900。

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给您时间不多了啊。为什么就是我这么着急的催促您说赶紧下单呢？因为我们的备货就剩最后的两组了，最后拼手速的时候，关键是238块钱到手整整的6瓶酒。您说您去聚会的时候带2瓶过去，是不是很有面子也有里子，对吧？人家请吃饭带2瓶酒是不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是 AOP 级别的酒啊。AOP 级别的酒，您去线下去看一下，1瓶酒就要做到2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哦，我们一杯咖啡的价格您就可以喝1瓶红酒了。所以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您一定要说囤一点点酒的，现在不是说囤一箱的问题，是您囤几箱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喝完了。所以最后1分钟时间给您留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新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姐，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其实在东方购推荐的行程非常的多，而真正的高端游一定绕不开两个字，就是北欧。你会发现市面上的北欧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很少能看到北欧的低价团，但是北欧最贵的是哪里？一定是冰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玩北欧，而且尤其特别深度冰岛。这趟行程其实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行程啊，这趟行程是我个人最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而且预告一下，这趟行程更是带来了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荐的震撼人心的重磅景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文文你好。啊，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如刚刚耿瑶所说的，市面上很多的目的地，如果你说它要定制游，或者说你说非常的昂贵，天花板在哪里，一定是北欧。所以这次呢，我们来带给 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年度罕见的北欧的追光组合产品。
1: 是的，既然说到追光，我们追的是什么光？第一个光，蓝光。
2: 对，
1: 这就是耿瑶说的重磅推荐，东方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冰岛、北欧都出现过蓝冰洞。这个蓝冰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2: 对，这个蓝冰洞是冰岛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冰洞现象，每年都是全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才开，
1: 短暂开放。所以其实8月份、9月份你去都看不到，
2: 都看不到，11月份才开。
1: 它每年开的这个洞都是不一样的，
2: 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所以每年都要发现新的洞口。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的客人，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开房和看这个蓝冰洞的顾客哦。
2: 是的，
1: 所以这种特殊的体验只有季节限定，只有我们11月份才能够做到。而且11月份竟然是双追光，还追什么光？去了北欧一定要追极光。
2: 是的，
1: 这个耿瑶说梦想的极光，终其一生你难道连极光都没有看过吗？观众朋友，冰岛的极光，我们今天住旷野酒店，很大的可能是看得到极光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有叫醒服务，真的当极光闪现在天空的一瞬间，我们会把您叫起来，你只要披件外套抬头就可以看到梦幻的漫天的极光啊。
2: 是的，
1: 双追光之旅。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样行程难得之处在于双点往返都是直飞的，
2: 没错，
1: 整个飞行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15个小时。你要知道观众朋友，15个小时相当于很多旅行社的一天了。
2: 对，一天的行程。
1: 所以我们今天13日游，可能我们看的景点比别人的14天甚至15天看到的景点还要丰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5个小时都是怎么节省下来的，好不好？
2: 好，我们搭乘的是东航往返直飞的航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是从上海直飞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搭乘外航的航班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只有11个小时，在去程我们就节省了7个小时。我们回程从哥本哈根回到上海，外航转机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航班只要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所以双点往返直飞，我们在飞行时间上就整整减少了15个小时。
1: 哎，所以我们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友好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我们都说斯德哥尔摩要看的，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市政厅，每年12月10号诺贝尔晚宴颁奖典礼所在地就在它的市政厅。所以我们今年会先于这些诺贝尔奖的得奖

0: 先到我们士丁金览厅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还有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的叔叔阿姨爷叔都对它非常好奇。这次我们请了当地人带您 City Walk 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艺术走廊，随后我们就会搭乘到了我们波罗的海的五星豪华游轮，在这个游轮上我们还会安排的是豪华的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在游轮上还有晚上还有非常丰富的宴街表演，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的海景外舱，我们睡一个晚上就会抵达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1: 是
0: 芬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会看到不同风格迥异的三种不同的教堂，所以说艺术的精妙之美妙，我们要到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下一站又是我们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磅炸弹了，就是很多人来到北欧，很多导游都会说来都来了，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要不要去看一下？是。面上自费项目3000块钱的塔林古城，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别人收自费，我们是包含的。
0: 是的，这是北欧唯一的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古城，红砖白红墙白啊红顶白城，所以说非常出片的一个中世纪古城，非常值得去。随后呢，我们就要乘坐飞机来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1: 也是整个北欧价值的巅峰。
0: 是的，
1: 含金量非常的高，冰岛很贵，但这里我一定要提前在文文之前说一句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是今天我们的冰岛是一个4天的深度游，
0: 是的，
1: 市场上4天深度的冰岛大概多少钱？
0: 3万块钱。
1: 你要知道我们是4整天啊，市场上可能加上往返的可能是6天7天的样子，
0: 是，
1: 但是玩的景点跟我们差不多要3万多。
0: 对的，没错，
1: 3万多哦。我们今天的价格稍微让大家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冰岛绝对是一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请文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是
1: 多么的深度？
0: 对，我们抵达冰岛先到首都雷克雅维克，极简艺术就从雷克雅维克看，随后我们会去看冰岛的地质地貌，叫做黄金圈间歇泉，我们维格兰公地质公园，再加上黄金瀑布，这三个景点组成了冰岛最好的地质地貌的现象，
1: 是的，
0: 也是市面上很多冰岛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就是冰岛有个非常有名奶白色的温泉，常年40度左右，很多人说到冰岛一定要去泡一泡这奶白色的蓝湖温泉。对，
1: 也是，其实市场上有蓝湖温泉的都已经可以叫做
0: 高端团了，
1: 高端了，冰岛已经很深入了，因为很多冰岛可能就是一带而过，但也说含冰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些基础操作肯定都有，
0: 都有。但是我们的行程会更加深度，我们会往南部走，来到的是维克小镇。市面上，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到过，从小测视力的红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上。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黑沙滩。我们说很多末日大片在哪里拍的？就是在我们途中这个
1: 黑。这也是冰岛最出圈的一些画面场景，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这就是最极具代表性，或者最像月球表面、最像外星球表面冰岛的那一面。
1: 真的，这就是我们查视力那个小红房子，大家都想知道这是在哪里，在哪里？就在
0: 冰岛。对，这也是冰岛的定制团的团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这次更加深度，
1: 还没结束。
0: 对，我们会来到它东部的冰川地区，瓦特纳冰川，欧洲最大的冰川体系。这一次很特别，11月份我们第一班会进入到的是我们天然蓝冰洞，去进行一个探险。
1: 是的，
0: 我们蓝冰洞首先安排的是我们的超级吉普，让您到我们的冰川去洞口，
1: 坐吉普车进去。
0: 对，到洞口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业向导带，对，校园向导带着他们深入到洞里面，可以看到的，这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啊，真的是
1: 太美了。关键是这都是我们之前的历史画面，今年具体开哪一个区域，您看到的景象或者什么样，我们都是未知的。
0: 对，
1: 所以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进入到蓝冰洞的客人。
0: 没错，然后蓝冰洞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很多的爷叔啊都很喜欢在这儿，是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色的沙滩上有这么多不灵不灵的闪闪的碎钻。
1: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客人就是一个叔叔从钻石沙滩上捡了一块这个碎冰，放在自己老婆的手上，说老婆给你个大钻石。
0: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既能玩梗又很浪漫，而且让人觉得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0: 没有这样的景色。
1: 真的太棒了，
0: 这只是冰岛独一无二的。
1: 而且我们在冰岛还要住2个晚上的
0: 旷野酒店。是，这两个晚上的住宿也非常有讲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远离城市光源的地方，您才可以静候我们的极光的一个出现。这是您观察极光最好的一个 地理环境。
1: 是的，我们会有叫醒服务，晚上一旦出现极光，我们会特意把您叫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连极光都没看过，其实。

0: 高山小火车，攀爬800米的高空，你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山谷。
1: 这个就是松恩峡湾，对吧？
0: 对，松恩峡湾
1: 的高山小火车，这个是国家地理推荐。
0: 对，
1: 然后是这个挪威旅游局的官方推荐的
0: 最好的玩峡湾的方式。
1: 所以这个松恩峡湾让大家可以说是既能感受到峡湾的雄风，又可以远眺峡湾，
0: 对，
1: 把整个峡湾的全景尽收眼底。
0: 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近距离的感受峡湾，来了。
0: 来了，
1: 下一个
0: 爬到了峡湾，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峡湾游船，你可以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同样也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峡湾地区的冰川水，在静静的湖面上看整个旷野的峡湾。
1: 是的，所以冰川之王，冰川之后全部都有了。
0: 是的，而且峡湾景观酒店，我们就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0: 区别于市面上可能小镇啊、高速公路旁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就坐在峡湾旁边。
1: 这家就是这家，
0: 就是这家同样的酒店。
1: 你看，观众朋友，走到峡湾边要几分钟？
0: 5分钟都不要。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峡湾风景景观酒店，住在风景里，住在景区里，住在峡湾边。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体验又是高端且深入。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北欧之所以贵，贵在冰岛，贵在峡湾，而我们今天冰岛和峡湾全部都是深度高端游的玩法。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还是那句话，期待一下啊。好，接下来
0: 从峡湾出来之后，我们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我们的工业城市。随后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人要推自费的，我们的
1: 北西兰岛，
0: 我们的腓特烈堡宫，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这次都会给大家途经安排参观的。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我们小美人鱼的雕像、安徒生的童话、彩色的新港房子都会在这里给你留下北欧的童话色彩。
1: 是的。
0: 随后我们搭乘的是直飞的航班回到我们的国内，一共是13天非常丰富的北欧加冰岛的行程。
1: 就像刚刚葛阳跟大家介绍的，北欧之所以贵在整个的峡湾，贵在冰岛，贵在整个北欧，它就是一个物价非常高昂的一个地方，一块区域，对不
0: 对？
1: 那市面上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北欧有没有行程，当然有非常多，而且11月份其实是妥妥的北欧的旺季。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小年轻们都想去追极光，都想去看看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对？所以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同日期出发的，41000多是网络渠道的一个报价。
0: 对，我可以看到我们市面上的冰岛一地，就可以看到我手机上面的，我可以直接找到的广告图。是，
1: 这个是我们冰岛一地。
0: 对，冰岛一地的价格直接都是33800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只有几短短几天，对吧？
0: 对的，六天，跟我们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
1: 但
0: 是
1: 光去一个冰岛就要3万多块钱，你还得折腾。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含塔林的，
0: 对，
1: 虽然也是13天，但不含塔林，它要41000多。
0: 是。
1: 然后你看，30个人的大团哦，我们今天是20个人的小团，它4晚3钻，就是让大家住3钻酒店，我们全程4星，还有5星豪华游轮。
0: 是，
1: 然后它餐食还有自理的，
0: 对，
1: 还有门票，3个门票是不含的，游船、蓝湖温泉这些它都是不含的。
0: 对，还很重要的是它往返机。
1: 我跟大家讲，市面上的北欧很大多数都是要转机的，因为它的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飞境外的航班又减少了，对不对？转机你需要总飞行时间十八个小时，加17个小时。
0: 对，
1: 我们今天比它节约了大概
0: 15个小时，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更节省。当把它的这些不含的、我们含的全部算起来，还是那句话，北欧的物价是真贵。您自己看看，光这个补价差，您需要补多少钱？补接近16000块钱。
0: 对，
1: 所以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您加在一起花费的是57000多块钱一个人。
0: 没错。
1: 那观众朋友，我们这趟行程对外的报价是41999，很多观众朋友说4万多，你懂的人都会说不贵。光一个冰岛深度要卖到33000，塔林自费3000，
0: 对，
1: 包括北西兰岛自费2-3000，所以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4万出头是不贵的，
0: 很正常。
1: 但今天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只在本档双人订购。恭喜您，我们可以立减多少钱？文文，
0: 8000块。
1: 8000，这个价格做到我们东方购物推荐这条线路的一个历史冰点价。
0: 没错，
1: 37999块钱一个人，3万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您不要觉得说这个行程对标就是3万多的价格，这个行程我们在外网、在其他的平台
0: 都是
1: 卖到的价格，
0: 对，
1: 都是4万多，
0: 是的，
1: 都是4万多。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且仅有这么一次，我们做39999元。 一个发团日期11月5号，
0: 没错。
1: 关键是我们这个发团日期有且仅有多少个人？
0: 20个人。
1: 20个人，我们全程的大巴是多少座的？
0: 49座。
1: 20个人坐49座的车，每个人至少有2个位置。
0: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想好好的玩一次北欧的深度，玩点。

和别人不一样的，玩点别人都玩不到的。这趟行程请您务必把握住机会，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双人出行想锁定立减8000的优惠力度，赶紧订那个200元的活号，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看到这些画面，再次感慨北欧真的是被大自然、被地球母亲特别偏爱的一块区域。你看它的整个的自然地貌太丰富了、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壮阔，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你旅游版图当中永远绕不过去的一站。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北欧它这个地区的旅游有个特色，就是都很贵。
2: 嗯，
1: 北欧都是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我们也理解，可能您的北欧行入手的门槛就要3万多。
2: 没错，
1: 低于3万多的行程，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
2: 很多坑啊？
1: 对，有很坑，很多坑啊，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摸高一点点，但是却给了你好了太多太多。好在什么地方？ 冰岛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贵，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光一个冰岛的深度游四天的，基本上市场上报价
2: 三万多。是的，
1: 我们今天冰岛深度四天游给大家包含在这个三万多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您自己说这个含金量值不值？13天，因为我们的飞行直飞双点直飞，给您节省时间了，所以您13天玩到的内容就会更多，更有性价比。关键是来看看北欧的景点，实在是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冰川地貌体系，这个冰川真的，你除了北欧你还能想到哪里？
2: 就很难想象，因为你可以看到北欧的冰川体系还不一样。首先就是峡湾体系，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到它的王国峡湾王国去看一下。两大峡湾，
1: 松恩
2: 跟哈当厄尔峡湾，对不对？
1: 坐小火车，哈当厄尔是坐游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上海人或者北东我们南方人特别想往去的就是冰川，看冰川。
1: 但是往之前我们推荐很多，哪怕是这个行程的深度冰岛游啊，只有看这种钻石沙滩。
2: 对，
1: 像蓝冰洞是没有的，蓝冰洞是季节限定，
2: 每年11月份才开始。
1: 这趟行程我们是第一次加入这个重磅景点。
2: 对，
1: 11月份刚刚开，说实话再往后有点冷，再往前它没开放。
2: 是，
1: 所以能够卡在这个关卡时间节点，只有我们这个行程啊。
2: 对。
1: 火山的地貌体系
2: 是，你可以看到冰岛是冰与火之国，所以说它整个下面其实都是火山地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熔岩、火山灰或者火山苔藓，这只有在冰岛你才能看到的
1: 地热
2: 板块，
1: 黄金圈，
2: 对，板块的裂谷，我们的间歇泉，还有鼎鼎有名的蓝湖温泉。我们这次不仅入内，你还有机会泡一次温泉，喝个小饮料，在里面敷个小面膜，就在我们的黄金温泉，在我们蓝湖温泉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
1: 这些都是冰岛出圈的地方。你看这些重磅景点当中，冰岛占多数，
2: 对
1: 不对？来，再来就是这个海岸，
2: 就是你肯定说过，我市面上看过很多海岸线，但你有看到过像冰岛这样的，像落日黑沙滩那种感觉，旷野的感觉的，只有在冰岛黑沙滩和我们的钻石沙滩，独一份，全世界只独一份的景点就在这冰岛。
1: 所以这都是冰岛的代名词，今天都带您看了。
2: 还有就是说说我们的山地跟水系，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可以看到无数风格迥异、不同样的瀑布。这里我们的罗林克斯瀑布，我们的森林瀑布，我们斯科加瀑布、黄金大瀑布都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还有我们的高山峡谷和我们北欧非常有名的森林跟湖泊，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涵盖。
1: 所以
2: 整个北欧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
1: 这趟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
2: 没错，
1: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但是我们要突出的几个重点就是北欧为什么贵，你也会发现很多做旅游人告诉你北欧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峡湾太贵了。
2: 对，没错，
1: 峡湾资源我们说了，全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风格。
2: 对，
1: 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峡湾不是给您一个峡湾，单峡湾，我们是双峡湾，而且两个峡湾玩法不一样啊。哈当厄尔峡湾是坐游船深入峡湾内部，让你零距离感受峡湾的壮阔，喝冰川水，三文鱼溯源吃三文鱼的。
2: 是的。
1: 然后松恩峡湾这个厉害了，之前松恩峡湾咱们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趟行程玩法不一样，我们是乘坐的全球 top 的这样的一个景观铁路小火车，这也是国家地理推荐的一个必玩体验，
2: 也是挪威旅游局推荐的。你要去玩峡湾，就也一定要坐这个小火车，所以这小火车也是一票难求。
1: 所以不光是小火车价钱的问题，
2: 你
1: 是订不到这样的资源，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小火车的玩法也给你加入进来了。然后冰岛的全览，还是那句话，冰岛的一地，我搞之前也卖过的，冰岛一地40000多，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现在市面上，你说我冰岛玩少玩几天，我就玩一个6天的行程，但实际在冰岛可能只待4天，对不对？
2: 对，
1: 也要花个3万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冰岛蓝冰洞的徒步，这个说了季节限定，10月份团期。为啥要做10月份团期？就是卡着这个蓝冰洞的奇观，带您去看的
2: 是
1: 钻石沙滩，
2: 瓦特纳冰川，
1: 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黑沙滩呀、瀑布呀、火山呀，这都是冰岛特有的。然后经典的首都黄金圈、蓝湖温泉。很多行程带您玩这些经典的都已经叫做冰岛深度游了，但我们今天经典的都有， 特殊的、吃价格的、与众不同的、季节限定的，我们全都有。
2: 对，
1: 高能住宿
2: 酒店上面来说，你看，第一，我们是峡湾里面住的是一万风景酒店，走两步就到我们的峡湾口，其实你就住在峡湾的风景里面。
1: 多少钱啊？
2: 一晚住宿3000块钱、而且我们这个峡湾风景酒店还安排了一顿峡湾风景酒店的晚餐，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吃一顿晚餐。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吃价格，2晚的冰岛的旷野酒店。是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就是在我们旷野酒店的一个实拍图，可以看到这就是8月份的极光，我们的客人就是在旷野酒店的门口拍到了极光的一个盛景，这就是前方的实拍图。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行程是10月份，10月份的极光按照这个天气来说，可能会比8月份的
2: 更加好、
1: 更好、
2: 更绚烂、更盛大。
1: 极光的范围、极光的那种明显程度，当然了，这个东西是看天的，
2: 对，
1: 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们只能告诉大家，11月份看到极光的概率
2: 更高，
1: 非常大，
2: 是的，
1: 非常非常大。
2: 十一月份你不需要凌晨看极光，你有可能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了我们极光的叫醒服务，
1: 是的，
2: 让你起来可以看极光了。
1: 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看极光的行程，那也都是4万多，奔着5万块钱去的，但这次是给到大家立减8000，3大头，有旷野酒店可以住，有极光叫醒服务，让你很大概率能够追得到极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餐食和住宿，全程我们是餐餐都含。高餐标，境外都是高餐标，
2: 八菜一汤，
1: 更有多少顿特色餐了呢？
2: 10顿特色餐。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行程您不要把它对标到3万多的区间，我们这个行程外网对外的报价都是4万多，都是4万多。今天是因为2个人出行可以立减8000，
2: 没错，
1: 所以8000块钱的羊毛您不薅白不薅啊！来看看10顿特色餐都有什么。瑞典经典的肉丸 餐，
2: 对的，
1: 但这和您在国内吃到的很多肉丸餐，很多观众朋友说都不一样，非常正宗好吃。北欧特色船餐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北欧的海鲜自助，对，海鲜自助餐也是最新鲜的海鲜，这段价格也是要5000块钱，5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1: 在5星游轮上的豪华海鲜自助，
2: 是的，
1: 塔林一定要吃烤猪肘的，
2: 对，
1: 冰岛的烤猪排，冰岛特色羊肉汤，看着都要流口水了。挪威的三文鱼必吃的，
2: 对的，
1: 丹麦的脆皮猪，
2: 而且我们还安排了3顿的酒店的西式晚餐，1顿在峡湾里面，2顿是在冰岛的，所以就是让大家在酒店体验好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风景，
1: 满满的仪式感，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段波罗的海的一个豪华5星游轮，
2: 是的，
1: 有一个晚上是直接住在游轮上，可以饱览地中海的风光，波罗的
2: 海的风光，
1: 而且还有演出可以看，
2: 对，没错。
1: 所以吃住的标准又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关键是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41999元，我们之前推荐的也是这个价格，
2: 没错。
1: 之前双人出行能给你减2000，你都透支乐，省2000都是给你白送给你的。今天是减多少钱？
2: 8000，
1: 减8000，
2: 是的，
1: 42000左右的单价，直接给你做到4万以内，3字打头，3799元。不只是玩北欧，我们玩北欧，但不只是玩北欧，更是冰岛深度游，更是双峡湾的深度游，更是追光之旅，
2: 对，
1: 双光啊，蓝冰洞的蓝光，极光，天上的极光，人生不可多得体验。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只要您付好，我们给您留一个席位。今天的席位额外的紧张和稀缺，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20人限定团，真正的精致小团，
1: 20个人，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可是49座的大巴，
2: 对呀，
1: 全程一个人至少2个座的，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端。时间就要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下一场8000的立减。肯定没有
2: 了，是的，
1: 肯定没有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你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逛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0: 句话，北欧的常规的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基础的行程啊，可能你也得花到个3万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同样是3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冰岛不是一带而过，不是这种所谓的哎呀深度体验，走到黄金圈就给你掉头了，
1: 对，
0: 就走完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冰岛是整整玩足4天。在冰岛还住特色酒店，吃特色餐，
1: 没错，
0: 把冰岛的一些重磅的、有地标的，您在很多的宣传片、影片当中看到的景点全部都感受到了。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嗯，这个行程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往返双点进出，而且都是直飞，帮大家节省时间。
1: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直飞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外航转机18个小时，东航直飞11个小时，就省了7个小时。回程的时候，我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外航也是转机18个小时，我们飞行时间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往返直飞节省了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自己每天玩也就玩个8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是13天的行程，让您玩到了14天甚至15天的景点，
1: 对，
0: 真的给大家节省时间，而且还省力，叔叔阿姨不累的啊。再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
1: 斯格尔摩，就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首先，我们肯定要来到它的市政厅看一下，它市政厅为什么有名？每年12月10号，我们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就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厅，可以看到的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建筑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自媒体上很红的就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每座地下铁都风格迥异，被称誉为最长的艺术走廊。这次我们请当地人带着你走街串下，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再去看一下这家地下铁，
0: 不收自费的啊，
1: 不收自费，就是含在行程当中。然后我们搭乘我们的5星豪华游轮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国家芬兰。在豪华游轮当中，这一个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游轮上还有很多晚上的娱乐活动、娱乐表演，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参加。
0: 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到此行第二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我们的赫尔辛基。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在这里，我们安排了参观3个不一样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建筑的奇妙都是在我们的赫尔辛基可以看到的。下一站就是我们行程的另外一大升级，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行程在很多的北欧的高端团里面都会被变为一个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说来都来了，爱沙尼亚塔林被誉为中世纪的活化石，13、14世纪的古城，没有被完全被破坏过，也是北欧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欧风格的古城，很值得去。市面上的自费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行程里。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
1: 冰岛，
0: 整个来一个冰岛深度的4天游。市面上光这个4天游差不多的景点要卖到报价3万多，
1: 对，
0: 你一趟当中就可以搞定它，而且你也同样花了3万多啊。
1: 是，
0: 来冰岛我们看得更加全面了
1: 啊，首都的雷克雅维克北方是欧洲最北的一个首都，极简艺术的代表。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鼎鼎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辛格维利亚国家公园板块列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黄金瀑布，是冰岛地质的3大标准。
0: 以往的冰岛到这儿就结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还要深入到我们的南部，我们的维克，我们测试地的红房子，我们鼎鼎有名的最像末日表面的黑沙滩都会给大家安排。
0: 然而我们本档呢还有季节限定，
1: 是
0: 更加深入到我们的东部
1: 冰川地域、冰川地区。首先就是11月份才开始开盲盒的我们的天然蓝冰洞、黄金体桶，把它称为
0: 坐吉普车进去换装备，在徒步到蓝冰洞
1: 里面，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也是独一一份的世界上的一个钻石奇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奥斯陆，来到了挪威，又一个吃价格的地方，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双峡湾
0: 啊，苏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玩的？
1: 乘坐我们的高山火车带大家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风景。然后我们的哈达尔峡，我们乘坐的是游船，冰川水和我们的三文鱼的溯源。鼎鼎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峡湾旁边，我们住在的是峡湾风景酒店，酒店里还含一顿晚餐，
0: 全是高配，观众朋友。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路下
0: 来，
1: 我们到了城市观光北西兰岛，
0: 又
1: 是市面上
0: 的
1: 一个自费了，费特略堡跟我们哈姆雷特城堡，我们行程里都涵盖了。然后会到我们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啊、安徒生啊、新港的老街啊，我们都给大家行程给安排。所以整整的13天行程，北欧6个国家的首都我们全都涵盖了，政治文化、自然地貌全都涵盖。
0: 是的，既有首都，又有自然景观、大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11月份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
1: 北欧的旅游。
0: 如果你想看到蓝冰洞，对不对？来，我们带着大家比一比， 这个不含塔林的13日游，它的报价是41000多，好像看似跟我们差不多。
1: 对，
0: 但首先塔林上它已经输了，它没有塔林。
1: 嗯，
0: 再来就是你看它的团，30个人团，我们今天多少个人？文文
1: 20人精致小团。
0: 它4晚只住3钻酒店，我们的酒店怎么安排？
1: 我们全程4星酒店，还有峡湾的风景酒店和辽外的旷野酒店。
0: 它的餐食有9次是需要自理的，我们的�餐食
1: 呢？餐全而且是高餐标，8菜1汤，10顿特色餐。
0: 然后你看啊，它的很多的景点门票是不包含的，
1: 蓝
0: 湖温泉都是不体验的，都是要额外收自费的。更重要的是航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返可能要多花您15个小时。
1: 对，
0: 更累不说，而且让您的游览时间大大缩短。
1: 对，
0: 所以当你把它不含的，比如说像特色餐呀，像一些游船门票呀等等的，全部都加起来，你看看这一项一项真金白银，到了北欧花的都是欧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要16000块钱左右，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加在一起是57000多。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白纸黑字，所有的内容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能包含的我们都包含，别人可能收自费，我们一定是全部包含。
1: 对，而且我们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款1000欧。
0: 20个人的小团，
1: 是的，
0: 全程坐的是49个人的这种超级大巴，每个人至少2个座位，更舒服了。预付款只要100元，您就可以享受什么呢？从41999元，目前我们这个行程对外的平台报价都是41999元，
1: 是
0: 对标的也是这个价格，但只在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本档双人订购立减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其实收41000也能卖。因为懂行的都知道冰岛贵，挪威 贵，北欧就是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用4大头，直接做到40000元以内，而且不是39999元，我们是37999元。现在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2个位子。
1: 对，
0: 定2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今天37999元这个价格。但因为我们今天是精品小团，
1: 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所以现在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观众朋友。我知道您现在有疑问，不需要纠结，2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20个席位里边给您保留一些，然后您可以出去比价。
1: 对，
0: 出去看行程。
1: 是的，看行程比价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抢定名额，因为我们只有20席。
0: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200元都能退的啊。但是如果席位一旦抢完了，对不起，是真的没法加。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0月5号。为什么选这个团期？文文告诉大家，
1: 哎，10月5号我们的天然蓝冰洞刚刚才开始开，然后之后的话温度也会越来越冷。所以这是最好的黄金窗口期了。
0: 是的，前面很多景点没开放，后面天气
1: 越冷，
0: 所以卡在这个时间点位非常值得去玩北欧，还能够追极光啊！
1: 对，
0: 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2分多钟，02151299000。

0: 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且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直程的售价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一定要捡住，因为我们这趟北欧是真正的深度游，
1: 深度。
0: 如果我们的冰岛没有玩足4天，我们都不敢叫深度。
1: 对，
0: 我们的冰岛玩足4天，市场上
1: 4天，
0: 光和我们的冰岛差不多的冰岛一地游卖多少钱？
1: 33000以上，
0: 你还得自己再跑一趟，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37000，冰岛玩足了，
1: 玩足了。
0: 该看的6个首都一个不落，
1: 对的。
0: 该玩的双峡湾一个。
1: 也
0: 不少，
1: 对的。
0: 特色酒店我们有4个晚上，准确说4个晚上，
1: 是4个晚上。
0: 怎么说？
1: 一个是我们的峡湾的风景酒店，2个晚上的冰岛的矿业酒店，还有一个是5星豪华游轮的2人海景舱。
0: 这4个晚上平均一个晚上折合人民币都是要3000多，
1: 对，
0: 4个晚上可能光酒店的费用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就想想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高不高吧？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虽然还最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且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日常的售价也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八千，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7: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6: 对对对，
7: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6: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7: 对，
6: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个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7: 是的，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7: 对。
6: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对吧？
7: 对，
6: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7: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6: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7: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6: 有杏仁片
7: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6: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7: 对，
6: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7: 对，
6: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7: 对，
6: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那种层次感，特别好。
7: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6: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7: 对，
6: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7: 是，
6: 等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7: 对，
6: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1包2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7: 对，
6: 啊，都有了啊。
7: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6: 是，
7: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6: 对，
7: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6: 对，
7: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6: 对，
7: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 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6: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的，
7: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6: 捏碎了，
7: 对
6: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7: 不是很油，
6: 对
7: 对，
6: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7: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30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6: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啊、我是直接可以
7: 泡在牛奶
6: 泡在牛奶里面，
7: 泡在牛奶里面，
6: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嗯、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
7: 嗯、
6: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
7: 嗯、
6: 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
7: 嗯、
6: 哎，绵白糖，
7: 对，
6: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7: 对，
6: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
7: 嗯、
6: 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7: 没有防腐剂，
6: 对，没有防腐剂，
7: 没有色素，
6: 对，
7: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
6: 哎、
7: 对吧，
6: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嗯、然后
7: 万年青，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6: 啊、
7: 真的小的时候啊、嗯、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
6: 嗯，
7: 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
6: 对对对，
7: 就是这种葱香味的，
6: 对，
7: 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
6: 嗯，
7: 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
6: 嗯，
7: 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7: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
6: 嗯嗯嗯嗯、
7: 对吧、
6: 嗯、
7: 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6: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嗯、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
7: 嗯、
6: 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
7: 嗯，
6: 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7: 哦、这个、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6: 很好吃，
7: 香气特别浓，
6: 对，
7: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6: 嗯、不是香精，
7: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用的是鲜葱汁、
6: 哎、
7: 看到没有，
6: 很讲究，
7: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
6: 嗯，
7: 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6: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嗯、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
7: 嗯，
6: 零反式脂肪，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
7: 哎，
6: 而且解馋解饿，
7: 对
6: 对吧、哎、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7: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
6: 啊，
7: 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
6: 嗯、
7: 今天妈妈特别开心、
6: 嗯、
7: 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6: 哎、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
7: 嗯
6: 嗯，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
7: 嗯，
6: 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7: 对，
6: 对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7: 分量很足，
6: 嗯，
7: 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
6: 嗯、
7: 对吧，一盒，
6: 万年青是
7: 310，
6: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11511-99，
8: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什么的。
6: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7: 对，就是就哎，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6: 老字号呀，
7: 啊，对，哇，
6: 反正老字号它讲究呀，
7: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6: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7: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皮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6: 太油了，
7: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感觉？
6: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7: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6: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7: 对，
6: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7: 对，
6: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7: 是。
6: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7: 夹心的，
6: 对，
7: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6: 啊，
7: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
6: 脆生生脆生生的？
7: 是。
6: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7: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6: 酥啊？
7: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6: 夹酥夹酥就要酥点。
7: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6: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7: 啊。对。
6: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7: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6: 也不是很油腻的。
7: 对。
6: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7: 对。
6: 关键它好吃。
7: 对。
6: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带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7: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6: 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7: 下午茶
6: 来杯热牛奶，
7: 对。
6: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7: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6: 导演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7: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6: 啊，
7: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6: 但上去不苦的，
7: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6: 对，
7: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6: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7: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6: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啊，万年青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 桃酥，
7: 对，
6: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7: 偷着吃，
6: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7: 哇，这个杏仁香味很浓，
6: 对，
7: 这个杏仁香味，
6: 这一口你看，
7: 对，
6: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7: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
6: 零的。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三盒。
7: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6: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
9: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啊，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带孩子吃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
0: 很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说散称的、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你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配方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口得出来了，跟米蛋一样就口得出来了，那么香了又好吃了，个么子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烧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
1: 对吧？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
0: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爷爷吃，爸爸妈妈不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但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011-511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真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五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对对对，
1: 每一块拿着
0: 手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六盒的这个桃酥加上

0: 四合的万年青，嗯，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一共基本打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啊，一共是十盒装，嗯，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嗯，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
0: 是。
1: 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嗯，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嗯，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文字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嗯，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嗯，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元，嗯，自动订购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5111-99900。
2: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各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啊！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的各种各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各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路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的，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旁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旁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就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是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哦，
1: 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吧？这样放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红烧肉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白饭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1199000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马上就要迎来十一的小长假了，我看一下是10月7号还是10月8号，就已经是寒露了。我们古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所以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条裤子呢，就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女款也有，男款也有的。现场呢，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那你的裤子呀、衣服呀，确实要保暖性要做起来了。但是除了你的保暖之外呢，更重要是更加轻松，更加好穿着，更加好搭配，更加舒服。当然，性价比还要更高。
0: 是的，家里的话，抽屉里面叔叔阿姨可能以前买的最多的是牛仔裤。
1: 对。
0: 但牛仔裤穿脱确实又要拉拉链，又要系扣子，而且比较的绷嘛，比较的紧。那今天给你推荐这个裤子呢，它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卫裤。你下面搭配的也很多，你首先可以选择运动靴。那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这种小短靴，这种马丁靴，因为它是这种窄腿裤，
1: 对，
0: 裤脚裤格的收紧的螺纹收口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塞在你的这样的这种小靴子里面也是可以的。是的，我们从上往下来看，
1: 好的，
0: 首先它做到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橡筋，
1: 是
0: 差不多是三指宽的一个超宽橡筋。如果是做的这种窄边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腰这边会勒一下卡住你，而我们做的是非常的宽，然后本身是有道橡筋的，再给到你一个抽绳，
1: 对，
0: 而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一个双重的保障。然后这边肚子的话，它的余量很足，两边呢是有到一个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大口袋的，
1: 对，
0: 像手机呀、钥匙啊这种小零小碎的东西，你是可以放在里边的。然后我们裤子呢，一般很多想到的用到的是全棉，但是全棉的话，它的一些弹力什么会比较差一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高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比例，
1: 50%的棉，
0: 对，50%的棉，这样的话呢，整个裤子可以做到有弹力，
1: 不束缚，
0: 不易变形，因为纯棉的话，有的时候它穿久了会容易变形的。好，整个裤子后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型了，上宽下窄，然后你看这个下窄的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呢。螺纹的这样的一个收口，你可以什么拉上来一点呀，拉下去一点呀，都是可以的。说这可爱了，刚才对吧？样子版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搭个小靴子呀，搭个运动鞋呀，都可以。所以我这样一个搭配的话，你穿到12月份都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我觉得蛮舒服的，薄厚的程度刚好。如果是大冬天的话，你可能需要再加绒啊，加厚一点的。那么接下来10、11、12月份的话，这个薄厚程度刚好合适。如果天气到了12月比较冷的时候，侬再里向加条棉毛裤，对吧？因为它是这种宽松的版型，你再加一个棉毛裤，薄薄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整条裤子它的这个舒适性啊，搭配度非常高。这是我们女士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的，就尺码不一样。
1: 对，我们今天是男女通款。
0: 是的，
1: 青青穿的是灰色。
0: 对的，
1: 那其实还有黑色。
0: 对，
1: 还有我身上穿的
0: 这
1: 个棕色。
0: 你这一身搭配太好看了，
1: 对吧？
0: 太好看了。
1: 因为我觉得吧，到了秋天啊，你的颜色可能要稍微的就丰富一点了，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才显得更加的年轻，
0: 对，
1: 或者充满着活力。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啊，10月1号出去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如果有的话呢，我现在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穿那种很紧的、很绷的那个裤子。
0: 对的，是的。
1: 出去旅游我们要什么呀？要轻松，
0: 是，
1: 哎，要很松。你要走路也好，你比如说你要自驾游的，
0: 打个比方，对
1: 吧？你自驾游，你开车的时候，
0: 你近段的话也要2、3个小时，
1: 你的脚啊这样一抬，如果很绷的话，你足在动作都要拉，你要给它拉起来。但是像这样的裤子，它就不用。它会完全很松弛的感觉。第二个，如果说你是坐高铁、坐大巴，你在这个座位上，有的时候像这个葛优躺一样的躺着，稍微松弛一点的，这个裤子没问题，因为它足够的松弛。
0: 对的。
1: 那么还有一点，到了秋天，新这个季节开学了嘛，有很多啊，我们说接送孩子呀，早上、晚上的时候啊，骑这个电瓶车，
0: 是的，
1: 骑这个电瓶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以前啊，有些叔叔上去之前脚要拉一下，
0: 对，
1: 跟裤子给它绑拢，
0: 对的，
1: 要拉紧。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了，你直接一脚跨上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弹性会做得更好。那么为什么说到它更好的弹性呢？就前面青青说到的啊，这个高棉，
0: 对，我们是50%的棉。
1: 对，以前很多人追求什么呢？全棉，全棉当然是好了，透气性啊、保暖性都很好。但是全棉啊，弹性不足。
0: 对，
1: 弹性不足。
0: 是，
1: 你像这个高棉，它的弹性就足。对吧？第一个它容易变形，第二个弹性一足之后呢，你的穿着它随身的感觉会更好。你运动也好，你包括开车，你开电瓶车，你包括运动，你爬山，甚至你说你饭后5000步、6000步，你去走小区里散步，
0: 对，
1: 你说你总是要有一条裤子是吧？挡挡风呀，弹性足一点。万一你要跑起来呢，那是不是还得说动作幅度更大一点？那么你去配上我们的啊休闲的这个鞋子呀，板鞋也好啊，运动鞋也 好啊，各种搭配它其实都可以。
0: 是的，真的是小区里面散步啊，或者小跑一下，当做一条运动裤也可以，你当一条居家裤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
1: 而且我跟你
0: 讲，199元三条。
1: 对，这两条，这个裤子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有人说休闲是休闲，有些休闲裤只图休闲不放东西。那我给你看两个大口袋，
0: 是的，
1: 口袋大到什么程度？你看啊。我这口袋，你看我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啊！我一个大屏手机哦，我是个大屏手机哦，这个完全可以直接放到里面去，能看，看不出来，哎，完全看不出来的。
0: 是的，
1: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吧？版型又好，这条裤子啊，专柜价格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这条裤子你看啊，专柜价格
0: 多少钱？
1: 299。299，将近300块钱一条。
0: 是的，正常的。
1: 那么三条的话，差不多900块钱了。
0: 对的，
1: 900块钱。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这个价格，以为199元是一条。嗯，像外面买到这种有品牌的，然后免在50的话，就正常价格就是199一条，很正常。而我们是这一条，这条三个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择，
1: 不用挑，
0: 黑色、灰色、棕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
1: 是的，三条你看啊，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对的，
1: 积分有将近6块钱，
0: 5.97。
1: 哎，你11块钱减完之后，是不是188块钱啊？188块钱，我给你算过了，一条算下来61块钱左右。
0: 对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厚度，
1: 好不好？
0: 你说60几块钱也太划算了。
1: 对。赶紧看一下尺码啊，因为这个呢，你完全不用，男女都是一样穿的。
0: 是的，
1: 你看男士女士穿，你都一样的，是吧？根据这个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L 码，115到130斤，XL 码130到145，2XL 145到160斤，3XL 160斤到180斤，选择4个 XL 码。
0: 是的。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的啊，199元是三条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气是要慢慢转凉了啊，尤其在十月的我们小长假里边呢，遇到的节气就是寒露。古话说寒露脚不露，像膝盖呀、腿呀，那不能露了呀，要穿裤子了。尤其在早晚的时候，它会更加凉一些。你再遇上这个下点小雨啊，天气就更加的寒凉。
1: 对，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在这个季节很合适。算下来是60几块钱。
1: 对的。
0: 但不夸张的说啊，你现在在这个季节60几块钱，可能一条困裤啊、居家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你 T 恤才干的，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已经省钱能干，
0: 太划算了。
1: 稍微好一点的，有点样子的，你说用我裤
0: 好了。300。
1: 对吧？300块，200多，300多呀
0: ，
1: 对吧？200多一件衬衫呀，对不对啊？说句实话，这条裤子60块钱，61块钱左右。
0: 是的，而且像我们的这个模特这样子一个搭配呢，很清爽。它这一个搭配的话，无论是在小区的周边去散步健身，还是外出旅游，很松弛。这一身坐飞机、坐高铁、自驾游，穿了之后自己整个人也是很放松的。
1: 对，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一种松弛的感觉。那么松弛的感觉跟你的穿着的衣服就有关系。你看到了夏天我们喜欢穿什么呀？麻的，因为你一麻之后你就松松阔阔，就老是很飘逸的感觉。但你说到了这个秋天，毕竟天气冷了，
0: 要有一点保暖性，
1: 而且呢，它要一点弹力，它有点厚度的，
0: 还要有余量。
1: 要有余量的，所以这条裤子啊，我们说它的一个高弹的休闲卫裤，而且这条裤子你看它的版型它很好，对吧？上面宽一点，底下它是束脚的，这个束脚一下子就人就显得非常利落，
0: 对，
1: 是吧？人就显得很年轻，有一种活力，
0: 是的，
1: 充满着一种韵律感。
0: 对的，我以前还买过一些卫裤，它就是那个纱筒哦，我记得来跟大刚老师聊直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微微拖地，这个时候像我妈妈就会说了，你这个出去旅游穿了，比如说那个走来走去的话，裤就会容易凹错，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的，在裤脚管这边是收紧的，
1: 而且
0: 不容易脏。
1: 对，第一个不容易脏，你也能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要底冰搓，你要挡小宁哎，
0: 不钻风，
1: 它不钻风呀，它底下全部收口收住了，对吧？
0: 是的，
1: 它不钻风的。
0: 是的呀，是的，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类型，因为有的时候我买的那种就是直筒的，好看的，好看是好看的，
1: 几百块你聊了
0: 吧？但是你要是短的话呢，显得腿短，
1: 那
0: 么你一般长点的话，它在这个地上就拖来拖去，变成这个拖地嘞。
1: 对，
0: 而我们这种类型的话，我个人会比较的喜欢，干练。精神，对的，然后显得腿也长的，
1: 对，
0: 关键就是它不会在地上拖来拖去，然后整个一个厚度，大家看一下，
1: 哪个？
0: 不是那种很薄很薄，有一些薄牛裤就做的很薄很薄，可能在这个就是刚刚90月份能穿，接下来不行，
1: 对，
0: 而我们接下来是寒露，往秋天走了，所以这样一个厚度，我把它对折来看一下，
1: 对，
0: 那么你应对接下来的10月、11月，甚至12月也可以的。怕冷的话，你在里面再加一条棉毛裤。
1: 对，因为你稍微厚一点之后呢，它第一个保暖性好了，第二它对于型的这个保持啊，
0: 对，
1: 它就固得更牢一点。
0: 对的。
1: 再加上呢，我们毕竟有50%的棉，
0: 对的，
1: 所以你的舒适性、透气性啊、天然的亲肤性啊，它做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你全棉的话，得心我醉啊，
0: 对，
1: 很容易松垮、变形，
0: 对吧？
1: 但是这个裤子，说句实话，你看旁边我这拉一把，你看这种裤子，有些人，哎呦，我经济麻了，我腿，对吧？这有点胖了。
0: 对啊，
1: 你看这个余量，
0: 它就是大腿根部的余量特别的足，
1: 余量特别足，对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像这种，弹性很足，所以呢，你在里面穿着的时候，老做裤子，弄上底冰粗裤子，光要烂了，要稍微烂，不然它绷在这个地方的。你现在直接一脚跨上去，你就底冰粗你就开气了，
0: 是的呀，你看我这个蹲一下，对吧？就模拟你，比如说坐着呀，或者干嘛呀，你看到没有？我现在是已经凹成对半了呀，
1: 对，
0: 90度凹起来了，
1: 是啊是啊，
0: 很舒服，大腿的根部呀，这种裆部呀，它都是余量非常的足，好，起来之后看看。也不会变形，也没有变形，
1: 特别适合出去旅游吧，
0: 这个地方特别舒服，因为以前最早的裤子就是各种给大家绑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生活当中爱穿裙子，他们说你怎么那么爱穿裙子，我说穿裤子有的时候很紧很勒，但是穿这种类似于运动裤的啊，很放松，很舒服了，
1: 是，
0: 然后你说真的去跑步呀，
1: 可以啊，
0: 健身啊，
1: 晨练
0: 健身啊，
1: 健身
0: 对，
1: 旅游
0: 对，
1: 是吧？开车
0: 是的，
1: 出去坐高铁坐飞机，你穿这样的裤子是更加的舒服，它不绷不勒，有的时候座位比较小一点的，对吧？那么今天呢，3个颜色，咖啡色也好，黑色也好，
0: 这个颜色也好。 好看的。哎，
1: 包括呢这个灰色也好，
0: 对，
1: 一条算下来大概61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积分把自动订购去掉，61块钱左右。
0: 这个颜色我可喜欢了，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1: 棕色。
0: 美拉德色系今年还是很流行哦，我有很多咖啡色的冬天的什么毛衣呀，裙子呀，像我今天自己来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个咖啡色的小裙子，
1: 很温暖。
0: 对，所以这个颜色是必入的。
1: 对，
0: 但你想三个颜色你要自己选199，如果是一条的话好难，因为每个颜色都挺实用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是一口气都有
1: 三条，
0: 是
1: 吧？我跟你讲，这个裤子呢，确实一条的价格，大概是卡扣扣啊，299嘞，300块钱左右一条，290就差1块300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要三条的话，差不多就900块钱左右。那我今天多少钱？我今天199，对吧？
0: 一二三条
1: ，哎，对吧？你说买一条199，不是买一条要299，我今天买三条199，便宜100块钱还多两条。
0: 对的
1: 对
0: 的。然后比如说像我跟我妈妈，如果是体重接近的话，我那个尺码吧，
1: 来，
0: 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尺码，你拿个一条，我拿个两条，分享一下也可以的，对不啦？
1: 那
0: 比如说我在100斤，我妈妈是115斤左右的，
1: 它有余量的，
0: 有余量的，
1: 没问题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15斤选 L 码，115到130两 XL 码，130到145两 XL， 145到160斤三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你到这个季节，侬要那条，你可以在家里面窝在沙发上穿。你可以居家穿，你可以出门穿，你可以去任何出去旅游穿，接送孩子穿，
0: 是
1: 那么给条裤子，那我说它的通用性就很强，通勤性就很强。
0: 每一条才60几块钱，而且还给你准备了精细的5段的尺码，
1: 对，
0: 最大到180斤也能够来选择。
1: 关键61块钱呀，
0: 是的呀，60斤也订购了，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这一组的三个颜色都好看的，黑色、灰色，还有一个是棕色，这种巧克力色系的、美拉德色系的，每个颜色都蛮秋天的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秋天了，秋分已经过了。
1: 对，
0: 接下来的节气，
2: 10月8号，
0: 寒露。哎，寒露脚不能露了呀。像我就算想穿裙子，我也会里面要开始加丝袜了。
1: 哎，对了，
0: 要吹起来了，大家的风凉鞋子不能穿了。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要准备了。哎，尤其早上要去买菜的、晨练的、接送小孩的。
1: 是的。
0: 那么你是要换上一条裤子了。
1: 对，还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家里我有的呀。但是我跟你讲啊，像这种裤子啊，
0: 是不是已经洗得起球
1: 了？对吧？你已经洗的颜色不对了，有些松垮了，
0: 变形了。
1: 哎呦，跟吹彩气已经没样子了，对吧？我们虽然说啊，过日子呀要
0: 勤俭节约，
1: 但是我们说你人出去还要讲个样子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他又没花多少钱，说句实话，你今天买个对吧？
0: 它不是199一条，我们是新品首发，给大家做199三条。
1: 这条。这条裤子水无来，那199，你积分是多少钱？
0: 5.97。
1: 哎呦，那我们那个自动
0: 扫码再减
1: 十块钱啊，
0: 立减10元了。
1: 今天是10块钱吗？
0: 哇，今天立减10元啊。
1: 那16块钱一减之后，那就180出，
0: 就是六十，
1: 反正60块钱左右，
0: 60块左右，对，
1: 60块钱左右，
0: 是
1: 60块钱左右。你今天说句实话，中秋节明天到了，买2只鞋，两只鞋，侬讲还是一百倍的，大概是你三两都不到啊。
0: 几叠？啊，
1: 现在好像40几块一只了。弄
0: 两
1: 个反正几块
0: 了，十了。
1: 你只能买个你量不知道，你量八个鞋，对不对啊？
0: 是
1: 的。这条裤子弄好穿你来，
0: 不吧哦，对吧？明年还多做定
1: 金，对不对？
0: 穿个3年。
1: 到底我们穿的是新裤子呀，
0: 是的呀，
1: 对不对啊？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它也不分男女的，男女通款。
0: 对。
1: 我啥道理？我高青青，我们都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0: 对的，
1: 对不对啊？因为它穿出感觉是一
0: 样。我跟大刚老师只是选择了
1: 不同的颜色和尺码，
0: 对的，
1: 对不对？那么你想想看嘛，这个就完全没有障碍的，这个裤子买回去你不会买错，闭眼
0: 露，对吧？我们是高棉，50的棉，你现在外面去逛逛街，对吧？
1: 对，
0: 50的棉，或者是100的棉，或者低于50的，就是价格，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有一种呢，它是基本上没有棉的成分在里面的，各种色相出去了，塑料感太强，会觉得闷，
0: 是的，
1: 会有的时候会有静电，你会穿着的感觉会不舒服，你会皮肤会告诉你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有棉跟没棉，皮肤会告诉你舒服不舒服的，但是呢，你要是真的全棉呢，我跟你讲，皮肤是舒服了。但是呢，它的型就不好了，很容易松垮变形，对吧？有起球的这个情况，而且弹性不足，你穿着的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更好的中和一下是什么呢？高棉，我们有50%的棉，再加上其他的弹力成分在这个里面，穿着的弹性啊、松弛度啊、型的保持啊，就做得老好啊。
0: 是的，然后我选择到的是我们最小的那个 L 码，100到115斤的。虽然我是100斤不到，但是穿了也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腰部的话，它有到宽项襟，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你把它抽抽紧就没问题了。
1: 对，稳稳的打无起，我不会滑下去溜下去。
0: 是的，双重的一个保证，而且做到它是一个高腰，深裆高腰，很舒服的。
1: 穿着舒服，
0: 然后两边都有到这个口袋，两边都有到这种比较深的口袋，像我的手机也能够放在里边。
1: 来，我给你放好了，我这手机给你放好了。
0: 你跟我差不多大，
1: 差不多大，
0: 比我的手机还大一点，
1: 都是该把进去的，可不才能看到吧？
0: 对。就是你到门口去，楼下走个路，倒个垃圾，穿着裤子都可以。
1: 是啊。
0: 然后手机和钥匙都能够放在里边，
1: 对，
0: 对吧？解放双手。
1: 对，很轻松。
0: 手机
1: 小区里逛一逛呀，
0: 对，
1: 因为现在人少不了手机的呀。你干什么事情，你肯定要
0: 手机的呀。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呀，
1: 对不对啊？
0: 各种的，有些人开车也是手机是钥匙呀，不要带钥匙的。
1: 你电瓶车现在不也刷，靠近它就开锁
0: 了吗？
1: 对不对？
0: 哎，你别说，你要蹲下来的话，不如一定要出去。
1: 啊，对。
0: 有些手机，如果你口袋做的比较浅的话，你不是坐下去它就掉了吗？
1: 因为它考虑你是外出。
0: 所以我们很深啊，这个
1: 它的功能性都考虑到了，
0: 对的，
1: 对吧？你这样出去，你旅游，你这样搭配出去就可以了呀。
0: 是的，
1: 你坐长途的公交车。
0: 镜头切给大哥老师了。
1: 来来来，
0: 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今天都要说：“哇，你今天好年轻哦，
1: 对吧？”
0: 因为大刚老师其实生活当中是这么穿的，但是因为每次他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就穿得很正式。
1: 因为我
0: 前面还问他
1: 节目要求不一样嘛，
0: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格子衬衫是借你儿子的吗？
1: 不是的，不是的，我平常家里就是这样的。
0: 是我自己的，我平常就是这么穿
1: 的，对吧？
0: 然后我们现场导演不是说了，说哎呦你这么穿好年轻，说你这样跟你儿子走出去不是父子了，是兄弟了。
1: 谢谢。但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你好的裤子，像这种裤子穿下去是减龄的
0: 呀，很减龄，你这是太减龄了。
1: 说句实话，而且穿这个裤子很讨巧，为啥呢？有那么。肚子大一点的，
0: 对呀，
1: 因为它腰这个地方它本来就很大呀，它把你藏起来了，对不对啊？弹性又大，说句实话，你要是像有点肚子，它绷在那里地方，裤子马上就显出来了，但这个裤子它不显呀。 但是悬垂度又好，一下子就显得你身材不错的，对吧？实际上我把肉都藏起来了，对吧？宽项筋你也不勒，对吧？口袋又深，弹性又足。关键是呢，像我们男士，你有的男士呢，手机一扒，袋袋里呢再扒包，香烟打火机了噻，那就
0: 绰绰有余的，
1: 就好了。一擦完之后，装备它就齐了呀，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对吧？你穿运动鞋，你穿板鞋，你穿休闲鞋，对吧？都是可以的。而且收了脚之后呢，人就显得更加的干练，
0: 哎，
1: 显得更加年轻。
0: 是的，
1: 你看着就像运动起来这个感觉。
0: 因为我以前买的也是运动裤，是拖地的那种的嘛，就容易在地上摩擦。尤其你出去旅游脏不啦？但我们这种的话是收脚的，
1: 是
0: 就很干净的。收脚的还有一个好处，像我这种短靴塞在里面都没问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今天算下来才60几块钱。我也非常的喜欢，
1: 61块钱不到，
0: 对，
1: 因为你积分
0: 很舒服，
1: 你积分要将近6块钱，
0: 是的，
1: 哎，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今天可以减10块了，16块钱一减嘛，
0: 是的，
1: 你只剩下多少呀？
0: 对呀，
1: 183块钱，183你除以3条。那差不多就是61块钱都不到，
0: 对，
1: 老爷快
0: 就是60块左右，
1: 65毛嘛。
0: 而且你现在买的话，可能明后天快点不就收到了吗？那么你在小长假的时候
1: 可以出去了，
0: 如果有订了什么去哪里玩啊，
1: 对，
0: 家人聚会啊，
1: 新裤子
0: 你就可以穿这个裤子，
1: 对吧？可以出子轻松，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爬山的什么的，你更加休闲，
0: 是的，
1: 远足都可以
0: 啊。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199是3条带回去，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今天因为我们是马上中秋节了，所以是立减10元哦。
1: 对，
0: 平常是立减5元，今天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是还有16分钟左右啊。这条裤子呢是全新品的。
1: 对。
0: 你想 Rosemary Lian 给我们带来每个季度的衣服呀、裤子都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我记得以前的话，价格都在298、299三条。
1: 是。
0: 那这两年的话，我们价格越做越优惠了啊，真的是太卷了。
1: 199
0: 竞争很激烈。但是199我们没有牺牲品质和材质。像材质化的，我们是50%的棉，
1: 对，50%的棉，高棉了、有棉之后，它的穿着的舒适感会增加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因为高棉它有一定的弹力，所以呢，它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松垮，穿着的舒适度啊，它的延展度啊，它会运动性也会更好，对吧？但是呢，我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实话，做到大家心坎里了，
0: 真的。
1: 所以我来裸子也亏不到，因为我们的扫码今天给它10块钱优惠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扫一扫的，扫一扫能够比你才亏，
0: 对啊，
1: 根本就是189块。我们自己的这个积分是5.97块，差3分2厘6块嘛，侬就算6块嘛，对吧？16，那你189嘛，你减去6块，183呀，侬自己侬自家算，侬算得比我好嘛，60.05块。老子也亏不到，
0: 是的呀，
1: 61块钱不到呀，
0: 这也太划算了。
1: 65块钱，
0: 尤其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尺码，就是你的那个斤数啊，体重差不多的，
1: 对，
0: 你们是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啊。
1: 对，
0: 然后自己一个人包揽三条也是可以的，才60块左右一条。然后像这个棕色，美拉德的色系，
1: 好看，
0: 不要太时髦啊。
1: 对，
0: 下面搭白色，这种奶茶色、奶咖色。哦，下面带一个黑色也是很经典的，还有家里这种牛仔衣、牛仔衬衫很多的，
1: 对，
0: 跟我们这种色调搭在一起，也都是这种基础搭配。
1: 对，第一个好搭配，第二个呢穿着舒适，对吧？你像刚才
0: 啊，
1: 我们那位男帅哥，你看，口袋里面啪也藏藏起来，能想象，哎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腰围大一点的，如果你的这个胯部大一点的，你绰绰有余啊，你穿着起来你就更加轻松啊。如果说紧紧的勒在身上、绷在身上，说句实话，你也不舒服，穿着也不好看。那么它现在呢，它是有收紧在这个里面的。如果说它有弹性嘛，对吧？你要是身形小一点，它收着一个样子很好。如果你稍微这里大一点，它足够余量，让你有这个余地在里面。
0: 是的，我们有5段的尺码，分得比较的全。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然后男女都是3条带回去的，区别就是体重，就是大小不一样。像我选择的是 L 码，大刚老师穿的是比我大几码的，但是大家都是3条带回去，1、2、3，黑色、灰色和这样的咖色，
1: 不用挑的，
0: 对的，
1: 不用挑，
0: 这3个颜色有了，不夸张的说，你家里的这种上衣的颜色都盘活了，
1: 都举不掉，都举不好，
0: 都能搭上了呀。
1: 说句实话，这3条裤子。包你进整个秋天、
0: 秋天
1: 到初冬，
0: 对的，
1: 明年的春天，你看三个季节，你基本上包打你了，对吧？
0: 是的，
1: 除非你非常正式的场合之外，
0: 对，
1: 在上海，你逛商场穿卫裤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吃饭穿卫裤有问题吗？出去休闲啊、旅游啊、接送孩子呀、
0: 现在都这么穿
1: 开车呀、你看我们在地铁里面、在公交车里面。穿卫裤的不要太多，而且年龄是不分的，
0: 对的，
1: 对吧？男男女女都在穿。
0: 是的，以大刚老师这一身为例啊，你跟你的老友聚会，你不是经常跟朋友会聚会呀，喝个小酒，聊个天，聚餐。
1: 静坐啊，立夏，
0: 你就这一身呀，
1: 对吧？而且我出去的时候，我骑个电瓶车出去，多方便呀！哎，都不用拉裤子，有的话能骑电瓶车勒得慌嘛，所以裤子需要拉起。那么两一塞一顶，那么这个裤子就很轻松很宽，余地很大的呀，弹性又很足，对吧？你做运动，你跑步、跑跳。起蹲，对吧？这种动作你做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种呢，其实就是这个裤子它的方便性实用性，而且你看啊，出门的时候什么包包我都不用带了嘛，对不对啊？你想我这个口袋，
0: 它最重要的一个手机嘛，
1: 一个手机嘛。现在我们人离不开手机，是吧？我进地铁扫码我要手机，我买单我要手机，
0: 是的
1: 啊，是吧？我共享单车我要手机，包括我骑个电瓶车我也是手机来开解锁的。那这边呢，那可能有东西也说了噻啊，像人家打呼机爸爸，我在卡罗山也是爸爸，哎。深度足够，它不容易掉出来。
0: 对的，
1: 而且呢，你看整个样子它很好，尤其这个颜色，侬看长得把提，那我都打掉，板鞋啊或者其他的鞋子都。
0: 是的，
1: 看上去就很年轻。
0: 对的，所以今天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我觉得叔叔真的，叔叔的衣服嘛，总归没有阿姨那么多的，对吧？然后看看，哎呦，好像衣橱里面没什么裤子了，没什么新衣服了，
1: 一下子就来3条了，
0: 一下子3条哎，
1: 3个颜色了，
0: 是的呀，
1: 这样的嘛，对不对？裸在几块里有啥？
0: 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阿姨，你买的时候完全给老公也可以买一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一点都不贵。然后看一下女士的，我今天选择穿了这条 灰色的，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灰色的，浅灰色，你上面搭黑色呀、白色系都可以的。下面的话呢，像这种皮鞋呀、运动鞋呀，它都能够搭上去。嗯。然后50的高棉，
1: 对，
0: 弹力也是非常的足。然后你看，不易变形，膝盖这个地方也不容易鼓包。
1: 对。
0: 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带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就这样子上蹲呀、起落，
1: 对呀，
0: 很方便，很舒服。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两天不是特别太喜欢去那个东方明珠吗？什么门口的那个嘉年华，
1: 哎呦，
0: 跑上跑下的，我就这么穿，很舒服。尤其接下来10月份的话，在十一黄金周里面，就是遇到那个节气的寒露啊、这个一定要重视的，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节气它分得很清楚的。
1: 对，
0: 它寒露一过，你要再穿什么短裤、短裙是有点寒凉的。
1: 尤其早晚。
0: 对的。
1: 尤其早晚。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这个裤子的厚度呢，就可足以把我们的这个护住了，
0: 对吧？膝盖。尤其你要骑那个自行车、
1: 电瓶车，
0: 或者是那个电瓶车，
1: 对，
0: 早上要接送小朋友的，晚上要去接小孩的，对吧？这个要穿好了。
1: 哦，这条裤子啊，我跟你讲，你到专柜里面去买，我们是专柜同款啊。这条裤子什么价格？299块钱。哦哟，299更多，像我就买一条水了。
0: 嗯，
1: 我比如说我喜欢啊这个棕色的，我比如说喜欢黑色的，我其他两条，哎呀，299还有一个
0: 那我肯定只能选一条。
1: 那我今天199，
0: 对，
1: 啊，也搁嘎地可以了吧？而且我不是一条，我是三条，举步打围棋。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尤其今天在东方购物啊，我们还有个扫码的话，减10块钱嘞。
0: 真的，
1: 以前是减5块，今天减10块。
0: 因为那个电视机离我们比较远，我们就觉得肯定是
1: 减5元。以前是5块，所以我一开始减5块。
0: 我跟大刚老师一看，今天10元，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了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力度啊，活动来了呀，立减10元哦，
1: 10元再加本身大概6块钱左右的积分，
0: 16元的
1: 十六块钱，根本都给就183。你数学算的比我好，手机挑出来那个计算器清一下，
0: 是
1: 60.5块。
0: 是的呀，
1: 我才亏很光。
0: 你想前后优惠的这16块钱就已经不得了了呀。
1: 对对对，
0: 你16块钱能买点吃的喝的呀。
1: 60.5块，明朝中秋节买两只哈。哪个子好嘛？你俩回到你俩八个哈哦，三辆这个哈都要十几块钱了。
0: 好了，这个越来越会过日子了。
1: 对对啊、
0: 今天相当于180几，拿回去3条裤子。
1: 就是啊，三条裤子根本能。都有的费嘞，
0: 是
1: 啊，对不啦？俺家穿的是新裤子嘞，对吧？
0: 新三年嘞，
1: 俺家穿的季节比较长，
0: 对的，
1: 秋天、初冬，
0: 一直到初冬，
1: 对吧？一直春天也能穿，
0: 春天开春了后又能穿了，
1: 好穿。俺看我立好穿，才几啊好穿。
0: 哦，像这种厚度，一般初春后能够穿到5月份，
1: 对吧？
0: 4月底，五月份，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订购了。今天记住了，扫码是立减5元的。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1: 扫码减10元，
0: 立减10元，
1: 对对对，平常是5元，我们今天减10元啊。
0: 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

0: 好的，直播还有八分钟左右啊。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一般要准备的是秋装了。
1: 对，
0: 这两天我看到了夜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也都是长袖长裤了。
1: 肯定啊，
0: 尤其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哎呦，也去了没保身感了。
1: 是啊是啊，膝盖不露出来了呀，对不对啊？
0: 是啊，哎。
1: 包括胳膊这个肘部它也不露出来了、对吧，关节的地方不露出来了，确实有讲究的。哎，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很放肆的话，到最后要还给你的呀。
0: 对的呀，对的呀，是的。
1: 所以保护是没错的啊。
0: 是的，而我们这个裤子算下来的话，才60块左右一条。
1: 对，
0: 性价比太高了。你想，它吊牌是290几，一般你跟我说啊，这裤子原价298，现在199买一条。
1: 是啊。
0: 我也下单了。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物就更优惠了，
1: 是199。
0: 三条，
1: 相当于60块5毛一条，
0: 60块5毛
1: 一条，就相当于你明天你买一个大菜，啊，对吧？农民做平时干农麻子，什么什么夫妻肺片都不用吃，我也不去，我想买回去吃个60块啊，你
0: 60块，
1: 啊，不用嘛，
0: 啊，不就60块，
1: 60块老贵啊，哎，搿蛮贵啊，60块，因为侬屋里向正好买，
0: 是个人吃吃，
1: 一顿就吃脱了呀，
0: 我们60块钱。穿3年心头有吧？
1: 哎，你俩不是到你俩把个鞋一只现在30块左右，我刚刚看2只就是60块，
0: 是的，
1: 只有一个人穿。
0: 是啊，
1: 明天我们4个人去，那你想想看，要200多块鞋了，
0: 4个人对啊，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这个，但是你想在吃上面可能没省，那我们在穿上面省了呀。
1: 对啊，对啊，对啊，2杯咖啡的价格嘛，就是2杯咖啡，今朝平时讲我请侬吃杯新摩克，对吧？2杯咖啡，好了，60块钱左右嘛，就这个价格呀，你可以穿3年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那么我们穿上面总归是要讲究一点的，
1: 阿拉
0: 上海人讲究那个人靠衣装，
1: 是啊，
0: 先进罗衣，对吧？不用穿的怎么个奢华，你要舒服自在一些。
1: 是，
0: 衣服嘛也不能裤子上以前的旧的不是弄出来起球了呀，
1: 起球了，松垮了，变形了，长得有脚爪有了，
0: 对不啦？打了呵欠，总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这种老旧的裤子是不是，对吧？可能你要么老旧的裤子直接家里当睡裤，
1: 哎，对你不要穿出来。
0: 这个新的裤子呢，哎，你出去出客。跟人聚会的时候穿一下，才60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然后整个裤子也是高腰的、宽松的，余量也很足。比如说像我怕冷的，到了12月份的时候，我里面多多定定加一个棉毛裤，因为你看一下它这余量哦，太足了，哎，个裤脚够大的呀，
1: 裤脚够大的。哎，但是侬看，侬手一松，伊马上收进去。
0: 对，不易变形，因为它是50%的高棉。
1: 对对对，高棉的话呢，它第一呢，它跟皮肤接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
0: 舒服。
1: 是棉和不是棉差别大。
0: 对，哎，
1: 有种化纤的弹性是足，但是侬老不适宜啊，老闷啊，不透气啊。
0: 然后它裤子里面也是做的很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是我跟大刚老师是直接穿的，
1: 对，
0: 光腿穿的。
1: 那这个天气嘛，肯定是光腿穿
0: 啊。对啊对啊，它里面就是做的这种，你看。
1: 老滑
0: 的，慢慢滑滑的，
1: 哎，没声音啊，对的，而且它也是有一定厚度的啊，
0: 对的，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1: 不用担心，
0: 是的，可以穿到初冬是没有问题，
1: 没问题的，
0: 里面可以再加一件
1: 加条秋裤嘛，
0: 哎，加条秋裤，
1: 对不对啊？哎，而且呢，我说句实话，这样你这样的穿着出去，你想，比如说我11期间，我上海周边逛一逛的，小镇里走兜一兜啊，那边我可能老轻松啊，旁边吃吃茶啊，吃吃咖啡啊，很舒服，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到要步行爬山，那这个裤子你看它不勒你啊，爬山有什么问题啊，对吧？高度大一点的，坡度大一点的，没问题。
0: 是，
1: 比如说我要哎，小区里面我饭后我早晚我要晨练，我要日行大概1万步，那这个裤子你穿出去又很舒服。那么甚至于你说这个裤子我尾气要掉裤子吧，不要掉了，沙发高头一坐，
0: 对啊，
1: 吃饭的辰光，
0: 侬
1: 才老适宜啊，因为沙发上你不要这个裤子绑在这里啊，你老适宜啊，
0: 是的，
1: 坐下来站起来，对吧？
0: 对，
1: 你就当一条居家裤穿好了。
0: 是，尤其哎，我一般大家坐的时候都喜欢翘二郎腿的。
1: 二郎腿翘。
0: 你要是以前的传统的裤子、牛仔裤啊，这个地方勒哟，勒得不舒服。
1: 一个勒。
0: 像现在你随便翘二郎腿，
1: 对吧？
0: 这也太舒服了。
1: 以前翘裤子还垃圾，现在垃圾才要翘吧？这都这翘帮了你老内裤。
0: 垃圾个人家，对，现在就余量很足，
1: 对对对，
0: 很舒服，让你彻底放松的一条裤子，哎，站起来也放松，
1: 对
0: 对吧？
1: 出门口袋啊，也一定很重要的。这个口袋啊，我给你再看一下，2个口袋。基本上解决我们出门的男士基本要求。第一个，手机，现在出门离不开手机，所有事情都要靠手机完成。我今天是大屏手机，这么大一个手机，那拔进去呢，松阔阔的，那一点不露出来，看到吗？很轻松，而且它伸了以后，它就不容易掉出来。包括我呢，灯下来啊，我坐了该啊， 我坐地铁啊，我坐公交不容易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边这个口袋呢，你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我这有人就哎，我老一呛了。我爸当然不建议大家抽烟啊，但是你怎么办呢？我出去啊，香烟啊，打火机啊，做各种的呀，对不对啊？
0: 手机啊，钥匙啊，你小零小碎的放在两边的口袋里面，没有问题的。是的，然后阿伦尺码很全，五段的尺码，
1: 对，
0: 从100斤到180斤，
1: 对，
0: 都能穿，
1: 男女通款，不要考虑说，哎呦，我是帮机上买还是我自己买，
0: 侪
1: 可以买个，没问题，根据体重来就选就行了，而且不用挑颜色了，不要我什么我喜欢灰的，他喜欢什么这个棕色的，不用。三条颜色全部都是你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口气都带回去的。
1: 门店一条价格299块钱，我们今天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下来大概60块5毛钱。
0: 嗯，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一条买5条了，
0: 大小反正可以换的。
1: 大小换到满意为止啊。
0: 是的，是的，卡码呢？你拍大一码，总归这个裤子松一点没问题。
1: 哎，没问题，
0: 反正有这个抽绳的。
1: 对，马上如果说小长假要出去旅游的话，周边游一游的话，搁掉裤子马上到就穿起来了呀。
0: 对的，对的，
1: 现在再换就可以了。
0: 马上寒露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裤子要买起来了。今天推荐大家直接扫码下。
1: 对，
0: 左下角的二维码，
1: 平常是5块钱，今天我们省10块钱，
0: 是的，是的，然后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0。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啊！今天订购大码的人挺多的，像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两个码，到180斤的订购的人特别多。家里的叔叔，尤其到了180斤了，你外面去买裤子，199一条要吗？
1: 哎呦，199一条，
0: 还没点麻烦
1: 了，身上也帮了给了，对不对啊？而且你蹲上起下了，骑个电瓶车了，出去地铁坐一坐了，侬裹上谁要帮着勒着，这条裤子随便坐，轻轻松松的，沙发上一窝，那你开车你也很轻松，是吧？你坐高铁、坐飞机啊，你出去旅游，包括你走点远路都可以的。
0: 对的，是的，算下来是60块左右一条。因为今天我们给到的积分是5.97，
1: 对，
0: 然后扫码订购立减10元，
1: 哎，扫了快你也给183，183除以三条60块5毛钱，我帮你都算好了，对吧？
0: 你买什么东西能给你一下子减16啊？
1: 对吧？60块左右。
0: 像我早起来想买那个什么，网上买黄瓜什么凑单，哎，没有人给我省一分钱了。
1: 就是刚冲动要死干嘛了？
0: 对了，
1: 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今天下午
0: 凑到60块，还收我6块钱快一个运费。
1: 对啊，新某客2杯咖啡，
0: 对呀，
1: 我们两人。哎，下午就一条裤子就出来了，
0: 是
1: 吧？老几件，明早买两只鞋，哎呦，就是对吧？
0: 真的，随便哪个地方省一省就省出来了。但是你可以时时足足穿3年心头没问题的。
1: 哎呦，
0: 最后30几秒了，
1: 加油加油！
0: 加油下单，一口气是3条带回去，只要199啊！然后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个199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喽，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在尝一口鲜啊。什么样的鲜味呢？就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很多一些海鲜。那今天东风购物也是为了大家所献上的是非常正宗的我们的梭子蟹的组合。梭子蟹组合呢，大家也是觉得哟，非常的鲜美，对不对？而且呢，是非常的脏哦。人家哪都的都说了，很多人说东海的这个梭子蟹，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有 GI 地标的舟山的梭子蟹为您所献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超一组合，希望各位消费者可以把它带回去。9月25号临近中秋了，然后呢又到了我们的11黄金周，真正很好，家中有宴请宾客的，包括自己家里啊团聚宴在一起，整个拍照片打卡出来也是更加漂亮，吃起来呢也是更加鲜美。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就像阿拉燕华老师讲的一样啊，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啊、来自于舟山具有地理标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
0: 嗯，
1: 啊，三油梭子哈。搿只梭子海海市面高头是比较少见的，为啥道理？量不多，伊要带上几啊认证，所以阿拉每一只梭子海高头商标高头才会得有的清晰的几啊认证标志。
0: 哦，
1: 啊，搿个是老关键的，跟市面高头梭子海是有得老多区别。为啥道理讲？哎，三有梭子海好吃，因为舟山搿个地方啊，四月。大家晓得个，属于就讲的黄金渔，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黄金渔场，对吧？各个地方的梭子哈，向来以肥美、肥美、提能啊著称的啊，所以讲就讲，所有梭子哈有的相当有的几个规矩，一，它标准的成为梭形的啊，标准梭形，两头宽啊，中当中宽，两头细啊，背壳呈青灰色跟黄褐色，啊，表面光滑，有的光泽的，关键啥个？当中呀，有的三个明显的油状凸起。
0: 哦，真的、啊
1: 哎啊，
0: 我们看看这个食物有没有，对吧？然后给大家看看，在整个的包装袋当中呢，就会有这些标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品牌标，有带二标的哈，正宗啊。第二个呢，就是五常大米呀、阳澄湖大闸蟹啊，谁有的 GI 地理标，
1: 对呀，
0: 正宗了才会带 GI 地理标。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再加上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地，对不对？为您所介绍了浙江舟山，这是不是还在那几天？不大可就重啦，
1: 好好好，
0: 搿只几两的啊？
1: 搿只是350克。
0: 哦，5两，七两啊。
1: 七两，
0: 不大可就。前面我们说到了那个几个点，对不对？先看它的形状。
1: 哎，大家可以看到呢，看到吧？
0: 这个
1: 一两三，搿就是三个油状凸起。
0: 哦。
1: 啊，比较清晰的。
0: 因为它那个画中还没有画开来。
1: 还没完全画开啊。
0: 对对对，我们待会儿等它画中画开来之后，给大家看的更加清晰一点。
1: 可以看得清爽。
0: 嗯。
1: 关键啥个呢？因为大家晓得的，就梭子蟹搿只物事啊，交关人就讲是，哎，梭子蟹肉头老啥，哪能会得跟大闸蟹有眼区别？啊，伊好像就讲是搿个容易空，搿个呢，就是因为保鲜技术勿过关造成的。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经过零下196度解冻的，所以讲搿个梭子蟹里向的肉质老啥，哎，相对来讲就是讲是比较还原度比较高。
0: 零下196度啊？
1: 对呀，伊必须要解冻。必须要解冻，
0: 嘎冷啊！
1: 阿拉人家讲，实际上，
0: 阿拉冰箱里头是-18度。
1: 是啊。
0: 要196度。
1: 伊再弄那个西米数了，再弄那个西米数了。
0: 就海里向捞出来垃圾都能数进去。

0: 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搿个，就是抱着伊肉的搿个，就是讲是搿个勿去空。葛末阿拉今朝子，
1: 阿拉搿会得空的啦。
0: 196度。
1: 嗯。
0: 啊，激动了以后，侬只要来海略微活动，就拿搿个伤了啥，侬看到伊退脱了，马上就烧。啊，伊的肉头还原度会是相当相当高，
1: 没
0: 大会得空。
1: 嗯，
0: 啊，是迭能个情况。
1: 是啊，咾阿拉一般性看虾子，会得热伊后头看嘛，对伐？涨了涨，对伐？
0: 是啊。
1: 大家看叫，就当它的侧边还是蛮涨的，
0: 很结实。
1: 然后刚才看到，就是两头是属于狭长型的，对伐？缩形，当中是宽的，也是比较好。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颜色哈，颜色也是这种青色。青灰色的，大家看到吗？哎，现在好像稍微化动了，就三个油点也能够看得到了，
0: 相当明显，
1: 所以叫三油梭子蟹。那么了，该东海，包括是在舟山，这个区别大不大？就东海反正也是蛮大啊，那边的海鲜也蛮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选择了优中选优、GI 地标的舟山产地呢？
0: 因为老师，我得侬讲讲啊，梭子蟹搿只物事实际上啊是分为，就讲是。为啥道理？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啊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关键啥个？关键伊就是讲是靠近舟山海域，舟山五塘里向，搁东海，东海可能舟山五塘以外的去捕啊。
1: 哦，
0: 搿里向状态也会得有得不一样。搿是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关键是啥个？梭子蟹还有种，现在梭子蟹养殖其实老高的，市面高头啊，就讲是交关辣海流通的，实际上侪是属于养殖类的。
1: 哦，
0: 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搿是老大区别，因为现在大家晓得个，就讲搿个属于正宗的靠天吃饭啦。
1: 嗯。
0: 侬辣海海里向捕出来，侬不晓得个，今年子是大年还是小年，所以讲搿个价钿跟侬同样的是有得老大的差异。辣海当地搿种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也属于高货，属于鸡货。
1: 哦，好。那么呢，我们看看，就是不建议大家带回去清蒸。
0: 哎。
1: 那么什么那一种烹饪方式更加适合于它？在我们节目当场呢，我们的黄大厨也是精心准备了，很好吃的，对吧？搿就是葱爆的吗？
0: 哎，肉蟹爆
1: 哦。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搿里向的搿个肉啊，肉头啊，
1: 哦，肉头蟹哦。
0: 盖头里向的蟹黄，
1: 哦，
0: 那不大家。
1: 梭子蟹的蟹黄还蛮熟的，
0: 那
1: 对吧？属于品质蛮高的。
0: 哎，
1: 嗯，
0: 保持了相当好的。
1: 是的，
0: 保持了相当好的。搿是一个，第二个，那肉头。
1: 肉头，对，我来。
0: 侬看。
1: 好。
0: 不空
1: 还有这种就是蒜瓣肉，对吧？嗯，
0: 相当相当结实的。
1: 搿
0: 老搿哎，迭个老关键
1: 啊！
0: 就讲侬现在实际上啊，讲实在话，就讲是交关人讲我哎买活的梭子蟹，屋里向自家冻冻，冻脱香，蟹空脱了。
1: 对啊。
0: 搿没办法，为啥道理？蟹的特性就是搿，容易脱水。
1: 哦。
0: 容易脱水。
1: 那这个带回去怎么办？
0: 哎，阿拉解冻了以后，侬再摆辣冰箱里向，
1: 就
0: 不会得有个问题了。啊，就不会得有个问题了。
1: 嗯嗯。
0: 所以讲，
1: 来尝试一下。嗯。那就梭子蟹就是鲜美那个味道，而且它那个肉很多，得肉率非常的高。
0: 是啊。梭子蟹跟大闸蟹最多区别啥地方？大闸蟹吃个搿一口旺，
1: 对，
0: 梭子蟹吃个是搿一口肉。
1: 我咬好之后，对，确实它这个骨汤都这个肉啊，它一条一条一绺一绺的，
0: 哎，
1: 感觉在吃这种蟹柳棒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的鲜美。
0: 因为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所以口感高头会得更加的鲜灵，
1: 不是那种软绵绵的，
0: 不是搿种养殖的，
1: 它是有嚼劲的。
0: 对呀，对呀，没错。
1: 所以今天在组合当中呢，我们会有两套不同的规格，一个是5两的，一个呢是7两的，7两就是更加的大，对不对？如果您在这个中秋佳节要跟大家啊，包括是亲朋友招待，在北营啊，我们要吃地猴啊，这是7两5只带回去298元，那如果说自己比如说追求一点性价比的，尝一口鲜的，258元是7两带回，这5两带回去，7只带回家，对吧？258块钱，
0: 对呀，
1: 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当然了，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东海，包括是舟山，鲳鱼则是阿拉白鲳银鲳，199块钱，24条，对吧？
0: 对呀，
1: 也是，更加优惠了啊！我们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线非常的繁忙，哎，今天订西这个西洋的朋友们特别多，
1: 是吧？哎，大家在东京的呀，阿拉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才晓得啊。吃就要吃够好，大家也晓得的。海里向捞出来大小是搞不清桑的，侬一只只要去分。侬实际上十只梭子海里向吃两个，估计顶多两只，也就是两只，两只鱼干子，差不多。听下来的可能。

0: 啊，就是人家批多了、啊，因为搿个物事靠龙王爷赏饭吃，阿拉叫啦，叫靠龙王爷赏饭吃，所以讲是搿个是相当难得。搿种糖浆最多的区别是啥？糖浆 APP 啊。我心里想有底啊，那个有饲料了啥，侬大小好控制。海里向大家侪不晓得的，到底今年是丰年还是小年，讲不清桑。搿蛤长到啥地步，讲不清桑。所以今年子捞出来的搿个蛤，就是因为八月十五号开海了嘛。
1: 对。
0: 阿拉搿批侪是开海以后蛤。
1: 哦，是的。
0: 这讲清桑啊，就讲侪是开海以后蛤，勿会得拿隔年蛤拨到侬嘛。
1: 所以
0: 为啥阿拉等到现在再来做？交关人讲侬八月十五号侬就勿好做了嘛，大家侪好做了。不是的，
1: 都没有是为
0: 真正懂的、晓得的、老吃的才晓得的。头头虾虾还没加肥，还要长的了。侬开海了以后，虾好补了，好捞了，是长成了。但是肉头是不是加细，是不是加厚，搿桩事体可能就没现在捞出来的会得更加好。今朝子阿拉九月十二号，实际上搿批虾辣海八月，
1: 今朝九月十三号了。
0: 啊，九月十三号，九月十三号不好意思，搿批虾实际上是辣海九月底。测试啊，九月底测试，阿拉真正就讲马上
1: 结
0: 冻
1: 啊，
0: 八月底刚
1: 说啊，
0: 八月底测试啊，因为为啥道理要八月底测？因为突然船要拿状态调整了，
1: 对啊，
0: 去捞虾要说去，侬不要看差搿十几天啊，搿个十几天虾要多太多了。
1: 确实，那现在电话线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晚上东方购物时快速您送货到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赶紧海鲜可以备起来了。
0: 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30时间了，备货也不多，然后呢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说，哎呀，五两和七两他们个头大小大概是差多少呢？
0: 五两七两差多少？
1: 阿拉有得五两的啦，七两的，不打个对比一下，对吧？因为五两的呢，我们是七只带回去250吧，拆开来吧啦，同志。
0: 来，
1: 我们拆开来，这个是七两对吧？
0: 啊，
1: 咱俩是五两，那么落到七两的不打，同志。
0: 哎，搿只也是五两。
1: 啊，搿么侬七两的没打？
0: 那搿只七两。
1: 哦，搿只七两。
0: 额头大小。差异高头来讲，实际上，搿是主要看厚度咯。
1: 厚度，大小应该也有的，无量。
0: 那会得有的。
1: 拿起来，我们拿两个拿起来，
0: 来，
1: 拿起来就对比竖着啊，两个线，哪个是无量的？搿只搿只
0: 搿只五两啊？
1: 你确定啊？
0: 五两跟七两，侬老大的差别啊？
1: 哦，目前反正我们七两的热销当中，反正二两嘛，对吧？差二两。
0: 搿是老关键。核心是啥个？阿拉搿只虾用通过锁鲜技术保持伊最好的鲜味道。因为为啥虾搿只物事啊？就梳子虾搿只物事，像老容易脱水。
1: 哎，对对对。
0: 脱水了以后，
1: 正好这边是画好之后，给大家先看看我们的三油。三油在哪里？因为前头那边画有霜。
0: 来，看到吧？
1: 多少条？
0: 两。三只
1: 哦，要两三三，搿叫三牛
0: 所指
1: 些
0: 啊，就搿个奥特曼
1: 品种嘛，
0: 搿个只有舟山有
1: 哦，
0: 只有舟山有，
1: 所以有这个三牛的商标，有 GID 里标识，
0: 所以阿拉是有得搿个认证啊，可以看到三牛所指哈啊，
1: 所以
0: GID 认证啊。
1: 一点你说了，如果说是地底下就长的那一种啊，就还好一点点，对吧？底下的长出来也不是的，这片肯定是这片的，它土壤在这里。
0: 对。
1: 那么像阳澄湖，它至少是个湖啊，我知道了，在这个水域当中我撩出来是，但是舟山它整个海域当中我补出来要达到三牛的这个品种的话，
0: 搿个一般性只有海部有，因为养这个梳子哈，
1: 你长不出这三只嘛？
0: 不叫长不出，就讲是伊品种不一样，搿也要考虑到就是讲搿个经济性，要考虑到经济性，所以阿拉三有梳子哈搿口味啊，实际上是相当好，养这个梳子哈里向是比较少有，所以我可以就讲明确跟各位讲，阿拉今朝子买的是海里向捞出来，
1: 海里向
0: 捞出来，大家
1: 啥地方海里向捞出来？
0: 舟山，
1: 舟山海。
0: 我不是舟山，我没办法当 GI 的呀。
1: 对，是的，所以跟大家来表述清楚。哎，
0: 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丝网捕的，搿才是丝网，搿海高头有个丝网，属于是正常的。
1: 丝网不是丝网啊。丝网就是
0: 我上海话啊，搿个是比较正常的啊，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个糖浆跟野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拉搿个三有梳子哈，辣海里向捕出来的情况下头是量比较少的。
1: 量很少，就吃量的特别少，
0: 特别是吃量，
1: 五两的也蛮少的，对吧？
0: 量比较少。
1: 对对对，我看今天订购的朋友们，他们是懂的。第一点，他们懂这个三油的这个海域在哪里长；第二呢，就是也是相信我们整个的这个 GI 地标，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前一批我们之前卖过一次，但是没有做我们跟这个新能综合地标进行合作。卖好之后呢，大家回去带回去，可糖在东方。

0: 购物的则梭子蟹，确实跟之前的尝到的不一样，对吧？饱满个头，然后这个鲜美的味道。嗯，
1: 实际上有啊，侬晓得吧？就刚才交关老师来想，哎，侬搿只梭子蟹哪能卖搿个价钿？我辣其他个直播间里向啊，阿拉我勿是讲是电视以外个直播间里向啊，搿蟹哪能介便宜？嗯，搿里向是有的区别。侬去看伊，伊会得把侬讲是三优梭子蟹伐？
0: 伊勿讲啊？
1: 哪能讲法？哦，三优梭子蟹量勿同嘛。侬阿拉搿能介子讲，啊，伊就讲梭子蟹，侬真讲对了。因为梭子蟹里向分两种，一种是糖养，现在叫养殖个梭子蟹是有到勿少个，就讲最现在市面高头绝大多数。嗯嗯。所以讲是伊个价钿会得就是讲比较低。嗯。正宗个海里向捞出来个搿个三优梭子蟹，嗯啊，量勿大个。
0: 量不大。
1: 量勿大个，
0: 对吧？
1: 实际上搿种蟹，侬辣舟山当地。我是人家讲，七两左右个啊，七两就再百五十克，七两左右个。侬到舟山当地的菜场里向，人家一只蟹六十块到七十块，
0: 一只啊，
1: 一只。
0: 哦，搿么阿拉五只带上去嘛，正好啊，
1: 要三百多块了，
0: 三百多一点，
1: 要三百多块。
0: 今天是298元，对吧？
1: 今朝是298，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七两的目前是非常的热销，298元五整只，
1: 我
0: 们七两的正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带上去，
1: 大吉啊！一个真正嘛，摆了东湖的朋友们。嗯，
0: 是的，而要抢这套组合的朋友们立刻要下单，因为今天如果说这个组合卖完之后，我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伊拉可能还没
1: 不拉过。没，搿勿是随随便便我好预约得出个啊，一样一样花。
0: 门怎么送到七两？走。啊，不来
1: 塞！哎，侬讲对吧？嗯，
0: 确实，就在32分钟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呢，立刻来抢先。目前我们298元七两五整只的三油梭子蟹特别特别热销，大家都在想呢，哎呀，这过节了，然后总要吃点好的。以前在市场能看到3两4两已经够好，对吧？我们的梭子蟹，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油梭子蟹，再加上有 GI 地标，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有难得一见的七两的这个三油梭子蟹啊。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市面高头比较少见。侬除非到舟山当地去吃，侬反正我上海侬讲别个地方我买梭子蟹，我买梭子蟹，侬买个是打几个吧？侬打个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吧？打个是就讲是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吧？买个是三油梭子吧？不晓得，对吧？阿拉今朝子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才帮侬讲清爽了。
0: 对对对，侬看，待会儿我们回来看啊。刚刚有的顾客打电话来讲，讲五两和七两的跟差别不大嘛？捞住他了，朱总还是捞了2只5两啊，只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大家回来看，俺总算寻到这正宗的七两了。
1: 对呀，
0: 我也不敢捞出来，俺不舍得捞出来。
1: 哪能舍得呢？
0: 七两的太难了。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好吧？
1: 你晓得七两啥价钿了还？对吧？大家量也少，我吃不得又少太
0: 多。五两侬帮我讲，再七两家也不认得呀，
1: 是啊，没错。
0: 五两的带回去呢是7整只，258块钱，然后呢七两是5整只带回去298元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8元，确实这个套组合七两的一滴难得，五整只的七两的三牛梭子蟹带回去198块钱。
1: 对呀、啊，
0: 赶紧拆，我一定要看到七两的正宗的七两的。
1: 大家可欣赏我给包的七两啊？
0: 对你前面不能够扣扣我上把带两张哪能你那包七两就
1: 特别差不多。再放三克啊，可欣赏。啊，
0: 这是350克的，也有那个 GIP 标的，
1: 这个这个
0: 都有，
1: 这是海里向捞出来的，这是当季的新蟹啊。
0: 搿只吃两块嘛，这明显了，
1: 搿就对了。
0: 眼睛搿，
1: 搿就对了。哎，实际上吃就要吃搿种，吃就要吃搿种。
0: 啊，
1: 一年吃一季，
0: 对吧？搿么侬重量拿出来比较一下。
1: 来来，
0: 这个298，5只带回。

0: 去，这个五两呢，其实说句实话，不比的话，它也很大了，因为很多省都是三四两的，也很多。这个呢是258元7只带回去，我就说爸爸马箱呢，大概是4头，就吃2个，对吧？要多得青铜好友的，我就自家要送送么子，对吧？爸爸马箱搁这吃2颗，你咋得赢啊？
1: 对呀。
0: 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后大小，我们再拎起来一点，好吧？这个呢是5两的。 5两平时你自己家里头够吃呢，也是够了，因为它毕竟都是来自正宗的舟山三友所子蟹，都带自己标的。
1: 对呀。
0: 还有啥朋友，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梭子蟹的，山上去也是，每一套7两的，每一套5两的。
1: 哎。
0: 5两平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呀。
0: 7两的我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包括我就想吃好的时候，我弄7两个吃好了。关键
1: 是弄一只跑到去，那不跑到各个超市了啥去，伊会得把侬标起来地理标。 是吧？啊，搿个勿是好随便标，搿种物事产量相对来讲是米高头是比较少的，伊勿是养殖的，伊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所以讲产量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外加我得各位朋友们讲一声，东方各位朋友们讲一声，阿拉第一波梭子蟹，实际上已经收船了。
0: 收船了。
1: 收船了，所以侬现在市面高头你再去看，哎呦，有刀冰蟹，有刀活的，勿好意思，可能在塘里出来的。
0: 哦，海里出来的，塘里出来，我这口问啊，我要挖个洞。塘里出来是指它从来没下过海吗？
1: 它是海水养殖，挖塘海水养殖。
0: 哦，就是海水抽到塘里向去啊，养的。
1: 用饲料可以养，懂的。
0: 哦，搿就塘里出来的。
1: 阿拉搿个天生天养。
0: 哦，我们这个是一直生活在海里的，不是说用海水灌溉。
1: 塘里出来的是勿好家己哎。
0: 哦，就塘里出来不能加鸡蛋，侬来海其他个啥补钙也好，超市也好，侬看有得搿只标志，有再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反正我就塘里出来。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到了，我们7两和5两的个头，包括是大小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前面一排可以删掉，忘记了，侬捞出来了，我想想也勿对，两颗差勿多，对吧？但是承认一点，我们现场租的菜，出的菜。 全部都是5两的一些出的，包括7两太珍贵了，不舍得出。但是你看5两出的也蛮好的，7两更个头更大，关键是很肥美。刚才呢，我吃了一只是我们这个加烧的，对吧？哎，这个米糕，米糕，搿只也特别，哎，我也觉得老赞啊。就是阿拉讲米土哈，侬好用搿种。
1: 说法，
0: 这个骨头磨头真的真真好，现在也到了这个季节，对吧？不光要骨头，侬看到吧？哎，不光要骨头，侬看到吧？哎，黄了，对不对？骨头喏，黄，对吧？黄，交关。哎，我鹅孙子哈的瓜许多黄啊！是啊。我当他的那个大腿这边的这个肉，扎扎了。
1: 肉头没，肉头细，肉头嫩。
0: 蔬菜我们是5两些出的菜啊，但已经是够好。你想象一下，如果7两更加大，比它多2两的话，是不是更加鲜美？
1: 肉头更加饱满。 口感高头细嫩啊，略微带点甜。
0: 对呀，搿个海鲜本身的甜味道，搿就是舟山个三友梭子蟹所特有的味道。对对对，我就这么说吧，9月25号，如果喜欢吃细的朋友们啊，大闸蟹还没上市，养殖还没开捕，养殖大概要到10月2号往里，或者是就是啊9月廿八号往里开始开捕。
1: 对呀。
0: 那么正好快点梭子蟹过来，汤汤淡淡，红红火火的，用那只月饼来鱼腩汤，对吧？
1: 关键啥个？
0: 桂鸡是梭子蟹搿口细啊，勿是搭大闸蟹是完全勿一样。
1: 对
0: 呀对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嗯。
0: 对呀对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呀对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呀
1: 对
0: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呀
1: 对
0: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呀
1: 对
0: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呀
1: 对
0: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 两七两两个不同规格。298元是七两的五只带回去，258元是五两七只带回去。
1: 搿套侬千万不要错过，两百多啊，真的两百多。
0: 还有我们的鲳鱼，24条带回去199块钱，好吧，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24分钟时间了，刚才大家也听清楚了，蛙种是果冻了。嗯，哦，原来疼痒的是用海水浇灌。
1: 什么叫浇灌？
0: 在古哎，那引流引过来到这塘里向，挖了用埃面头的海水来进行养殖的意思啦。
1: 啊，塘养最关键啥个？吃饲料对不？
0: 没，我就像塘养里向那个蛤子嘛，到海里向去啊。
1: 啊，
0: 它的定位位置是那个塘里头。
1: 搿是肯定的，搿是肯定的。啊，所以讲口感老啥，伊可能没。
0: 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搿个鲜度加足。哎，对呀、啊，
1: 因为毕竟还是要经过丰沛雨打才有好味道。
0: 对，侬想符合来，这今年台风天那么多，能够在海域当中存活下来，还鲜魂乱跳的，包括是长到凄凉的，搿叫啥数字哈？它的生命力得多顽强。
1: 是啊，
0: 对吧？
1: 外加吃两个海里海市民高头捞少，为啥道理？侬真的是十只虾从海里向捞出来，有的两只就已经不错了。
0: 就所以讲，在市场当中看到凄凉的，是不是？ 很难买得到，侬基本上当地就消化掉了，就算买到之后，能价格也蛮高的。
1: 是啊，
0: 对吧？因为为啥？搿个吃两个，侬辣海周边当地啊，都已经算订货了，都已经算订货了。啊，侬周边当地侬现在去到搿个吃两个，侬随高头下来，我觉得环球已经要了。对对对，
1: 啊，侬再
0: 勿要讲侬到周边一个菜场里向去看看好了，搿价钿真的是勿便宜，勿便宜。侬外加勿一定看得着。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订购吃两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因为今天是9月13号了，对吧？
1: 嗯。
0: 你看临近我们中秋还有。 12天的这个时间，
1: 好，我们到底打回去。
0: 赶紧备起来，好吧？各个的订购中心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废货不多了，特别是凄凉的。今天好多风云看到喜欢吃梭子蟹的，要丁就丁凄凉的，要特别好。那种少一点的朋友们是两套，对吧？就是比如说凄凉也定嘛，无量也定。
1: 是啊。
0: 而且彭康无锡汽车库你们俩想让你的隔壁就锁了。金座古勒嘛，又是临近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和十一黄金周，哪样子嘛，火地也没得到。
1: 实际上大家才晓得啊，搿个物事毕竟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我测试以后，七两到底有得多少，五两有得多少，搿是老天爷帮侬分配的，好伐？侬勿像塘里向养了，塘里向养的都是哈，我五两侬再养辰光长眼，我变成七两，
0: 行，大姨妈那个，
1: 搿当然可以。
0: 啊，当然
1: 可以啊！哎，
0: 我就问啊，海里头捞出来是五两的，我放到塘里去养到七两，这个
1: 不等对不起
0: 啊，
1: 难养活，
0: 难养活。
1: 对呀、啊，因为死啊，死活有区别的。
0: 就是说，这个蟹要么就是塘里出生，要么就是海里的。
1: 对呀、啊，
0: 你换一个，它都不可能。
1: 那啥个，我养上捞出来五两头，我摆了
0: 海
1: 塘里向，我去把养的。搿个生活率是高得来，侬吓死他人了
0: 哟！所以讲，大家想想，哎呀，搿也可以，搿是哎，你捞出来头头的两头七两，根本好标就是第一个。我们朱老师也说了啊，勿来塞，为啥都来塘里向就？
1: 首先有得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阿拉搿只地理标志，侬必须要从海里向捞出来，再可以标搿只地理标。塘里向出来个是勿好标的。那么侬市面高头，侬现在来海买梭子蟹捞啥？梭子蟹交交关
0: 关。它指地理标是这个啊，
1: 是啊，
0: 喜爱地标。
1: 三有梭子蟹，只有阿拉舟山啊，只有舟山当地认证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最好叫做三有梭子蟹、
0: 那么这个蟹因为东海蛮大的嘛，你有不搿蟹闻闻到其他地方下也有三有梭子蟹。
1: 这个是真的、就是讲是侬水温。是啊，产生变化以后，伊可能成活率就没介高。伊只有搿一片海域最最适应伊的生长，伊才能长了介好。因为东海大家晓得舟山鱼塘微生物了，它比较丰富，农业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阿拉个搿个梭子蟹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了以后，伊的肉头会得相对来讲比较的细，
0: 会得
1: 有眼甜口。
0: 比较一下五两和七两的大小哦，就大家说的我的五两和七两我很难进行选择。
1: 搿是五两的。搿是吃凉的，烫勿牢的。侬辣海市面高头，侬去买的闲话，对伐？侬水里向捞出来，我从海里向捞出来，五两的可以有得八九只。搿个吃凉的顶多一两只。
0: 就是少，比例上就是少。
1: 因为大家晓得的，就讲到舟山去过的朋友们就晓得的，搿个正宗的舟山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有梭子蟹，船高头下来就老贵老贵。就老贵老贵。所以交关人辣海讲，哪能舟山的海鲜就是卖了比别的地方要贵？侬去看，现在上海的交关

0: 该辣海嘛，跟阿拉东方购物一样，阿拉东方购物带的是好货、机货。阿拉不会得带，就是讲是搿种文明地方啊，我来冒充的，是不好冒充的。侬到别个直播间去看，伊带地标伐？不带的。你就帮侬讲数字，数字还开补了，我现在好捞了，捞出来就好卖拨侬了，对伐？搿个一眼没错，一眼没错。但是伊敢讲三有数字哈伐？
1: 伊敢讲。差别在啥地方呢？
0: 差别三有数字哈一。
1: 阿拉看着。哦，个三油对吧？对对，我上看要看七两个哦，
0: 七两个因为并没样。
1: 对，先看三个油啊，
0: 三只油，
1: 我只是缺口的差别。
0: 侬讲缺口高对吧？周三个三油梭子哈更加细，更加甜，肉头更加细致眼。更加细致眼，跟周三三油梭子哈最到位的地方。
1: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梭子蟹，也鲜，但是空。空蟹的概率，我的有的啥区别吧？
0: 烟花又讲到一个老关键，大家啊，实际上才晓得，梭子蟹老容易空。
1: 对，
0: 你实际上并不懂，我吃水以后就空。
1: 你是啥？
0: 阿拉人讲是讲，
1: 你长了海就。
0: 侬摆了辰光越长，摆了这常温或者温度不到的情况下头，摆了辰光越长，伊空的几率越高，伊会得脱水，会得脱水。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梭子蟹啥呢？我能够为啥道理能够保证就讲是阿拉不是老空的，不大会得空。阿拉是出水以后马上就是零下196度，
1: 因为急速
0: 急冻锁鲜，
1: 对急速。
0: 侬烧的辰光不要完全解冻，只要那最佳状态是搿样子，侬就是说冰箱里向捞出来搿能个打一眼冰对吧？最佳状态是搿能个冰基本上氧化了，侬就要烧了，就要烧。侬不好等到有无机解冻，啥个我拿出来我拿伊养养开，侬养的辰光越长，脱水越高。
1: 那么我再问一点朱老师，你拿出来之后是老脏的吧？那么我摆了冰箱里头摆放，或者伊再
0: 放。为啥道理？我第一步解冻锁芯锁好了以后，伊就讲拿个水门锁了。弄零下18度摆了冰箱里向就不要紧了。侬交关阿拉人家讲，
1: 就是不好捞出来，伊化开了，这东西来就不来塞了。
0: 交关朋友们来视频号啊啥各种地方去买对吧？伊会得讲，哎呦，我买个搿个冰鲜锁子哈，对吧？我拿当第一只吃吃还可以，过两天我再去吃，不对了，是。为啥道理？温度不到，苏西其实不够。所以阿拉搿样子讲，交关宁波人，为啥道理？宁波人要做枪蟹，要做宰蟹，要做蟹糊，就是解决搿个梭子蟹，侬摆了温度不够的情况下头，又会得脱水搿问题。
1: 提示一下朱老师，目前我们七两的梭子蟹298元是无整只的，最后30条蟹是鲜活。最后30条了，所以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确实是难得一见带过来，对吧？立刻来抢蟹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众朋友们啊，我们的298元七两的梭子蟹最后的30套的限时现货了，
1: 是啊，
0: 这些货卖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刚才我也问朱总说能不能再加点货，你哪能会得我啊？
1: 各个难度相当高，
0: 嗯，为啥？
1: 因为为啥呢？那么就马上要回来了，
0: 嗯，
1: 啊，那么就讲梭子蟹第一批捕捞季度已经结束了，再后头再要捞要到12月份了，
0: 那
1: 辰光捞啥？捞的是膏蟹。
0: 啊，
1: 鲍蟹，阿拉宁波人叫鲍蟹了。
0: 嗯，
1: 所以梭子蟹搿个就讲今年子最好的最肥啊，就是辣海搿些辰光了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它也是这个液氮进行的冷冻，对吧？再加上你看到周三三幺梭子蟹的那个二标，就是它那个商标的注册，以及是 GID 标，
1: 对，
0: 有88位顾客正在变换和持续盲线当中。
1: 嗯，
0: 那么七两梭子蟹在市场上确实第一点难得，第二点就算看得到的话，像我们朱总也说了，价格也不菲。
1: 啊，
0: 东方路第一点呢，如果说价格比外头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能够哎。打开吧，擦嘛。那么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第一，保证的是说到是三游的舟山梭子蟹，
1: 嗯，
0: 肯定给您做到了一个保真，保真啊。
1: 对呀，
0: 这个保真是什么？就是海里的海捕，加上我们整个 GID 里标识，
1: 对呀，
0: 再加上三游的品牌二标，
1: 对呀，
0: 这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是啊，
0: 可能你说了这个品质在市场当中。它真的是很多很多大的饭店都已经提早预定掉了，
1: 对呀，
0: 对吧？特别是七两的，人家在
1: 当地实际上就已经消化了，差不多。
0: 它因为是全国各地都来采购的，
1: 因为侬周三没得去吧？
0: 我去啊，
1: 去过对吧？
0: 我去过，我看不懂呀，干哈？
1: 侬觉得当地的海鲜是不是比阿拉上海的要贵啊？
0: 我嘛不去嘛，因为水太深。
1: 哎，
0: 水深是什么？人家是搞批发的。
1: 实际上，当地正经的搿个海鲜，跟阿拉上海比，伊就是要贵，贵一截。为啥道理？产量少。正经的产量少，
0: 哦，
1: 侬包括说三游梭子蟹，好油大，好宁昌，好正经的海舟山五常捞出来的量，实际上并不多啊。真的是当地伊就能消化掉相当大的一部分，真正能够捞到上海市场来的并不多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在市面高头看得比较多的梭子蟹，
0: 嗯，
1: 就搿三个字，
0: 嗯，
1: 带了个 GI 标的有得几只勿多啊。
0: 哦，
1: 今朝子阿拉东方购物真正为大家带来了。
0: 等于说我听懂朱老师的意思了，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大闸蟹，这只是这个这个。河蟹对吧？
1: 嗯，
0: 你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河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它地方就操这个不是这些呀，
1: 养人物
0: 啊，不是养人物，就阿拉叫你宋明阿姨啊，阿姨的叫肚子哈，肚子哈
1: 啊，肚子哈啊，肚子哈，
0: 宋明阿姨啊，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还苏州人哪有啊？
1: 像棒骨老啥侪有个了，
0: 就都帮你帮侪有个了。称的就大的一个品种，但是你真的要吃的好的，要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是很少？那今天在梭子蟹的品种当中，同样也是，梭子蟹品种很大。很多地方也有到这个季节，但是吃到好的口味浓的，再加上个头大的分量足的，要认准舟山 GID 里标识
1: 啊。
0: 所以今天本档节目当中298元七两的目前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说白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没办法，
0: 对吧？
1: 没办法。
0: 我们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直播？
1: 直播啊，
0: 直播应该是没了，肯定没有了，
1: 应该是没了。
0: 所以今天还有最后20出头一点点的，
1: 抓紧机会，
0: 抓紧机会。
1: 是啊，
0: 认准是哪个呢？就是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相当于买大闸蟹，就阳澄湖大闸蟹在地区，对吧？你碰到了三游梭子蟹，无论是五两还是七两，要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品种当中优中选优的，认准这个标识。
1: 是啊。
0: 第二点。三游这个品种，除了有三游名字叫三游啊，这边又会有一个二标，它的一个商品的这个品牌注册，对吧？给大家就是授权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授权啊，一直到也是每年发啊，到26年的10月的颜色啊，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侬只有到自家的船队去捞啊，伊才能够确认侬有搿资格啊，搿个。可以保证，就搿一类搿只板高头的所有的产品是保证海里向捞出来的，而不是塘里向养出来。
0: 对对对，我们是正宗在舟山的海域当中海捕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可以吃点什么菜啊？刚才看过了这个抹豆子、梭格苏子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清炒的蟹，这是香辣的蟹，对吧？
1: 香辣
0: 包括那边还有这个
1: 葱炒，
0: 葱炒还有年糕，
1: 年糕
0: 苏子还没好啊。我们现场出菜都是用的5两，因为7两实在太珍贵了，阿拉勿苏的。对吧？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蟹拿出来看看，切出来多少？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你看每一个小盒子一样，哦哈框，
1: 哎
0: 啊，最后20套7两的，
1: 来，
0: 哥们一个太嫩太嫩，
1: 可以看到看到搁里向放了啥？它实际上是比较保留了相当好的，
0: 真
1: 啊，相当好的。
0: 我现在吃了2只腿，
1: 啊是吧？
0: 现在吃这个黄，梭子还要黄要看到。现在因为还没到高头哈季节的啦，它是三游梭子蟹，都有这个黄哦，拿来吃吃看。 很鲜美的，昆德拉大郎的。
1: 侬包哈搿只物事，上海更加少见，当地是都不一定买得着。哪家价钿是沙达椒比搿要大得多？
0: 鲜滑嫩，好吃
1: 吧？
0: 那然后再看看它那个
1: 搿里向个肉，
0: 哎，对，肉头那个块子，拆一拆，看到吧？
1: 来，
0: 个个对吧？每个都蛮结实的，就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它有这种
1: 蒜瓣肉，
0: 哎，它那叫蟹柳，一丝一丝的，就是蟹柳的肉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最后的十八组现时现货的，
1: 嗯，
0: 七两的这个梭子蟹在市场上第一点少，第二点，就算你看到之后也在想，这个到底是哪里产的，对吧？到底是想港里想养了呢，还是在海里头捕的？以及海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东海确实很大，
1: 嗯，
0: 但正宗的舟山海鲜有 GI 地标的确实很少。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银昌啊，就是24条带回去199元，
1: 对，
0: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很开心给大家推荐，哎呀，好久没有推荐到的，今天这个品牌非常棒，阿斯加。阿斯加呢，在咱们国家的轻工业行业标准，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当中的2012年标准版本里面，就是有阿斯加的品牌参与之力。阿斯加，你说一直这个标准吗？并不是，后面有更新，比如说2023年版本就来了，羽绒羽毛被。那你说一更新，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企业还在不在？不在了，那就不更新了呗，没有他参与了呗。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有，照样有阿斯加。一是证明了品质，确实人家这个企业品质好，要不然不能邀请的。再一个，人家可以开这么多年的，您就更安心了吧？
5: 对对对，其实阿斯加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品牌， 对吧？包括在东方购物那么多年，我们自己很信赖这个品牌，包括自己身边有朋友啊找我们来推荐，东方购物那么多的羽绒被，我想买一款特别好的，那你推荐哪个品牌来阿斯加？所以刚刚许明给大家看到的那两份白皮书是什么？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起草，我们是起草单位，
4: 是
5: 连续两版啊，连续两版我们的行业标准都有参与到起草，而且阿斯加你看看，羽绒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包括你看优秀品牌、羽绒行业优秀企业、品牌创新奖、畅销品牌奖，包括匠心制造企业羽绒制品信誉保证标志，是不是很有实力的一个品牌？
4: 当然，
5: 但是今天来这档直播不一样，因为马上就是什么，我们的中秋佳节了，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迎中秋阿斯加给到大家的特别福利档直播，
4: 这是第一次
5: 特别福利档，听清楚了啊！
4: 一会儿好好的关注一下。
5: 对，来先看被子，好吧？你福利再厉害，被子不好，表布不好，工艺不好，花型不好，还是没有用，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花型，这个花型是我们其实今年的这个新款，去年今年的新款啊，就是淡淡的，你看灰绿色调，上面大朵大朵的这个百合花。看上去就是整个就是相当于你家里面很多的四件套这种花型都喜欢，对吧？但是花型好看之外，来表布，我在揉捏的过程当中声音很轻，对吧？同时你看它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全棉，而且不是普通的全棉，很多的普通全棉叫40支，
4: 对，
5: 我们今天是60支，60支
4: 升级了，
5: 60支就是真正的这个高质高密了。
4: 为什么要60支啊？
5: 棉纱线细呀，棉纱线细它就软嘛，因为羽绒它是很软的，对吧？羽毛是硬的，羽绒是很软的，所以我们这个表布也要更软一些，然后软的配软的，你这个被子盖在身上才特别的软，对不对？而且因为棉纱线60支更细，它的密度更高，这个密度高了之后，它就不容易跑绒穿绒，但是你盖的时候啊，保暖透气性强，
4: 是
5: 你里面一旦用胶水用涂层了，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它是闷的，它不舒服的，体感不会舒服的啊。
4: 我们 A 面是这样，我们的 B 面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
5: 对，B 版你看一样的，就是等于双面花型，
4: 是，
5: 然后两面全部都是这样的六十。 只，60只啊，细节部分也做得很好的。整个被子你看，因为阿斯加本身就是专业的高端的品牌，世百一店、永安百货我们都有专柜的。整个四边都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立体的滚绳，看到吗？就整个被子它更加的经久耐用，更挺阔，对吧？包括我们的固定绳啊、耳畔啊，什么都有的啊，全部都有的，跟你的被套啊什么的很好的可以固定在一起。哎
4: 呀，然后说了千到一万了，亚玲一直在说贝壳了，
5: 对，
4: 贝壳我们是优秀60只啊，大升级啊。
5: 你看这被子，为什么这羽绒被，他们家的羽绒被，你看一格一格，
4: 鼓囊囊，哎，
5: 鼓鼓囊囊的，就视觉效果很明显，
6: 是，
5: 就是里面的绒，里面的绒用的是什么绒？我们因为是就是这个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们有这个实力能够拿到更好的绒，这是什么好的绒？抓起来给您看看，好不好？哎，这是满满的一缸哦，我把它按下去，你看到没有？好多绒，看到没有？它的蓬松性就是这么强，当我把它拎起来之后啊，稍微拎一点，倒个，我没有拖着它哦。我没有小心翼翼的什么去什么不敢去什么剧烈晃动到它哦，你看到没有？大朵大朵的绒
4: 都不掉下来，
5: 我再抖一抖，我再晃一晃，哎，它有什么魔术啊？什么神奇的地方？
4: 是不是粘上去了？
5: 因为羽绒
4: 它不是粘的，
5: 对，我们知道羽绒其实中间一个绒核，边上像蒲公英一样的，但是蒲公英上面的一根根绒丝上面还有小爪钩，所以你看这个，你看到没有？
4: 我拎起来，
5: 它又可以勾在一起。
4: 它的好处是？
5: 那勾在一起是什么？它可以这样子抱团性啊，储存很多的空气在里面。
4: 是这样的。
5: 因为羽绒保暖强，就是里面储存空气的能力，空气储存的越多，我隔绝外界的冷空气是不是就越强？
4: 是，
5: 对吧？而且你看我拎到现在，上面是我的手，底下挑战地心引力，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哦，因为这么好的绒从哪来的？俄罗斯来，是不是俄罗斯来？俄罗斯纬度高，天寒地冻，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强冷空气，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从俄罗斯精挑细选，并且绒子含量高达95%，国标当中没有比95%来的更高的了啊。然后满满的一缸绒，稍微给我揉一揉，捏一捏。就已经捏在我的一个拳头掌心里面了，
4: 一缸都没了。
5: 一缸绒，它捏起来之后就是这么小，是不是很神奇？但是更神奇的在后面，来回弹性，哇，
4: 炸开了，
5: 蓬松性，立马回弹，立马蓬松。
4: 是，
5: 所以为什么好被子、好的羽绒服，上万块钱的这种价格，买回去一用一穿可以很多年，这就是羽绒的品质的差别啊。
4: 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这个价格上方面了、
5: 对，
4: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
5: 是
4: 因为在市面上您可能看到其他的田的绒可能要不是进口的要多少多少钱，比如说我说杨说是进口的，进口的哪儿进口的呀？俄罗斯进口的，您安心，必须进口，现在的成本价格这么高，一会儿出现了您看一看我们的专柜价你就晓得了。再一个，除了绒进口之外，我们对于它的抑菌，羽绒的抑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大于等于70就好了，大于等于60就好了，我们都是大于99。
5: 对，羽绒被、羽绒做抗菌功能的品牌其实也不多，
4: 真
5: 的也不多，对吧？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素质这么漂亮的，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品牌，我们是阿斯加，
4: 是，
5: 所以我们不是小作坊哦，不是说只在线上买得到，只在电视屏幕上买得到，我们线下有专柜，线下而且在哪些渠道有专柜？门槛非常高的这些高端的百货公司，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洁白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今天这床被子是当季被，5尺寸绒量700克，6尺寸绒量是800克，在我们的专柜价格，现在当季被不会打折，6598，6998，
4: 明码标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石总，
5: 来吧，石总，
4: 欢迎石总。
5: 过节了，石总，
4: 过节了，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礼物啊？
7: 没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
4: 来，今天晚上好，就抓紧时间进入主题吧。我们着急看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也希望看到价格。3、2、1，走着。今天价格是1198的5尺和1298的6尺。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是不是？现在绒的价格涨得蛮厉害。
7: 对，特别是近两年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羽绒行业，它的一个成本在不断的上涨。就光今年的话， 其实已经涨了10%几，将近要接近20%了。哦，但是的话，其实这个涨价在东方购物的话，
4: 没有显现。
7: 对，
4: 没有显现。
5: 那你们品牌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成本一涨，各方面压力都大。
7: 主要跟东方购物长期合作嘛，而且东方购物给到我们的政策相当好，所以说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的。
4: 那就是这个价格就，那我们欢送我们石总吧，那石总可以讲。
7: 这个价格其实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二位前面开场也说了，因为。马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节日，
4: 中秋节，
5: 对，
7: 还有中秋节过完没有多久，立马就是咱们的国庆节，
4: 祖国
7: 的
4: 生日，对，
7: 所以说双节同庆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下，
4: 怎么样？
7: 我们给到了一个最实惠的一个价格，而且接下来我要揭晓一个两个赠品啊，
4: 一起接吗？
7: 一起接，
5: 双礼物，
7: 对，两个礼物，
4: 双节双礼，
7: 因为双节我们肯定要好事成双，对吧？然后送的礼物也是两件，
4: 这个送什么？
7: 一个是阿斯加的一个四件套，您今天买5尺的被子，我们就送您5尺的四件套。您订购6尺的被子，那么就送您6尺的一个四件套，
6: 价值699。
7: 对，两个枕套，一个床单，一个被套。
4: 哦，699。
7: 对，而且是我们专柜同款在售的。
4: 哦，也有卖，
5: 专柜有，
4: 是
5: 百衣店
4: 的，
5: 是百衣店，
7: 都是阿斯加自己的品牌，
4: 我们自己的，
7: 我们自己生产，不是说我外面去那种加纺市场，对我们自己直接去采购，对，是
4: 我们就是自己的阿斯加的699，近700块。这个又是
7: 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毯子，而且它规格不是说是那种小毯子啊，它这个规格达到了2米乘以2米3，
5: 就是我们
7: 双人的标准的5尺的被子的这么一个大小的一根毯子。
4: 它是颜色款式随机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7: 颜色款式随机的，但是这个比较多，这个比较多
4: 一点，所以大家一般会拿到它，价值499元，
7: 也是专柜同款在售。
4: 专柜同款，价格加在一起700加500，1200。
7: 对，
4: 送给大家1200，比我们今天的50床1100多还要再贵，还要贵一点，等于说你买多少钱送多少钱的礼物了。那亚玲刚才过去拿着就这个，
5: 来吧，
4: 大漂亮的包装礼，
5: 相当于这个是送的，是不是？
4: 是。
5: 哎呀，这个你想，我这个想到了中秋节的时候给家里面爷爷奶奶送过去，给家里面外公外婆送过去，
4: 这好适合，
5: 真的，你就基本上就是一盒月饼也给要大几百块钱了吧。我们今天这床这么好的被子，我看看啊，抗菌标识有，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6998，
4: 也有
5: ，对吧？
4: 然后亚琳左手边的还有，给大家看看这俩赠品，全都是大家的了。
5: 对，三大件。哇，
4: 那这样我除一除，我这样除应该合理吧？我除完之后大概400块不到，有的是那个1200多，肯定是400了吧？如果要是按照5尺床算的话，就是300多。我300多块钱能不能在你的专柜买一个最便宜的499的法兰绒毯？我花300多，
7: 基本上
4: 专柜价格。
7: 基本上现在在专柜没有活动的时候，你只能原价买。哦，
4: 就是专柜价就是499。
7: 对，有可能。
4: 那你就不要再讲说5000多、6000多这个了。
7: 对，
4: 我400多都拿不到，我花个300多块钱买6500。
7: 我们一年可能在我们阿斯加的周年庆，或者说那种特定的节日，可能会专柜最高打一个对折。
4: 那也要3000多了。
7: 对，如果说你像以6尺为例的话，小7000的一个价格，你打个对折也要3500块钱。
4: 对、啊、
7: 而且你在专柜买的话是没有任何赠品送给你的，你买什么就是什么。
4: 那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床被子今天800克的3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要不要订？抓紧时间抢，这个机会就在今天，02151119900。
8: 我做呢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9: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8: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9: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8: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9: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8: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9: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8: 我早呢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了了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着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以后，就觉着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大的， 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搿种事体侪勿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今天60床达到了800克，这是当季杯。什么叫当季杯的意思？就是现在就
1: 拿回家就能用，
0: 就是用
1: 就能用，
0: 不用等。
1: 对对对，特别是家里面年长，年轻人可能还好一点。哎呀，春捂秋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是让你呀、什么就是没有限制的去动，知道吗？对吧？稍微天气变凉一点的时候，其实特别是早晚的时候，温差很大的时候，对吧？你这个被子的话，一定要盖个恰到好处的厚薄。我们今天5尺从容量700克，6尺从容量是800克。
0: 是，
1: 您放心。选择专业的品牌，专业的品牌当中有什么这些就是说这个好处，对吧？优点，首先我们的这些就是原材料啊，包括我们的工艺呀、都是非常到位的，非常优秀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葱蓉的克重，跟您说当季备，我们就给大家葱的这个克重，就是在现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南方这样的温度，很适合的厚薄。
0: 可不是给您搞那些什么旧的绒、陈的绒，然后就整的这个、那个的。
1: 这个不可以做的，我们是羽绒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0: 你说这性价比，300块钱拿800克的被子，敢想吗？300块钱拿60只的被子，你敢想吗？
1: 不，你这个话要说清楚，俄罗斯进口绒，
0: 我刚要说，
1: 俄绒95%绒子含量，
0: 300块，
1: 表布是60只全棉，
0: 300块，
1: 绒还给您做抗菌，
0: 300块，
1: 是，
0: 天哪，你想都不要想，
1: 观众朋友们，过节嘛，哎
0: 呀，所以大家就开心，赶紧订吧，这个不要犹豫啊，今天一旦错过的话，我们中秋十一这个价格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3: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4: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2: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3: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大家可能在这问说，你许明、李亚林把人石总拉过来，你们就忽悠我。他说我就奇怪，我说怎么忽悠您了呢？你说在专柜肯定能这么便宜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他意思是专柜我肯定能打折打到1000多，你们说打不到，我就不信他打不到。
1: 那石总承诺一下，
0: 一会儿让石总上来承诺。
1: 对，我说这个话可能爸爸妈妈不一定信、对吧？但是石总，你想我们是阿斯加品牌方，对。
0: 来，石总来，快步上来。
1: 石总承诺啊，如果真的在我们的第一百货，在我们永安百货，跟东方购物，就是这个1000来块钱、买到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怎么办？
5: 是这样的啊，第一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1: 你别绕啊！
5: 第一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做一个保证，
0: 怎么保
5: 证？如果你在我们阿斯加的任意一个销售渠道，有看到今天这款被子啊，同样的克重，对吧？织数面料，
0: 要不要包括赠品？
5: 徐老师，赠不赠品其实已经无所谓
0: 了。您都有这个自信，他就不算赠品都可以啊，就单一个被子啊。
5: 对，就一个被子。你有看到比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是便宜。东西您留下，你有本事订10条，10条被子您都留下。但是订购被子的这个价格，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我
0: 就让100倍吧。哎呦，你这100倍不是11298，100倍加20000是吧？
5: 没有问题。
0: 12万吧，12美金吧，
5: 没有问题。
0: 观众朋友们，您听清楚了，石总既然说10倍100倍，我就取大的。我就为您争取福利，这真叫福利吧？如果您真的是要中彩票，没有像今天这么爽吧？一下子一个被子给您来12万，所以大家首先当然了，不会让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出现这个问题，人家阿斯加还怎么混了？
1: 就说明你不可能在我们的门店拿到跟东方购物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0: 不可能
1: 的，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不一样的平台，对吧？
0: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啊，这个价格我们拿回去的是进口的什么呢？俄罗斯的，我已经给大家出具证明了，就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料。这50克，它不是按100克，不是按10克算啊，是50克就要价。是575了，
5: 对，
0: 50克575，那100克也就是1100左右了，1200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毛个1200，那800克呢？1200，你是不是得乘以一个8了？
1: 9000多了，8000-9000了。
0: 你至少这个价格往这走两步啊！你这个价格不带一个8000-9000，只是绒哦，
1: 是，
0: 它只是绒都8000-9000了，加个贝壳，贝壳有贝壳价，我记得，你看。 贝壳有贝壳价，我们今天是哪个大概价格？
1: 你随便找一个吧，就找个单人背的。
5: 你随便找一个最便宜的，
0: 找个最便宜的是2000多。嗯，
1: 单人背。
0: 石总，这个价签在你们的专柜是不是有一模一样的？我不是你特意给我做的吧？啊，
5: 这个绝对不会，现场实拍，徐老师。
0: 就是这个价是吧？
5: 而且我们这个价签是商场明码合价的，那不是说我们阿斯加随随便便能够定出来。
0: 你可不是给我东方购特意提供一个
5: 乱写的价。绝对不会，你们可以去我专柜看。
0: 如果哪一个专柜？啊，
5: 我们100一店。
0: 100一店，
5: 永安百货都有，都有，只要有现场充容的全都有。
0: 你现在拿手机给我拍下来，拍我们这个，然后你拍下来的去那儿比。
5: 对，
0: 如果今天这个价格不对，你再不在我东方购买，不相信阿斯加随便拿都可以。你今天没抢到的话，你说我没有选择货到付款。哎呦，对了，其实这个也很关键的。这个1000多，我相信很多官方不见得说我微信里一定有，或者什么支付宝里一定有。您就选择货到付款，然后您看这赠品漂不漂亮？
1: 对，
0: 刚才说的那个被子再拿回去以外，60只被面啊，您把699的4件套买几尺我送几尺。很多有的时候啊，石总啊，他不是买阿斯加的，他套的别的被套，他不见得合适。这有点像是很多小孩子的衣服，虽然都叫42码，但有的就大，有的就小，你知道吗？就很尴尬。
5: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自家的，对不对？
5: 对，阿斯加的品
0: 牌，我套上是不是正好？
5: 全完全没有任何，
0: 必须正正好好的是吧？没有什么大的小的，
5: 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这它下面还有一个，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垂坠感。我以前老是说，我看到这个毯子特别喜欢，你看，它是动，大家注意啊，它是。动，
1: 它加厚的，
0: 对，
1: 1.6公斤的厚度重量，
0: 你看，
1: 知道吗？而且加大的2米乘2.3米。我们导演说，导演的妈妈很喜欢这个毯子，因为它很软，
0: 超柔，
1: 盖在身上很软，就很多年纪大的就喜欢那种柔软的，就这个毯子它很软。而且你知道今天这个组合有多好吗？简陋的一个组合，
0: 来看看，
1: 就是你家里面基本上我700克、800克的被子，配这个毯子，我过冬都可以。哦，对不对？
0: 有道理。刚才师傅还跟我们来聊来呢，说现在这个时候是应季被，但是除了亚丽说的此时此刻正好可以盖的话，那有些观众讲了。我过几个月，万一天冷了，你这个课中行了。
5: 不是，徐老师这样的，这款被子其实我们阿斯加自己员工订的也非常多，基本上它的使用率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达到了1年4季。
0: 怎么理解？
5: 夏天的话，你如果喜欢那种开空调的，
0: 那肯定没有问题，
5: 一直可以盖到咱们初冬的时候。深冬，说实话，这款被子稍微有点薄了。
1: 你盖毯子嘛，
5: 对，像亚玲说的，我套一个4件套，盖一根毯子没有问题了，没有
0: 问题，足以了。
5: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方面都已经给大家考虑到了。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刚才我说了，咱就这个价格，就刚才说石总的意思啊，1297，您都买不到一床被子，我没有想到可以划算到400块，按照5尺床、60床算，肯定是400一。
1: 三大件嘛，对
0: 吧？
1: 三大件，
0: 5尺床算的话，就300多块钱一床。
5: 最主要今天第一是这个被子的在东方购物秋冬季的第一个首卖首发，
0: 首发。
5: 第二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双节，
0: 是
5: 双节，所以说这两重原因叠加在一起，才有到今天这个价格。但是您错过了今天，你这个价格基本上看不到。
0: 行，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有石总的保证，如果有1块钱1分钱比专柜还要。专柜比我们低，我们就100倍。
5: 不是专柜，徐老师，任何阿斯加的一个销售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
1: 不是专柜，
5: 不是专柜，包括咱们的线上销售渠道。
0: 真的假的呀？
5: 真的呀。
0: 那线上可是很便宜的哦。
1: 说明
5: 不可能。
1: 说明今年
5: 我有这个底气，我有这个信心。
1: 成本是高了，
5: 今年成本是高了，
0: 就别的不肯让价格，我东方购物竟然还能把石总这边压到这么低，那观众朋友一定要珍惜机会啊！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0: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在了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以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咁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兜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咁么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这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2: 咱姐姐们说的是真到位，一看就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你就说，你说人家这个品质要有保障，你要选大品牌的喽。我们今天阿斯加在。

0: 专柜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你哪怕专柜的活动给你打个五折，打下来也有多少钱了？
1: 三四千块钱。
0: 对，三四千。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不单单被子给你打到了一个地板的价格，还有赠品送。
2: 对，
0: 而且赠品礼物一送就是送双份的。
2: 对的。
0: 我记得原来阿斯加东方购物其实卖过很多很多，基本上2000来块钱的主商品的，对吧？被子我们才舍得送两大件，又送四件套，又送毯子，是不是？
2: 所以我们今天才一字开头，而且是一字开头一点点。
0: 对，而且这个被子的克重真的很好，当季被700克、800克重。我以我自己来说，我一年四季盖
2: 差不多
0: 一床被子，
2: 因为我跟你讲，
0: 就是800克的羽绒被，
2: 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呢，很多爷叔老师们现在对于小日子过的啊，咱们肯定要舒服为主。在春秋的时候，你都不用开任何东西，盖这个被子正好，
0: 对，
2: 是不是一年四季皆可盖？
0: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把鼻涕冻出来了，上面左压一层，右压一层，压了3、4床被子后，我一点温度都不舍得开，也不至于了。
0: 是，但是我们的被子保暖性能非常好的啊，因为它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绒，
2: 是的，
0: 而且是白鹅绒，绒子含量是高达95%的，并且我们阿斯加对于自己的品牌的被子，我们有自己的严格的标准。
2: 是，
0: 比如说只用公鹅，公鹅的鹅腹绒，包括腋下柔软的部分，然后还有一定要过了冬天的，就是生长的年数达到1年以上的鹅，然后身上取下来这个绒朵，所以我们的被子它可以这么蓬，
2: 你看
0: 它更蓬，知道吗？
2: 我给大家稍微压一压啊，
0: 对，
2: 大家看啊，被壳，再说一遍，不是40的，
0: 60。
2: 六。
0: 全棉，
2: 哇，哎，
0: 也不是所有60只都是全棉的啊，跟您说清楚，
2: 真的很好，很舒服。然后大家再看我压一压啊，压，
0: 弹簧，
2: 弹，
0: 压，是，
2: 弹，
0: 是，
2: 压，弹，
0: 很软，
2: 压，弹，就这么棒。
0: 对，
2: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绒够好，含到了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大
0: 白鹅绒。
2: 对，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包装袋。
0: 来，
2: 对吧？刚才亚玲也给大家展示过了，放在这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2: 这上面的价格，这个就是6尺的，就是6000多。
0: 对，
2: 你要想送人的话，您拎着这个包装袋都可以。你马上有的时候中秋或者11，有的孩子要结婚，你说孩子里面你怎么说家里面准备被子要准备全乎了？你不能准备一个乱七八糟的牌子，最后孩子一盖扎得慌，飞绒了。
0: 那时候我结婚，我妈妈就带我去诗百衣店选嫁妆。
2: 真的假的？
0: 对，就是床上用品嘛，都去诗百衣店，去南京路嘛。
2: 明白了。
0: 对吧？但是你看你自己要是给自己女儿选，你去阿斯加逛逛兜兜。一样花个6000多，
2: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样6000多的东西，你才花1000出头，
2: 不对，
0: 包装什么都一样啊，
2: 300出头。
0: 对，我们今天是三大件，
2: 三大件啊。是，如果真的是不送这些东西，那咱就说1000出头，
0: 它
2: 也便宜。何况今天又送了，您定几尺的，咱就配几尺。
0: 对，
2: 定5尺
0: 四件套啊，
2: 这都是咱自己阿斯加的产品啊，不是外采的，随便乱什么牌子我就给你送了。
0: 就这个也是我们诗百衣店也有，就是我们的专柜
2: 卖，
0: 专柜
2: 卖。
0: 对，专柜都在卖。
2: 这个价格就是699。
0: 对，
2: 然后下面这个毯子，哇，这个毯子，如果是轻便坡的薄薄的毯子，咱也不说啥了。回家以后你就这么抓着，你掂量掂量分量，它是痛的掉下去。
0: 对，加厚的。
2: 你这种感觉你都不用我说，光让你自己肉眼可见，它就是痛。都掉下去了，它没有轻飘飘的这样散下去的，
0: 是的。
2: 哦，这个厚度啊，这种感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499块钱，
0: 对，
2: 观众朋友们，
0: 对，
2: 499、699，这达到了近1200块钱的价格了。如果你采购的是5尺，是不是你买5尺，你买多少钱送多少钱东西？
0: 是，
2: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嘛？
0: 对，
2: 然后3件一除，300多块钱，我5尺床算啊，5尺的被子算啊，300来块钱你能买499，就算你按6尺算，你也没到499啊，也不过就是400块钱的，你400块钱也不能买到那个床上4件套吧？你400块钱更不可能买到一个专柜价格6998的60床吧？
0: 是。
2: 7000块钱60床，你花400块钱买，谁信呢？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60只大白鹅的鹅绒被。
0: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种需求啊，特别是家里面这个睡眠质量一般般的，又觉得我想尝试一下，又不想花到2000多，我还想尽量的一年四季咱都用得到，
0: 对，
2: 讨一个性价比极致，就选择今天这款。800克的6尺床的被子，
0: 对，而且提示大家，家里面有长辈的，就是到对睡眠的这个要求更高的，对吧？就是更加需要一床好被子，但是一床好被子，你真的6000、7000，什么上万块钱，像我妈妈不一定会舍得买。对吧？做子女做小辈的，马上中秋后面的话，11假期一过，9九重阳节，对吧？你这些都送给长辈的礼物太贴心了。
2: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像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

0: 我就觉得心上吃不消，但侬讲皮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皮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现充的，现充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1: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账户说我喜欢但没有这一千多，我只有十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明儿反正今天是周五，明天休息，
1: 对，
0: 休息日您就去逛，
1: 其实
0: 如果您就去
1: 是百
0: 一店
1: 啊，永安百货啊，你就去，对吧，南京路逛一圈就知道，对，包括五角场这边，对，我们还有百联这个优麦广场，哎，也有我们 S 家现场冲动专柜都有的啊。然后呢，货到付款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呢，就像许明刚刚说到的，可能账户里面不一定会有的，像我妈妈账户就没有钱，
0: 我妈妈也没有这么多，
1: 你可以直接当面，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货到付款还有什么好处呢？开箱验货，哎，喜欢留下来
0: 摸一摸，压一压，
1: 不喜欢我不要了，
0: 对
1: 对吧，我不要，你享受的是什么？东方购物的一次免费上门让你感受的服务，
0: 就是，
1: 哎，这个是不收您钱的，
0: 是的，
1: 无所谓的啊，没有说什么一代什么售出什么不
0: 哎，
1: 对，没有这回事儿，好吧，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其实鹅绒被也好，鹅绒服也好，羽绒制品也好，看里面的绒的品质，那么绒的品质要看它的来源，对吧，我们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好的绒，但是你想想看，俄罗斯纬度是不是更高，再往北边是不是北极圈这地方，对吧，特别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哇，这强冷空气一听就老吓人了，但是你说当地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这些熊啊鹅呀，它怎么去扛冻，怎么去御寒，对不对，身上是不是皮毛要很厚，对，皮毛要很厚，御寒能力要很强，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更加优质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而且俄罗斯的绒是全球公认的非常优秀的，
0: 咱这价格又是俄罗斯进口的绒，又是又是织的全棉贝壳，
1: 就是你买这样羽绒被大件啊，就像你家里面的大家电一样，没有人会说我家里冰箱洗衣机一年一换啊，对不对，
0: 对，
1: 你买羽绒被，其实羽绒服可能你两年就换了，因为样子过时了，对，但是被子我们一用其实都希望你买回家就用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买大品牌，买真正一步到位的被子，
0: 今天1298元，咱六尺床咱除以三件，
1: 对，
0: 每一件400块，你说1198元咱除以三，它也是390多，就算你400都算你400，我问大家400块钱你买到800克的你上哪儿买呀？
1: 对，反正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迎双节给到大家特惠档的直播，如果不是因为马上快过节了，阿斯加在今年这样的成本上调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给大家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更不可能送这么多赠品礼物给大家，欢迎大家去比价，
0: 欢迎比，
1: 欢迎去比价，支持您去比价，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早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今天带过去的，给大家拿回去的是俄罗斯进口的鹅绒被，不是鸭绒被啊。我刚才是这个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500多块钱拿回去是50克，嗯，按照我们今天单算下来，一床被子是400，嗯，400块钱你连市面上的50克你都买不走，人家不卖你，400块钱能买什么呢？50克呢？这个是精品首选绒，这个首选绒还不知道不是进口的，反正就是肯定不是进口的。
1: 对，
0: 我们是进口的，一看就是500朝上了。而我们今天的400块钱竟然可以拿到800克的俄罗斯进口绒的60只高质高密羽绒被。嗯，对于你们来讲，现在这个成本压力这么大，您怎么做下来的？还蛮夸张的。
1: 是这样啊，首先呢，因为东方购物它是一个直播的平台，对吧？我们在东方购物直播50分钟，那就相当于把我们阿斯加品牌做了50分钟的免费的广告。嗯，想象一下，电视台一秒广告都是按秒计的，
0: 对，
1: 一秒可能就是好几万、大几万的一个价格，对吧？50分钟折算成钱要多少？我们把这个补贴用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把产品价格做低，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嗯，第二，在东方购物的话，第一，物流全是东方购物的，嗯，仓库是东方购物的，我们阿斯加只要把货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后面我们全都不管。
0: 有很多成本你就
1: 对我们门店对吧？要租金吧，要有营业员吧，对吧？要有水，要有电吧，
0: 是
1: 这些包括要租仓库吧，哇，这些全是成本。在东方购物，我们就是基本上从我们仓库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就结束了，
1: 我们就不管了，对吧？
0: 当然管品质之外，什么就不用操心了。
1: 是。
0: 那么对于亚琳来讲，亚琳刚才也说了，这个被子你家里面的老人愿意用一用，蛮好的，是不是？
2: 对啊，这个被子其实是真的很适合年长的。被子的话，盖在身上要软，要轻，对吧？要透气，你不能晚上睡了之后闷在身上，对吧？或者是翻个身，被子声音特别特别的响的那种样子，或者僵僵硬硬的那种感觉。
1: 对，
2: 这个我们阿斯加这个被子啊，就帮你打消以往的一些不好的使用感受的羽绒被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啊。
0: 而且在深冬的话，我请教一下石总，我们今天这个被子怎么解决？我们虽然今天是800克嘛，很多人说，哟，800克能不能过冬啊？这被子啊？
1: 没有问题啊，就只要不是碰到那种极寒的天气，
2: 就你家里面有地暖的，对吧？会用个电热毯，
0: 或者是有一点开个热暖气的，哎，
2: 对对对，
1: 你哪怕不开暖气去
0: 怎么样？
1: 你去冬天睡觉，不可能我把门窗都开着，对吧？对吧？然后的话，基本上室内这一条700克或者800克这个填充重量的被子，再配上咱们今天这条毯子，你只要不要碰到那种极寒的，零下什么7-8度啊，十几度这种，在上海很少能看到，对不对？所以说这款被子足够您过一个就是正常的冬天。
0: 这个毯子厚度可以的哦。
1: 这个毯子的话，基本上在3.2斤左右，3.2斤。
0: 所以你看，我就把它丢到地上，它是砰的一下就垂下去了。
1: 对，而且我特别赞同亚琳前面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睡觉讲究的第一个是保暖，然后随着咱们的技术不断的迭代，讲究要什么？要舒适。但是我们现在的被子不光是要保暖、要舒适，还要讲究一个健康。
0: 当然。
1: 所以说我们这款被子里面是个抗菌绒。为什么我们推荐是？
0: 要为大家再展示一下。说到康健人这件事，我突然说，对，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忘了。
1: 对，
0: 这件事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终究是从鹅啊或者什么其他动物身上下来的，很多老师们会有一点点小介意，说万一你里面有一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大肠杆菌了、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
1: 其实还跟咱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有关，
0: 大概99%。
1: 对。
0: 这么高的抑菌率，
2: 那我大冬天的时候太阳不好的时候也不用去晒被子。
1: 对，其实
2: 对
1: 我前面想说的说到一半啊，其实冬天的像上海雨水会非常多，
0: 是
1: 湿冷，
0: 是
1: 第一你晾晒不方便，你如果用以前的一些老旧的被子非常重，特别是咱们住那种老式楼房的，你要拿一个竹竿插出去，
0: 晒，
1: 对不对？拎不动。羽绒被你只要把它睡正常的睡完，你睡醒了你都不用叠，正常的铺在床上，屋里保持正常的一个通风的环境，
0: 是
1: 就没有问题。再加上咱们是抗菌绒，你完全不用担心上海冬天那种阴冷潮湿的天气，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证明一下哈，我们今天绒全部都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进口进来的，95含量的。表布是60只高脂高密，而且是抗菌的，
1: 对吧？对，
0: 所以今天这么多条件叠在一起，按理来说，你在市面上花个6-7千块钱，不是正正好好的吗？而我们今天向我们石总给大家又赠送了阿斯加的4件套，近700块，阿斯加的法兰绒毯近500块钱，加在一起，你就以这个为例，11998买这个送这个。你买了1000多块钱，我送你1000多块钱；你买1000多块钱，我送你1000多块钱，这种优惠力度，那简直无法想象。我就按均算算，400多块，400块钱，我就算都算你400，400块钱拿800克的
1: 其实啊，徐老师啊，真的你不要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有点犹豫啊、就是你们两位前面说过了，马上中秋节、国庆节，或者明天就是周末嘛，
0: 对，
1: 您可以今天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去咱们专柜去比价，然后的话去看面料、看绒，价格比一比，看一看你在专柜买一条多少钱，有没有赠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您如果不满意，您退货，东方购物流免费上门回收。你哪怕住的是6楼那种老楼房，你都不用自己搬下去，
0: 对，
1: 东方购物的物流直接上门给您收回去。
0: 没错，
1: 没错，没有任何成本。
0: 如果任何便宜专柜比我们便宜一分钱，或者是任何的渠道比我们便宜一分钱的话，
1: 就是东西您留下，你有本事今天订购10组，我就按照10倍。而且是您订购的价格，不是说差价，订购的价格，您今天订购1000块钱算的话，10倍100倍给到您，你自己去算多少钱，对吧？
0: 所以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还有最后的6分钟，我们的6橱窗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斯加，阿斯加这个品牌实力，我觉得石总你要自己稍微的介绍介绍。我们的
1: 石总介绍来，
0: 我们的实力对不对？
2: 对，首先阿斯加呢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别的单位，然后的话又同时参与了2012年和2023年的200版的羽绒行业的标准的起草。
1: 副理事长这个单位，应该东方购物也没有其他羽绒类的品牌
2: 有，没有，整个羽绒行业的话也就那么几家。
1: 对，然后行业标准的起草，东方购物也没有其他牌子能做吧？
2: 没有，只有阿斯加。虽然说东方购物优秀的羽绒类品牌很多，对吧？有好多，但是只有阿斯加能同时做到，既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单位，同时还参与了2012年和2023年的200版的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制定。
0: 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被子，哇！观众朋友们，
1: 开箱验货，货到付款啊，跟我们现场不一样的你就直接拒收啊！
0: 真的是，
1: 这个是60只全棉，就是表布都是60只全棉的。
0: 我就感觉里面好像放了大弹簧一样，一压就嘣的起来，一压就嘣的弹起来。
1: 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单独去买一个60只全棉的一个被套，
0: 对，
1: 这一个都给要200-300了都，
2: 就东方购物有了，
1: 对吧？
2: 60只的4件套基本上都要上千了嘛。
0: 说的就是呀，我们今天是60只，而且还送给你我们阿斯加自己的，买几尺送几尺，再给大家送上了这么棒的法轮毯，
1: 对，
0: 一共3大件。你说这个被子，我刚才是夸张了，你说夸不夸张？并不夸张。你均算的话，你离跟400多块钱你买不到嘛，才300来块钱，400块钱一个800克的俄罗斯进口绒的羽绒被，你想都不敢想。
1: 这是过节吗？就是给大家的节日礼物，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档直播嘛，对不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最后的3分钟，您愿意走进房友送人也成，或者孩子要有结婚要给孩子，对吧，备一个新婚的礼物，以及您老两口我想换个被子，你就说现在的秋季能用，一旦到冬季了难道就不能用了吗？
1: 把我们的毯子压上去，
0: 当然一压就好了。
1: 对
0: 对，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带回去的是1200多和1100多，1200多呢是我们给您带来的6尺床的价格，您就除以3。大家安心除，除完之后了，你说400块钱，拿800克的被子怎么敢想？
1: 对，而且是什么俄罗斯进口绒的，对吧？白鹅绒的这个填充的被子，绒子含量是95%的，所以你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演示，其实上海是非常适合盖羽绒被的，因为上海潮湿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对吧？一到了下雨天就是阴雨绵绵的，整个空气都湿漉漉的，那么羽绒被的话就是透气性啊，排湿性都非常强。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品牌除了在东方购物，你去哪儿买得到？为什么很多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喜欢阿斯加这个品牌？哎，就是因为我在第一百货看得到，我在永安百货看得到，
0: 可以，
1: 我就喜欢百货公司的这些品牌，是吧？但是你看，入住到百货公司去，我们一床被子6000-7000-7800，没有任何赠品。今天在东方购物一样的被子，包装都一样，
0: 都一样，什么
1: 都不差，所有的全部一样，我们是统一的货源。
0: 但是这就你问了，那专柜那么贵，卖个6000多块钱，它有没有折扣？折扣完以后，万一是1000多怎么办呀？
1: 你在专柜都不可能打折打到底。
2: 年庆的话，也就是一个对折，
0: 也就是一个对折，3000来块钱，
2: 对折还不够吗？徐老师，对折还不够吗？
0: 够，其实够的，但专柜已经很夸张了。
1: 是啊，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
1: 对折，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档直播，大家会一直看到，对吧？这个是我们赢这个节日的特惠
0: 的，是的，是的。所以把握住机会，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自己买，家里面送送人，有一些新人要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备一备，自己一年四季都可以干，因为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么棒的法兰绒毯。
1: 对，
0: 到大深冬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夸张的低温度，你盖一下就好了，盖一下就成了，抓紧时间抢吧，02151119900。

0: 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被子，哇。
1: 观众朋友们，
2: 开箱验货，货到付款啊！跟我们现场不一样的，你就直接拒收啊！
0: 真的是，
2: 这个是60只全棉，就是表布都是60只全棉的。
1: 我就感觉里面好像放了大弹簧一样，一压就嘣的弹，一压就嘣的弹起来。
2: 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单独去买一个60只全棉的一个被套，
1: 对，
2: 的一个都给要200-300了都，
3: 就东方不会有了，
2: 对吧？
3: 60只的4件套基本上都要上千了嘛。
0: 说的就是呀，我们今天是。60只，而且还送给你我们阿斯加自己的，买几尺送几尺，再给大家送上了这么棒的法轮毯，
2: 对，
0: 一共3大件。你说这个被子，我刚才是夸张的，你说夸不夸张？并不夸张。你均算的话，你离开400多块钱你买不到吗？才300来块钱，400块钱一个800克的俄罗斯进口绒的羽绒被，你想都不敢想。
2: 就是过节吗？就是给大家的节日礼物，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档直播嘛。对不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最后的3分钟，您愿意走亲访友送人也成，或者孩子要有结婚要给孩子，对吧，备一个新婚的礼物，以及您老两口我想换个被子，你就说现在的秋季能用，一旦到冬季了难道就不能用了吗？
2: 把我们的毯子压上去，
0: 当然一压就好了。
2: 对
0: 对，抓紧时间订，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带回去的是1200多和1100多，1200多呢是我们给您带来的6尺床的价格，您就除以3。大家安心除，除完之后了，你说400块钱，嗯，拿800克的被子怎么敢想？
1: 对，而且是什么俄罗斯进口绒的，对吧？白鹅绒的这个填充的被子，绒子含量是95%的。
0: 给大家送上这么棒的法兰绒毯，
1: 对，
0: 到达深冬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夸张的低温度，你盖一下就好了，盖一下就成了，抓紧时间抢吧，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书上也都看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1年4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5: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1000元，4-6700块钱，对吧？4-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还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4: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2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5: 对，
4: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5: 对，
4: 观众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5: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4: 是，
5: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 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挖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三分之二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家刚才也说了，
4: 对，
5: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就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4: 好，来我们
5: 放到
4: 切一下啊，
5: 哎，
4: 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5: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4: 对，
5: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4: 哎，
5: 因为
4: 是
5: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
4: 对，
5: 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4: 对，来，观众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觅食，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5: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4: 对，
5: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4: 哎，
5: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四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
4: 对，
5: 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哎，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4: 对，是
5: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5: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4: 对，是
5: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沾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直接
4: 对。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5: 要不要尝一尝？
4: 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5: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听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那个 QQ 糖，对对，那个声音？
4: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5: 对，
4: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5: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不是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4: 对，
5: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4: 对，
5: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4: 对，
5: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4: 营养价值。
5: 家里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人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
4: 哇，
5: 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4: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5: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4: 对，
5: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4: 对，
5: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4: 对，
5: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4: 是，
5: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4: 对，
5: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4: 好，
5: 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员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4: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1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5: 对，注意啊，
4: 来
5: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4: 对，
5: 433块钱1斤啊！注意告诉我啊，
4: 对，
5: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
4: 哇，
5: 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嗯，再加上这个367块钱一斤的这个性价比，告诉什么？
4: 对，是
5: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妈妈说，哎呀，哎，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4: 对，
5: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嗯，
4: 来礼袋包装，
5: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嗯，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一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2: 嗯，
1: 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2: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2: 嗯，
3: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4: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
3: 对，
4: 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3: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4: 对，
3: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1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4: 嗯，
3: 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4: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1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
3: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4: 对，
3: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吧，强调一下，不是3斤，
4: 对，
3: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吧，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4: 对，
3: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啊，你自己看看啊，
4: 嗯，
3: 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4: 对，
3: 多大？哎，观众吧，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
4: 嗯，
3: 这么大的海参，观众吧，
4: 对，是，
3: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
4: 哎，
3: 就更大，6个，
4: 六个，6只装，对，
3: 多少升？
4: 540了，
3: 540克
4: 了，
3: 540，你拿回去6包，
4: 嗯，
3: 我把外袋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4: 对，
3: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4: 是，
3: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4: 好，
3: 辽参 GID 里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4: 对，
3: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4: 对，是
3: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4: 对，
3: 最后
4: 是
3: 刚刚我说到了， 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
4: 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5: 对，
4: 来动筷子吧。
5: 来，高老师吧，你自己看啊。
4: 对，是。
5: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
4: 是，
5: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4: 对，
5: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4: 对，
5: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4: 是的啊，你来，
5: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
4: 哎，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5: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4: 夹不上去了。
5: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4: 对，
5: 你看
4: 是。
5: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屹立不倒。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两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0: 高鹏，
4: 好吃，你慢点吃。
5: 我刚吃了两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的一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4: 对，是
5: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4: 对，
5: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4: 对，
5: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平平无奇的红烧肉，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4: 对，是
5: 啊，这个如果配完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4: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5: 对，
4: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
5: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4: 对，
5: 动不动就吃面，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4: 对，
5: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
4: 对，是
5: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手术刚刚康复的啦，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4: 是
5: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4: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5: 对，
4: 然后呢，
5: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4: 对，
5: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4: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有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5: 是的，记住这个价，
4: 对，
5: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4: 对，
5: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4: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就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3: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4: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质界定。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6: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说来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5: 对，
6: 所以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5: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6: 跟大家说一下，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零脂肪，
5: 对，
6: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5: 是
6: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该是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注意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观众们有水吗？哎，同仁堂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5: 好，
6: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2/3还要多了。
5: 对，
6: 你看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
5: 看看
6: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5: 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体，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6: 观众你自己看啊。
5: 对，
6: 首先哇，弹性非常足，
5: 对，很 Q 弹。
6: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扒在礁石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5: 对，
6: 所以你看这个 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5: 好，来，
6: 你看，哇，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5: 对，
6: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儿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啊，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5: 对，
6: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哇，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5: 是，
6: 好，
5: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啊，
6: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相。
5: 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 对吧？
6: 每一根，
5: 来，全部都是满肠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6: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
5: 对，哎，
6: 还是一样啊。
5: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6: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儿。像嘉伟是之前。
5: 慢慢吃。
6: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5: 对，
6: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但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5: 对，
6: 腥，啊，没有口感，像嚼豆腐一样，开玩笑说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5: 是，
6: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子，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5: 对，是，
6: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5: 对，
6: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的真好，
5: 对，
6: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5: 对，
6: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可能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5: 对，
6: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种东西食材最重要，你选就是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5: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6: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5: 对吧？
6: 我们今天是367
5: 啊，656，对，
6: 一斤便宜300块，哇，6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5: 对，
6: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块钱下来了，对吧？
5: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6: 对，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啊，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6: 对，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5: 对
6: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5: 是，
6: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5: 对，
6: 算个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5: 对，
6: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2套，以备不时之需。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
0: 多。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3: 对，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的是铜市塘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铜市塘，但是铜市塘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铜市塘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您吃铜市塘啊，放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这其实就是买到铜市塘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呢，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嘛，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啊
2: 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我吃干丝、
2: 嗯、
3: 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哦、鲜，
3: 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嗯、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有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嗯、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哥们，你们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从那个鲜酱中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
3: 对
2: 吧？
3: 嗯，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对，
3: 不知道大家看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刚前面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爆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你要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来
3: 看这块板。
2: 来这边、啊。
3: 今天铜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铜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铜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
3: 好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吧，注意啊，哎，现在五包，嗯，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嗯，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嗯，因为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
3: 对吧？
2: 嗯，
3: 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嗯，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 GI 认证的，嗯，啊，我们的整个辽参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
2: 礼盒包装
3: 红红火火，嗯，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哎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嗯，哎，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哎，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0: 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0: 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嗯，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

0: 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
1: 嗯，
0: 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嗯，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3: 对
2: 吧？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
2: 嗯，
3: 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
2: 嗯，
3: 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
2: 啊，哦。
3: 说到这个词，哥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告诉你，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
2: 嗯，
3: 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
2: 对，
3: 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
2: 嗯，
3: 这一天这个机器光什么，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
2: 因
3: 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哎，光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嗯，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
2: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
2: 嗯，
3: 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厂。
2: 嗯，
3: 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3: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
2: 嗯，
3: 到生产，
2: 对，
3: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
2: 嗯，
3: 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3: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
2: 嗯，
3: 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3: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3: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3: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
2: 嗯，
3: 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元，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 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3: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
2: 嗯，
3: 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的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的很清楚。但观众，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5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3: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试试看吧？
2: 对，
3: 不一定。
2: 嗯，
3: 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3: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
2: 嗯，
3: 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
2: 嗯，
3: 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带参上面标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带参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得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 对不对？
3: 是的，哎，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
2: 嗯，
3: 同仁堂在东方购卖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3: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3: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3: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3: 80克，
2: 嗯，
3: 10年左右的生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3: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
2: 嗯，
3: 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朋友们，3月14号。
2: 是，
3: 今天是3月31号。
2: 对，
3: 啊，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

0: 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1: 所以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4: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来，
2: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来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0: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0: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0: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0: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0: 对，
2: 都不用再去清洗。
0: 对。
1: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要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0: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1: 对，
0: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1: 嗯，
0: 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1: 嗯，
0: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1: 对。
0: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1: 嗯，
0: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说到是零脂肪，
1: 对，
0: 什么叫零脂肪？
1: 嗯，
0: 这个都是按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1: 嗯，
0: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1: 嗯，
0: 除了自己吃，
1: 对，
0: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1: 对，
0: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1: 对，
0: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1: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1: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2: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3: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
4: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5: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6: 对
5: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6: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7: 是吗？
5: 您
6: 没问题。来，
5: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6: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5: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6: 来来来。
5: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8: 干杯，
5: 干杯，
8: 干杯，
6: 直饮纯净水啊！
5: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8: 恒温而且有点甜，
6: 没错，
8: 有点甜。
6: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8: 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5: 所以不担心品质，
8: 对，
5: 都不用再去清洗。
8: 对。
9: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8: 对，
9: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哈。
8: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9: 对，
8: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9: 对，
8: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9: 我
8: 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9: 嗯，
8: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9: 对，
8: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9: 嗯，
8: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9: 对，
8: 什么叫零脂肪？
9: 嗯，
8: 对很多人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9: 嗯，
8: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9: 对，
8: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9: 嗯，
8: 除了自己吃，
9: 对，
8: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9: 对，
8: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9: 对，
8: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9: 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今日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啊。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来看
1: 看
0: 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贴。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写就写在这里
0: ，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其实这点也很重要，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儿，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
0: 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吧？真的啊。
0: 但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一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免
0: 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下
1: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
1: 订，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
1: 480包
0: 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啊，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800-21511，990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偿，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下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五六个月
0: 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
0: 苦。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性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
3: 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稍微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八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没有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了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
5: 没错，
4: 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
5: 是
4: 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5: 嗯，
4: 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不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呢，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
4: 礼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99000。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吗？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0: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0: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0: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0: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0: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要就
0: 是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0: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0: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0: 对吧？
5: 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0: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0: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0: 对，
5: 每次吃1袋，
0: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0: 剪开就可以，
5: 对，温开水冲，
0: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有点像天女散花一样。哎，
0: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0: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
5: 对，
0: 所以要破壁
5: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0: 是
5: 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0: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0: 对
5: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0: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0: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0: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0: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0: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5: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这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800-0021-511-599。
1: 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吧？
5: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
0: 对
5: 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5: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
0: 是
5: 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因为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5: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
5: 嗯，
0: 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5: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
0: 啊，
5: 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5: 本来是1396，
0: 是
5: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吧，
0: 160天，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800-0021-511-9900。
2: 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7: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0: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0: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5: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5: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0: 虚弱的人，
5: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5: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5: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5: 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5: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5: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5: 基本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5: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5: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0: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5: 是，
0: 太划算了吧？
5: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5: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5: 好不好？
0: 是的。
5: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5: 就是增强免疫力，
0: 是
5: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
5: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0: 是。
5: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0: 工作很忙，
5: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0: 对，
5: 每天操心，
0: 身体很弱
5: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0: 是
5: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0: 哎，
5: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0: 对，
5: 何乐而不为？
0: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5: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5: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011，9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9900。
2: 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
1: 啊，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盒身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抽检
0: 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D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您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 9900

0: 肢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吧？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4: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

0: 淡，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0: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
0: 嗯。
1: 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
0: 嗯、
1: 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0: 对。
1: 还有喝大酒，
0: 啊、
1: 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0: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1: 15组
0: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0: 本来是1396，
1: 是
0: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吧，
1: 160天，5个多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
1: 哎、
0: 对吧？也差不多。
1: 嗯，
0: 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哎。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对吧？就是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其实明显是到了夏秋换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候，所以很多观众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要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就是来自于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这款辅酶 Q 十在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观众都买过，而且都发现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但我们今天是晚间档这个产品我们的今日特卖，首次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大幅度的降价，而且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的活动。尤其是临近十一了，我们希望家人呢、啊、身体都是健健康康，免疫力要好的话，我觉得十一可以把这个产品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长辈和至亲也很合适。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备礼物，这档节目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5: 谢谢江杰，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入秋以后的话呢，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天气寒凉以后的话呢，就像江杰说的，第一我们要对身体底子抵御外界的能力一定要加强，第二点心脏可能说有些负荷的话呢可能是越来越加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好好的呵护自己，让自己的细胞由内而外要有能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优乐驰的话呢，恰巧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一方面的困惑。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这档直播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档直播，我们有独家的方案力度，提前锁定很重要啊。
4: 是，其实辅酶 Q 十最近也是大家所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那么我们尤其是会关注到说，尤其像东方购我们这么多年很多一些年长的长辈的关注啊，在我们人其实啊年纪上去之后，身体当中其实啊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但是其实身体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其实是很高的。
5: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板子好像看起来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嘛。20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个顶峰，我觉得能量满满。不管是自己做任何的事情，哪怕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加班了，第二天依然休息一下下，好像就恢复了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从20岁以后，30岁40岁50岁，你看随着我们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增加，辅酶 Q 十它的整个的含量在我们体内是越来越减少。到了50岁的时候，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比20岁减少了50%左右，80岁的时候减少更是到达了你看20岁的65%左右。所以大家一定是什么要关注起自己整个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的多少。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能量满满，每一天就是很朝气很有抵抗力的面对这个世界。
4: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今日特卖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优乐驰是这个品牌我们很多观众也非常的信赖，
5: 对，
4: 而我们优乐驰这一款辅酶 Q 十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保健食品这个标志的认定的。
5: 对，
4: 而且你会看到咱们这款产品它其实啊蓝帽子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然后呢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单粒的一个胶囊，它的这个瓶身标识啊，每100克当中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到了9.6克。那么我们换算成这样的每一粒的话，其实它这个单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高达48毫克。
5: 对，
4: 这个含量首先是很高的。
5: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第一它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那么蓝帽子其实关于到我们辅酶 Q 十成人每人每天要 摄入量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上限的。另外如果说大家看一些营养学科的书籍也知道，我们是建议是什么，成人每人每天就是摄入到辅酶 Q 食糖量不要高于50毫克，我们今天是48毫克，那意味什么，我们就顶着这样一个满格给大家做到补充。那稍许留2毫克的余地是为什么，因为你平时牛肉啦、西兰花啦、花生啊，里面还是可以摄入到少量的辅酶 Q 食，所以二者你看结合在一起刚刚好，好达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量了。
6: 是，很多观众可能常年看东方购的节目，其实也知道说辅酶 Q 食啊，它其实是一种大分子的脂溶性的物质，
5: 对，
6: 吃到我们人身体当中呢确实比较难吸收，但是我们今天优乐植萃款辅酶 Q 食，它有一个额外的，除了辅酶 Q 食以外还有一个好的成分就是啊大豆磷脂，然后呢这个大豆磷脂在我们这款辅酶 Q 食当中，它就相当于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化剂，然后呢能够乳化溶解，增加我们这个辅酶 Q 食啊跟这个肠道壁的一个接触面积，让这个肠道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呢其实它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就能够帮助这个辅酶 Q 食到身体当中更加好的能够吸收。
5: 对的，刚刚娇姐说的想必大家都明白了啊。第一就是我们要解决吸收难的问题，有了大豆磷脂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让我们本身很难在肠道里面就是很好吸收消化的脂溶的这样个辅酶 Q 食很好的，你看侵入到我们今天肠道内壁当中，所以让我们吸收度更好的这个提升。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不光是解决了含量高低的问题，我第二点还解决了我吃进去能不能被我身体肠道所吸收的问题。所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后，大家就知道吃的美丽都能够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
6: 是的，除了我们说辅酶 Q 食含量高吸收特别好之外，大家刚才看我们蓝帽子所呈现的这个保健功能之外，除了有到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抗氧化。其实我们说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或者说不断的衰老，就是一个不断氧化的一个过程。
5: 哎呦，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不就入秋了吗，很多的朋友就明显感觉到，第一你看皮肤也干燥，整个人的话呢也是乏力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抵御外界对我们进行氧化的一个过程，体内也好体外也好五脏六腑也好，自由基就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侵袭，所以我们要被氧化，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VC， 其实包括我们今天的辅酶 Q 食，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啊。
6: 是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维 C 很多观众其实也是要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辅酶 Q 食是既能够帮助大家来抗氧化，还能够来增强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在东方购这边也不是所有的辅酶 Q 食蓝帽子保健功能都有两项的，
5: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相当于什么，我又可以做到增强免疫力，又可以做到对抗氧化，而且这个对抗氧化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瓶身上面给您写清楚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双蓝帽子，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个抗氧化一定要了解到，第一我们的辅酶 Q 食它本身也是容易被氧化的物质，我们第一是保护我们的辅酶 Q 食的一个活性，第二点这个维 C 的话呢还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的身体体内细胞吸收，也可以做到再次的抗氧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加持，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啊。
6: 真的，所以这个辅酶 Q 食为什么之前在东方购很多观众都买它，首先大品牌优乐池有很多它的这种营养素，我们的老顾客都买过选过，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单粒的含量高48毫克，
5: 对，
6: 又是很好的有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之外，我们今天辅酶 Q 食大豆磷脂再加维 C 有到两项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所以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当然因为它这么优秀这么好的品质，所以外面啊单瓶的价格卖得非常的贵，
5: 对，给大家
6: 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看一下，
5: 哎，288块钱一模一样，而且上方有给你写的很清楚，你看纯度非常高，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一模一样，288块钱一瓶，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一出，一定要赶紧囤了啊！
6: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总共180粒，那么按外面那个单瓶价格就是800多以上的市面价值，我们只要是598元。这个单瓶才100多块钱，单粒3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六瓶，就大家看一下。原来我们专柜价格1700多，东方购卖到1096已经很划算了，直接省了600多。
5: 对，
6: 今天我们六瓶装1096元都不要，再降100元，给大家做到了996元，拿六瓶，这个单瓶的价格低至166元左右。单粒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
5: 对的，
6: 这个每天你吃一粒就可以了，
5: 对，
6: 2块几毛钱吃这么好的两大保健功能， 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还含有到能够让它更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还有能够抗氧化的维 C， 这样的复合配方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太高了，
5: 非常高。而且提醒大家啊，今日特惠直降100元的优惠力度往前看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我们是诚意满满，而且就是为了我们说小长假在即啊，很多朋友都说走亲访友我还有送礼的需求，所以今天囤大购成一定值得啊。
6: 是的，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和性价比在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抢购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8: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这款优乐池虎眉 Q 十的今日特卖，所以如果你是老观众，之前还因为价格方面的一些顾虑没有订购这个产品的话，今天可以出手了。因为我跟妍欣做过很多次这个产品的直播，
1: 对，
0: 我们的六瓶装原来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卖过996元，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降了100元，所以这个跟他们市面价格比较起来，直接要差不多省了将近800元左右了，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
1: 对，
0: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你要重视自己啊免疫力方面的问题，包括呢身体和健康不断在氧化的这个问题，补充辅酶 Q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辅酶 Q 是本来就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本身啊一出生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会辅酶 Q 是在我们人身体当中合成能力会越来越弱，所以你老是会感觉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免疫力比较弱呀，或者氧化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及时补充辅酶 Q 是很有必要的，
1: 对的，时时刻刻我们都希望自己能量满满，不管是今年多少岁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希望出门的时候哪怕我遛个弯去旅游我都是什么精神抖擞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上了一点年纪总会觉得走两步喘累得慌，然后疲乏，尤其是现在换季，包括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分一过，总觉得是天气寒凉以后，哎呦，身体的负荷越来越严重。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啊，很多人说夏天我消耗比较多，但其实到了秋天入秋以后，你知道吗，外面这个比如说温度越低的话，我们特别是心肌周围的很多的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所以你的心脏负荷其实是比夏天要更加严重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处于一个心肌高耗能的一个状态，高耗能怎么办，你就需要辅酶 Q 十来提供多的能量，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啊我们的辅酶 Q 十，因为你每天在消耗，每天摄入量又不足，所以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一步到位好不好，每天不用多补充一粒辅酶 Q 十就行，
0: 单粒当中它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8毫克，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对，
0: 这个单粒含量在我们东方购在售的辅酶 Q 十产品当中，它都是含量非常的充沛，再加这款辅酶 Q 十特别为了让它到你身体当中很好吸收，我们还额外的含有到大豆磷脂哦，作为一种非常好的乳化剂，它能够乳化溶解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增加它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让它更好吸收。
1: 对，
0: 而且本身我们说这个磷脂也是跟我们肠道的细胞膜的结构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产品加了大豆磷脂也是非常巧妙的，再加因为它的保健功能还有第二项有助于抗氧化，我们里面还含有到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单粒的价格能够出到2.几毛钱，
1: 对，
0: 吃到这样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我们讲，今天我们这个限时放送的力度，其实你不用纠结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你订哪一个，我们今天直接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价格。
1: 对，
0: 尤其啊，妍欣那边我们那个六瓶装，首次给大家再降了100元，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的，其实这一款商品的话呢，在东方购物也不是第一次，就是给大家见面了，我记得话呢前几次是一抢而空，但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直接降了100，但是瓶数一瓶都没有少，同样我们还是全新的批次，同样今天来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买大购成，因为算下来单独一瓶单独每一粒每一天的成本更低啊。
0: 是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除了有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在看我们节目之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
1: 是是，
0: 今天大家看我们的频道真的非常的幸运，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11之前可能优乐池辅酶 Q 是为数不多的直播了，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观众都在为自己买这款产品，有很多也在为11准备礼物而要买一些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保健食品，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款优乐池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它就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这个一瓶当中呢会有到这样的60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单粒是48毫克，然后呢能够很好的吸收，
1: 对，
0: 而且您懂啊，蓝帽子保健功能的产品，它必须让大家看清楚，它是什么保健功能，瓶身印到了。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它有2项保健功能。我觉得现在换季呀、降温呀，免疫力对您来讲很重要。你想避免身体的一些氧化，对吧？健康方面走下坡路的问题，
1: 对，
0: 其实就是身体不断不断的 再氧化。
1: 对，
0: 我们今天产品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
1: 是。
0: 那么如果说你对于你说要买好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听下来没问题。
1: 嗯。
0: 保健功能两项有蓝帽子认定的，我也比较放心的。
1: 对。
0: 我就想在之前了解新闻频道那个五分钟的片子以后，
1: 嗯，
0: 我就想来看看东方购什么价格。
1: 哎。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这一瓶哦，我们也给新观众报备一下，电商网络渠道品牌方卖多少钱？
1: 来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啊！你看这个瓶身，然后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是高纯度的，一瓶的价格288块钱啊，差不多300块钱一瓶了。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很有优势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会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在我面前是一个三瓶装，
1: 对，
0: 三瓶装它就是总共达到了180粒。那么今天这个三瓶装，东方购物价格不需要你出到外面，864元。刚才我们给大家算过了，我们只要598元。这个单瓶是199，单粒是3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新观众讲，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限时放送今天一天，我们今天的6瓶装，不需要你在原来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了解过，我们本来是1096元，
1: 嗯，
0: 今天6瓶哦，只要996元。
1: 对。
0: 就是限时给大家降了100元，
1: 嗯，
0: 之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
0: 而且6瓶装是360粒，
1: 嗯，
0: 如果你一个人吃，每个人吃一粒的话，这个组合是能够足足吃将近1年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这个降到1000元以内了，单瓶的价格才166元左右，
1: 嗯，
0: 单粒才2块几毛钱。
1: 对呀，
0: 这个性价比吃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真的告诉大家非常的划算。
1: 对，
0: 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老观众都在订这个降价的6瓶装。
1: 是的，提醒大家啊，这个直降力度的话呢，只在今天了，有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就恢复到原价。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辅酶 Q 十你要长期每天来吃，
0: 嗯，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大购成的一个原因。而且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可以拿到现货，刚好你11是不是要出去出游呀，
0: 嗯，
1: 让自己你看能量满满，有电量才是真的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如果不了解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近些年它这么的火，这么的受到我们的关注，
1: 嗯，
0: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而辅酶 Q 十就是我们的细胞线粒体当中要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1: 嗯，
0: 我们讲这个产品是给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它是有蓝帽子保健功能的，我们全身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人啊比做一个电池，
1: 嗯，
0: 我们这个细胞当中的这个线粒体，这个工厂当中，
1: 嗯，
0: 它不怎么有这种电能能够发电了，
1: 嗯，
0: 能够产生电量了，
1: 嗯，
0: 你看这个电池啊，随着就像你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呢，
1: 嗯，
0: 这个电量就不足了。
1: 对，
0: 甚至于到后面电池都用尽了，
1: 哎，
0: 你可能身体方面，你免疫力方面就会出现问题，啊，
1: 对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意识到整个体内当中，尤其细胞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尤其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提到五脏六腑当中，其实心脏这边耗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如果你有一方面不舒服了，那你要注意起来，这个时候干嘛了，来补充一下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很好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尤其是对我们，
0: 嗯，
1: 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
0: 嗯，
1: 有点心慌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小风一吹就觉得哎呦难受得很啊，今天补充不用多，每天1粒，因为它的高含量它是达到了48毫克每一粒啊。
0: 嗯，我们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您就按照它这个保健食品的吃法，
1: 嗯，
0: 每天只要吃1粒，这1粒2块几毛钱，但是你知道补充多少辅酶 Q 十的量吗？
1: 哎，
0: 单粒就达到了48毫克。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对于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它是有一定的概念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几毫克、十几毫克，1粒哦，
1: 嗯，
0: 就是48毫克。这个含量对于尤其我们很多中年朋友们、老年朋友们来讲，这个量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充沛的。
1: 对的，所以的话呢，顶到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膳食补充剂也好，包括我们说蓝帽子对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要求也好，每人每天在我们国人来讲不超过50毫克嘛，我们48毫克，这是刚刚好的一个这个含量。然后你平时饮食习惯结构当中可能也会摄入一些些辅酶 Q 十，
0: 嗯，
1: 所以每天刚刚好了，不用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看的有一些辅酶 Q 十，它可能是其他国家进口过来的，它达到了60毫克、80毫克，但是过犹不及，适合我们国人的才是真正好的啊。
0: 嗯，而且如果你对辅酶 Q 十了解，都知道它是一种比较难吸收的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
1: 嗯，
0: 你花了钱买辅酶 Q 十，是不是希望吃到身体当中更加的好吸收？
1: 对，
0: 跟大家讲，我们这款产品很巧妙的，为了让你好吸收，它里面还含有到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营养素，那就是大豆磷脂。因为辅酶 Q 十啊分子大，对吧？然后呢又是脂溶性的，而大豆磷脂跟它混合到一块，它就能够什么 形成一种微小的乳滴状，增加这个辅酶 Q 十的分散性，让它变成小分子，让它分散开来，
1: 对，
0: 这样子就能够在你啊吸收营养素的主要场所肠道当中，增加这种小分子的乳滴状的辅酶 Q 十，
1: 对，
0: 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那这个吸收率啊，那就是大大的提升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啊打破很多观众说辅酶 Q 十啊，买了以后很难吸收，好像感觉吃了没什么变化的那种啊，一些弊端。我们今天额外有到大豆磷脂，因为大豆磷脂很多观众可能也会去单买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0: 既然你不需要，我们这个产品当中有大豆磷脂，就是让它跟辅酶 Q 十啊，能够让你一起被吃到身体当中，
1: 对，
0: 更好的让辅酶 Q 十让你的身体所吸收，
1: 对，高含量高吸收率，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维 C 做到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确确实实给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别小瞧氧化这个过程啊，因为其实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就感觉到身体有些变化，比如说皮肤干燥粗糙，这是外界我们感觉到的皮肤一个被氧化的感觉，但其实在体内尤其脏器当中时时刻刻自由基都在对你侵袭，如果我们的细胞，如果我们的脏器已经被氧化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的底子由内而外就感觉不行了，所以今天要有维 C， 也要有我们今天很好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帮我们做到抗氧化的过程，
0: 是，所以我们讲我们里面这种成分啊，它都是有应对的一个方面的，既然我们产品是一个复合配方，不是单辅酶 Q 十，我们还有到帮助辅酶 Q 十更好吸收的大豆磷脂，
1: 对，
0: 还有到让大家能够有抗氧化的维生素 C， 真的维生素 C 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1: 是，
0: 今天我们是三个维度让大家每天吃一粒都能够补充到这三个东西，但是它一粒的花销才多少钱，订购我们今天降价到1000元以内的六瓶装，
1: 是，
0: 单粒的花销2.7元，划不划算朋友们，
1: 划算的，划算的，
0: 因为这个产品在电商网络的288元60粒，单粒4.9元，小5块不到，也很划算，也没有虚高，但东方购今天你订购每天吃一粒的花销只有2.9元，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新观众订购起来，我希望因为我们今天降价组合，让更多的以前少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能够享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福利啊，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我们支持开箱验货，支持货到付款，今天先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六瓶装，你家里面需要的那个送货地址送到哪里，以及告诉他们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问题，可以开箱验货，但是您错过今天我们这个今日特卖的限时的力度，那后面就比较难看到了，所以抢单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我们的新冠众现在订购也是比较踊跃的，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对于健康，尤其是我们对于啊想要夯实我们的免疫力，因为换季了，天气也冷了，尤其我们讲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啊，就是说也会到。
1: 40岁差不多这个年纪啊，这个年龄段，就是其实免疫力是处于一个衰退期的。
2: 对对，因为其实真的，我们到了中年以后，有一种感觉力不从心。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尤其生完宝宝以后，我自己就觉得，第一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啊，底子越来越差。但是我们平时经常会提到，就是增强免疫力。我自己一直觉得这个词非常虚，怎么增强呢？是睡睡好，还是吃吃好？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压力，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没有办法说休息好或者吃的。 健康一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在持续的消耗你体内的辅酶Q10，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补充到，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的辅酶Q10。今天不就来了吗？另外我们还要提醒一些朋友，就是经常我们说本身这个心脏就觉得到了一个换季的季节有点负荷比较严重的朋友，因为什么这么讲？您知道吗？我们的脏器当中，五脏六腑，我们的心脏它是一个对辅酶Q10高需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脏器，你每天无时无刻心脏都是要。 要有节奏，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律动，但你的辅酶Q10心脏当中辅酶Q10缺乏的时候，您想想看，你的这个供血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往下走了，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你担不担心有些问题在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或者入秋冬以后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还是什么敲响警钟，今天的辅酶Q10就是让你每天不用多吃，补充一粒就可以让这些心肌细胞也好，包括我们体内其他的细胞也好，充满能量的一种很好。
0: 好的物质啊，是的，辅酶Q10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
1: 对，
0: 本来我们人身体当中就有，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人合成辅酶Q10能力会减弱，所以你希望自己免疫力好，希望自己身体抗氧化能力强的话，
1: 对，
0: 你需要补充辅酶Q10，因为咱们人的免疫细胞对吧，那种抗氧化的细胞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Q10的参与。今天这么好的辅酶Q10，单粒48毫克，然后它是有到。 额外的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C，三个维度三种好的成分在当中。东方购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6瓶装的大组合能够做到1粒才2块几毛钱，真的很划算。
1: 对，
0: 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盘一下，自己吃11送给长辈、亲戚，总共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 可以货到付款，产品线下订单可以送到您家，我们支持多种付款方式，订购热线是 021-511-9900。
3: 辅酶Q10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 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Q10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Q10集中在心脏，使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的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4: 辅酶Q10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 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Q10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Q10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不仅我们的老观众定了，我跟新观众讲，我们的老观众有很多顾客观望这款抚媚秋实看了蛮久了，然后呢也可能一直在等价格，说六瓶装什么时候价格能够做到1000元以内。我们本来是1096元，今天我们既然做今日特卖，既然我们做它的一个特惠的直播，实打实我们把价格降下来，再降100元，996元拿六瓶哦，360粒，每人每天不需要多吃，咱们就按照它蓝帽子这个吃法，每天一粒。那么一个人吃大组合360粒，六瓶装能够吃将近一年，一粒的花销2块几毛钱，好划算。
1: 对，
0: 这么好的抚媚Q实，不管从含量，不管从它的多个配方，
1: 对，
0: 再加我们大品牌的品质的这个保证，今天买真划算。
1: 对的，当然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抚媚Q实的话呢，尽量我们说是随餐吃比较的好。另外的话呢，尽量比如早上或者中午，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吃了，让我们的话呢，其实好好的休息。那白天的话呢，我们要精力充沛，包括我们说细胞也要有好的能量，尤其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要满满的能量的时候，早餐或者中午的时候都可以，就是每天一粒就可以了。满满的补充抚媚Q实。另外就是告诉大家，入秋以后天气冷了，你别觉得你的能量消耗就慢，恰恰相反，因为你的血管在收缩，一收缩的话呢，你的心肌耗氧，包括其他这个我们的脏器的这个耗氧能力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高耗能的一个状态。那还是那句话，你消耗的多是不是要补充多，就像我今天去运动了，和我今天在家里懒懒的躺上一天，这两个概念呢，我运动完了以后我就一定要补充能量，那今天还是那个这个道理，秋冬季节我们高耗能就要多补充我们的抚媚Q实，每天一粒48毫克，真的能量满满啊。
0: 是的，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自己对于免疫力的这个重视啊，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对对对，
0: 你越是担心你的身体对于外界很多一些波动呀，风吹草动的一些变化，你担心说哎呀别人怎么不中招，对吧，我怎么特别容易好像就中招，对不对，尤其是降温的时候，年纪上去之后，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感觉特别累的时候，
1: 对，
0: 你的这个免疫力就会啊，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弱。那么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把这种很好的抚媚Q实给吃起来。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啊妍馨面前那个三瓶装，我们的价格是598元。大家想，三瓶装598，如果大家买6瓶，订两组这个三瓶装的话，
1: 接近
0: 是要1200，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六瓶，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
1: 就这个
0: 六瓶装的组合，我们直接做到了多少？996元，哇，就直接再相当于要省了200元左右。
1: 是，
0: 其实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六瓶装卖到1100不到，也很划算了。今天是今日特卖，996元。我跟妍馨之前做过很多次的产品直播，996元买6瓶，这个瓶数，这个售价之前是没有过的。
1: 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从它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这个价格没有出现过，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讲，这个价格是它目前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的超低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因为我们实话实说，也是建议大家在小长假来临之前能够把它拿回家去，方便各位走亲访友送送人，还有就是自己，我们要对自己养护起来，心脏也好，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脏器也好，包括细胞也好，都要养护呵护起来，每天一粒正正好好啊。
0: 是，我们跟大家再讲一下抚媚Q实对我们人的健康，
1: 对，
0: 免疫力方面，
1: 对，
0: 抗氧化方面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大家看这个图示啊，它的横坐标是我们人的年纪，纵坐标呢是身体当中抚媚Q实它的量、合成能力的强弱。其实抚媚Q实我们人出生开始就有，到了20岁的时候合成能力达到巅峰，然后呢，但是再往后，尤其是步入中老年以后，身体当中合成能力变弱，抚媚Q实的量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明显感觉到说免疫力大不如前了， 对不对，那种好像衰老呀、氧化的这种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身体当中抚媚Q实的量没有年轻时候，没有18、19岁、20岁的时候那么多了，但是关键还可怕在哪里，就是大家并没有说抚媚Q实身体里面少了，我能不能够每天少消耗一点抚媚Q实，
1: 对，
0: 这个我们人维持正常的机体的运作，各个五脏六腑还在不断的消耗抚媚Q实的量。
1: 对，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因为大家也知道抚媚Q实它是存在于大多数我们人体的细胞和脏器当中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比如心脏啊，包括我们说肝啦、大脑啦、胰腺啦、肺啦，还有肾脏啦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每一天我们的脏器都在高耗能消耗我们的抚媚Q实，你说 你的心脏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让它不动吗？不可能的，都是有节奏有规律的在跳动。所以还是那句话，它在消耗你每天合成的能力又少，你吃到的食物当中能够给你供给的又少，那怎么办？如果你还不额外补充的话，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每天都觉得累累的乏乏的没有力气？尤其现在一阵冷风吹过来，你就喘两下，捂着胸口，哎呦难受难受，我要停一停，去爬个山，哦老张老李又健步如飞的，您还要在旁边喘个几喘的，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当你消耗的过量的时候，我们就来补充我们细胞，尤其是心肌细胞当中需要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0: 今天我们东方固非常好的辅酶 Q 十，优乐驰大品牌的这款辅酶 Q 十，它做今日特卖，
1: 对，
0: 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的标志，
1: 是
0: 这一粒当中哦。每一粒含量高达48毫克的辅酶 Q 十，大家买辅酶 Q 十要学会分辨，它不是说一瓶当中总的多少粒，它的含量是多少多少毫克，我们是标明一粒就有48毫克，这个含量是非常的充沛，非常非常丰富的，我觉得也能够比较好的应对，尤其是一些中年朋友、老年朋友们每天需要辅酶 Q 十这个量，再加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复合配方的一个科学配比，
1: 对，
0: 它不单单是辅酶 Q 十，有些如果说辅酶 Q 十它是单一只有自己这一个营养素，其实啊有比较高的概率它到你身体当中会比较难吸收，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一种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大家其实也很好理解，小分子东西好吸收，对吧？可能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当中，水样的那种东西比较好吸收，但我们是脂溶性，它不是水溶性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它好吸收的原因在于我们给它辅助啊添加到了大豆磷脂，
1: 对，
0: 这个大豆磷脂的添加就非常巧妙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什么两氢类物质，它是一端氢水一端氢油，大家看到了吗？氢水端可以结合我们水氢净水，氢油端结合油脂，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那个我们说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哎，很好的进行乳化变成小分子，然后小分子分散以后直接贴合到我们的肠道壁，是不是很好的就被我们肠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进行很好的这样养分的输送，让我们的体内的细胞脏器当中辅酶 Q 十充盈的满满的啊！
0: 大家对于很多食物的营养的吸收，
1: 对，
0: 买的很多的一些滋补佳品啊，现在秋天贴秋膘，很多那种名贵的东西，你要进补营养，
1: 对，
0: 是不是营养的吸收关键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哎，所以我们讲增加辅酶 Q 十，乳化成小的这种乳滴状，增加它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巧妙之外，我们讲大豆磷脂跟我们这个肠道壁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也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会非常的亲近，
1: 对，
0: 就是不会说很排斥呀，或者不允许你什么进来呀，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吸收，
1: 对，
0: 这个我们就觉得在东方购几乎我做过的辅酶 Q 十当中没有别款它含有大豆磷脂，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优乐驰它是有的，所以这个成分的添加非常的好，而且大豆磷脂对于很多我们的朋友来讲也会可能是一些朋友单独会去买的一个营养素，今天我们产品当中有大豆磷脂，你买大豆磷脂的那部分钱也可以省了，再加我们有到维生素 C，
1: 对，
0: 因为咱们这辅酶 Q 十可不是一项保健功能哦，
1: 对，
0: 它还要帮大家抗氧化，维 C 就是抗氧化的小能手，你担心啊，衰老啊，皮肤容易什么暗沉呐、长皱纹呐、对不对？你就想脏器的氧化，我们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身体部位的氧化，其实也是健康走下坡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1: 对，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提醒自己要对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那今天我们就来了，因为这个抗氧化不是我们说的啊，蓝帽子的标识给你写得很清楚，有助于我们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0: 是，
1: 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太过于需要了。20岁以后，30，像我们现在30多岁，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其实也需要的，让自己从内而外看起来都年轻，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我们的细胞是年轻有能量的，我们的皮肤也看起来是什么，就光鲜亮丽有弹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氧化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
0: 今天有两项保健功能，单粒辅酶 Q 十含量高，还有到多维的复合配方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今天在东方固的节目当中6瓶装告诉大家好消息，降 996元的现在这个售价，哎，
1: 是
0: 不是原来1096了？就现在我们说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嗯，同样要吃的辅酶 Q 十，今天就赶在我们好机会的特卖力度当中，嗯，来入手。而且我觉得自己不仅需要，家里的长辈对吧？担心氧化问题严重的，嗯，担心免疫力现在不好的，
1: 对，
0: 高龄的长者、兄弟姐妹。或者有些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买给自己的在上班的孩子、中青年朋友，嗯嗯，我们是建议大家在28、29岁以后，
1: 对，
0: 30岁左右，辅酶 Q 十我们建议大家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真的很高很高的性价比，还有非常好的品质，打电话快速订购。今天的特卖力度我们是限时放送，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10 也称辅酶 Q10 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10 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10 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10 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0: 我们先要恭喜很多订购到我们六瓶装享受了今天降价到996元这个价格的朋友们，买的真的划算，对不对？嗯，我觉得我们单套组合能够再降100元，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到所有的新观众满满的诚意，满满的力度，实打实价格就做下来了。嗯，因为我们原来说1096元跟它在外面的这个价格比较，其实也省了600多。嗯，但因为我们再让大家省100元。嗯，所以如果你是纠结买3瓶装还是买6瓶装的观众，因为你6瓶装也可以分享嘛，对吧？嗯，也可以给家人几瓶。嗯，但是你整体买这个组合确实比原来东方购的常规节目要更划算了。
1: 对对对，最后8分多钟，我们的现货也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娇姐一直在强调大家买大购成，就是这个组合以这个价格，就是1000元以内这个价格出现在东方购物真的就是头一遭。那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的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要恢复到原价，明天可能说您再考虑考虑再买的话，我们就要恢复到原来的1000多块钱了。所以啊，我们能省就省，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钱花在刀刃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朋友他都需要。蓝帽子标识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今天有确确实实的很好的保健功能，哎，增强免疫力谁不需要，然后有助于抗氧化谁不需要，男女老少其实都是需要的啊。
0: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哪怕你手边有辅酶 Q 十啊，嗯，我们都告诉大家，嗯，你要看看辅酶 Q 十现在你有的含量高不高，
1: 对，
0: 它有没有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哎，然后呢它的保健功能具体是什么，对不对？嗯，包括它具体的吃法，嗯，适应什么人群，因为咱们东方购也不仅给大家推荐好的产品，嗯，也会跟大家要普及一些养生啊，对吧，就是保养方面的一些知识。嗯，我们确实觉得最近辅酶 Q 十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嗯，尤其我们从这个中年朋友到老年这个阶段，嗯，大家我们每次到了这种秋冬季节，对吧，嗯，好像感觉天气冷了，
1: 对，
0: 我们不仅是要比如说添加衣物，对吧，哎，要注意比如说出行啊防寒保暖工作，嗯，也要切切实实关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到底强不强。嗯，因为免疫力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嗯，一个围栏，嗯，能不能够很好的抵御外界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嗯，自身的这个免疫力要增强它，要让它夯实起来。
1: 对啊，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蓝帽子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增强免疫力，嗯，也可以做到很好的抗氧化。我们6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今天这个价格大购成1000元以内996块钱的这个机会可能就跟您失之交臂了啊。嗯，这个东西不是今天吃明天就停的。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每天循序渐进，嗯，但不用多，1天1粒就可以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瓶装的，单瓶都是60粒的。有些可能辅酶 Q 十是瓶子，比如说45粒的、50粒的，我们是单瓶是60粒的。
1: 对。
0: 那么今天这个3瓶装在我面前，嗯，总共180粒，嗯，价格您只需要出到是598元。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今天我们降价特别放送优惠幅度的6瓶装，
1: 对，
0: 今天是998元。嗯，老观众都会惊讶啊，嗯，6瓶装降到1000元以内了。哎，本来我们的价格一直是1096啊。
1: 对，
0: 今天因为我们做特卖了，嗯，再降100元。嗯，今天不是说给大家10元积分、20元积分，
1: 对，
0: 实打实降100元，就是你订购996元，你实付的金额就是996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到他们优乐池的官方旗舰渠道买这个产品，按288元电商价格的嘛，嗯，只能够买3瓶，
1: 对，
0: 4瓶都拿不到。嗯，但我们给你是6瓶，360粒，嗯
1: 嗯，基本上是对折优惠力度。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但是直降100块钱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刚刚娇姐包括我们品牌方的话呢，一直也回顾了一下，之前没有出现过。嗯，那么今天这一场的话呢，确实也是实属难得。那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你再犹豫纠结，这100块钱可能在后续你就看不到力减了啊。嗯，
0: 而且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体感上面的变化，一些情况，嗯，不要等到说问题很严重了你才引起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张啊，也让大家来自检的这个手板上面有没有一些问题你身体上面出现过的。嗯嗯，哇，
1: 好多的朋友都说尤其到了这个季节总觉得心慌，一阵小风吹过来喘难受，对不对？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胸闷气短，哎，越到秋冬季节越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吃不了风的？另外就是体虚乏力，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的，以及我也是啊，容易疲乏。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哎呦，就是已经在服用一些比如说他汀类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同样都要注意啊，我们要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代表着你平时耗辅酶 Q 十它的耗能比较高，高耗能的前提之下你平时补充的又少，所以你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今天就每天不用多补充1粒，正正好好啊。
0: 是这 一粒当中它的含量高达多少？48毫克。嗯，这个含量在东方购我们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对，
0: 一粒高达48毫克。嗯，然后它里面不单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作为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很难吸收，我们给大家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我们等于说今天里面有辅酶 Q 十，还有能够让辅酶 Q 十乳化成特别好的小分子，增加它跟肠道壁接触面积的大豆磷脂，而且大豆磷脂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素，
1: 对，
0: 让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大大的提升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 因为我们的保健功能不仅有增强免疫力，还有到抗氧化，是两大保健功能，这样的辅酶 Q 十今天我们单粒的价格2块几毛钱，
1: 对，
0: 真的就是很多观众说看辅酶 Q 十看了很多款，算性价比的，看配方的，看含量的，都会觉得这个产品很值得大家来入手。但是我们特卖的力度方案是不是过了今天我们限时放送这个节目以后，平时常规节目这个力度是看不到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反正之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是它登陆东方购以来996块钱，就是我们今天六瓶装的，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是头一遭。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犹豫纠结啊，还有3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很有可能我们这个立减100块钱的优惠力度就没有了。
0: 是的，今天是降到了996元，之前很多观众都买过6瓶，1096，对不对？要将近1100，今天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单粒多少钱？2块几毛钱，朋友们。
1: 对，
0: 2块几毛钱，你吃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三大很好的复合的核心配方，而且还是很好的品牌，美国知名的品牌。优乐驰它是做很好的一些优质的营养素，这个品牌可以值得我们来信赖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最后2分多钟时间留给你，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支持多种付款方式。今天就打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6瓶装，然后呢家里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过去。老观众其实不需要我跟妍欣再多讲，都买了，甚至很多观众还不止订了一组哦。
1: 对对对，因为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已经是什么每天必须要补充的一个膳食补充剂了。所以今天看到价格划算的话呢，都在抢购。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东方购物送货时效是蛮快的，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不耽误大家就是十一可能要走亲访友哈，就是送送人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就是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说老年朋友，其实包括中坚力量，您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拿上个一两瓶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样的特卖的力度，大家是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十一要准备礼物的，跟家人分享的这个产品蛮好的，所以新观众快速下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几组六瓶装。我们的限时价格是1000元以内，真的好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Y 型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庆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器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 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1: 品质生活，发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中海旅游。其实，如果您之前听说过地中海的话，您会知道地中海这样的目的地，它更适合的旅游方式一定是坐游轮游。游轮代替着您的这个舟车劳顿，您在游轮上享受吃美食、看演出，感受游轮豪华移动城堡带给您的一切。 现，然后下一站睡觉到了目的地了，咱们就可以继续游览了，一点都不累，很轻松，而且可以玩得尽兴。最关键的是地中海上面的城市啊，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精彩。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乘坐地中海游轮 MSC 公司给大家带来的一艘全新的游轮，这艘游轮太精彩太震撼了，一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今天也是请到了 Tina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 Tina 你好。
2: 谢谢瑶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就我们今年的双十二换一种方式躺着游欧洲，对不对？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整个一个是参加的就是五个国家整个地中海环线的，

0: 水。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您将会是登上这艘游轮的全球首批的客人。
1: 对，是的，啊，是它也是整个地中海游轮的话是最新最大的一艘游轮了。
0: 对，
1: 我们这是尝鲜哦，
0: 相当宏大。
1: 是，
0: 观众朋友。MSC 本身就是全球高端游轮的代名词，而这艘游轮又是 MSC 旗下的至高至大，
1: 对，
0: 没有比它更大，没有比它
1: 更新的了，
0: 更新的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一共面积个十百千万38400平，22层，
1: 对，
0: 载客量可以到达6700多人，
1: 对，
0: 光船员有2100多名船员，2500多间舱房，然后40家餐�厅、酒吧和咖啡厅，有7个泳池、13个按摩浴缸，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艘巨型的移动城堡？
1: 是，
0: 在这样的游轮上，观众朋友，您不光是旅游了，也是一种极致奢华的体验，
1: 对，享受。
0: 好。乘坐这么好的游轮，咱们今天线路怎么走怎么玩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可以说这艘游轮把地中海上面的所有的精华景点、精华城市一个不落了，全都打卡了。我们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哎，
0: 刚刚Tina已经跟大家说了，
1: 对，
0: 我们从上海是坐这个直飞的航班，
1: 直飞米兰，当中不转机。这样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到达米兰以后，我们会游览米兰的一个两大最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一个是多姆大教堂，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米兰大教堂，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教堂。第二个呢，它就是它一个二世拱桥廊，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室内的一个步行街，是从这里开始。你看它的那个顶，玻璃钢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玻璃钢顶了。这是也是整个米兰地区，因为被誉为时尚之都嘛，就是两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景点，我们会带到它。然后我们会到达热那亚，热那亚它是一个地中海游轮的一个母港，我们也是同时这一次从热那亚上船。我们上船以后，我们会到达意大利的中部，就是罗马。我们这一次整个一个行程的话，会游览涵盖掉的意大利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而我们到达罗马，就是它的一个首都罗马。罗马我们会，它整个一个老城区都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也是选择它非常有标志市区的一个景点，比如说一个是代表了古罗马的实力，就是斗兽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然后也是你如果站在斗兽场上的话，你会感受到它的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而它这个建筑是2000多年前建的。第二个是它的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许愿池，它有非常复杂的一个雕刻雕塑，它也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风格。它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背对于许愿池投下一枚硬币，你还会来到罗马。这也是一个罗马假日的一个拍摄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从罗马，然后会坐船到达一个意大利的南部城地区，就是西西里岛。耳熟能详，西里岛以美丽为著称，它有一个电影叫《西西里岛的美丽故事》，对不对？它里面有非常很多的西西里岛的一个美丽的风景。而我们在选择上面的话，我们选择两个城市，要一个小镇一个城市。第一个就是西西里岛的第三大城市梅西纳，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第二个的话就是陶尔米纳，它是被誉为西西里岛的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面朝海，一面朝悬崖。而我们会在像视频里面看到一样，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方，就是古希腊剧场。虽然说是在意大利，但它的西西里岛它有融合了希腊和罗马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古希腊，我们是入内参观的。为什么要入内？因为它那个古希腊剧场有个缺口，正好正对面就是它的一个终年雪山的一个火山，然后在这个一个角度拍摄的照片是最美的。所以我们带大家，就像视频里面看到它有个缺口，而站在这个缺口看到对面就是那个火山，这样一个绝美的风景只有在入内的时候才能看得见。然后我们坐船呢会到一个地中海的心脏，就是马耳他。可能有些人并不太熟悉，但是呢很多名流，包括英国女王的一个纪念日度蜜月，都是选择在马耳他。我们选择两个城市，一个是它的首都瓦莱塔，它呢是一个老城，整个一个城市就像我们视频里看到的，是一个黄色，有点像一个泛黄的一个书籍的感觉。你需要你慢慢的去翻篇，对，翻一下。然后它整个走在一个就是中世纪的感觉，它整个城市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的漂亮。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比它历史更悠久的一个城市，就是姆迪纳古城。它的呢被誉为以前高贵之城，为什么？因为很多欧洲的贵族度假就是选择在这里，所以它以前被誉为高贵之城。

0: 程。嗯，然后我们如游览到了一个是意大利游览完了，然后马耳他也游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对，我们这接下来的话，我们有一天的海上巡游，您可以在您的舒舒服服的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上面，享受的游轮上面的一些设施表演，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行程在游轮上面是不用搬行李了，是7个晚上不用再搬行李，您可以享受整个一个悠闲的一个假期。
1: 海上巡游一整天，
0: 一整天。
1: 下一站呢？又到
0: 下一站我们会就到西班牙，西班牙著名的一个城市巴塞罗那。巴塞罗我们会选择一个它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高迪的三个建筑，一个是圣家族教堂。圣家族教堂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它有三个最标志性的看点，因为你要去的话，圣家族教堂现在目前教堂里面为数不多的还要收费的，因为我们也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它的玻璃，像我们视频里看到，它的彩色玻璃，一面是冷色调，一面是暖色调，阳光照进，就是这面就是暖色调，阳光照进像黄昏一样，但另外一面呢，它是冷色调，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所以两边是完全不同风格。第二个就是它的外面的一个三个立面。三个立面里面只有这个一个立面，就是它的诞生立面，是高迪当时亲手的著作，这也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点。
1: 所以其实而且圣家堂今年是刚刚修建完成，
0: 刚刚修建完成，刚刚封顶，
1: 特别
0: 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主要参观的进去的就是它的一个圣诞立面。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米拉之家和巴托罗之家，这两个离得很近，它也是高迪生前接的一个最后一个私人住宅的一个装修，一个是海洋风格，一个是采石场的风格，它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个采石场米拉之家是没有一个承重墙的，完全靠外面的立柱来支撑起来的。整个一个整个三它三个建筑代表了整个巴塞罗那的整个一个风格。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法国我们也选的是法国的南部。大家知道啊，法国的话很多人都会去过，但是一旦带到法国南部就很贵了。然后我们这次去到就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马赛，再选择一个小镇，就是它的古城艾克斯老城。艾克斯老城的话，以前就是说被誉为喷泉之城，据说它有1000多个喷泉。这个老城里面很多罗马的贵族度假的地方就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去了马赛，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龙上宫。它是一个巴洛克的风格，它有非常复杂的雕塑以及喷泉，还有公园，非常优美的一个景色，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回到热那亚，常规的所有的旅游团可能到这里的热那亚下船以后就结束了，米兰直接飞回来。但是我们的行程里面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带到一个城市，就是瑞士的卢加诺。卢加诺是瑞士，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但它是整个瑞士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它也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它是一个小镇，又看上去非常像小镇风光，继承了整个瑞士的一种，比如说阿尔卑斯山的风格，就是湖边的风格，所以说整个是非常优美而且人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才回到米兰，从米兰直飞回上海，当中不做任何转机。
1: 是的，而且我们陆地也是要住一个晚上的啊，
0: 对，
1: 给他安排的也是比较高品质的住宿。所以整个行程5个国家11天，
0: 对，
1: 让大家把地中海的这几个国家全部都串联起来了，可以让大家玩得更加尽兴的同时玩得不累。所以屏幕前如果真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想要去好好的游游欧洲，但又不想太辛苦的话，这样的游轮游简直再适合您不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到的是 MSC 旗下目前至大至新的这样一个亚细亚号啊，现在还没下水呢，12月份才下水呢。所以你想想，作为全球首批登上亚细亚号的客人，您自己的体验得有多棒。耿瑶在节目开始之前也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功课，到处全网去搜这个亚细亚，因为现在亚细亚是下水了，是全球瞩目的，大家全球爱旅游的人都想去体验一下。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基本上的价格都是在，我这还找的便宜的，25000多，
0: 而且是内舱房，
1: 28000多，都是内舱
0: 房，也是内舱房，对的，
1: 内舱房，
0: 是的。
1: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平台、任何一个渠道的价格，
0: 对，
1: 能干得过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全网探底了啊！
0: 对，
1: 内舱房单人的价格，刚刚你看25000、28000，对不对？我们才22000多。然后如果是双人订购的话，好像还可以再减
0: 2000，对，
1: 再减2000，43000多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都去到这么远了，这么好的游轮，我还坐住内舱吗？有点可惜，对不对？”
0: 是。
1: 好，今天 在本档直播啊，游轮俱乐部我们有隐藏升级，现场预定直接给您免费升级阳台房。
0: 对，
1: 而且 Tina 告诉我说，这个阳台房因为亚细亚号它两种阳台房，
0: 两边都有阳台，
1: 有的阳台房它是属于面冲着这个内舱
0: 的，对的，
1: 看的是这些楼的房间的，
0: 是，
1: 但有的内舱房的阳台它是可以看海景的。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升级的是什么阳台房？
0: 海景阳台房
1: 、
0: 是，
1: 保证都是海景阳台房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43,998。别人买内舱，你买的是海景阳台，而且价格非常探底，并且别人米兰玩完就回来了，我们还带您去一个瑞士。
0: 对啊，瑞士。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不多啰嗦，如果想锁定43,000多的这个价格的话，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双人出行再减几千，
0: 再减2000，就相当于21999一个人。
1: 哎呀，划算的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歪形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竞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器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 SPA、 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1: 帝国速度越来越快了，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12月份才会下水的地中海旗舰游轮亚细亚号，也就意味着现在目前这个亚细亚号还没有下水呢。
2: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新游轮坐起来这种体验感真的不一样。
2: 对，
1: 您将成为全球首批登上这样顶级豪华游轮的客人。
2: 是的，是的，
1: 这种体验感多棒呀。然后因为现在全球轰动、全球瞩目嘛，所以现在很多网站上都已经开始开出价格来了。
2: 对，
1: 然后你就看啊，基本上它的价格 不去瑞士的价格都要卖到25,000-28,000这样一个人的价格，而且都是内舱房。我们今天是用内舱房的价格买到阳台海景房，而且给大家做到双人订购再立减2000，所以平均一个人价格才21,000块钱。21,000的价格你可以全网随便去搜一搜看一看到底便不便宜，你比过就知道了。而且这样的游览方式可能是您最轻松打开地中海版图的方式，因为真的完全不累，不用舟车劳顿，不用天天换酒店，整个游轮代替着您的这个舟车劳顿，非常的舒服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游轮，这个游轮真的值得夸一夸。
2: 是，
1: 本身 MSC 地中海游轮公司就已经是全球游轮的标杆和旗舰了，而我们的亚细亚号更是他们花费斥资重金很长时间打造出来一艘旗舰游轮，所以在这艘游轮上设施一定只能用豪华来形容啊。这个是我们的阳台房，
2: 是这个是内舱房，
1: 内舱房、哎、
2: 对，
1: 今天你订内舱房用内舱房的价格现场下单马上给你免费升级阳台房，
2: 对，是的。
1: 然后这个巨龙雕塑啊、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因为亚细亚号嘛，
2: 整个这艘
1: 船是以亚洲特色为特点的，
2: 对，
1: 所以你看这艘巨龙啊雕刻非常的栩栩如生，一定要去拍照打卡的。环宇大道、周围都是名牌店呀，各种免税店林立，然后咖啡厅餐厅都有的，在这条大道上拍拍照片也很好看，你看这个顶对不对？
2: 对，
1: 时尚精品店也有，
2: 对，
1: 马尼拉湾的泳池，这个就有点东南亚风格的那种度假感了、
2: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亚洲风格。
1: 休闲娱乐是这艘船上的亮点，如果大家有兴致的话，你可以去坐坐这个海上秋千。
2: 哎，对，蛮有特色，就是也就这艘船上的特色，
1: 只有这个船上有啊。然后包括新加坡生命之树，你看又是亚洲特色，对不对？
2: 就是那个有点像樟宜机场的那个样子的感觉，
1: 好像据说70多米，
2: 对，
1: 70多米的一个巨型滑梯啊，这种体验太难得了，方程式的赛车呀。水上乐园也有，环宇大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且非常的精彩，等待大家去打卡。全景酒廊，哎，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饕餮美食，主餐厅免费，主餐厅二免费，市级自助餐厅又是免费，以及特色餐厅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中国的特色餐厅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运动健身，你像多功能的运动馆呀、健身中心呀，我们都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坐游轮最大特色就是吃的特别好，没错，
2: 是
1: 吃的好，在我们这艘游轮上体现的又是淋漓尽致。你看6大免费餐厅，刚刚给您看了主餐厅好几个免费的，对不对？什么波纹餐厅呀、六边形餐厅呀、法式自助餐厅呀，等等等等，叶子餐厅，这些市级自助餐都是免费的。然后环球的美食，泛亚餐厅，这就是以亚洲主题，你如果想要满足亚洲味的话，在这里吃一吃，当然这个是收费的啊，不去也可以的。还有这个海都铁板烧，上海人很喜欢的，
2: 对，
1: 包括各种的披萨店呀、酒吧呀
2: 都有，
1: 一应俱全。所以我们说真的是环球饕餮美食在这艘游轮上都可以品味得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景点安排得非常的丰富，我们说了地中海，如果地中海这个版图，如果你不坐游轮的话，你光陆地游你光剩拉车了，绕着地中海的这个欧洲版图，对不对？绕一个大圈圈，很多地方你比如说西西里岛你开车都去不到的，那我们今天就选择游轮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坐着游轮舒舒服服的享受着，就把地中海这一圈给玩遍了，精华的好像一个都不落。
2: 对，一个都不落，因为我整个的话涉及到5个国家、如果常规旅游团的形式的话，你可能大家去过欧洲的都知道，可能每天的拉车时间可能要4-5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西西里岛，从那个意大利到西西里岛的话至少是6-7个小时才能过去，然后非常的耗时，而我们这一次整个一个行程点到点的行程基本上不超过2小时，是大大的缩短了你整个路程的行程，但是我们也景点也没有遗漏，它整个一个标志性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到，比如说像意大利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去到了，北部的米兰大教堂，还有它的那个穹顶，包括它的中部，它的罗马，它的首都，我们也会去到游览到。它的南部就是它呀非常著名的西西里岛。常规的话，如果你是从意大利的一地，从北部到中部到南部的话，至少是可能自由行都要20,000多块钱，
1: 是的，
2: 是吧？是要的。然后的话，我们还带到了比较少有的一个马耳他，这个地方的话是小众，但是呢，它的风景非常优美，很多人懂的话都会到这里来度假，它也是被誉为地中海的一个心脏。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一个西班牙的话就是一个巴塞罗那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也是一个不落都打卡到，而且我们该入内的，比如说像圣家堂，我们安排大家入内参观，包括法国的南部， 包括马赛这块，包括它的小镇，著名的小镇，我们也打卡到。常规来说就是这个四个国家，但是我们这次行程还没有结束，我们加给大家一个瑞士的一个卢加诺的一个风景名胜名区，它是靠近瑞，它靠近意大利的。就是一年四季气候比较合适，然后的话它风景非常的优美。
3: 是的，所以五个国家十二个城市，一共大大小小24个景点，
2: 对，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3: 两个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的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然后还是那句话，像这个亚细亚号现在全球瞩目啊，很多平台也在销售，也在做它的这个首航的这个门票的预售，但你看看啊，基本上价格都是在25000块钱左右，这都是内舱房，对吧？然后包括你看这个也是28000块钱左右，25000-28000的价格。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22999块钱这一个人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您可以是双人出行，
2: 是
3: 双人出行再减2000，做到43998，那一个人也就21000。
2: 21999，那双人的话还给你再优惠2000块钱。
3: 然后如果说你现场能够定得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免费升级成阳台房，而且是海景阳台房。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一句想说，哎呦，那这个定是不是我不能随便定呀？如果我定了的话，我又不想去了，最后那个对行程不满意了，我是不是钱就不好退了？好退的啊，现场定下来升级阳台房，现场不定200元直接返还给大家，一分钱损失都没有的啊。
2: 是的，
3: 观众朋友，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清楚，但凡是心动的喜欢的，我们是12月12号，就是双十二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地中海游览。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它的温度的问题啊，
2: 对，
3: 好像12月12号它的温度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2: 对，
3: 平均温度是10到15度，上海那个时候好像都已经0度左右了，但地中海因为它比较靠近赤道了，很南边了，所以它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2: 是，
3: 大家感兴趣的话，把握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这么优秀的游轮首航，给大家2026年的12月份全新下水，我们12月12号就登上这艘游轮，作为这个非常前期的一个客人，
2: 对，因为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体验。第一，它的游轮比较新，它所有的设施设备也是最是崭新的一块。第二个，它的吨位也是目前地中海游轮里面最大的，21.5万吨的一个吨位。然后它里面的各种设施人员都是配比比较齐，而且最感人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犹豫，有些在欧洲的船的话，可能就是纯欧洲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这一艘船的话是一个亚细亚号，它有很多亚洲的元素，包括你也可能就是说常规的一些游轮上都是西餐，但我们在这艘船上可能还可以吃到一些亚洲的餐，包括中餐都可以品尝到。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200元的预付款抢占自己的席位吧，0215199900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Y 型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竞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器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上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 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0: 次做到这种行程，我都在感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有眼光、有实力，懂旅游、爱游轮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我们这一个班梯的席位几乎都快要抢光了，就是大家懂旅游的、懂游轮的都知道，玩地中海坐游轮真的是一个很舒服、很合适的一种旅游方式、出行方式。然而，懂游轮的又都知道亚细亚号
1: 对吧？
0: 首航
1: 最新的，
0: 首航季2026年12月份星星下水，首航季当中，你可以成为全球首航季的那批客人，登上这艘海上巨无霸，
1: 对，
0: 登上这艘移动的城堡，登上这个旗舰号。MSC 旗下目前最大最新的游轮，这种体验感真的会非常非常棒的啊！与此同时呢，这个价格，刚刚Tina还在跟我聊，
1: 对，
0: 这个价格它是可以向大家承诺，
1: 对，向大家承诺，就是目前大家在直播之前啊，我们也是自己查过了所有的一些外面销售的一些渠道，现在目前呢，我们价格是给到东方购物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叫21999的一个阳台房的一个价格，但外面的话，所有的价格都没有打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说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这一次的话不容错过，
0: 反正我是觉得这样，观众朋友，你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
1: 是
0: 定下来之后呢，你当然得去比价，对吧？你比比看看，万一有更便宜的嘞，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200元咱就抵扣，咱就直接出发。
1: 是，
0: 如果有更便宜，你200元退掉，一分钱都不用花，对不对？你对你来说也没有损失。但我确实是节目开始之前还上网搜了一搜啊，看了一看。好像都得25000-28000，
1: 对，25000-28000-23000都很多，
0: 哎，
1: 但是能达到我们这个价格，对，没有，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划算的啊！再加上我觉得坐这艘船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来，再给大家看看这艘船，我刚刚还在跟Tina聊，我9月份的时候刚刚从上海母港的那个 MSC 上面下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的，好棒，就真的不累，带老人带小孩啊，就坐这种游轮游，而且它的上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目的地到了。说多舒服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每天换酒店理行李麻烦的要命，然后这艘船比我们坐的那艘还要好得多，
1: 对，
0: 它是目前盛大首航季 MSC 旗下最新最大的，2026年12月份才会全新下水，也就意味着现在还没下水呢，
1: 是
0: 是吧？所以你今天就是首航季，全球首航季登上这艘游轮的客人，这种意义是不一样的，吨位太大了，21.5万吨
1: 的一个吨位，
0: 吨，
1: 对，它也是目前地中海游轮里面最大的一艘。
0: 好，整个载客量最大6700，
1: 对，
0: 而且有2100多名船员，40家餐厅，7个泳池，13个按摩浴缸，所以你像这种海上巨无霸，坐在上面。多舒服呀，白天出去玩，晚上享受游轮的设施，享受游轮的服务，
1: 对，
0: 关键游轮上面的美食，我们叫饕餮美食，全球美食，游轮上就是吃得好，对不对？像什么各种的免费的主餐厅，免费的自助餐厅，还有这种特色的餐厅，当然这特色餐厅是要收费的，但是我觉得免费餐厅吃吃大家也很开心的，对不对？然后游轮设施太丰富了，你像游轮上面的这个巨龙雕塑一定要去拍照打卡吧，马尼拉湾的这个泳池
1: 可以去玩一下，
0: 一定要去看感受一下，对不对？然后海上秋千，这是这艘海上巨无霸的一个特色，生命树、生命之树的滑梯，你看全部都是亚细亚号嘛，全部是亚洲主题的，方程式的赛车、水上乐园，观众朋友70多米的大滑梯啊，还有剧场、酒廊、餐厅、运动馆，而且每天船上的这个活动啊层出不穷，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些船上的免费的活动，让您在船上哪怕是海上巡游的那一天都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意义非凡啊，观众朋友，
1: 还有很多表演晚上，
0: 好，我们再快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走法，好，快速讲解一下。
1: 我们主要这一次的话，我们选择上海直飞米兰，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它也是整个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然后落地米兰以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是米兰这里著名的一个两大景点，一个是米兰的米兰大教堂，还有一个是二世拱廊，这两个也是代表了米兰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然后我们会到它的热那亚上船，这也是地中海游轮的母港。然后我们会到达罗马，罗马我们选择它，因为它整个城市它的古老城区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选择它的标志性，代表它的古罗马的一个斗兽场，代表它的实力，代表它的一个艺术是一个许愿池，这也是整个罗马的一个标志性的点，包括它市区附近的一些点我们也是可以兜到的，也是可以游览到。然后我们会去到意大利的南部，就是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的话，很多你去意大利也好，你去法瑞也好，都带不到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次坐这个游轮，不用你很舟车劳顿，就可以带到这个西西里岛这里一个区域。我们选择了一个城市，一个小镇。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游览西西里岛的话，美景的同时，也可以打卡它的古迹，都可以看得到。第二的话，我们会去到直接会到一个马耳他，它是被誉为整个地中海的一个心脏，然后也是很多名人度假的一个地方，包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两个古城，它的一个首都瓦莱塔的老城，一个是它的比它历史更悠久的姆迪纳古城。然后我们会休整一下，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在船上游览和船上的一个活动，有一天的以就是船上海上巡游。然后我们第二天的后面一天呢，我们就到达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它的一个首都。然后我们会游览巴塞罗那标志性的景点，第一个是圣家堂，后面是两个，就是一个米拉之家，一个巴托罗之家，都是巴塞罗那著名的一个高迪的一个杰作。
0: 而且巴圣家堂是入内的，
1: 入内的，对的，我们是安排大家入内。嗯，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南部，就是著名的普罗旺斯大区的一个景点，就是一个第二大城市马赛，以及它的一个小镇，就是艾克斯老城，这两个也是马赛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景点。我们整个一个行程，然后最后回到米兰热那亚结束下船，但是我们还要给大家带到一个是瑞士，瑞士的一个风景大家是耳熟能详，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新增加了这一块地方。游览好瑞士的卢加诺以后，我们从米兰再直接直飞回上海。
0: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是不是让大家既能轻松惬意，又可以该看的都看到，应看的尽看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还是要承诺大家一定要去市场上比一比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你看同样跟我们差不多的啊，11天8万的，人家报价25000的比比皆是，对不对？报价28000的太多太多了，25000、28000，说不定还不一定是海景阳台房。
1: 对，一般性都是内舱房。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报价，你可以忽略单人价格了，你直接去看双人价格。
1: 是，
0: 双人价格就是21000多。21000多的价格，让大家可以免费升级阳台房。
1: 是，
0: 只要您现场预订成功，我们免费升级阳台房。你不喜欢不满意，200元预付款也可以直接退给大家。所以现在无论如何，观众朋友先抢200元的名额，机会最重要啊！抢完了之后，所有的行程白纸黑字都给大家写清楚、涵盖清楚啊。整个的这个服务这些都是含的， 对不对？
1: 是的，
0: 连游轮小费都含吗？
1: 对，它整个我们很比较难得的是，我们不但是2199这个价格，我们还含了很多的一个付费项目，比如说像它的游轮的港务费，还有一个游轮小费，这个费用还有导游的小费，这个7788加在一起的话，基本上也要1800、1000、2000块钱左右了。但是这一部分的话，当地如果是一般性，可能会给你做自费，你还要再去加。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给到另外给到你一个自费的项目，我们全都是含在内的，就是我们还把价格打到了这么低。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些按理说按照国际惯例，游轮小费都是不能给
1: 的，都是不含的，对的，
0: 都是不含的，但我们都包含了。所以你想想，21000多这个价格是不是更有含金量了？
1: 是，
0: 出去比的时候也要把这些都给你算上的，对不对？我们这样比一比的看一看，更有性价比了。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的名额也所剩不多。12月12号的团期，只要你有11天的时间，跟上我们的脚步，成为亚细亚号首航季的亚洲客人，
1: 对，
0: 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感受一下真正的游轮旗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02159900。
2: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寺，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歪形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 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竞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器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签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潘东。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枪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产品啊。
0: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裤子啊，居家裤。
1: 对，
0: 三枪的特点呢就是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这个工艺的话它叫做水柔棉。其实像应该搭拖鞋会比较的好看，
1: 对对对，
0: 对。但是现场我跟胖老师呢都穿了这个皮鞋，
1: 是，
0: 因为它是叫做这个居家裤，就是家里睡裤嘛，相当于睡裤，
1: 是，
0: 然后你上面就随便穿一个什么，自己搭一个 T 恤啊之类的，
1: 居家服啊，
0: 对，居家一点，
1: 都可以。这三条装啊，就女士男士都是各三条，218，然后再有今天积分也不少的，今天积分达到了10几块钱，
0: 12点，
1: 对，算下来是200出头的价格，好吧，三枪老牌子啊，上海人都认识的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男款，其实相比女款来说，我觉得男款呢，其实你可以居家，对吧？但是你也可以穿出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三件呢，对吧？有黑的，有灰的，
0: 对
1: 啊，等等，对，三条裤子呢，你比如说居家啊一条。然后出去外穿两条，然后这个裤子本身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弹力的，其实这个弹力也蛮好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刚刚试了一下之后，会感觉下蹲啊，包括你去做一些运动、做家务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束缚住你的身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我把它这夹子拿下来。
0: 这男士的这三个颜色就真的是蛮适合，
1: 对，
0: 就下个楼啊，
1: 是
0: 或者家里的附近逛一逛是没问题的。
1: 对，它是2指宽的这样的一个腰带设计，它而且前面还会有一根两根绳子，你要系紧一点也没问题。它有这种弹力的腰带，然后。这个也是棉的材质非常多，
0: 对的，
1: 对吧？
0: 100%全棉，
1: 100%全棉。那我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西裤，稍微比划一下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看，对吧？你如果说是居家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这条裤子也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出去，比如说下楼倒个垃圾，出去门口公园遛个弯儿，对吧？下去遛遛狗等等啊，我觉得像穿这样的裤子也挺好的，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啊。
0: 是的，所以男士是两个灰色，
1: 是，
0: 然后一条黑色。
1: 对。
0: 那么男士的裤子是蛮适合下楼外穿的。
1: 对。
0: 女士这几条呢，对我而言啊，我觉得是比较偏居家的，在家里穿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居家的睡裤，所以呢会做的比较的偏长，我因为现场是自己刚刚做直播，我是穿了这样的皮鞋，可能你会觉得啊有点长。那么其实这种居家裤它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现在搭的下面是拖鞋，对吧？它还是有点这个收脚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1: 很亲肤，
0: 对的，
1: 很亲肤，很好，
0: 最重要的它是叫水柔棉，水柔棉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烧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它那个棉的纤维可能有长有短，它让它就是变得一样的一个长短，然后这个纤维摸起来就会很柔软，很舒服，水柔棉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
1: 对，
0: 冬天的话三枪会做磨毛，
1: 是，
0: 对吧？夏天呢我们就做这个水柔棉，就丝光的这种感觉，
1: 它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它不会闷，而且你看，
0: 薄薄的，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长裤啊，无论是你居家穿还是外穿。长裤其实哪怕你说我今天开了空调，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面要穿长裤。
0: 是的。
1: 为啥呢？长裤第一个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膝盖以下的部位好好的遮挡起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第二点呢，像这种比较柔性的、比较贴合自己身形的裤子，对吧？你说我今天当个睡裤穿，我觉得男生这个颜色也可以当睡裤穿嘛。这个也可以外穿。
0: 它本身就是居家的。
1: 对，
0: 而且居家裤。
1: 对，它两边都有两个侧插袋，有两个侧插袋，你放放东西啊等等都可以。三条裤子啊，今天是218，
0: 对，
1: 再送高额积分。
0: 对的，平均每一条是100元都不到。
1: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很多人在问尺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的啊。我是160斤的分量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多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3XL，我经常穿2XL到3XL啊。像这种居家裤呢，你稍微选择宽松一点没问题的啊。然后尺码，体重从110到200斤啊，我们都可以来选啊，110到130的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150到170的选2XL 码，170到200的也选3XL 码，对吧？
1: 嗯，这个、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卡码你就往大了拍。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这种裤子穿大一点舒服。你洗洗嘛，万一缩一缩呢，对吧？
0: 是是是，
1: 明年还能再继续穿。
0: 对，长裤其实价格不便宜的，长裤要比你买那种短裤还是要，对，还是要贵一些。
1: 它用量要多一点。
0: 是啊，然后又是全棉，又是柔光棉，
1: 水柔棉，
0: 水柔棉啊，水柔棉它本身这种材质
1: 就舒服。三俏，你想几十年的大牌子，然后棉的话，我们用的是新疆棉，然后再是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一个工艺，所以你穿着非常的舒服。那女士也是四段嘛，啊 ，ML、XL、2XL， 从9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0: 对，而且像这种裤子长裤啊，你到外面去，哪怕就是饭后6点半、7点钟出去
1: 散步，
0: 散散步也不怕被蚊虫叮。
1: 对
0: 啊，你要穿个短裤回来一身的包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蚊虫也比较多嘛。但是现在呢，你说我穿长裤也挺好，关键是三条裤子带回去，
1: 每条70几块钱，70出头呀，
0: 对
1: 对吧？218你除以3，3721，
0: 三枪嘞。大牌子对吧？内衣啊，做的都很专业，所以今天的这款可以居家穿啊，我们叫它居家服，但其实居家穿也好啊，你的外穿也好都没问题。
1: 下楼倒垃圾是没问题的，
0: 也可以、啊。
1: 这男女下楼倒垃圾绝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像我160斤就可以选择3XL，021-511-9900。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男款的裤子，它对吧？下蹲，然后左右扯都没问题，它这回弹性很好。
1: 是的，我们是百分百的全棉的，没有加什么氨纶韧性加弹性，它是全棉。然后呢，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针织的手法，所以它有到这样一定的一个弹力。
0: 对，
1: 像女士这个的话，你就真的是下楼散步，倒个垃圾穿还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干活呀，空调开着呀，包括家里几代同堂呀，你可能穿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后来日常发现啊，还是睡裤裤子在家里更实用。
0: 对，
1: 我在家也是穿裤子的，
0: 穿长裤的，
1: 长裤的，
0: 对对吧？因为为啥？因为你想空调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穿了一条短裤，就到膝盖这条短裤，就早上起来就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就是你还是容易受凉的。
1: 就我的问题是呢，我们是家里也是人很多的嘛，每天公公婆婆要来吃饭，妈妈也会来，然后我是儿子，那么你儿子大了呀，也九岁了，你也不太能够穿很短的睡裙，
0: 是，
1: 可能也不雅观，
0: 对，
1: 所以呢，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哎，也是要穿长裤，也要防止走光的呀，
0: 对，是的。然后这个男士的裤子，其实相对来说啊，男士的配件，男士的衣裤。价格会更贵一点，你要三枪这种全棉的材质，79块钱一条，不大可能吧？
1: 一般这种长裤男的140块一条，三条你总共要300是打底的。
0: 对，
1: 女士的你看100多，200多，还有这种有点品牌的全棉的，200多，一条裤子都是100多，
0: 对，
1: 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9块钱，
0: 是，你说这条裤子我这个颜色穿出去，对吧？别说倒垃圾了，我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对吧？我去看场电影，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除了上班，你是不可能去穿的，
0: 是啊，
1: 正式场合不可能。
0: 对，
1: 就一般的遛狗遛娃，倒垃圾，
0: 对，
1: 门口走一走是没问题的。
0: 老年人去一个健身房，对吧？我觉得他走走路，跑步机上走走路啊，等等，在家里面做点这种家务活，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件啊，你看你像我抖一抖的话，它很有柔性。你一般的棉啊，它不一定能抖得出这个效果。对吧？我们是水柔棉，
1: 它就是水柔棉。
0: 你看
1: 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
0: 对，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哎，它很贴合，对吧？它很贴合我的身形，也很好。三条裤子总共是218，再送12块钱的积分，12块多的积分。
1: 那就相当于是200不到。
0: 你还送订购吗？
1: 除以三。
0: 对啊。
1: 36。可能60几块钱，
0: 对吧？60几块钱，
1: 60几70块，
0: 全棉的三枪，
1: 都带口袋的，我挺喜欢的，
0: 都有口袋。你这口袋，女士的
1: 也有
0: 口袋，
1: 口袋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可能下个楼什么的，
0: 是
1: 放钥匙。
0: 那前面还有一个两个拉绳，对吧？你可以系紧一点，系松一点都可以。所以这条裤子你看啊，它前后打样也很好。就你看不出来它有这种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那毕竟是三枪的啊，最早的是针织酒厂嘛。
0: 是，你看弹力也蛮好的，你看棉它这个弹力放在这里，它不一定它不易缩水嘛，是吧？也挺好的，好吧？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男款呢是你根据基本都根据体重来的啊，110到130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选3XL 码。那基本上我是在160斤，你可以选，我就选2XL 码，对吧？如果叔叔稍微胖一点的，或者肚子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给他选这个3XL 没问题。女款也是的啊，从 M 到2XL 也是体重从90斤对应到160斤，好吧？反正我们这里有句话的，看好，就是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只要你不落水啊，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全额的退款退货的，
1: 是的，
0: 都可以。
1: 是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觉得这两天天气凉快下来，台风刚过之后呢，天气也蛮舒爽的，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可以，就这时候还有点凉。你看、啊、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去啊、我觉得像河边啊、马路牙子逛一逛呀、啊，或者去商场里逛一逛的时候，你看男士穿这样的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现在男士卖的非常好、哎、比女士还好。
0: 对啊，哎，我一份价格我既可以在居家穿，我也可以外穿，对吧、女士的裤子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出去嘛，对吧，也可以。平时你会吗？
1: 我觉得除了正式场合
0: 啊，
1: 我应该不太会，我除非是倒垃圾、啊、但我们家我不负责倒垃圾、
0: 啊、
1: 就你稍微下个楼如果不想换来换去的话也是 OK 的
0: 啊。
1: 嗯、然后你就是小区里面散个步你穿一下也行、
0: 可以可以。
1: 但一般的我们是推荐，我是肯定是居家穿的，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很爱穿睡裤的，虽然我有很多的睡裙，但现在发现也不太穿，因为家里几代同堂了，现在那也不方便。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特别的怕冷，虽然我是外出的时候我是特别爱穿裙子的，那么在家里的时间长呀，你还是穿个睡裤膝盖也舒服。还有就是我说到的问题，在家里蹲上蹲下你随便怎么做它不走光，
0: 哎
1: 也很重要，
0: 安全性也很好，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你不管怎么蹲上蹲下做一些家务，简单家务，它其实对你不会很拉胯。这条裤子还蛮贴合，你看它很有弹力、但是它又是全棉的，又是那种水柔棉，所以它很好的去包裹大家的身形，也不会至于说是对吧，就是就拉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啊这个材质，然后再说我们这男士有三条裤子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条在家里穿，另外一条在那个这个外面穿也可以。
1: 是的，男士因为这几个颜色就是外出都可以，黑色的然后深灰色、浅灰色，平均到每一条70来块钱，又是100%的全棉，还是三枪的牌子，所以叔叔订购的特别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可能骑一个自行车或者门口买早饭买菜，就是随便走一走的时候，这裤子是直接可以外穿了。
0: 你这一条裤子60几块钱才，对吧？你是三枪的，然后又是全棉的，哦，你看它无论蹲上蹲下左右拉扯，它这个弹力都非常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就
1: 是
0: 这三条裤子里面，你可以选黑的在外穿，然后剩下两个颜色你都可以在家里穿。你看这个弹力啊，弹力非常足，弹力非常足啊，包括它那个脚踝这个地方，你看下面那个地方，它也是弹力也很足，100%全棉啊，三枪的品牌品质保证啊，这个穿好之后，你看它叫水柔棉，所以我稍微抖一抖，你看，
1: 对的。
0: 它有那种光泽，
1: 对吧，有那种丝滑的，
0: 有点像那种丝光棉啊。
1: 对的，因为它进行了烧毛的处理，
0: 是
1: 就水柔棉，它是烧毛，把那个纤维啊，长短不一的，给它烧平，
0: 是，
1: 那么纤维摸起来就是那种爽滑的，
0: 对，男士也有两边两个侧插带，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了皮鞋，就不太适合穿这样休闲的裤子啊。然后再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其中一个颜色啊，灰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偏深一点的灰，以及我们的这个黑色啊，三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才60来块钱，因为今天还加赠了12块1毛8的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算下200出头嘛。
1: 是的，然后我呢可能搭的也不太好看，因为我刚刚在做牛肉的直播，那直播穿的是比较相对正常，就是外出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就直接下面换了这个裤子，也搭了这个皮鞋。
0: 但这样的话穿皮鞋其实也可以出去、
1: 你直接下个楼就是倒个垃圾
0: 呀、
1: 拿个快递这样子、还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
0: 啊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那你说正式场合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它毕竟是一个居家裤，
0: 对，
1: 做得很宽松，
0: 对，
1: 余量很足，然后我们男女都是抽绳，这点我挺喜欢的，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体重不一样，腰围不一样，它是有道抽绳的，就是你明年胖一点啦什么的，它还能够再穿啊，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光有那个腰带其实不够的，因为那种松紧带呢它容易，像我的话容易这个裤子往下。

0: 裤子，你说我今天穿着睡觉，
1: 没问题，
0: 可以的呀。
1: 对。
0: 对
1: 我就爱穿睡裤睡觉的，
0: 坐着、做一些家务，
1: 然后你随便怎么做，你也不走光，长
0: 练练瑜伽在家里面、
1: 没问题，
0: 瑜伽球啊，瑜伽对吧、我觉得练一练也没问题啊。而且长裤，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夏天别贪凉，啊，你真的是大冷天，就开空调的时候，冷飕飕的房间、你要再穿个短裤，是很容易着凉的。
1: 是的，
0: 长裤蛮好的，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尺码是根据各位的体重来的，110到130选 L 码啊，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两 XL 码，170到200是3 XL 码，这是男士的。啊，我是160斤，所以是两 XL， 对吧？如果大家说我肚子再稍微大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你可以选择3 XL， 反正尺码啊，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女士的尺码也是哦，啊，90到100斤的啊 M 码，对吧？100到120的 L 码，120到140的 XL 码。140以上的我们选两 XL 嘛，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三枪的品质品牌有保证。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还送了12.18元的积分，
0: 对，
1: 相当于是200以内带回去三条。
0: 是，三条啊。
1: 是，
0: 今天算上每一条才60几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今天是三条裤子啊，三条裤子，男款和女款各三条，一共是218。我们刚才仔细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天是再加12.18块的积分，订购就有加，好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积分里外里是达到了17.18块。减一减算一算就201块钱左右，三条，每一条是68块钱。
1: 对的，我们刚刚仔细算了，
0: 对，
1: 68.4块，因为我说哎呀别算错了，真的就在70块以内了。那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60几块钱买一条这么好的质量的100%全棉水绒棉的一条睡裤居家裤还是挺划算的，尤其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男士这个真的是可以外穿的，
0: 对，可以外穿，可以居家，都可以，只要能外穿的裤子，其实男士的裤子都不便宜的，但是你想60-70块钱一条全棉的，又是水柔棉，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对吧？三枪的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卖得特别好，包括三枪的袜子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认这个牌子，毕竟也是上海的老牌子了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款式，女款和男款啊，我们的尺码部分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从以我的身形为例，是160斤的体重，那我就选择2XL。那如果比我再胖一点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叔叔、老伴儿选择3XL都可以，好吧？就再胖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或者再瘦一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也都可以支持大家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如果你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一码，因为这种裤子穿大一点，反正没关系的，你大小都可以后续来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男款的三个颜色啊，大家说，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如果买回去都给孩子外穿，其实也可以啊。
1: 对的，
0: 对不啦、
1: 哎？这个男士的今天是特别受欢迎，
0: 是是是，
1: 因为男士这几个颜色真的是属于亚缩参萌、嗯，哎、嗯，这个小区里面走走，外面马路上走走都不太，就说好像睡衣外穿的感觉没有。
0: 嗯，它不会，
1: 尤其这个黑色，
0: 它不会很突兀的说，哎呦，今天这个衣服把家里的衣服穿出来了，不会有人这么觉得的，对吧？你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你穿这条黑色的裤子，对吧？你人家不会说你，对吧？一看它就是外穿的款式。当然，你说我今天就选择一条在家里内这个居家服穿也可以。你看这条颜色，对吧？逛逛商场啦，对吧？健身房跑一跑啦，小区的健身器械动一动啦，遛遛宠物啦，接送个孩子啦，去买买菜啦。我觉得像这条黑色裤子挺好
1: 的，
0: 而且无论是选择。就男款女款都这样，它的腰带是很紧的，但同时它又配了一个、你看前面还有一个拉绳，
1: 抽绳，
0: 有抽绳、对吧？可以把你这个肚子再箍得紧一点。你说我今天左边是一个一把零钱，右边是一部手机，也不太会掉，不太会往下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光泽，看刚才看这个、因为它是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跟一般的这种棉的裤子不太一样，你看它有光泽的、
1: 它进行过烧毛的处理，
0: 哎，看看就很凉快，看看就很贴合自己的腿和这个身形、包括臀部，对吧？你看都是这样，很好看，就是它也很包裹性很好啊。你下蹲啊，做一些姿势啊等等都可以。你看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条裤子穿出去、可以的呀，你外穿没问题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哎，68块钱一条，不到70，三枪的。我今天三条，
1: 68.4减积分。
0: 对啊。送积分，我还动订购再减5块，你算起来就200块钱，三条每一条68块钱。
1: 对，包括老公啊、儿子，如果体重差不多，是不是还能分享一个码？
0: 啊，可以可以
1: 啊，两个人分享一下。
0: 咱们就订两套，对吧？也可以，就别混着就行了，是吧？
1: 也可以，
0: 就订一套回去，老公儿子一起来分享装也可以。
1: 嗯，
0: 反正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然后女士的几个颜色是比较清新的，我们有粉色、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像黄色也挺好看的，还蛮减龄的。就你在家里的话，穿着就是不会显得特别邋遢。你不能随便找一个裤子，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穿上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啊，女款虽然是居家服，但是它很清爽。
1: 对的，
0: 很干净，这个颜色。
1: 很冰淇淋的颜色，
0: 对，
1: 很夏天，很缤纷，红色、粉色、蓝色，对吧？黄色，然后它都是这种浅浅的低饱和的一个色系。
0: 对，
1: 你上面搭一个 T 恤就可以了。
0: 是，
1: 在家里干家务活、睡觉也能够穿。
0: 对，
1: 然后让你就你穿了好看了，全家人看你也觉得哎。老塞一夜了，
0: 对，心情也很开心。然后其实像女款的这条裤子，它这个你看它本身就长裤嘛，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啊挡挡这种寒气。
1: 对的，
0: 但是它也不是很闷，它不闷的，所以它是那种水柔棉，是吧？所以它很有透气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薄厚的，那下面还打了一个小褶皱，酷杰酷格的，看到没有？脚踝这里还有个小褶皱，给它收口的，
0: 做工蛮细。
1: 然后它这个棉的话呢，是比较的轻薄，不厚重。夏天三枪是做水柔棉，冬天呢我们做磨毛。是的，就这个工艺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就很丝滑，你穿了就很透气。
0: 对，
1: 100%的这个全棉。
0: 反正想象一下，218，今天再送了12.18元积分，再动订购减5块，总共优惠17.多元，201块钱左右三条。
1: 是的，
0: 男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女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居家服、睡裤都好穿，出去男士的款式可以居家，可以出去外穿，也可以，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反正你回去试一下，满意你就留下，大小合不合适可以换，你真的不想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好吧？这个尺码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的，
1: 是的，
0: 体重在110斤到130斤的朋友可以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2XL 的码呢是150到170。3XL 码是170到200啊，我是160斤，所以选2XL，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然后女款也是啊，女款190到100选 M 码，然后100到120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以上选2XL 码。
1: 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的话，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十分钟啊，建议大家把这个男款女款一起打包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男款今天是可以居家服，我们叫居家服，但是也可以外穿，你看好，反正三个颜色对吧，有灰色，有青灰色，有黑色，三种颜色啊。男士你看像这种裤子啊，男士的裤子它可以稍微遮遮你的小肚腩对吧，也可以修修你自己的大长腿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加分项，这款式也加分项，然后呢尺码也是选到大家换到各位满意为止，男款可以外穿，女款呢基本上也可以以居家为主
1: 啊，小区里边我觉得
0: 也可以
1: 不要上马路还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因为它材质很好，叫水柔棉，它不但是全棉而且水柔棉，所以它很清凉，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对吧，这季节真的你太闷了，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要穿个短裤，但短裤呢又太凉，凉飕飕，空调房间一开对吧，这个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有点冷了，你搭条毯子，那我觉得居家服就是第一个啊，就是长裤对吧，给大家就是遮遮寒，挡挡寒气，另外一点你就是当睡裤穿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啊特别是女士的这个睡裤啊，我觉得三条裤子不管怎么选啊，今天不用选啊，今天三条裤子都带回去好吧，每一条算起来啊今天才68.4一条啊，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60几块钱，三枪老牌子，100%的全棉，而且还做水柔棉的工艺，特别适合夏天穿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我们今天呢准备的全部都是裤子，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三条裤子带回去，然后你上衣的话就自己家里随便一个 T 恤就可以去搭配了。
1: 是，
0: 女士的三个颜色多好看，粉色、蓝色、黄色，都是这种低饱和的很清新的颜色。妈妈们穿上很减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一个码，就按照她的码数买，我大一点的话我反正是可以抽绳的。裤子我喜欢穿大一点的，
1: 是，
0: 然后你想母女两个人这种颜色在家里走来走去，哎呦，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姐妹款。
0: 对啊，像这个粉色其实也好看的，
1: 好看的，
0: 黄色也好看，这种黄色是那种嫩黄色、鹅黄色，所以他们前面让我选穿哪一条我也蛮纠结的。然后这一组合其实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蛮长时间，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加了12.18的积分，常规是2.18，
1: 对，
0: 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
1: 是，而且像这种款式它不会过时的啊，居家裤本来就是，但是你看它的款式包括它的颜色印花，
0: 这个小嫩黄鹅黄色，只要你保养得当，那一直能穿，
1: 一直能穿，
0: 对吧？
1: 每一条算下来今天60几块钱，
0: 嗯，
1: 好吧，因为今天还送了12块1毛8积分，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
0: 是，
1: 然后这是女款，男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款颜色，对吧？三款颜色也同样是水柔棉的材质，然后这三款呢同样你可以在居家穿居家裤，对吧？我觉得你厨房间里面啊，健身房或者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械啊练一练。

0: 商场里面兜一圈，对吧？我觉得你就都三条裤子外穿都没问题的。这种裤子它很透气，它是全棉，它不闷，好吧？然后它又很包裹自己的，因为它前面都有这种拉绳抽绳，所以你把你这个肚子啊稍微遮一遮啊也没问题，因为颜色偏深的嘛，颜色偏深的，好吧？你当运动款、运动裤来穿，休闲裤来穿，居家裤来穿，一裤三穿呢，等于说。
1: 对的，是的。
0: 我可以居家穿，我可以在外面穿，可以。但男士的裤子你要知道，基本上都更贵一点。
1: 对。
0: 但今天我算下来也同样是60几块钱。
1: 对的。
0: 你外面买的话买不到，可能。
1: 对的，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反正我们搜到的这种就是全棉的长裤的居家的，100多一条。对吧，男士的、女士的也是有100多块钱一条、也有更贵的200多块钱一条，就也我不知道您能不能会不会搜到更便宜的，反正这种裤子的话你要有品牌的有品质的全棉的水柔棉的，那价格就是放在这边的，
0: 是的，
1: 三条的话一般外面买买都是300多，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是60几块钱一条
0: 啊、
1: 我们减掉积分的话相当于是200零几块三条，
0: 200多，200零几，对吧，200出头
1: 啊，
0: 三条每一条60几块钱，然后尺码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的尺码就是以我的话就是160斤的体重，160的体重呢你就是选2XL、对吧，嗯，比我体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比我体重再重一点的你可以选 3XL、好吧，女款也是啊，差不多你 L 码的话是100到120斤、比这个轻你选 M 码，比这个重咱们选 XL 码，好吧，所以尺码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1: 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的话，真的，因为本身商品加了12.18块的积分，这个已经算加的高的啊。我们一般商品1%的积分2.18块，对吧？但今天是加了差不多有6倍的积分，好吧？总共算下来是，201块钱左右，3条，好吧？3条，每一条裤子男款为例啊，每一条裤子差不多也就是60几块钱，68.4块。全棉的三枪的品牌，全棉的材质，水柔棉。水柔棉的居家裤你可以居家穿，但男士的话这个裤子也可以穿到外面去，对吧？你不光是小区自己楼下倒个垃圾啊，你今天可以遛遛狗遛遛宠物也没问题，然后你去对面商场逛一圈兜一圈，看看电影啊，健身器械上面练一练，就人行步道或者是跑道上面走一走啊，运动裤、休闲裤、居家裤啊，这个不同的功能今天在男士的这款这个水柔棉长裤当中都得到体现。
1: 对的，所以男士的是卖得特别好的。对于叔叔来说，对吧，居家下个楼遛个弯很方便，然后三条换洗正正好好。
0: 对，
1: 那女士那几条呢，颜色也清新，鹅黄色、嫩黄色，对吧，还有个蓝色以及一个淡粉色，都是低饱和的。在家里阿拉上海人讲究也要穿得体体面面，
0: 对，
1: 也要精致，你不能穿得邋里邋遢的，老难受的看着，对吧？
0: 对，
1: 本身天就热，然后又有点潮湿，你在家里穿的阿拉嘎塞清死了，
0: 对，
1: 清清爽爽的。三条呢你是喜欢呢也够啊，平均到每条是60几块钱，
0: 是，
1: 包括你下完单你可以再去比价，你也可以出门逛逛街的时候看一下。全棉、水柔棉，然后还要是有品牌的，一般都是100来块钱一条，
0: 要的，至少的，至少的，好吧，性价比拉满啊，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产品。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天还挺热的，一直要开空调，对吧？晚上睡觉要开空调，然后吃完饭坐沙发上面看电视要开空调。这时候其实寒气啊，寒从足底起啊，建议大家还是以长裤为主。但像这样的长裤呢，你又怕闷，我们这个呢，材质放在这里啊，水柔棉不闷的啊，它很透气，然后也很有弹力。你做家务啊，在家运动一下呀，等等啊，深蹲一下其实都没问题，它都是一个很贴合自己身形的弹力裤。所以男士更是这样，对吧？它可以穿到外面去，你可以外穿，你可以居家当居家裤来穿，睡裤来穿都可以，好吧？
1: 是的，
0: 抓紧啊！今天尺码也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好吧？今天的尺码以我为例的话，160斤的体重可以选2XL，比我的体重再更大一些的朋友，大体重的你可以选3XL，好吧？比我体重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 或者是这个2XL都可以，好吧？先把名额锁定，反正尺码是换到各位满意为止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们现在啊，很多朋友啊都是感觉到马上要开学了，然后这个眼睛的保护啊确实要提上日程了。其实不光是孩子，他的眼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一直都在看着屏幕，或者是看着手机，或者是看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资料。其实我们这个成年人，包括一些退休的人士，对吧，你每天看着这个电脑包括手机这个屏幕上面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现在啊，我们也没办法，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一个智能时代。就是你呢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手机拿起来，然后你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恋恋不舍地把手机放到你的枕头旁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营养素是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叶黄素。它在我们的眼睛的黄斑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呢，大部分的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吃够，所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薰泰医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是可以帮助您来及时补充你身体当中那个急缺的，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开场我们高老师已经说了啊，因为屏幕时代的来临，我们眼睛的压力真的会非常大，所以给予我们的眼睛啊，营养一定要及时和充足。叶黄素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们，包括我们天天面对电脑的中青年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用叶黄素来为眼睛助力了。但是今天的叶黄素可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什么都怕。怕光、怕热、怕水、怕阳、怕酸、怕碱，什么都怕。以前您吃的叶黄素可能在吃，但是你不知道叶黄素怎么把它保留好。有可能光照一下或者时间久一点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光是我们眼睛的一个全营养的一个组成，同时也是一个我第一次看到能把叶黄素保存那么好的营养素，
1: 对，
2: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
1: 对，刚才邱老师说到说第一次见到，因为邱老师见到的营养素应该非常多，
2: 太多了。
1: 邱老师说到的，他这是看到的第一次能够把营养素保留的那么完整、那么好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妨现在就给大家看哈。因为薰泰医生他在整个行业内是非常专业的，他今天为了避免杜绝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问题，
2: 是
1: 他把每一颗叶黄素，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药剂板的包装，而且它是正面反面的双面膜，双膜的这个包装。那这种双膜包装呢，对于我们的产品的本身的这种比如说避光、避热，然后
2: 避氧
1: 对吧，就是各种各样，它这个做的就是非常到位了。
2: 是的，
1: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成本会贵很多很多。
2: 对，是的。关键是大家吃营养素一定要让营养素能真正能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发挥作用。今天的双铝箔的包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2: 吧，无论是携带也好，关键是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一点点都不会破坏。我们现在也有第一代的叶黄素，对吧，
1: 是的，
2: 放了时间久什么状态，而我们今天这一颗每一颗拿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是工厂那个流水线下来的这个样子，叶黄素是一点点都没被破坏掉，
1: 对，非常新鲜，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就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吃过薰泰医生的这个叶黄素汁，今天真的不妨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的眼睛 这个结构是需要有叶黄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支撑的，
2: 对，是
1: 吧？
2: 其实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其实非常的复杂，就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它要把外部的画面能倒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成像，最后通过我们的视网膜后面的神经传达给我们大脑，才能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那么当光源进来的时候，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我们是专门有一道阻挡，这个阻挡就是阻挡我们的短波蓝光直接伤害到我们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嗯，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小凹的地方给大家补充到充足的叶黄素，来抵御我们长时间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带来的影响。嗯，同时大家发现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水，
1: 是
2: 这个水是透明质酸的成分。 我们的眼睛的角膜是不是要有张力，晶体玻璃体是不是要有张力，才能像这个镜头能把光正确的投射过来，不会发生像哈哈镜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胶原的这个成分。另外我们眼睛每天你都要眨眼睛，为什么？当光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里面的光源的一些代谢物质要做到清除。那么今天我们像雨生红球藻、贝塔胡萝卜素，包括我们的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都在我们的这一片里面。
1: 没错没错，
2: 关键运合进去之后，我们的还可以咀嚼吃，口感特别好。
1: 是的，这个今天带来的今天的这一款的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特别好。刚才说到配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有叶黄素、有蔓越莓果汁粉、蓝莓粉，以及包括雨生红球藻和贝塔胡萝卜素。字很小哈，大家可能会看不太清楚，我们特意把它放大了。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在东方购很少有的雨生红球藻加上叶黄素，再加上蓝莓粉，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协同，让你在吃下去的时候能够给你的眼球，包括给我们的整个的眼睛哈，充分的给予营养的支撑。
2: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两个组合，其实就是让我们眼球里面不光有我们底层胶片上面的一个防护，在前期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比如说像红光，包括你那个玻璃幕墙反的光，还有其他的光源，可能从你角膜这一层，它就开始一点点在帮你做到对这些光源的阻挡了。
1: 是的，
2: 所以这种协同可以对我们的眼睛保护会更好。
1: 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叶黄素汁，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是12毫克。
2: 对，
1: 这个12毫克其实也是根据中国营养协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量，就是我们每人每天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营养素，除了我们日常的膳食摄入之外，
2: 对，
1: 建议到成人每人每天是摄入到12毫克左右的叶黄素汁。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叶黄素汁刚好就是一个眼黄金的这样一个量，12毫克就可以帮助到每个人每天，当你的眼睛不断在消耗的同时，可以有充足的营养补充进来。
2: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其实每天眼睛都在遭受蓝光的影响。
1: 是，
2: 而你有没有每天为我们的黄斑区去注入营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饮食来补充就够了。但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饮食的补充，可能第一个是远远不够，第二个它是在烹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破坏。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叶黄素产品，但是今天还是这一点，无论从我们的这些配伍成分，对我们眼睛的各个方面的考量，还是它的含量，包括对于叶黄素的保护，
1: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对，
1: 它的味道
2: 特别好。对
1: 对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吃叶黄素的时候，你们吃到的以前很多的叶黄素可能是那种胶囊状的，
2: 对，都要吞的啊。
1: 对的，我们今天是可以咀嚼的。
2: 是的，
1: 这个可以咀嚼的叶黄素汁它的好处在哪里？
2: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其实里面营养成分释放在我们口腔黏膜这一块，它就有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在比较上面的部分，离我们口腔更近。第二个，家里面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戴 OK 镜了，学业负担特别重，每天面对电脑要查资料，面对 pad 要去学网课，小朋友吃叶黄素的时候，你让他去吞片片其实很难。那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嚼，你把它嚼碎了吃掉，而且口感特别适合小朋友，酸酸甜甜的。那么
1: 因为里面有蓝莓粉呀，蓝莓汁很好吃。
2: 包括我们很多老人家也是觉得吞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往往这种片剂就会觉得卡喉咙，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您把它剥开之后放到嘴巴里面，像吃糖一样嚼嚼嚼，嚼了就没了。关键在嚼的时候，有一部分营养就已经开始被我们身体接纳了。
1: 是的，我们这个一盒当中一共有30片，
2: 对，
1: 一共有30片。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因为确确实实是也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组合和构成。
2: 是的，
1: 包括 品牌方面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在上海本地也是属于非常知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高新的技术企业。然后它在这个专柜呀、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是有售的。
2: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四盒装。五大复配四盒装，酸甜浆果口味，就是刚才邱老师介绍的啊。
2: 是的，
1: 我们是四维立体的眼黄金眼营养，438块钱是四盒装。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构成一共有六盒，
2: 对，
1: 六盒装一共是180片，
2: 对，
1: 专柜总价我们一天一片就可以了，专柜总价是1188，东方购物今天只要458。每一片的价格2.5块，来，关键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其实只要3毛钱一片。
2: 是的，
1: 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某猫比，包括跟其他的这些这个网站上比，我们相当于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多拿2盒，哎，
2: 对，
1: 是吧？是的，他们400多是拿
2: 4盒，
1: 我们400多是拿6盒，而且东方购物还有其他渠道没有的，可以参加完活动之后，再有这个积分，大额的积分赋予给大家，大家还可以买东西，所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那就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哈，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也非常方便，02151119900。
3: 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包括手机、pad、电脑等等，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的衰老时间就会延长0.087年，换算下来差不多就是32天。所以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我们的眼睛视网膜要衰老一个月，还真不完全是骇人听闻。
4: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这个有一个背光啊，比较亮，那么这个白光呢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5: 三原色。
4: 对，我们说呢，自然界本身没有白光，那么实际上呢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呢，实际上它这个能量比较小，对眼睛的危害小。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5: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4: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1: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情况下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眼睛已经开始透支了
2: 啊？其实我们现在看东西是不是觉得糊，这个糊而且感觉有叠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你的眼睛那个就是透支的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每过一个暑假就要告诉家长，我前面的度数已经不行了，我要换眼镜，度数在上升。那么这是叠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跟他近视有关，另一个问题还是跟他长期看电脑手机。

0: 蓝光对我们视网膜前面的那个黄斑区有影响，而且就意味着它里面储备的叶黄素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直接补充就好了，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你想想，一个暑假过去，你小孩子面对电脑手机用了多长时间，开学看黑板字开始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一方面加上可能外部的方式都知道去配眼镜，再贵都给孩子配，但是内部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如果不及时跟上，那么眼睛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副，坏了之后你要去替换其实很难，特别是靠近我们视网膜这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现在那个抽屉里面的老花镜是一大堆，往往就看东西也是看了一段时间要改变，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每天都面对电脑和手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大家每天看手机的时长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以上，那你就记得要对自己的眼睛注入一些适当的营养。
1: 是的。
0: 那么关键别的营养成分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当中来，而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平时您即使在吃像那个就是花椰菜啊，吃那个西兰花呀，深色的那个蔬菜，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发现还是要通过外源的提取的方式然后回到我们的膳食当中。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不但是通过我们天然食物当中把它提炼出来的，关键还有它是通过有各种各样营养成分做了一个复合的配伍，
1: 是的，
0: 相互之间是有保护的，而且基于我们眼睛需要的营养成分，这里面考量的不光是这道光源到我们黄斑区的营养，到黄斑区过程当中所需的营养成分它也给到我们了，而且还用双铝箔的方式给它保护起来，不让它发生营养散失。另外一点就入口之后它用了是咀嚼的方式，不但让我们从口腔开始去获取它的营养成分，同时还能让我们解决吞咽带来的这些困扰。
1: 对，就是叶黄素汁，其实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都介绍过，然后也很多朋友都吃过，但是这么高级的叶黄素你可能没有吃过，它这个高级体现在首先它的配方上面，就是它的复合配方上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眼睛的神经的需要，
0: 是
1: 我们的晶状体的需要，我们的玻璃体的需要，还有我们整个眼底黄斑区的营养的需要。
0: 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充分的了解了叶黄素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充分的考虑了这一点，所以它在整个的包装上面，你看我们说很多的产品其实包装这一面是有这个
0: 铝膜的
1: 对吧，但是这一面可能就是透明的，
0: 我们叫水泡盐，
1: 就那样的话成本会低一点嘛。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正反两面，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个
0: 双铝箔。
1: 对的，这个成本会高很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在这个里面就会保养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给你的身体的眼睛我们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精密的仪器
0: 是
1: 提供充足的它需要的营养素。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比方说吃辅酶 Q10、
0: 对，
1: 吃鱼油，然后还有就吃那个
0: 益生菌，
1: 益生菌包括还有氨糖等等，它呵护的可能是你不同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
0: 部位，
1: 我们说部位，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一些，或者说是你更加了解这个整个的世界，其实你的这个叶黄素汁是需要有补充的。
0: 对，就像这种形式的叶黄素目前今天是东方购物首播，所以这一盒里面我们整整的这么些版大家可以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有这么多，回家您的孩子老人家们包括自己家的子女天天面对手机电脑的，你都可以每天来吃一粒，吃完之后然后你来看看你眼睛获得营养之后的这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啊。
1: 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因为大组合刚好是180粒，180粒其实就是一个人吃半年的量。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说是两个人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3个月。
0: 对，
1: 最关键 是这个产品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高档啊，非常高档。就是我们说叶黄素能够用这么好的这种配方，然后再是咀嚼片的方式，你看它是没有带那种，有些朋友是不太喜欢吃那种带有胶囊的，
0: 胶囊啊，
1: 对，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直接这种咀嚼片，像这种咀嚼片的形式，而且是来自于轩泰益生这个大品牌。
0: 是的，
1: 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推荐电视机前所有爱惜眼睛的朋友。我们今天没有是做年龄的限制，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眼睛的健康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的。那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假如说电视机前有那些初中生、高中生、或者说是这个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可以吃这个吗？
0: 可以吃，我还建议每天给他们吃一粒，因为现在做的是眼部营养的储备，你不能说他今天消耗多少我就补多少，因为他们现在面对屏幕的时间太长了，用眼的时长远比我们那时候要多得多。所以如果说你要到高中之后填志愿才去想到他眼睛怎么办，那可能有点晚。特别是还有些小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戴 OK 镜了，你要想想他外部的这些支持你给他了，但他眼睛本身需要的营养，每天需要的成分含量，你如果不给足的话，而每天在损耗，就是在伤害他。所以我们说看那个小朋友们就是看他的那个看手机的时长、看电脑的时长、他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完成，眼部的很多的细胞的保护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们外部的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大家是可以吃一段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用眼的卫生习惯和用眼的这个营养补充这两件事情都看的是同样重要。那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比如说你盯屏幕的时间已经超过1小时了，注意看一下远方，然后呢补充一些好的这个营养素，对我们的眼睛来讲，它可以持续的更多的更长的时间为你来服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哎。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他们的整个的工作的这个环境。他这个公司其实是在上海，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他们在做这种专业性的这种营养素的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
1: 对，
0: 就是包括产品应该用多少，以及它应该是怎么样来给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补充。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也是上市公司哈，
1: 对，
0: 国资的上市公司，所以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信赖和选择的。
1: 他们的技术实力不是我们普通的做保健品或者食品的这些企业可以去比拟的，包括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闪视技术呀，啊那个缓视技术啊，这些他们在整个研发中心拥有将近61项的这个专利。所以像这样的企业，它回过头来它专门去研究营养素和保健品，它的技术实力那真的是遥遥领先，赶都赶不上。所以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我不说别的，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配合的这些成分，它都是在它的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12毫克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完整的非常多的送到我们身体内部，这就是要有要求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是普通的瓶装，不是普通的那个塑封那个水泡盐，是双铝箔的包装。这种包装一般来说在我们一些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一些特殊的那个产品上面才会有。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叶黄素从我们的那个包装拿出来之后，就能让大家更多的把叶黄素和其他的营养成分快速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而且咀嚼片的形式也改变了我们之前吞咽的这种方式。叶黄素你如果要做到大的话，你粒子不可能小，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我们成分越多粒子越大，很多人吞咽起来觉得很难受，更何况叶黄素我们是说基本上一家人都在补充的，小朋友和老人家的吞咽能力都特别弱。而我们今天咀嚼片的形式，一方面让我们口腔吸收的那个获得更多，另一方面就是摆脱我们吞咽带来的难受劲儿。所以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0: 是的，
1: 我之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这样升级的产品上面我愿意每天来服用一下，为我的眼睛来做一定的支持。
0: 是的，尤其是一直需要去比如说是看电脑的，然后看手机的，每天的时长是超过4小时以上的，
1: 对，
0: 包括课业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需要用眼的，我们都建议大家来今天来品尝一下来自于宣泰医生的这样的一款叶黄素汁。它我为什么用品尝这个词，因为它会有浆果的那个
1: 酸酸甜甜的味道，
0: 酸酸甜甜，它在口感上改良了。他们的这个初期版本我也尝试过，
1: 对，
0: 没有现在的好吃，说实话现在的更好吃，就更加你会更加愿意去吃它。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也是这个宣泰医生他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的改良，
1: 包括我们那个片型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里面添加的像黑加仑的那个成分，添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成分，那个蔓越莓的成分。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包衣，因为如果做额外包衣你肯定要加点人工色素什么在这其中，我们里面都是天然的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然后放在其中，只是做了一个鸦片。所以这样的鸦片你在咀嚼的时候你就能释放出这些营养物质，天然水果给你带来的这些好的成分和口感。
0: 是的是的。邱老师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1: 我其实像叶黄素我现在每天我的摄入量是48毫克，哇，下午我是2粒会是24毫克，晚上我还有一次补充24毫克。现在我吃的跟你们一样，就是这一款宣泰医生的叶黄素片。
0: 所以邱老师其实你的眼睛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特别不错。
1: 我到现在我的眼睛都能看1毫米的字，就是我戴着眼镜，因为高中时候近视，但是我如果拿掉我依然能看得清楚。包括到了55岁不是眼睛要开始老花了吗？
0: 对对对，
1: 我也没老花得特别厉害。这就是因为眼睛如果得到充足的保护和营养，它才会反馈给你个清晰的世界。而我们现在你看你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脑手机吧，你每时每刻在外面去观察什么样，跟别人交际，你都离不开自己的眼睛。而与生俱来的这一副眼睛，它要的营养也就那么一点。所以如果每天给自己眼睛吃掉大餐，你就能让它为你服务的时间更长更久。
0: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汁啊，它是这样的包装，它是这种像药剂板的这种包装，它这种包装可以 防光、防氧，然后防潮。那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这个路上，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人要出去玩嘛，出去郊游嘛。像这个你随身携带就非常方便了，就比你那种一大瓶儿一大瓶儿的那种每次要拿手拿，这个会好很多，然后跟人分享也更加方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叶黄素本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对于叶黄素的这些溢美之词，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对，
0: 叶黄素被称为是我们眼底的这样的一副墨镜。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阻挡当你看手机的时候，当你看电子屏幕的时候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这个短波蓝光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
0: 我们通过这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叶黄素对我们眼睛的营养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是完全不能没有的
1: 啊。所以我说啊，今天为什么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眼睛的全营养餐。第一个，我们眼睛的角膜和晶体，我把瞳孔拿掉之后啊，后面就是我们的晶体。是不是都是这种透明的有张力的成分？
0: 对，
1: 那么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专门的透明质酸钠的这些成分去滋润它。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叶黄素当中会有透明质酸钠。
1: 对啊，然后我们从光源，从我们角膜晶体玻璃体这一块都是有那个光源进去的。进去的过程当中，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那个酵母提取物的成分，还有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就是黑加仑的这些成分，花青素的成分都在保护着它。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当光源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安检一样，帮你把短波蓝光那个阻隔掉。
0: 是，
1: 然后你看到的眼睛的信息传达进去。所以这个短波蓝光在这里就好比进入到门帘，你的门帘越厚，阻挡的能力就越好。那么我们小朋友眼睛还没发育完成，这一部分的营养储备还没到位。
0: 是的，
1: 所以当他天天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眼睛就是看东西退化就特别厉害。特别容易花。老人家这一部分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消耗的更多。没有再给他储备的话，自身是生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给到足够的叶黄素，不是你想到了给他一点，最好就是定量，每天你吃多少饭。每天我们就补充基本上12毫克的叶黄素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刚好一粒儿就是12毫克。
1: 对，
0: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含量上帮大家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配比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来吃，然后呢我们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吃是对我们的眼睛的呵护是最好的呢？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么你就早上空腹吃，要么就是到餐后2小时或者1小时之后吃，就尽量跟我们的食物有一段时间的那个空开就可以了。这样就避免食物当中的一些成分对它影响。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口腔咀嚼片。因为当你咀嚼在口腔里面含的时候，你舌下的黏膜它也在吸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口腔避开我们的那个胃肠道。可以获得一部分我们有用的营养成分。
0: 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1: 对，天然的那个果粉的这颜色，但是它写的是果粉，其实就是里面的花青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啊。这种颜色在意味着它营养成分就在。
0: 是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哈。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那么实际上这个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专柜里面差不多438块钱是拿回去4盒
1: 啊，
0: 今天东方购物是458拿6盒啊，那么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可以有活动的积分，400元凑单积分，那算下来呢，我们差不多就是可以算下来3毛钱一粒。
1: 对，
0: 这边每一粒是差不多2.5块一粒。是可以来品尝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所以我们看发现呢，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呢，现在是来自于我们这些电子设备。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使用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对眼睛损害最大。它会加速眼睛的老化，影响视力，出现呀酸痛啊、干涩。其实呢，这都和我们这生活当中电子设备当中的这个蓝光有关系。
3: 您的视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能够让您集中视力观察视野中的某一个点，这正是黄斑在发挥它的作用。
4: 那个点儿是管我们这个视力最敏锐的，我们看颜色好，这个正不正，看视力好不好，都是要看你的黄斑 是不是正常的。因为黄斑这个地方最需要一种营养叫叶黄素和那个贝塔胡萝卜素。
3: 年龄超过50的人就应该适当的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这两种物质，
5: 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6: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5: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6: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眼睛哈，它其实跟其他的这个身体的部位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眼睛需要比方说维生素 A 是需要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核心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它是专职于保护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你要知道很多，刚才其实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一旦黄斑出现了问题，黄斑区出了问题，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所以黄斑区你千万别让它饿着啊。你千万不要让这个，就是你自己吃得很饱，但是让你的一些核心的你的器官是受饿的状态。
1: 对，
0: 这种情况其实在现代社会非常多。
1: 哎，
0: 就是表面上看，哎呀，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大鱼大肉的吃了不少，米饭也吃了两碗，面条也下了两碗，哎，最后眼睛饿着了，眼睛的黄斑区要不到它吃到的营养，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我们叫隐形饥饿嘛。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其实现在也是用眼特别大的一部分人群，马上开学了，你要知道就小朋友这个眼睛从早上那个去学校晚上回来做完作业之后，有可能他还有一部分的休闲也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
0: 对，
1: 而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之后的人生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屏幕时代，您家的孩子也没遇到过，没有谁给你经验说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做好营养储备，去对应他每时每刻可能带来的伤害。今天手机对他的伤害，我今天给他抵消掉一部分，明天的问题明天也解决一部分。那么即使他成长到18岁开始填志愿，或者到怎样，他不至于为了这点问题去后悔。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于营养的补充和对于身体的保护，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因为生活方式不同了，我们现在用到的各种的那个设备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以前学习的这种那个场景也都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家里面的这些家长们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包括你自己。你以前还没有经历这个屏幕时代，就这么短短的几年十年都不到，你的眼睛退化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宣泰医生的一个升级配方。这个是原来的一代的基础款，基础款是10毫克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由10毫克升级到了12毫克。
1: 对，
0: 就是它又多了20%啊，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就是保护我们眼底黄斑区的嘛，所以这个核心的营养素我们要给它升级。另外一个就是水润担当。为什么说水润担当？因为我们的眼睛当中也是有透明质酸钠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把透明质酸钠给补充上去，以及我们眼睛非常需要的，在我们的眼底哈，可以转化成，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的这个维生素 A 源，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好，再有就是活力担当，就是雨生红球藻，以及酵母提取物，这些都是非常天然的好东西。
1: 因为我们今天酵母提取物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物质是谷胱甘肽
0: 啊，
1: 还有在这其中，所以当它跟雨生红球藻组合在一起，你从眼睛从那个外到内的这种保护力就增加了。
0: 是的，再有加上就是我们的口味会特别的好，因为这个里面还增加了蓝莓啊、蔓越莓啊，还以及黑加仑粉，就是这些果汁粉当中的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护也是特别大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但关键是你要明白眼睛需要哪些营养素。今天就是把眼睛需要的那部分的营养素通过 我们宣泰医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黄素汁就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包装真的好高级啊。
1: 是的，从来没有看到过、
0: 大家看到过吗、这么高级的包装，
1: 双铝箔的包装，
0: 双铝箔，
1: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我就爱上了，我觉得真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叶黄素在解决它如何不被破坏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说你把它装在瓶子里面能阻隔阳，但是你每次开的时候、是不是一次破坏？
0: 是的。
1: 另外就是光源对叶黄素的伤害也很大。而我们今天双铝箔的包装可以把叶黄素装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暗房子里面，每次吃的时候就等于开了这扇门把它放出来，之后你储藏在任何的部位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0: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爱出去旅游的。
1: 哎，就是、
0: 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会爱死它，因为有的时候在车上，对吧，在路上、你眼睛这个时候啊难受啊，干呐、不舒服啊、那你就从包里拿出来，然后就直接，你那个手上可能都是小细菌，脏脏的都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把它掰开，直接就这样吃了，口味也非常好。不瞒大家说，我已经一不小心吃了三粒了，是吧？刚刚邱老师都知道
1: 的，
0: 因为口味非常好，口感也很好。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是您是一个对于营养素很挑剔的人，今天它应该是可以满足到就是比较挑剔的这一部分客群了。更不要说今天性价比也做得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在东方购我们一粒才花到7毛钱，
1: 对啊，
0: 就是三毛钱、一粒才花到3毛钱，参加完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活动一到账之后，我们就算下来就只需要3毛钱一片，这么好的叶黄素汁，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大组合不多了，只剩下7到8套，售完截止，没有预约，02151199900。

0: 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1: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0: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2: 首先呢，这个光线通过白水可以看到后面还是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光圈，橙汁呢，我们光线过去可以看到光线明显变暗了吧？
3: 对。
2: 但是后面呢，还是有一点光圈。
3: 有点光，黄颜色的光斑。
2: 还是有。现在呢，我们把叶黄素溶液拿上来，可以看到。
4: 没有。就
2: 对，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呢，叶黄素它就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5: 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那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这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每天哈，可能比如说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可能腿脚是休息的，然后呢，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人是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的都是在为你工作。
1: 对，
0: 我们的眼睛好疲劳啊，它一直都是超负荷工作。其实现在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概率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我们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可能都超过8小时。
1: 嗯
0: 啊，你一会儿在电脑上看，一会儿在电视上看，一会儿在手机上看，反正没有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关注眼睛的营养。眼睛需要哪些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哈。你可以今天不买，但是你要知道眼睛需要哪些营养。我跟大家说一下，眼睛需要的两个最核心的营养，一个是维生素 A， 一个就是叶黄素。那维生素 A 我们日常有的时候可以吃得到，很方便，但是叶黄素经常大家是缺的。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眼睛因为每天去看消耗的时间比较久，其实它里面的破坏力也是蛮大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眼屎，眼睛里面会觉得干涩难受，这都意味着他眼睛需要滋润了，他眼睛需要一些保护的成分。
0: 那我这个时候滴眼药水有作用吗？
1: 有用，但是它只是一过性的，而且只能滴在你那个角膜表面。我们今天的透明质酸钠是给到眼睛的滋润的力量，同时对于它保护的营养成分，我们里面就有四种。这四种成分其实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加上叶黄素，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光源和我们用眼时候带来的这些问题，给你在一顿的营养当中帮你解决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现在人一定要学会通过真正精准的营养成分来保护我们各个方面。那眼睛要的营养成分，我今天在我们的配伍成分当中就看到很多，比如说像雨生红球藻，像我们的酵母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黑加仑花青素和那个蔓越莓都有不同的协同作用的营养成分，所以你今天这一粒其实给到你多种的营养的呵护。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提醒有一些这个一直在开车的这个司机朋友，
1: 是，
0: 对吧？无论是说你是那个你的职业就是一直需要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经常是需要在路上的，那实际上这个眼睛也是属于很疲劳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眼睛，像我们之前就有同事下了班的时候眼睛就是刺痛，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又不能休息，对吧？一直要在看，一直要在看这个
1: 路况，
0: 各种路况的。所以如果眼睛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个意外的话，或者眼睛不舒服的话，其实还是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眼睛其实它的健康对你的整个的生命的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今天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叶黄素的含量已经足够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是90%的顾客都在订，小组合大概10%，就90%的顾客今天都在订大组合，02151199000。

0: 说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银发时代，银发时代有很多的营养素大家都要跟上啊，
3: 对，
2: 否则这个银发时代就是它是一个低质量的银发时代，
3: 对，
2: 对吧？不是高质量的银发时代。那高质量的银发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需要
3: 辅酶胶质，
2: 我们的血管
3: 需要鱼油
2: 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
3: 氨糖，
2: 对吧？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跟人交流，对吧？
3: 是。
2: 然后你出去旅游你要拍照，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叶黄素不是就老人家一定要，因为老人家的用眼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一定得及时给到。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和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都需要，
2: 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吃的，
3: 对，
2: 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吃。
3: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叶黄素，你看你家孩子愿意吃吧？我可以说今天的叶黄素是孩子主动愿意吃的叶黄素。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咀嚼片，我们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关键我们还有特有的双铝箔的包装，把我们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在这其中。
2: 其实真的建议给电视机前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那个又要开学了，
3: 开学了，
2: 对，就是高中生的用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有的时候疲劳可能不是大脑疲劳，是眼睛首先疲劳。
3: 是的，
2: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高中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有的时候电脑一盯就是盯一天，
3: 是的，
2: 真的是给他们要把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就是对于他的眼睛的这个恢复哈，还有就是眼睛这种疲劳的改善是会帮助很大的。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的叶黄素只是12毫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量，
3: 对，
2: 同时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量。你看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3: 是的，
2: 包括还会有花青素等等，
3: 蔓越莓，
2: 是的是的，都是眼睛特别需要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从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银发时代，银发时代有很多的营养素，大家都要跟上啊。
3: 对，
2: 否则这个银发时代就是它是一个低质量的银发时代，
3: 对
2: 对吧？不是高质量的银发时代。那高质量的银发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需要
3: 辅酶 Q 十，
2: 我们的血管需要
3: 鱼油欧米伽三，
2: 我们的关节需要
3: 氨糖，
2: 对吧？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跟人交流，对吧？
3: 是。
2: 然后你出去旅游，你要拍照，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叶黄素不是就老人家一定要，因为老人家的用眼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一定得及时给到。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和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都需要，
2: 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吃的，
3: 对，
2: 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吃。
3: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叶黄素，你看你家孩子愿意吃吧，我可以说今天的叶黄素是孩子主动愿意吃的叶黄素。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咀嚼片，我们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关键我们还有特有的双铝箔的包装，把我们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在这其中。
2: 其实真的建议给电视机前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那个幼儿开学了
3: 、
2: 对，就是高中生的用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有的时候疲劳可能不是大脑疲劳，是眼睛首先疲劳。
3: 是的，
2: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高中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有的时候电脑一盯就是盯一天。
3: 是的，
2: 真的是给他们要把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就是对于他的眼睛的这个恢复哈，还有就是眼睛这种疲劳的改善是会帮助很大的。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的叶黄素只是12毫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量，
3: 对，
2: 同时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量。你看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3: 是的，
2: 包括还会有花青素等等，
3: 蔓越莓，
2: 是的是的，都是眼睛特别需要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 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0: 是的，
1: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

0: 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d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带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大家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啊。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 T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哦，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T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T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在主品三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一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五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三瓶变成六瓶，
1: 六瓶
0: 就除以六是多少？
1: 半对，不要算了，算
0: 了就心痛。
1: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六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
0: 对，
1: 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啊、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要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揭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2: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2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们自己想想，这样力度朋友，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来你要给
0: 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镜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还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
2: 对不对？
0: 三十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用。
0: 我跟大家说，你三十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
0: 对，
2: 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 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李智波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二十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二十岁、十八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去。般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八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还有烟酰胺，
0: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八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0: 两块多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
0: 了。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对，你可以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0: 少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我们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呀，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不好？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哦。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去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在段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哦、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是的，
0: 我
2: 一直也焦虑。
0: 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那种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对吗？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0: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
0: 哎呦，你说太
2: 对
0: 了，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0: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0: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0: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库库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0: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0: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0: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0: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0: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0: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2: 对，
0: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之后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0: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0: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0: 30粒试用哦，
2: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0: 是的。 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2: 3-77+577。
0: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2: 对，
0: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
2: 了。是的，
0: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2: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0: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2: 对，
0: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2: 其实像水质，
0: 对，像水的，
2: 对，
0: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2: 是，
0: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2: 是，
0: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2: 对，
0: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2: 因为
0: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2: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0: 多按摩一下，
2: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0: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2: 然后
0: 或者敷上去，
2: 对，
0: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2: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啊、
0: 哦。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2: 是
0: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2: 我刚
0: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2: 哦，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已经第三
0: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2: 马上。要去了，
0: 对，明天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2: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哦，晒太阳是必要的。
0: 真的，
2: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0: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2: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2: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0: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2: 蹭蹭子的阳光，
0: 对吧？蹭蹭
2: 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嗯啊，不能光听我们讲。
0: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2: 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2: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2: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2: 对，
0: 真的随便磨了。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2: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2: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2: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2: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4: 我对吧，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
1: 搿去搿雀斑个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那伊拉就跟我啊交关人帮我介绍个，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一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伐？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个，伊辣辣开美容院，我讲侬是勿是有得啥个好个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个，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个，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个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伐，就是。侪是拿搿物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物事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0: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2: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2: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7写的非常清楚，
0: 写的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7577，37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0: 对对对，
2: 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儿，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0: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0: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2: 对，
0: 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
0: 到了呀，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0: 我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啊
0: 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2: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0: 对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0: 我就差往
2: 脸上，因
0: 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一样免费试用吗？
0: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我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0: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0: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0: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 是三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三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三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六大瓶，
0: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0: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

0: 就开放免费试用。嗯，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嗯，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嗯，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随处都是遍布着血管的，血管是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而血管呢，除了输送血液之外，血液当中还有什么？血管里的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也靠血管来输送，那就是氧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听说过，哎，血氧怎么样啊，血氧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一个含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老年人更要时刻去关注我们的血氧含量，监测我们的血氧，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体内血氧一旦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东方购我们一改以往啊，很常规，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的这些产品。以往的产品呢，大多都是以增强免疫力为主要的保健功能的。但今天这档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它同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但是我们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做到增加我们氧含量的，对于血氧含量比较关注，甚至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今天特意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邱老师你好。啊，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人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就两大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但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它缺氧，那已经到了叫病理性缺氧的状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干预的。那么在病理性缺氧之前，它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叫生理性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老龄化的问题，那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比如说商务楼，我们可能在里面待一天，全部是中央空调，对吧？门窗都不开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地铁、轨道、地下这种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样也会跟外界的氧的含量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现在天热，肯定是开空调，门窗
3: 紧
4: 闭的，对吧？这个情况也是会导致我们环境当中的氧的含量会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年龄的问题，我们老人家经常会出现那种憋闷啊，那个心慌啊，这种难受的状态。我们曾经也有调研数据发现，70岁的老人家，他的心脏为细胞供氧的能力比20-30岁的年轻人要少了一半。所以你想想，我们每一个细胞

0: 离不开氧气，而且我们的大脑和心脏对于氧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小小的大脑要拿掉身体将近20%的氧气，所以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就是要运动缺氧。一说到运动缺氧，大家可能想到哦，出去跑一圈运动员。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运动叫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他的对氧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我们其他人群，特别是在繁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当中，对于氧的要求可能要增加2到3倍，所以这种情况都潜移默化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慢缺氧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气连天，其实打哈气就是在调节身体里面氧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疲倦，会觉得乏力，有的时候时间再久一点，这个问题再长一点，就会觉得经常会忘事儿，记不住事儿，然后带来的就是身体的一系列的那个体感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不要到病理缺氧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身体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应该介入一些方式，
1: 是的，
0: 让氧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运载的过程当中，即使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身体的机体依然不会被破坏，我们的机体依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
1: 是的，那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我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新闻资料当中也在展示心脑血管的这种现状，中国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种各种的高箭头都是指向的非常的多的，然后你看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甚至有着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老年人当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案例告诉我们，哦，原来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轻的这种情况好像随时都在发生，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
0: 是的，
1: 包括你看这些新闻资料啊，就是很多人说营收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很多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人群啊，他们一定要买保险，就买不买保险就害怕担心万一自己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一旦生病的话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垮。当然了，说实话你发生那些重大问题吃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什么灵丹妙药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新元素姜方邱老师说的，它是可以在这之前给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而且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很厉害啊，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功能。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东方购卖保健食品卖得多嘞，这个保健食品和我们之前卖的那些保健食品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和我们以往的什么普通的增强免疫力不一样。你看它的保健功能写着，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好像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从之前好像没有卖过耐缺氧的保健食品，
0: 是
1: 它是首个啊。然后延缓衰老，每一个都很厉害，耐缺氧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0: 对，
1: 所以白底黑字写得很清楚，观众朋友，让我们这个产品区别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售的很多保健食品。所以这个保健食品它的蓝帽子，我个人觉得这个蓝帽子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0: 对，我们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要做几个实验。第一个就是，它要在就实验动物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就是对它有没有帮助。还有呢，它会对这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脑部的供血给它截断。截断之后发就是去观察，那个对它的那个缺氧状态是怎样的有保健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会给到身体一些特有的元素，让身体的那个就是铁元素有没有可能变成二价铁，让身体能血氧。那么这三个功效当中要有两个你能达到，它才能授予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所以我们不是凭空能给到大家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年龄远高于我们的祖辈，所以这种缺氧的这个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你只有到高原去的时候你才能非常明显感觉到缺氧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个这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啊，商务楼也好，或者家里面密闭门窗的这种状态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心口上面一块大石头压着？你有没有经常会觉得，哎，那个就是神疲乏力，而且有的时候。

0: 还会觉得经常的那种头疼。
1: 嗯，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轻度、中度的一种缺氧状态。
1: 是的，
0: 如果这个时候不介入，慢慢它就会进入到重度缺氧状态，嗯，然后再从生理性有可能就变成病理性，
1: 嗯，
0: 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干预有可能就有点晚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啊，如果你屏幕前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有在预示着您是不是氧含量不够了，
0: 嗯，
1: 对不对？你看
0: 缺氧状态，
1: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
0: 嗯，
1: 或者经常觉得头胀胀的，头疼的啊，心慌气短不舒服的，哎，感觉这脑子好像转不动了，
0: 是
1: 对吧，好像这个思维
0: 容易忘事，
1: 哎，累呀，疲惫呀，手脚发麻的，或者是感觉哎呦，就像邱老师说的，一块大石头压在这里，
0: 嗯，
1: 这些可能都在，可能啊，都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氧含量，
0: 嗯，
1: 是不是该关注一下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利证号的，这个产品所有的研发啊，包括所有的开发，以及这个产品最后的，因为我们要经过实验嘛，对吧？
0: 嗯，
1: 最后的上市，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配方的。这个产品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中西结合，
0: 对，
1: 它是中西结合的。为什么说是中西结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主要原料啊，在这个盒身上写的很清楚，
0: 嗯，
1: 主要原料当中有什么西洋参，
0: 嗯，
1: 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西洋参卖得很火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三七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
0: 跟血有关啊，
1: 对，跟
0: 血
1: 有关
0: 的，
1: 对不对？五味子以及维生素 E，
0: 嗯，
1: 然后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刚刚跟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再说一遍啊，耐缺氧延缓衰老双蓝帽子，而且其实说到今日牌这个品牌也非常的厉害，
0: 哎，是的，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健康的领域，
1: 嗯，
0: 推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个保健类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元素，
1: 嗯，
0: 就是针对我们心脑对于氧的需求，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在摄氧的过程当中，环境可能缺氧，但是我们身体在运载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包括这个氧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去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让它变得顺畅，
1: 是的，
0: 不要有阻碍。所以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
1: 嗯，
0: 叫防大于治。
1: 嗯，
0: 但怎么防？什么时间防？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起来的。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非常打动我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而且我们的蓝帽子是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证书。这个专利证书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发明名称去批这个专利的，对不对？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专利，它的这个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牛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自己的问题在自己手上能解决的时候，运用一些方法和那个产品。那今天同样，这些处方当中的成分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三七，大家都知道管血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血红蛋白、我们的血细胞数量少的时候，它血氧的量一定会少。那么有了这个血之后，为什么要用西洋参？我们的传统养生当中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相辅相成。您这些血红蛋白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游走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能力去推动它，就像你心脏蹦一下，它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里面，然后把氧送到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能量。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能组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减半。还有就是五味子和维生素 E 也很有意思。五味子是什么？在我们的那个传统养生当中，它说是收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家里面那个空调打着，如果你开的是纱窗，它全给你漏出去了。五味子的收敛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和血能够闭合在身体里面，能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当中去游走。所以你看，一个气，一个血，再加上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另外一种保护就是来自于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对于我们细胞膜保护它不被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有了它之后，我们的血红蛋白可以被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们的运载工具这一块，那就有充足的一个保护力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四个成分既有中西合璧的这个说法，又有我们说补和收敛同步完成的这些那个作用，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能批出这个专利也是有他道理的。
1: 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日元啊，给大家是这样一瓶一瓶的这个包装，这一瓶当中是有180粒的，这不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小的保健食品是30、60粒的，
0: 哎，
1: 我们这一瓶当中180粒，然后打开盖子那

0: 瞬间啊，倒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打开盖子那一瞬间，你用鼻子先去闻一闻。刚刚我说，哎呦，一股浓浓的那种三七，哎，西洋参的那个人参皂苷的那种味儿，就那种味儿，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点淡淡的苦苦的那种苦味在当中。所以我说了，我们今天都是中西结合，而且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成分在当中的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大家一天呢大概就两到三次，一次两粒儿这样的进行一个食用。
1: 对，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在和参之上，对于我们今日源这款新元素的价格也是有标注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今日牌新元素，全国统一。一零售价380块钱，就这一瓶380元。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刚刚给大家看了380块钱，如果买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就是760？760。那东方购物呢？今天如果大家买两瓶体验装的话，我们是690，比市面上的760要便宜不少了，100多块钱了。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今天最好是订购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1、2、3、4、4瓶带回去。东方购物呢，今天1138块钱单瓶，刚刚它瓶身标注380，我们今天28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回去一瓶。你不要觉得280多，280你买一瓶是180粒的，一瓶可能抵别人两瓶甚至三瓶啊，180粒一瓶的。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呢，那就更划算了，相当于今天这个组合才7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于今日牌新元素来说，全网全渠道我们都是一个非常质低的价格。东方购物这是新品首发，处于一个新品首发的保护期，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实惠给力的价格。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养保健有着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氧，这个耐缺氧的保健功能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需要，那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心脑血管的健康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大家都很关注。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这中老年朋友，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寿命就长，叔叔阿姨们都是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在养老，对吧？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每天该吃点什么，补点什么，大家心里可清楚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好处，大家非常的愿意去接受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发现，就是我们人体第一的营养素就是氧气。你的氧气如果身体里面缺氧的状态的话，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你会觉得憋闷，你会觉得头疼，你会觉得慢慢记忆力下降，然后再下来就出现我们很多脏器对氧的依赖很厉害。如果长期缺氧的话，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环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经常在商务楼里面工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家的孩子就是白领啊，在那个黄金地段的那个商务楼里面，而且是经常做那个脑力工作者的。那你就要想一想，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经常特别憔悴，特别疲惫，有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差，你想跟他聊聊他还不带理你，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们，因为到了生理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一天和你孩子在空调房待一天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老人家都爱开窗，说开开窗透透气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身体缺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对氧的运载的能力都比年轻人要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考虑耐缺氧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保健功效就是让大家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机体依然能正常的工作，
0: 是的，
1: 不至于受到损伤，我们才去用到它。所以无论是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种比较容易缺氧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主动的对身体的健康干预起来。今天的保健功效耐缺氧是标注在上面的，
0: 是的，
1: 同时结果还有就是延缓衰老。
0: 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天儿，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好闷啊，闷得不得了啊。你会发现一直说闷的小朋友比较少，越发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啊，你会动不动觉得闷。其实这个所谓的闷啊，所谓的憋气，可能和咱们这个氧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晚上睡觉容易打呼噜的人，哎，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应该关注咱们体内的这个氧含量，对不对？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我们口说无凭，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啊，它是靠事实来说话的。你看我们今天主要的保健功能在这里啊，和身纸上都写得很清楚。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我不开玩笑的说，反正我在东方购物是没有见过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着耐缺氧保健功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也第一次见，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见到有耐缺氧这个保健功能的，所以这个耐缺氧三个字这样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重重的扣在他的头上了啊。然后延缓衰老，其实这个四个字我觉得更难。什么叫延缓衰老？怎么就延缓衰老，对不对？延缓衰老有动物实验去佐证，它能够给它披覆了延缓衰老的蓝帽子。观众朋友，屏幕前的不管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谁不想延缓衰老？谁不想让自己老化的慢一点？这个老化啊，不光光是指脸上多一条皱纹，不光光是指你说哎呀看上去比别人笑起来多个褶，不是这样的。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衰老更加表现在内部。你的心脏衰老了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衰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外在的表象只是最浅层的、最表层的，而内部的衰老，我们要更要对抗的是身体的衰老。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冲这两个保健功能我就知道产品绝对错不了，这个产品错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是有独家的发明专利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叫做别人没有而我有。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之前大名鼎鼎，名气在外，它在外面的售价也挺贵的，包括合身纸上写得很清楚，380块钱一瓶。为什么要卖的这个价格？很简单，研发要不要资金，要不要技术，要不要团队，要不要科学家们，对不对？这些研发都是非常非常耗费成本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呢，很多叔叔阿姨比较认可的原因就是 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哎，我们日常都有接触，我们都有听说，不是说给你一些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那些什么化学合成的，
1: 会有点担心的啊，
0: 对啊，添加的，你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哟哟，我是不是得当心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要原料用到的是什么？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很想都会想要在买的东方购都在买的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而邱老师说人家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它是有说法的，对不对？
1: 对，正是因为它的配比是经过我们的实验考验的，经过我们的测试的，才能拿到专利和我们的蓝帽子保健功效。所以平时我们自己瞎吃乱吃也是一种吃法，但是如果能精准且方便的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哎，他本身就是你的骄傲，在那个商务楼里面也是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他的工作环境缺氧，他的脑力劳动缺氧，如果你不是及时的给予他身体在缺氧环境当中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体检报告就有各种各样的箭头。哎，昨天我们刚好在录制节目，很有意思。年纪最大的是我们有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然后我们那个5060的体检报告都非常好，90后的体检报告各种箭头。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5060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的比较多，大家在户外的阳光下照着各种运动，对吧？然后每天挤公交车，那个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都是一种体力劳动。但现在到了90后这种是什么情况？空调房一定待着，对吧？门窗紧闭。第二个，天天都是看视频、打游戏，完成脑力劳动。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氧的消耗增加，而氧的摄入会减少。那说到这个氧的问题，大家说，哎，那空气当中不都是氧气吗？随便鼻子一吸就是氧。我们空气当中氧大概只占20%。如果这个环境当中的氧到了18%，那是已经进入到缺氧的状态了。那你想想，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18%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0: 那邱老师，我问一下，你刚刚说到年轻人，那叔叔阿姨是不是不用脑力劳动？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在家里就看电视，我不用脑力劳动。

0: 是不是就不用补？
1: 哎，你想一想，我刚才有话叫生理缺氧，也就是说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您心脏去泵这个血，然后把氧输送到身体去的这个能力比我们年轻人要减掉一半。所以同样的环境当中，
0: 我懂了，
1: 年轻人不会觉得闷，老年人就会觉得闷，一闷要干嘛，就要开窗。所以家里面经常是这种情况，哎呀，空调开一会儿关掉，然后开窗通通风舒服一点。为什么？生理年龄决定的。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光开开窗有用吗？没有，因为你身体里面，我们不但有身体跟外界的氧的交换在肺里面，然后这个氧要运载到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叫氧通道，在血管里面，到了氧那个血管给它送到细胞这里还不够，我们要突破细胞膜、线粒体膜，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线粒体里面才开始制造能量。所以这一个一个的通道，我们在生理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在往下衰减。所以你身体对氧的利用也好，你身体获得氧的这个能力也好，也在下降。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蓝帽子叫耐缺氧这样一个保健功效，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机体很容易发生损伤，机体很容易走向老化，我们才会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保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正常的去生存和工作。
0: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比如说是叔叔阿姨，哎，你光说这个只是所谓的闷啊什么的，我日常也有，但是我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去补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我是否缺氧的，或者是否氧含量不足？
1: 哎，其实很有
0: 不够。
1: 我们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测一个是测血氧？
0: 对对对，手上夹了一个小夹子，
1: 对吧？夹进去这个数字要多少？99、98，很漂亮的数字。很多人说，哎呦97，有的人说我只有93。你要知道，低于93是很危险的事了。所以我们在缺氧这里，它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
0: 所以它不像血压一样，可能范围比较广。
1: 哎，对呀、
0: 它这个你看，差三个数、五个数，差三个数、五个数，差的就非常非常大了，观众朋友。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可以通过血氧仪来测一下，看看自己什么情况。但还是这样，如果血氧一测出来都有问题，那就绝对不是轻度缺氧了，那有可能就是往重度缺氧和病理性缺氧去了。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保健食品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活得更好，不是去治病。你到了病理状态的时候，它在前期有一大段的过程，你有没有干预？你有没有识别身体的信号？如果没有，你放任自己行为走到了悬崖边上，那就差跳下去这一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在轻度缺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家里面窗不关，你就觉得窗不开你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个症状？你经常会出现隐隐的这种头疼，是不是这个情况？胸口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预的行为。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来到了大家面前，
0: 对，
1: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识别，怎么来运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较轻、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这个责任。
0: 其实心脑血管，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相连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氧都是息息相关的。
1: 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这里会用到一些术语，也不要来罚我们啊。
0: 对，和产品无关啊。
1: 对，和产品无关啊。
0: 科普一下，
1: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心脏是泵血的，这个血液泵一下，输送通过我们的血管运载到各个脏器里面、细胞里面去，然后泵完之后，它要舒张一下，舒张的时候，这个血液要重新回到心脏，
0: 收回来啊，
1: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在为我们携带着氧气送出去。那么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老化的红血球会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说变形的红血球，它是没法工作的。不工作，但它又堆在那里，就好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几个人一直在那里妨碍你，他也不做事儿，他就在那里，你要走这条路，他可能把你路挡住了，你要干那个事，他可能在做别的，把你妨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接下来就要血粘度高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的血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血粘度高，你泵血是不是就不顺畅？收回来的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的心脏啊，每一次泵血到出去的那个氧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各个细胞获得的话，是一系列的问题。
0: 是的，
1: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慢慢变得复杂，变得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只能去到专业的机构 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解决，这也是不是也在增加我们国家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识别一些前期的信号？
0: 是的，
1: 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0: 好，我们回归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刚刚那些说的我们都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回归到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有多好，观众朋友，有一张发明专利证书。我们今天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它一定得有保健功能，写在盒身之上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耐缺氧，氧多重要，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了啊，延缓衰老，不管男性女性，延缓衰老，能够延缓衰老您不希望吗？对不对？衰老外在的皱纹是表象，而内在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那才叫真正的牛，对不对？延缓衰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着强大的研发背景，有着强大的研发团队，所以它在外的统一零售价380块钱一瓶，盒身上写的很清楚，380一瓶。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录，但其实这个产品名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大名在外。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它380一瓶，这就是线下实体店的真实售价，甚至你在很多渠道买到的可能还超过38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盒619两瓶，两瓶带回去，合下来一瓶也就是309，对吧？309。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是订大组合，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一瓶是180粒的。但是如果您是老两口，或者像邱老师说的，年轻的小一辈还要一起吃的话，买大组合一定是会更划算的啊！而且你到时候你说我吃完了，我想补货，这个东西你说吃一天两天没用的，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啊！坚持一段时间会看得到感受的。然后你说我要补货，东方购物没直播，你买不到了。所以你今天不如一步到位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138，买四瓶，每一瓶180粒啊。单瓶的价格284，不要觉得说哎284好像哎稍许有点贵。我们这180粒一瓶是不是顶人家90粒的两瓶？
1: 对，
0: 顶人家60粒的三瓶。
1: 对，
0: 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要按照这个粒来说话，就数量来说话的。所以284块钱，你买到市场价格380块钱一瓶的今日牌的新元素，性价比很高。当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更划算了，单瓶140来块钱，180来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些蜂蜜呀、鱼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起来下单，一起来凑单的话，送400元积分一到手，就性价比更高了。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冲着它的保健食品，冲着它的发明专利，你可以下单试试看它的效果，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带来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干嘛的？它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延缓衰老，它是双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健功能给它审批其实非常复杂，所以其实它保健功能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说的比较隐晦，比较抽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的上面写的是耐缺氧，耐缺氧已经很具象化了。
1: 是的，因为氧
0: 实在了，
1: 氧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然后这个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缺的情况下，感觉就忽略掉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高原才会有那种缺氧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慢性缺氧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气连天啊，觉得有点疲劳啊，觉得精神不集中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身体可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我们的很多做研究的
0: 医生、
1: 记者、医生、
0: 律师，
1: 对
0: 啊，
1: 他们脑力劳动当中他的氧的消耗量，大脑氧的消耗量是我们其他地方的2到3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群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但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精神上面这些问题的，还会觉得腰酸背疼，还会觉得肌肉酸疼，这个疼从哪里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氧之后，它也会大量的乳酸会产生。
0: 是的，就但是刚刚邱老师也跟我说啊，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就特别需要。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您已经退休了，对不对？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脑力工作者，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脑力工作者？
1: 当然是，当然是了。
0: 你说我主持人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的大脑飞速的运作，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跟脑力、跟动脑子相关的很多的行业，对人体这个氧的这个需求都会更加的大，你的氧的消耗都会更加的大，而且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度消耗了，你会发现其实老了你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去耐缺氧的。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脑力劳动者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老状态，而我们今天第一个保健功效叫耐缺氧，解决你现在在缺氧环境当中机体的这些问题。第二个保健功效叫延缓衰老，即使你之前可能受过损伤，你更快的对应一下这个问题，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给一些好的支持，那延缓衰老的保健功效又是对我们的一大帮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早期，我们自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哎，那邱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耐缺氧，一个是延缓衰老，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就比如说因为耐缺氧，所以我们的身体可能对抗这种衰老的这个能力也会稍微好一点。
1: 哎，我们缺氧的情况下，身体的细胞肯定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亡状态。你想嘛，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大量的线粒体要制造能量，线粒体会比较早的那个衰亡，那一旦线粒体数量减少，这个细胞的能量支持就开始变少，细胞就容易发生凋亡。那么细胞的数量少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组织、我们器官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乃至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有老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都是一步步来的。你今天希望自己的身体好，就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蚁穴的问题，把每一个身体的漏洞给堵住，把一个每个身体需要支撑的立柱给到身体。
0: 是的，
1: 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方便吧，不需要你去配比熬煮去看实验结果，已经有现有的专利和保健功效，你只要记得补充起来。
0: 我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它绝对是王炸。首先发明专利证书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啊，就是今日牌新元素，再来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并不稀奇，它稀奇的点在于什么？我和邱老师从来在我们平台没有见到过蓝帽子给它批复的保健功能是具有耐缺氧以及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所以这个耐缺氧、延缓衰老，首先第一双蓝帽子，第二这样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我觉得重重的扣在这个产品头上，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观众朋友。今日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今日牌的西洋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觉得品质很有保证，很认可。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带来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也是他们斥巨资耗费多年的时间共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商品自从一经问世之后，其实真的在保健食品的领域都掀起了一波这个非常大的风浪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 这有一个好产品，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确在研发阶段，你要经过实验，你要有科学家要反复的去推敲它的这个配比，所以其实前期投入非常的大。因此在研发成功之后，因为有着专利证书嘛，我们做到了人无我有，所以你看统一零售价多少钱一瓶？380一瓶。
1: 嗯，
0: 380一瓶，观众朋友，这一瓶我还是要夸一下他们，很扎实，给的很实在，给了180粒一瓶，所以拿到手里这一大瓶它是比较有分量感的，180块钱一瓶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2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因为这一瓶盒身标注的是380，但东方跟我今天尤其是买大组合，现在买大组合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啊，观众朋友，你今天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2、3、4、4瓶带回去，每瓶18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38块钱，单瓶做到284.5块钱，这一瓶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如果您的孩子正在从事脑力工作，脑力劳动者的话，你请给他吃。
1: 嗯，
0: 如果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脑力工作的，我现在也觉得，哎呀，动不动觉得憋闷啊，这个不透气儿，
1: 损伤已经有过了，
0: 不舒服等等的，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吃起来，家里的老两口一起吃起来。我们再度强调，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对不对？这不是药，但是它有专利，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保健食品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吃了不白吃。既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新闻事件，所谓的事故，我们曾经听说过。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等到事情发生，你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吃我们这个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说预防很重要。提前有一个警惕很重要，有一个健康的意识，有一个科学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也同样有这个意识的话，今日拍今天可以给您一个机会，您尝试一下，看一看它的效果，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了，有点夸张，肯定是骗人的。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呢，你最起码吃一瓶，你去感受一下效果，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实验室有作证，实验有作证，发明专利在作证，保健食品蓝帽子替他发声，替他说话。最后的6分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先来抢购席位，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3期。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医生啊，搞科研啊
1: ，然后用教授
0: 啊，
1: 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款产品还有着发明专利，我们今天主要的成分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成分，说实话它全部的原料绝对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告诉您的，但是它的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每一个原料都有它不同对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不对？
1: 是的，其实你想那个西洋参，你每天吃到位，我们基本上也要这个价钱了。
0: 差不多，
1: 也就是你如果吃三个月的话，
0: 因为西洋参、三七、这五味子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1: 对，是的，但是这个组合配方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西洋参补气养阴，所谓的气什么，推动我们身体的氧可以运载到各个地方，然后三七是让我们的新生的血细胞可以生成的更好，而且这个新生的血细胞它必须是能工作的，能血氧的，这是它的那个作用。另外就是五味子，我们身体里面气血如果都是在往外耗散的，那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有收敛，让这些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正常的那个运载，还有就维生素E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不至于被破坏，所以这个中西合璧，包括我们既有补又有收的这种那个状态，这个配伍，所以才能获得它相应的专利和保健功效。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19块钱买两瓶，单瓶核算下来就是300出头，300零几啊，然后还有个大组合是1138块钱买四瓶，每一瓶才280来块钱，关键是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大分量啊，
1: 对，
0: 都是超多数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价格398，38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物28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一瓶，然后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组合据说线上线下目前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也是因为它新品首发、新品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推广、广告宣传，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元素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四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之后不预约，售完无补货。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大小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四瓶装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 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医生啊，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我是燕华。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鲜字，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鲜，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元，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直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4: 对，
0: 199块钱。
4: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嗯，对吧？有没有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4: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4: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
4: 吃出来
0: 里头，
4: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0: 对，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会鲜。
4: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铺铺满的，
4: 一瓶呢量很大
0: 啊，
4: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对了，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
4: 晚餐的时候
0: 煎头啊，总是不能啊，
4: 对，
0: 过几次米都好不好？
4: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4: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很鲜，
4: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4: 对。
0: 它是轻温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4: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4: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嚼吧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4: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
0: 对，
4: 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4: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的坑坑就是，哎呦，哎，小东方赶快做笋烤肉，你看来
4: 笋烤肉，
0: 油焖笋烤肉，哎呀，
4: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4: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的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对对，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0: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4: 我跟你说，
0: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4: 我跟大家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0: 对，
4: 很整齐。 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0: 对
4: 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0: 是的，我们那边是食品，食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4: 对，
0: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另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4: 是的，
0: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4: 非一记忆的油焖笋哦，
0: 太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

0: 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1: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和西也蛮好的。
2: 对，
1: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跟配粉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2: 对，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做的28分水酱。说句实话，现在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又哭上去了。
1: 我来给你配点菜。
0: 我下午的哥哥就在做这些东西的，因为旁边那有门生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10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10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滑低，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来，
1: 对，
0: 这个你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在这嘟嘟的来。
1: 没有，
0: 都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2道菜。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仁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先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一米的味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基地，
0: 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23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一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个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3: 对呀、啊，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我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这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笋芽儿，
2: 你记性好。
1: 对，笋芽儿。然后就
2: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1: 头一截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架子，
2: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等死了，一来就黑死我了。
2: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个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2: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2: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尾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生日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门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门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门笋制作技艺，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门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了，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
0: 蛮厉害的哦。
1: 对，你看非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别人不一定能模仿、能抄袭、能够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道就是地道的，就是正宗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保证大家，我们今天品质是没有防腐剂，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个季节你完全不用放冰箱，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是
1: 批次也全部都是新鲜的。但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哎，
1: 也就是说1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赶过来的话，就是东方购物要过生日了，
0: 是啊，
1: 给大家紧急备了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
0: 吃起来
1: 要吃春味儿
0: 呀，
1: 春天的味道呀，
0: 对，
1: 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
0: 哎，是的。
1: 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门笋。
0: 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
1: 商
0: 品，对吧？配料表非常。
1: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0: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1: 我们就是雷笋。对，
0: 嗯，
1: 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0: 是什么？
1: 雷笋。
0: 哎，真的，我们再跟大熊猫讨论一下。
1: 来，
0: 宝贝，
1: 食用植物油，然后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对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翻过来之后看清楚啊，我们瓶身上面都很清楚给大家印着的，就是非遗的传承，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0: 对呀，
1: 现在笋很贵哎，你买个一根笋10几块钱，
0: 哎呀不累，
1: 切一切，剥一剥，去一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
0: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
1: 对，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就是不是放那种，
0: 我就怕什么，就是它我把这瓶先拿走，
1: 对，
0: 可能倒清楚一点，
1: 对，
0: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搁了太浓了，然后把有一些纤维给盖住，
1: 其实
0: 没有，
1: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2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还选的特别好，
0: 对，
1: 而且你看这笋，哇，厚厚的，
0: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一条很嫩，对吧？你说自己，你
1: 这都多少个尖尖的吧？
0: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1: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0: 我咬咬你的尖尖头呀，反正就是好吃，
1: 你看。
0: 完全能咬，
1: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是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0: 这个可以，就是
1: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0: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然
1: 我们也嫩的，
0: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1: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0: 啊，
1: 你觉得吗？
0: 够得吗？
1: 那你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0: 尖尖头啊，太好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草莓尖尖，
0: 对，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上头
1: 草，
0: 对，那个母鸡
1: 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1: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0: 多少重量？
1: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0: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0: 是的，提示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火炬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Hello， 思玲。

0: 现在兑换现金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了，卖到预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就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的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十一分瑞士浆，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嗯，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现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第三个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然后雷笋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吧？给大家看看，
1: 跟竹笋不一样。我们上海菜场买到竹笋比较多，买到毛笋、春笋、冬笋也会比较多，对吧？那种竹笋可能烧腌笃鲜啊，或者毛笋、冬笋烧那种腌笃鲜比较多，但是雷笋你看。相对于来说，对吧，没有竹笋那么长，没有这个毛笋那么胖，但是它的口感就更加的鲜嫩一些，打开来给您看看啊。
0: 好的，
1: 每一罐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而且它的咸淡味道也是刚刚好，
0: 对，因为毕竟你对过粥啊过饭吃，当然也可以空口吃、啊、就如果觉得什么齁咸齁咸那一种，
1: 就如果祖籍啊，电视机前现在有祖籍是宁波啊奉化这一块的地方的人啊，就是应该是很怀念这一口，
0: 对，而且它每一次到嘴巴当中它没有加糖，但它有微微的甜，它是那个笋嫩的那种鲜甜，
1: 你看倒出来之后一块一块的，对吧、非常的完整，对吧，不是那种啊什么这种就是不就是什么边角料啊之类的，然后你看这个油也特别的干净、对吧，虽然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但是它没有很重的酱油味儿，
0: 对，
1: 把这个笋的鲜味儿它的香气给盖掉，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味你就越吃越香，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它不只是纯粹的脆、它还有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它是松脆鲜、
1: 它有一点点韧性，
0: 关键是你爱吃笋啊，包括是想要补充一点的这个多一点膳食纤维的笋的这种鲜味特别好，
1: 你知道
0: 而且入口之后它除了有这种味道的鲜之外，它的那个嚼劲当中也很鲜美，
1: 对，你知道笋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跟肉放在一起特别好，
0: 鲜嫩了你的
1: 一个呢，吸肉的这个香气，肉汁的味道，还有一个五花肉它很肥呀，五花肉对脂肪含量很高啊，那你知道笋的话它是属于粗纤维，纤维比较高的一个蔬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说，哎呀，最近荤腥吃的比较多了，我们吃一点竹笋，吃一点这样的笋，什么毛笋啊春笋，呱呱油水、是不是这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开罐开一罐的话才10几块钱，是不是特别方便，
0: 是呀、所以今天电话线也是堵得不要不要的，
1: 对，
0: 就让大家一看，因为今天麻门纹一样很少看得到，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说实话我们牛肉出现频率都比这个笋的出现频率要高很
1: 多，那多多了，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整套组合带回去，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而且现在已经是3月份，接近4月份了，我之后黄梅雨天啊，天气热了呀，胃口不好呀，包括想要代表鲜味的油焖笋，开罐即食更加好吃，
1: 对，
0: 十罐。199块钱，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小半斤，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最后的13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多时间啊！哎呦天哪，今天好开心，吃在南口先生。说实话，我大家可以发现，我在做上场直播的时候脸色不是很好看，昨天晚上可能就吃的不是很舒服了。嗯，然后今天也是一天没有怎么吃东西，就没什么胃口，你知道吧？嗯，刚才一碗粥，我开了那瓶笋，天哪，把我所有胃口吊起来了。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肠胃不是很好嘛，你吃嘛吃不多的，但是那个纤维也要有的。
1: 对，
0: 然后粥呢蒸成很好，也是比较好的帮助我们胃黏膜当中啊，这个稍微敷一敷，再一揉围，然后再加上那个笋的鲜，我基本上就吃了大概五六口，过了那碗粥，特别特别赞。
1: 对，就是这个味道，它是调得很好的，因为正宗的原产地，全中国哪儿的雷笋呢特别的出名，就是奉化的。奉化就是被称为雷笋之乡嘛，很多地方啊，什么各种只要有山的地方，它都会有笋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奉化的雷笋就是非常的这种啊，原地道的。再有一个，我们的工艺哦，是非遗技艺哦。你去什么时候吃个油焖笋，会想到我吃到非遗技艺传承的油焖笋？
0: 就是
1: 今天就。就让您吃到了。然后刚刚趁间隙的时候，我网上去看了一下价格，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雷笋的价格差不多，我们这一罐的话，你去买个一斤左右啊，也就差不多出个一道菜十几二十块钱，
0: 对
1: 吧？你还要自己去处理呀，自己去焖啊，自己去费时间啊。但你看我们打开来是开罐即食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性价比高，然后呢又是一个非常鲜美的这个东西，对吧？然后我说又可以红烧一个，
1: 红烧啊，你就跟红烧肉里面放点鲍鱼啊什么，对
0: 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来做的4分49秒的时间，我们的背后不多了，达尔州做的这个10出头一点点的这个组数，
1: 对，
0: 今天卖完之后也不一定有这个限时性货币。

0: 因为本来笋的话它就是品尝期非常短的， 对吧，我们虽然是说从冬天到春天你都能吃到笋，你知道夏天吃什么笋吗？夏天吃鞭笋，哎，又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就是吃雷笋啊，然后我们这个配料表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奉化的雷笋，包括食用的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每一罐看清楚了是225克，就这个一罐啊，玻璃瓶装，我给大家看一看。妈妈有生活经验的都知道，基本上我倒出来给您看一下好吧，基本上我们去买个大概是1斤啊，1斤左右的笋，如果他给你老头去掉了，你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我们这一罐来。因为笋首先呢它本身啊外面那个壳那个皮儿就比较多，
1: 对，
0: 真正的左一层右一层穿了那么多层的衣服，剥开来之后，剥开来之后啊能吃的部分就那么小一丢丢，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叫什么10斤，买个10斤笋回来真的做不了多少这个笋肉出来，
1: 是的。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罐划算吗？19块钱左右，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1: 是
0: 还是非遗的口味记忆，
1: 所以大家看到之后都觉得哎呦看看蛮好的。
0: 对，
1: 然后去年有朋友买过的也觉得哎呦这个想要一直在回购了，到了秋天啊包括是夏天的时候要再来过来买，自己有萌笋也有吧，第二没有了，所以呢今天正好给到大家，这时隔1年0个月对吧，
0: 对，
1: 又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做直播了啊，199元10整瓶带回去，每一瓶净产量是225元啊，255克，所以呢199块钱10瓶，每罐只需要19块钱，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把还能价格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好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个位数了，大家能够赶紧能够看到的话呢，先抢名额。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你想想啊，这两天阴雨绵绵，你说不定哪天觉得又不是很想出去买菜买东西，包括是有时候就罗瓜就等特别有一段时间说。嘴巴淡的，淡了之后呢有点苦硬硬啊，想要吃点鲜的，也不想吃甜的，就是鲜鲜哒哒心的，什么东西鲜但是又要放心的，不要有这个那个科技与狠活的鲜，
0: 对呀，啊，
1: 笋，
0: 哎呦笋自古以来，你想古人那时候叫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吧，包括古时候的美食家苏东坡竹笋烤肉是不是他研发出来发明出来的，
1: 东坡肉，
0: 所以对呀，你看这样子的竹笋因为纤维含量高，而且吸饱了这个肉里面的香气，包括多余的油脂，你还没有吃的感觉那么腻的感觉，所以笋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性价比高，然后呢又可以跟大家一起说是这个方便，我是觉得这个带回家就是方便，
0: 又方便，又放心，
1: 是的，
0: 原材料又挑剔，对吧，到底是雷笋之乡
1: 的，
0: 然后加工的记忆口味我们都是非遗的记忆，
1: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单立减5元，相当于194块钱，然后购物积分1.99，又是192块钱左右了，对吧？反正每一罐就19块出头一点点，
0: 对对对，每一罐接近小半斤哦。
1: 现在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2: 小薇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嘛，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0: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2: 立减二十块钱
0: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五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2: 是
0: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2: 对，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今天6月23号
2: 啊。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
0: 见过。
2: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五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0: 那是。
2: 我们今天才
0: 明码标价的。
2: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一只，对吧？一只左右的是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0: 是。
2: 五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0: 哦呦，那至少
2: 228除以5，
0: 你想想，
2: 40来块钱，
0: 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2: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0: 是的，
2: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0: 没错。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0: 真材实料与否啊？
2: 来吧，
0: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哦。
2: 再来一刀，
0: 来哇！
2: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0: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2: 哎，而且
0: 脱骨的哦。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0: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2: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0: ，Q Q 的，
2: 包括里面的
0: 胶质感十足。
2: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0: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2: 天热的
0: 自己自由发挥。
2: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0: 这不可能，太累了。
2: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0: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酱卤再做，
2: 哎呦，
0: 热都热死了。
2: 天气热了，
3: 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0: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3: 对
0: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3: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0: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
3: 对，
0: 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3: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0: 这个
3: 下酒凉菜，
0: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嗯，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嗯，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2: 6月份618活动、
0: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0021511119900。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3: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试试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4: 对，一包
3: 350克。
4: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一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啊，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至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
3: 没错，
4: 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3: 好吃，
4: 陈斌陈大厨，
3: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4: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沪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3: 是，所以呢，其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亚缩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其实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4: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3: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4: 哦。我看了一下，
3: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4: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3: 这个已经优惠了，
4: 228也卖过，但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3: 是，
4: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6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3: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3包的是那个酱卤的，2包是给到大家咸香蹄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1号键扫码223块钱。
4: 对，
3: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4: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蹄胖肉的分量，
3: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是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啊。
4: 还要吃骨头呢，你开开玩笑，对不对？
3: 就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蹄胖，还是不一样，一个蹄子啊，不一样。
4: 对，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斌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3: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4: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3: 这个
4: 咸香蹄好像真
3: 不知道怎么做。
4: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胖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做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煲煲汤啊，什么的。
3: 现在煲煲汤汤里面很入味，
4: 对吧？对。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3: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4: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3: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4: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3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一般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3: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 情呢，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心情，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嗯，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啊做出来的，
4: 类似整油蹄汤的感觉，
3: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蹄是脆脆的了，
4: 哎，德式的。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3: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4: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3: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4: 你看这个
3: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4: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肺片的那种做法，哎，您的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3: 淋一淋，抓一抓，
4: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3: 是，我想想最开心的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4: 对，
3: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啊，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4: 对，
3: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我们整个的原料是从名采用从名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正好吃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1: 6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7、8天的时间，6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凑单活动满4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这个也是，而且
1: 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放假在家了，玩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啊。
2: 在家吃肉，
1: 是在家自己，哎，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再厨房那么辛苦啊。
2: 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体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1: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挺胖的。
2: 对，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的热乎乎的也
1: 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三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
2: 慢慢吃，暑假嘛，
1: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再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 对,
1: 对？
2: 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
2: 啊，
1: 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七八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2: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蹄膀，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1: 可能，
2: 但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1: 而且一度脱销。
2: 对，
1: 一度脱销。
2: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000多条，8800多条，100%的顾客好评。
1: 这相信，
2: 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1: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2: 对，
1: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崇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一个备货，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味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您可以放心的啊、哦，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那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
0: 是
1: 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高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啊大排啊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对来说、
0: 这个、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对，
0: 它更加动的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用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0: 是
1: 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的。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益处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5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妹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20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6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
1: 他们要备货确实难了，
0: 这个已经是。
1: 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从名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
0: 挤了点货过来，也卖了就结束了。
1: 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0: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
1: 冰箱冷藏，对吧？
0: 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鲜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就是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0: 哎，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走油蹄膀的感觉。
0: 对对对，你都不要在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0: 我想到是这个。
1: 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 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醒就下来，很入味。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的。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0: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哑铃陈设一下啊，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1: 也不贵，
0: 有常规组合在，
1: 卖得非常好。
0: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陈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15199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
2: 啊。
0: 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只左右的身体胖的原料啊。
0: 对，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1: 对
0: 啊，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即食，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体面。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0: 对，
1: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0: 对，另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
1: 所以呢，参加凑单，是不是？
0: 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啊，就更加划算，
1: 对，
0: 说不定再接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2: 是
0: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2维码，啊，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1: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9900。

0: 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味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能想象过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胖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

0: 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1: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0: 这个你看，
1: 花花时间，
0: 好，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1: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0: 对，
1: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0: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
1: 对来说更加这个筋道嘞，
0: 对吧？啊，
1: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0: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一种很 Q 滑的滋味。
0: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1: 对，
0: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1: 做冷盆可以。
0: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1: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抖抖。
0: 对，
1: 这个大家知道。
0: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1: 对，
0: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1: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0: 是，
1: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1: 是，
0: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1: 已经很优惠了，
0: 五包都给要250块钱，我们今天5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1: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0: 咸的
1: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0: 对，
1: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2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妹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0: 对，
1: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优惠。那么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只有一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
1: 他们要备货确实难了，
0: 这个已经是。
1: 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
0: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1: 对呀，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从名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
0: 挤了点货过来，
1: 也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
0: 冰箱冷藏，对吧？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鲜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就是这个。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啤，配我们的鲜香。
0: 哎，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鲜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就是这个。
0: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啤，配我们的鲜香。
1: 哎，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0: 对对对，你都不要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
0: 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1: 抿就下来很入味，
0: 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
1: 也不老柴
0: 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1: 对，
0: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1: 是呀，所以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的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述一下啊，
0: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1: 对，
0: 也不贵，
1: 有常规组合在，
0: 非常好，
1: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0: 对，
1: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一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五块钱，再减五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一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忙过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拿出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支左右的生提胖的原料啊。
0: 对，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51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5: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4: 对，
5: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4: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5: 对啊，
4: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5: 对对对，是，
4: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 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时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5: 没错。
4: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5: 它不吃饲料的、啊。
4: 对它、嗯，所以它叫杂粮鸽、嗯，它是不圈养的，自由飞翔的。
5: 是。
4: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5: 发达。
4: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5: 订了。
4: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5: 因为我喜欢，
4: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5: 哎，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4: 啊。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哦、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5: 是吧，
4: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禁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5: 好，嗯，非常
4: 漂亮、啊、拿到手就这个样子，
5: 对，都是199啊，五只，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嗯、然后整个鸽子漂亮亮的，都帮大家浸淌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4: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5: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嗯、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浸淌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4: 超级新鲜，
5: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嗯、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4: 什么一个月，
5: 半个月都吃完了，
4: 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5: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啊，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嗯，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4: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4: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5: 对啊，
4: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
5: 的，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浸淌，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
4: 是、淡红色，粉粉的、啊，
5: 对，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4: 一鸽顶9斤哦，
5: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嗯。
4: 嗯，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5: 好，
4: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到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5: 好，
4: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嗯，这个鸽子你就炖，
5: 对，
4: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嗯、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呀、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嗯，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哇，这个肉好，
4: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5: 块，
4: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5: 而且特别嫩啊。
4: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5: 做起来也很简单，
4: 很简单，嗯，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5: 乳鸽面，
4: 哎，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嗯，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5: 啊，好，浇点汤，
4: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5: 浓郁，这个汤
4: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5: 真是
4: 鲜到不行，
5: 真是鲜到掉眉毛
4: 哎，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5: 真是
4: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5: 对，
4: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
5: 吃不到，
4: 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5: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啊。
4: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1只，哎呦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5: 对，
4: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5: 你们才能分一只，
4: 对对对，
5: 他一个人要吃1只半。
4: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5: 啊，对对对，
4: 因为一鸽顶9斤，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5: 是的，
4: 它属于飞禽，嗯。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5: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4: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5: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5: 尝一下，尝一下，嗯，
0: 好嫩，哇，好鲜，
5: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嗯，极鲜。非常非常鲜美，
5: 天哪！
0: 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5: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5: 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嗯，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
0: 原粮鸽。
1: 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0: 去弄虚作假。
1: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0: 鲜了啊，
1: 鲜不鲜？
0: 真的太好了。
1: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真的非常鲜美。
0: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1: 气虚呀、血虚呀，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来吃，
0: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1: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0: 阿哥，
1: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0: 来一点哈。
1: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0: 对
1: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0: 对，
1: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0: 鸽子肉放进去，
1: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0: 对，
1: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0: 就是
1: 有鸽肉面没有，
0: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1: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0: 是
1: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0: 是的，
1: 都能吃。
0: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精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
1: 都能吃，
0: 都能吃，
1: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0: 海参
1: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1: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0: 尝一下
1: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0: 好，
1: 虽然汤很有
0: 营养
1: 新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0: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1: 很肥美，
0: 对，
1: 它每一只是300克，
0: 对，
1: 每一只是300克，
0: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1: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0: 你的
1: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0: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1: 我又忍不住了，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0: 哎呦喂，都炖酥了，
1: 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0: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1: 好嫩。
0: 哎呦我的天哪！
1: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1: 好大块肉，
0: 好大块，
1: 哎呦，看着好过瘾。
0: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1: 很滋补，
0: 非常嫩的，
1: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
0: ！
1: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0: 太鲜了，
1: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的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0: 对的，
1: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1: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
0: 就
1: 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0: 对，脆皮乳鸽，
1: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0: 空气炸锅
1: 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太喜欢了
1: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鸽，贝贝鸽的价格是258块钱，
0: 东方购物的价格，
1: 来在这儿258贝贝鸽。 然后很多好评，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五只，这五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都是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是
1: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1: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两套，
0: 真的，
1: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0: 是什么时候啊。
1: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0: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1: 真的，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0: 对，
1: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
0: 别排队了，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5, 5, 7, 6, 0, 2.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这个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1: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对对对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的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原粮哥，哎，原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就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他吃的是原粮，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的那个
0: 大块肉，
1: 大块肉，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家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的强。
0: 你多说点，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
0: 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本来羊肚菌就 肉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0: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0: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0: 一锅来，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啊、真好看。
0: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这鸽子、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0: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个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0: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0: 我们是精瘦的，
1: 对，
0: 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0: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看看那个腿儿吧。啊，
0: 对对对。这个腿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0: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0: 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0: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0: 鲜。浑身舒坦的鲜，
1: 我也来一点儿，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0: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还加了山药，
1: 还加了莲子。
0: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0: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0: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0: 好吃。好吃到
1: 太棒了，
0: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带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真是嫩到不得了。
0: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0: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0: 我还有莲子，就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0: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0: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0: 拿手好，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0: 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0: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山药，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0: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0: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0: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0: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0: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件258，
0: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
0: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0: 这个也很灵动，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0: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一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和火腿。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0: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0: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0: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0: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0: 我来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8，
1: 好香啊，
0: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0: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二五八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五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0: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0: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0: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次咱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原两鸽，嗯，啊原两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9一共有5只，
1: 对，
0: 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4天前，
0: 4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嗯，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 前两三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哦、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就是。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嗯、炖，因为啊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两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哇，
1: 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原粮啊，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嗯、啊！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哦、你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哎，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哎、给大家看这一面，看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嗯，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嗯，你就吃吧，没事
1: 吃了，
0: 没事没事，吃吃吃。嗯，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是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子，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对，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
1: 还可以做空气炸锅。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0: 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切成几块，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苋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2: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
0: 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2: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了。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2: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2: 对对对，
0: 只剩骨，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2: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2: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2: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1个月2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吧？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2: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
2: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2: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你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就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去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1-2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次我们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0: 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方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块钱，16-17块钱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
1: 9块多，
0: 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量，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还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这个美工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这是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猪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9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您吃双档，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0: 对的，
1: 9块钱一盒，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盒100多钱，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1: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1: 赚钱吗？这，
0: 这是我们这个，
1: 双档，
0: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1: 对，
0: 又挡了太久。
1: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 两份双档，就是四个百叶包包肉，四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

0: 钱，
1: 对对，
0: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1: 是诺特朗，
0: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1: 对，
0: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1: 是的，
0: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大石头牛。
0: 哦哟，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1: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可弹可吃，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0: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1: 对呀，肉
0: 好呀，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
1: 对。
0: 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0: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1: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咬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0: 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1: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到那种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1: 对吧？
0: 然后这种嘛，
1: 红酸，
0: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1: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0: 黑毛猪肉，
1: 对对，双料才能找到的，还有腐皮什么荠菜卷，还
0: 蛮
1: 难，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十加十的组合带回去，总共二十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现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啊、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辣、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有一点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啊。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对、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
0: 对
2: 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二十七度二十讲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 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十盒十盒是一百二十九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二十盒带回去要两百六十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幺九九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二百六十元了，只需要一百九十九元。所以今天你看到幺二九的价格和幺九九的价格，立刻选择幺九九，好吧？立刻选择幺九九，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二十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2: 可能有粉平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九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2: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房，
0: 嗯、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嗯、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嗯、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嗯、你看一盒一百八十克，
0: 对、
1: 啊，就这样子的一份，嗯，可算吧，
0: 可算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嗯、
0: 是不是很方便？
2: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憋着的吃晚饭。
1: 来吧，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
1: 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筋，哦，很面筋，红烧三鲜啊，对，
1: 哇，你看，你看，你看，西满汁水，看到吧？
0: 好有
1: 它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哦，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几余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
0: 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
1: 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才会来不？
1: 对，来，因为。
0: 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给你，
0: 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木耳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嗯，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
0: 129，嗯，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嗯，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2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们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还很难买得到的。 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了，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是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9块2，12块9毛钱，对吧？12块9毛钱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对，好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这是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它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烘烧，可以什么酱汁。
1: 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2: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二十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2: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
2: 对吧？
0: 赛都粉粉，
1: 对呀，
0: 对呀，我拿五盒双档，拿五盒腐皮荠菜卷，你拿五盒加五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
1: 是的，确实，
0: 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蛮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丰富一点。那这个时候外头。 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真正好好，双档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虾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那哪种你自己用下来方便就订哪种，关键呢是。
1: 10+20盒带回去，12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也很少看到。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块9也划算。
0: 算的，真的，你看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4十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
0: 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1/7，看得清楚吗？
2: 可得清楚，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一等于1/7，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二百您的为顾客成功的回去了。
1: 你打开盒子就这个。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双档，好吧？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10盒，加加一起20盒。 只需要129元，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多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如果3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得得米多，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他报备一下价格，他我吃了2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鸡菜卷，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而且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都太均衡哦，对吧？
1: 哎呦，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剥，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真的个是，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领登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2: 小叶
0: 子菜，
2: 对，
0: 所以鲜香。
2: 我给你看哦，
0: 能不能苦苦的琢磨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的。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啊，
0: 我以为能买，
1: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来武器，得吃过的嘛，出来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
1: 看看
0: 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我9块钱，
0: 18块。20块，对，差不多，
1: 对，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的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0: 跟 L 吧，
1: 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看看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革命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哪也能够。

0: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1: 哎、
0: 明白就可以了啊。
1: 明白就是，反正划算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0: 对，
1: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韦沃德邦农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
0: 对
1: 吧？稳成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十加十组合199元、嗯、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0: 看看
1: 大组合目前啊，
0: 看看
1: 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0: 对，
1: 对了，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7组，现在十佳蛇组合最后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
1: 好，
0: 好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量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我们两个搞的一脸懵，非常懵的脸。
1: 对，反正呢，现在还有限时鲜活，但是真的不太是，它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好。它想，它要，它本来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货，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这段期间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会多攒点价格，视频只有好的，肯定蛮攒点价，对吧？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油品牌，今天品质、油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0: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吧？
0: 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啊，
1: 六月份的，
0: 包装上印的是十 别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五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1: 就是雅玲想告诉大家，对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这边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到我们这边来，就为了搞姑娘啊，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0: 对，
1: 199元十盒我们的生档，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20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129我们买一套，我们再129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是要加进这个260块钱了吗？
0: 对，
1: 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房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东方购物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1: 咱们
0: 很好，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1: 他们的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0: 哎，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有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1: 是，
0: 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
1: 是的，
0: 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1: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0: 没了。
1: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10几套，也不多了。
0: 供应商懵，很懵，我觉得。
1: 你来定，我不能。
0: 懵到现在，
1: 对对对，
0: 来来来，
1: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0: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1: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0: 加一点，加一点。
1: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0: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0: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1: 对，
0: 身体里面湿气，
1: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0: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也重，多喝喝汤。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1-2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0: 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
0: 这个
1: 海鲜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0: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1: 小虾对吧，
0: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嘎港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不会的，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就是红烧大概有买的，
0: 对，红烧，
1: 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1: 对
0: 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1: 是的呀，
0: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儿，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亚当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贼哦，是不是？好了，最后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24.99元，四分50，8面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10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10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10盒加10盒呢，腐皮荠菜卷10盒，再让老上档10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因为大组合199元的特别热销，
0: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元，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莜面金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

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1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2维码啊，10+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2519196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9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17188000021251，9901。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回到节目现场，
1: 是
0: 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1: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0: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2: 450克，
0: 哎，共行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2: 150克，
0: 哎，150克，嗯，户型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2: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哎，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吧？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哎，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三百天以上的草鸡，哎，农家养的。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2: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哎呦，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2: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2: 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2: 少许少许，
0: 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2: 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苗墙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0-8000，
2: 手机02151199900。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就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场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
2: 哎、
0: 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抱歉，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
0: 啊、
2: 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呀、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

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云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1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归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1瓶，499。这个时候谁在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千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定的话就定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1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9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3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嗯，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3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呢，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
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呢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葛末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是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我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嗯，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的。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4: 老、嗯、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挖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啊，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6: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
5: 哎，对
6: 对
5: 对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啊。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啊，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1次，1个月吃1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4块，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1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99块，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刀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赠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赠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赠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321，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321，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哈哈，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了。砸出坑来了，自己现在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3期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3期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正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这么大个，是不是？这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个也成，一般吃3个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3期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边角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9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1克啊，这1瓶勺就是1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3次1000，1200，10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 你不是让他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朱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6: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1: 我吃了有8年了。
12: 哦，4、5年有了。
6: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2: 他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3: 常吃三七粉，
12: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你早上吃，我夜到吃。
14: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摩，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5: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12: 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具体的，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3: 哎，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5: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6: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5: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6: 你看这土太肥了，太肥了，
5: 土地肥沃
6: 啊。
5: 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6: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5: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6: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5: 不行；
6: 温度低太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5: 对对对，
6: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5: 对对对，
6: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5: 对对。
7: 300年老字号雷影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可以没有牙齿吗？ 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鲜新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2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你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

0: 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微缩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你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三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儿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啊，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2: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 这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3: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个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4: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5: 雷雨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雨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6: 我吃了有8年了。 啊，四五年有了，
5: 吃四五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6: 他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两瓶了。
7: 常吃三七粉，
6: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8: 我两杯，伊吃一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云上的粉最细。
9: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6: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10: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最贵的，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7: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11: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就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料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须须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你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七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一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云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云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云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壳就叫雷云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云上强强合作，人家雷云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云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 但只有在酒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酒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三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您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八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三瓶，你就算订两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六瓶啊。今天我们499让您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九瓶，不是六瓶，是九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5: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2: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3: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2: 燥湿的啊，
13: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14: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3: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14: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3: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15: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家里边的衣物要不要洗呀？你不管夏天呢、秋天，哎呀呀呀，露出我们的自己的毒品了啊！你不管夏天的、秋天的呢，你的衣服要洗啊。你的厨房自己擦不擦？怎么整理？要打理的，
4: 要打理。
3: 卫浴怎么可能不打理？
4: 是，
3: 要不味道也奇奇怪怪的。地毯弄脏了，有一些杂碎屑子了，或者不小心果汁倒在上面了
4: 啊！
3: 你说整个塞到洗衣机里洗不现实吧？
4: 对，
3: 有时候喷一喷，擦一擦能掉最好。玩具洗一洗，拖把洗一洗，家具车辆也能洗，
4: 也能洗。
3: 那你买车辆、洗车辆的话，一般都是买那种专业一点的哈，好像是这样的。然后瓷砖的地板，要不然害怕把车给刮坏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盒的富培美的
4: 水精灵，
3: 精灵哎，就可以解决大家。你看这一盒在这里啊，
4: 对，
3: 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这一盒里面是沫沫状的
4: 啊，对，
3: 什么状的？
4: 粉末状啊，
3: 说都可以。你说连汽车都能洗吗？都能洗，
4: 是，
3: 这就是我们的本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一盒呢，在市面上价格我看看啊，
4: 58元一盒，
3: 58块，对的，58块钱一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
4: 对，
3: 58一盒。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1999，你算一算，大概能拿几盒？也就是三盒左右吧，
4: 三盒左右，
3: 那就是三盒。我们今天是三盒吗？给您满满的
4: 12盒，十二盒。
3: 哎，这一盒的量有
4: 一斤
3: 呢，
4: 500克，
3: 相当沉呢，一斤的量啊。如果要是稀释，我们这是小喷壶嘛。
4: 啊，
3: 那这一盒用的，我觉得都难以计算了吧，上百。
4: 对呀、你
3: 一
4: 次就放个一勺，你就能稀释一喷壶了。
3: 就是好厉害，好精用啊。
4: 对对对。
3: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
4: 哎，
3: 这是首次出现的。这是什么呀？
4: 啊，我们榨汁杯
3: 哦，
4: 随行榨汁杯啊，
3: 好痛啊！我跟他谈的，
4: 因为是玻璃
3: 的，对，我还以为是个塑料，不是塑料
4: ，不是塑料，
3: 它是玻璃的。
4: 哎，
3: 然后呢，当你用完之后，这个拧下来还可以干嘛用？
4: 啊，当个杯子，
3: 就当普通玻璃杯就好了。
4: 哎，
3: 我们还有这个盖，
4: 有个盖，
3: 有个盖，就当普通玻璃的杯。
4: 哇，你看，
3: 你说一举两得，而且它还是无线的。
4: 对。
3: 这个简直更好了，你可以自己去充电，
4: 是
3: 用起来了。那我们首先这赠品呢，大概是小个100块，
4: 啊、
3: 我们送给大家。
4: 对，
3: 等于说你这么多盒才100块钱左右，那你这每一盒算下来，那简直白送给大家
4: 了。对，
3: 我们给大家先做个实验吧。
4: 行，
3: 好不好用看实验效果
4: 啊。我们先从我们的水精灵来说了啊。水精灵的话呢，在家里面可以说是多功能性的。那我们首先先从你的洗衣服来开始，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得洗嘛。
3: 是，
4: 我往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污渍啊，例如说你说我这是一件白衬衫啊，喝的咖啡直接撒上去，包括你说我吃饭有一些油渍我撒上去，包括红心火龙果啊这些咱们都涂在上面。你说一件白衬衫弄这么脏了，你要洗不干净，上面都发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富培美水精灵，而且的话呢，用量也不用太多，基本上啊，您手洗的话就加个小半勺就行了啊。手洗、机洗它都是可以的。而且您在水里面，它的溶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它里面是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然后我把整件衣服给大家拿过来，你看这还是这么脏的啊。我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酵素成分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油渍啊、污渍啊、色素啊，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 果说您的这些污渍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上一些温热水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再来做到一个洗涤，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洗涤效果啊。嗯，我在里面也就是稍微的这么揉搓了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啊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嗯，今天我们这个啊这个水精灵不仅说对于我的这种白色衣服，你要洗一些彩色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来给您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
3: 哇，好白呀！
4: 刚才这个门襟的地方、胸前的地方都是污渍，
3: 是
4: 咱们洗完之后干干净净啊。而且我所说的白色是洁白的，彩色的衣服呢，咱们还起到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3: 再来看一看，你说洗得这么好，会不会有伤手什么的？我们是酵素，
4: 对，
3: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有啊，今天叫有氧，看着
4: 有氧，
3: 有氧洗涤，注意啊，这有氧洗涤啊，
4: 有氧
3: 啊，酵素洗剂，有氧洗涤，
4: 对啊。
3: 然后再来看它的效果，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都是有批次的那个，就像培养皿一样的，有四个，就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么好的抑菌率。
4: 对啊，
3: 你看看这99.92，都是99点多，
4: 对，
3: 要么92，要么95，都已经小数点后两位了，相当之优秀。
4: 对，
3: 那你要问了，它到底有没有你演示的这么好用呢？我们开放一盒给大家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您会说了，这个榨汁机到底怎么样啊？也好不好用？
4: 是
3: 我们请晨曦给我们演示一下，
4: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的话呢，榨汁机啊，现在家家户其实都要必备一个的。有时候你说我不想吃饭，晚上我喝点果汁儿
3: 也可以。
4: 像我们这个就是放的一些芒果嘛，
3: 好吃，
4: 我可以做一个芒果牛奶。您看，我再往里面再倒一点牛奶再进去就可以了。
3: 西瓜汁，
4: 哎，可以可以，都行。
3: 香蕉、奶昔都可以。
4: 然后的话呢，上面这个底座你把它给它拧上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把它倒过来，我们前面就一个按键，所以说老人孩子咱们都可以来使用的。
3: 看看这个工具怎么样？
4: 把它连按两下就可以了。
3: 很快哦，
4: 你看。而且它里面这个是一个四刀头的，四叶刀头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它在里面我直接倒着怎么来弄都可以，它是个无绳无线的，不漏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带出去去携带也很方便，如果你出去去到外面公园玩一玩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直接打完了之后，然后你再把它一摁就可以了。
3: 关键是它是个电器呀，哎，
4: 小电器，对对对，
3: 对呀，哎呀，你要在这买的话，你得小个100块，
4: 对，
3: 手滑。刚才弄完你，
4: 我弄完水晶泥可能有点滑，
3: 对，有点滑。
4: 然后我把它给它打开，我们今天不是还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吗？
3: 对，就当
4: 就把这个盖子，哎，
3: 是不是挺好的，观众朋友们？
4: 一盖。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3: 就可以了，
4: 带出去就可以了。
3: 有一些榨汁机你弄完之后还得再倒出来，
4: 是的，是的，
3: 很麻烦，
4: 咱不需要了，一杯到底呀。
3: 哎呦，这个好用的，
4: 是是是，
3: 1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4: 对，
3: 所以你看，相当于咱这一共多少盒啊？
4: 12盒，
3: 这才100块钱，你可能10块钱都不到，才几块钱一盒，这是1斤的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囤一囤货，一直家里面的各个环境都可以用起来，除了不入嘴的。
4: 对，
3: 是吧？除了不入嘴的，
4: 不入嘴的，对，剩下的你都可以
3: 随便利用。打电话0021-5111-9900。
5: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3: 在合身的侧面，大家回去呢也不要担心说，哎呦，到底适合于什么呀？拖把了、衣物啊、油烟机啊、瓷砖呐、什么可水洗的表面呐、
4: 像
3: 衣物了、窗帘呐、沙发呀、地毯呢、汽车都可以洗哦。
4: 是是是，所以说只要你记住一点，就是不要洗一些入口的东西，像你家的碗盘呐、筷子呀、锅子呀这些你不要洗，别的地方基本上啊都是能够用得到的。而且今天不仅咱们能够直接用粉末去洗衣服，我们还能稀释，然后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灶台、油烟机、马桶的一些马桶里面的便渍、尿渍，我们长期呀、也是没有怎么去打理它。今天直接稀释之后就喷洒在上面，它能够起到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分解污渍的一个能力。稍等片刻，你拿个抹布一擦，或者拿水一冲就可以了啊。
3: 还是很方便的。
4: 对，
3: 关键咱这。 这叫什么呢？就效果好，但是花的钱还少，
4: 少啊！
3: 尤其是稀释成这么多瓶的话，像陈曦一说，可能得个几十瓶、近百瓶的量，
4: 对，
3: 就慢慢用，慢慢喷去呗。很多人愿意做完饭顺手就把那个灶具，就是油烟机啊，
4: 是
3: 那个灶台啊，稍微喷一喷，拿个抹布一打理一擦就结束了。
4: 对，
3: 你非得攒那个一天从早到晚的，它可能就粘在上面，
4: 粘在上面了。
3: 你说这个时候可能就稍微的温水啊，然后再在上面停留久一点呢，再把它擦掉。
4: 对，
3: 你还得使劲蹭来蹭去的，没啥意思。我们就直接一喷就好。还有这个小榨汁机，
4: 榨汁机
3: 里边你随便什么水果，新鲜水果、时令水果往里一放，你自己买没买不得几十块啊？观众朋友们，太便宜的你也不敢用吧？它电机能力，它本身呢给你弄一些塑料杯子，它当然没有玻璃杯这么健康的了。
4: 那当然，
3: 那你看你拿回去以后，这个功率还蛮可以的。
4: 是。
3: 打完汁之后，那小盖一盖，就马上随身就变成一个玻璃杯了。
4: 对，
3: 就这么方便，就这么解决问题。
4: 是，
3: 不管你是秋季的、夏季的，咱有时候带点东西出去喝还是必要的。哎，
4: 对呀、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时我家里面真的是买一个这个的，你百十来块钱你是需要的呀。今天咱们不需要了，直接咱们就送给大家。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赠品啊，可不是说我经常能够看得到的、啊。
3: 这第一次送。
4: 对的，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样一个组合力度还开放了免费试用的机会给大家呀。
3: 来吧，对，免费试用啊，像陈一提的对啊。
4: 对，
3: 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没关系，反正你先免费用着。
4: 是，
3: 这一盒呢五十来块钱，你一通电话五十多块钱，咱干嘛不要啊？
4: 对呀、
3: 啊，如果喜欢的话留下，其他的要是不喜欢的话，十一盒还我们，那一盒你留着嘛。
4: 对，
3: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来给大家再
4: 好
3: 实验实验。
4: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水精灵不仅说能够洗衣物啊，就像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有个小喷壶也是送给您的。你往里面就基本上加个小半勺水精灵，然后你就加一些温热水来稀释一喷壶，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你在外面买一些什么重油污的清洁剂，这一瓶也得花上个几十来块钱，十几二十块。今天咱不需要了，家里面各种的灶台呀、油烟机呀，都是很油很黏的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水精灵，你就往上喷就可以了。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还放心还安全，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才几毛钱吧。然后你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成片成片的油啊，自动在帮你做到一个分解。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活性氧酵素的魅力。稍等片刻之后的话呢，您在家里面可以拿个抹布这么擦一擦，你就不用再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用了，对吧？你钢丝球、百洁布还容易把我这上面划的都是划痕，
3: 就是、
4: 你后面更容易卡一些污垢。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擦完了之后，你看多光亮啊，
3: 对对对，
4: 不留那些痕迹的。哎，所以说你家里面不仅是灶台能擦，烟机能擦，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各个地方你都拿它喷喷喷啊，哪里脏了就喷哪里就可以了。
3: 厨房啊、厕所呀、
4: 对，
3: 您的客厅啊，只要是什么可以擦的那些表布的那些啊、沙发啦、全都可以，
4: 都可以。
3: 除了我们的灶具，旁边我们还送给大家这个赠品。
4: 对，
3: 这赠品给大家再演示。
4: 好，赠品的话呢，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个随行的一个榨汁杯啊。今天的话呢，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榨各种的果蔬汁都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西瓜啊，包括里面你可以放一些牛奶呀、或者你说我想放一点酸奶，或者我就不放这些东西，我就只是普通的来榨个西瓜汁儿也都可以的。这个杯子我告诉大家，它是玻璃的，它不是塑料的，很扎实的啊。然后接下来把上面的这个底座你把它给拧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啊，它整个周身只有一个按键，它没有多余的按键，所以说你在家很简单。
3: 是，
4: 而且它有一个防小孩触碰的，你摁一下它是不转的哦，它是要摁两下哦，它才转，就是它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保护措施了。然后你会发现哦，直接你这样平躺着都没有任何问题，密封性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也就是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整个汁就全部都榨好了，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再给它拧下来啊。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还得再蘸个杯子呀，再给它倒出来？不需要，我们直接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这个盖子一盖，哎，立马带出去就可以了，
3: 是随身，
4: 对吧？包括你说小朋友去上学，我给他榨好了放在他书包里面带出去喝，都非常不错的。你光这一个榨汁杯，你起码也得花个百十来块钱吧？
3: 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带回这一盒，市面上近六十块嘛。
4: 对，
3: 您就是冲着咱开放一盒免费试用这个机会，咱先用起来。
4: 对，
3: 额外送给您这个小家电，不是也不错了吗？
4: 啊，
3: 这个确实，你别看它小啊，很实用，很实用的。
4: 对，
3: 你秋季的水果也很多呀，各种哈密瓜什么的，你回去嚼一嚼，给孩子喝一点新鲜的果汁，总比以前外面买一些饮料强得多。
4: 那是
3: 199，额外积分还有10块钱，拿 APP 下单再减5块，相当于184块钱。我是说实话，就算不减去这个小家电，咱们按照11、12、13、13件除的话，每一盒才10多块。
4: 对呀，10块钱出头嘛。
3: 哎呀，10多块钱，咱拿一斤的量的水精灵，
4: 对，
3: 你哪儿找啊？这个性价比多，而且试用范围又这么广，赶紧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5: 水精灵，这是谁啊？然后放水精灵， 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3: 今天这个效果您自己回去试，反正有一盒开放试用。
4: 对的呀，你今天听我们说的这么好，不如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到底水精灵洗的东西洗得干不干净，家里面的灶台呀、油烟机呀，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其实确实啊，像家里面这种卫生打扫是每天都必须得做的，包括您的油烟机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不去打理，上面全都是厚厚的一层油，而且后面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个油啊凝固在当中，那就更难打理了。家里面的这种啊瓷砖呐、墙面呀、马桶啊，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做到清洁，不仅说能够干擦，你稀释之后它使用的范围也更广了。局部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地毯呐、窗帘啊，脏了你也可以拿水精灵去喷一喷、擦一擦就可以了啊。
3: 它用途非常广，而且这一盒也不怎么占地方，不是油捞捞的啊、水捞捞的，弄完以后呢到处黏糊糊的，
4: 对，
3: 人家也不会是这样的。该用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稀释一下，这小喷壶一喷就好了。我们额外送给大家这个赠品蛮特别的。哎，
4: 今天的话呢，额外送给大家是一个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机的话呢，你想想。家里面无论榨一些果蔬汁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家里面有时候小朋友也是想喝一点这种果汁嘛，就不要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了，在家里面用新鲜的水果给它来榨汁。而且各种各样的当季水果你一次性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我可以榨一个复合果汁啊，各种各样水果里面的营养都能被它所吸收到了。而且这个材质也是不是塑料的，全部是玻璃的材质。你光这样一个榨汁杯你现在买都要100来块钱呀。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你算算整套组合才199元，我还送你这样的一个榨汁杯，还有12盒水精灵，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呀？
3: 相当不错，免费一盒开放，先用起来。
4: 用起来，
3: 喜欢你就留下，不喜欢把11盒的退给我们，其他的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4: 对，
3: 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清洁去污，弄的果汁啊，什么酱渍啊，其他的什么油渍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洗掉
2: 啊，都可以洗的。因为为什么呢？水精灵它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一个原理，它本身的话呢，就可以对于污渍油渍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它不是用那种什么强酸强碱啦、腐蚀啊这些，不是的，我们是分解去污。所以说您家里面包括您的一些灶台呀、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用上水精灵，而且擦完之后啊是特别的干净，洗衣服也能洗，而且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强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效果，连看不见的细菌也能帮你来做到一个很好的抑制。所以说为什么说水精灵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它确实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广的，而且用法也很简单，每次的话呢就放个一勺就完全可以了啊。
1: 是的，有一盒开放给大家用，大家先用起来，反正50多块钱的，但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着的。
2: 没错，
1: 我相信大家拿回去用起来以后还是不太会离开它的，
2: 那是
1: 它确实比较健康。
2: 对，
1: 酵素洗剂、活性氧去污的原理，
2: 对，
1: 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你看晨曦这手一直在碰到那些东西，
2: 我一直碰这些东西，没事，
1: 你会觉得很沙的慌或者是疼啊，
2: 没有没有
1: 难过，
2: 就是你不会说用完了之后打比方啊手特别的干燥
1: 啊
2: 或者说有什么小口子呀这种的，不用担心的。就水精灵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你接触到皮肤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又好用而且又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1: 试用名额最后的20组备货，
2: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来直接回来给大家演示演示吧。有些观众朋友就对于刚才洗东西觉得，那我能洗，他能洗，
2: 对。
1: 但是有一个实验是我一直真的认为这个还蛮厉害的，
2: 就是油网啊。
1: 对，
2: 你看到没有？这个油网的话呢，我现在往上面撒这个油，
1: 这什么油啊？
2: 这是机油，就是它还不是你家的菜油啊。这个机油的话呢，因为它颜色是黑色，可能看得更明显。
1: 可以了吧？这也太多了吧！
2: 我挤了这么多在上面啊，
1: 太吓人了。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旁边的一个水缸，我就往里面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么的一个油网我给它放过来，大家看一下水精灵为什么说它去油能力强啊。我放过来的一瞬间，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油污啊，它是往上一颗一颗在飘，
1: 这
2: 你看这一颗一颗前面你看到没有，
1: 这
2: 它往上漂浮，我没有刷它，我也没有去怎么拿什么抹布啊刷子去弄它，你就放在我们水精灵的水里面去浸泡就可以了。这就是说活性氧的原理，通过直观的实验让你看到它在分解，它在瓦解，然后你就泡它，泡个大概什么20分钟半个小时吧，然后您再过来拿个清水给它一冲，其实现在已经很干净了，但上面飘了一层油啊，
1: 那就不要，
2: 但下面已经非常干净了。
1: 是的是的，
2: 你到时候把它拿出来稍微拿水一冲就非常干净了。
1: 我们的赠品给大家要么再演示演示，
2: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1: 蛮喜欢这个赠品的，是不是？
2: 赠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个什么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是玻璃材质的，你家里面什么火龙果呀、当季的一些水果，
1: 最后15个名额了，
2: 最后
1: 那也就是
2: 最后的15套我们这样的一个随行的榨汁杯也就没有了啊。然后接下来给您看一下，直接把它倒过来，前面的话呢就一个按键，然后你按两下，你看到没有，它也是一个4叶刀头，而且它的整个的搅拌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家里面各种的果蔬啊都可以放在里面，有时候平时晚上不想吃饭的，我喝一点果蔬汁也蛮好的，都可以补充这些营养啊。然后关键是榨完了之后，我把它直接把这个底座给它取下来，你不需要再说我是不是还要再换一个什么杯子呀，不需要的，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盖子一盖，对吧，你就随身带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您看到没有，这样的一整套的随行的榨汁杯，你随便买买起码也得花到10来块吧，今天咱们直接是送给到大家了啊。
1: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啊，
2: 对，
1: 比如说你的衣服、厨房、卫浴、地毯、玩具、拖把、家具，
2: 对，
1: 可以擦的那种的家具啊，车辆你都不用在外面买一些
2: 专门
1: 洗
2: 车
1: 的那些了，
2: 不需要了。
1: 瓷砖、地板全都可以，除了入口之外，像碗筷呀、锅呀，咱不洗之外，
2: 对，
1: 还有宝宝的奶瓶你不用它洗出来，其实全都是可以的。拿回去一共是有12盒，当中开放一盒呢给您回家用，
2: 对，
1: 您用的满意了其他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记得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个榨汁杯啊，
2: 榨汁杯送给
1: 大家，终究是个家电啊，
2: 家电
1: 的
2: 对吧，
1: 不错的哦，
2: 是
1: 人定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

0: 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你看。刚才一些主持人呐、啊，包括一些嘉宾呐、啊，包括用过他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对他的好评还是不错的啊。
2: 对，
1: 你关键用途非常广，咱不是这一种，只能是洗厕所，只能是弄厨房，只能是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其实好多事情都可以干、啊，
3: 都可以干的。你像以往你在家里买那么多的一些清洁工具，每次也挺麻烦的，对吧？但是你有了水精灵，衣服咱们能洗，而且咱们不挑什么材质啊，什么各种颜色的呀，都可以用它来洗。而且除了洗衣服之外的话呢，我还能去污呢。家里面不管是油烟机呀、马桶啊，各个地方我都能拿它去擦拭。所以说水精灵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多样性的。为什么说你水精灵能够在东方购物长销热卖十几年的时间，是有它的道理的。以后你在家里面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地方用这个，那个地方用那个，什么地方打理，只要不入口的，你就用水精灵就可以的啊。
1: 199带回去12盒，再给他送上一个。
3: 榨汁杯，
1: 对，榨汁杯也是小家电了，
3: 小家电
1: 100块钱左右的也是要要的。
3: 对，
1: 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玻璃的杯子
3: 杯体，
1: 它那个刀头我看了一下，蛮厉害的，它一共是有六叶
3: 刀头了。
1: 是的，它有六叶刀头呢。
3: 对的，
1: 一般也就是上下两层，它是有三层。
3: 是的，
1: 所以它打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啊。
3: 对，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那这样呢，我们给大家，那么最后再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感受感受我们今天这个水精灵的厉害之处，因为它本身的原理是采用了一个酵素，再加上活性氧，
3: 对，
1: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边，你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小朋友，
3: 衣服
1: 这弄脏了衣服太正常了，
3: 那当然呀，而且的话呢，小朋友这种衣服有时候一天可能要换好几身的，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全部撒上去之后啊，你说哎呀，那这个衣服我要怎么去洗涤呀、接下来就用上我们的复黑莓水精灵啊，哪怕小朋友的衣物包括你的内衣裤，我们都可以放心的用水精灵。而且像这个水精灵，很多啊朋友用完之后也非常用的习惯，放在水里面用多少化多少就可以了，不伤手啊。然后整件衣服您看这么脏的，我拿过来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啊，它能够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给分解干净，瓦解干净啊。然后接下来我再给您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洗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
1: 搓了两下，
3: 对，我就搓了两下就可以了，对吧？因为它本身的清洁能力就会很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件小衣服，是不是
1: 相当
3: 还是很干净哦？
1: 干干净净，
3: 而且你看里面这种白色的，一点没什么染色呀、串色呀，
1: 是
3: 外面彩色的颜色还能非常好的一个固色的一个效果啊。
1: 行，
3: 而且洗完之后还比较的柔软。
1: 我们在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榨汁机的这个实验
3: 哈，
1: 就是大家会认为我送我的东西，
3: 对，
1: 是不是品质一般般？大家可以先看看那个刀头，
3: 对，
1: 那个刀头一共是有三层哦，
3: 对，
1: 它不是两层刀头，
3: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有三层刀头。
3: 哎，来，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可能需要许明过来帮我一下啊，因为我刚洗完水精灵，我这手都是滑的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直接我倒一点牛奶，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蕉放在里面，然后我们给它盖上，拧上就行了。哎，对，
1: 对齐，
3: 对齐，对。哎，来，我来，
1: 没对齐的，
3: 对，
1: 好，好了，好，
3: 来，对齐就行了。
1: 好，
3: 然后反过来，
1: 试试看，我试试，
3: 你试试看，就前面
1: 按一下不行，
3: 按一下不行，
1: 再按两下，
3: 按两下，你看，按两下它就开始在旋转了。
1: 哦，
3: 你看到没？
1: 这是玻璃的。
3: 玻璃杯体的，
1: 可以了，差不多，
3: 很方便。
1: 你要是想打得再细腻一点，看您自己的需求，
3: 你就晃一晃，时间长短你自己来控制就行了啊。
1: 哦，可以的。
3: 然后一关掉就可以了，哎，
1: 倒过来，
3: 反过来，
1: 拧
3: 把下面顶座给它拧下来。
1: 它这个是三层刀，我再说一遍，三层刀头，
3: 三层刀头啊，
1: 它不是两层的，一般市面上两层的多，三层的少。
3: 对，
1: 三层你就可见它本身这个质量产品确实不错的。
3: 嗯，
1: 哎，这可以带出去了。
3: 对。
1: 这是玻璃杯的，
3: 对，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3: 你这个起码买也得要10来块吧？
1: 要的。
3: 今天咱们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我们还有总积分10块了。
3: 对
1: ，APP 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184。
3: 是
1: 184，我这个赠品不减，我本身就算12个水精灵，再加一个我们的榨汁杯，
3: 对，
1: 13件。
3: 对，
1: 你一除的话，不到10块钱，你就告诉我你在外面买不到10块，或者算你10块钱吧。
3: 啊，
1: 10块钱一个，你这个榨汁杯你买得到吧？
3: 买不到。
1: 你10块钱，你开玩笑的吗？这不够啊？ 怎么可能？
2: 是。
1: 所以今天的水精灵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赠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对，
1: 正好这个季节水果也多，用我们的赠品。如果你回去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有质疑，您拿出一盒拆开先用，
2: 是。
1: 用完之后了，您觉得合适您就留下，不合适您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把钱退您就好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神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神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10盒大馄饨、10盒鲜肉小馄饨。10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的满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在4点啊、5点啊、7点、8点这种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4: 贵公们说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大家可以看啊，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像这样的大馄饨1盒10只，整整给到你10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3: 对的，
4: 没有结束哦，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1盒12只，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3: 对，
4: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3: 确实，
4: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3: 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铺满的排出来了。
4: 对，
3: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了，哦，像冰箱扒不了哪能背？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藏，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
4: 大馄饨的话，
3: 多少钱？大概
4: 10几块钱一碗，
3: 10几块钱，对吧？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再讲也6块多，
4: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4: 而且的话，像里面添加的猪肉都是猪前腿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天天吃馄饨嘛，你也就省得再跑去老盛昌门店吃了，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才6块钱一碗。
3: 对对对，刚才我特地还算了一下，199块钱除以30，6.63块一碗，6.63块一碗，就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63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反正下馄饨大家总会下，而且你吃到是正宗口味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牌子，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我们大馄饨也是非常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馄饨吧，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鲜肉小馄饨，他们家说是说小馄饨啊，不像我们以前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你就啰嗦，对吧？他们家不是，它有点像包的像云吞一样的啦，就整个的馄饨啊，肉就是馅儿是特别足，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馄饨当中那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很滑爽，给大家来尝一口吧。
4: 对的，这个 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3: 对，
4: 非常的多。
3: 我用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4: 你用筷子，
3: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库德拉，这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12只，对不对？
4: 对的，一盒12只，
3: 一盒12只才6块多，
4: 对，
3: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4: 我们还有带虾仁的，
3: 虾仁的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4: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3: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包括我们这个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4: 是的，
3: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
4: 30碗的馄饨
3: 带回去才199块钱。
4: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1盒，我们有到10包，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1盒给到10包，总共30包，有340只馄饨。
3: 好，师傅，如果是这个，
4: 哎，
3: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11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4: 非常的足，
3: 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4: 这个组合他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3: 是的，
4: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然后
3: 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打打小东了，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老盛昌，对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钱持续爆满，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六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
1: 对吧？
0: 包括是小馄饨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说了，
0: 大家都懂。
1: 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0: 你干饭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到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昌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馄饨，我就用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原材料，不是的，我们还是精益求精。
0: 而且这套组合回购率特别高，很多朋友吃完了或者吃差不多了，现在屋里想我能整马个头了呀。哎，
1: 对的。
0: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你到超市里头随便去看看好了，就算你自己去，对吧？12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碗这个鲜肉馄饨，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更不要说你到老盛昌，老盛昌已经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1: 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又是中国老字号。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今天放心购买，放心囤，30份馄饨带回去啊，只有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份的馄饨只有6.63块，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更加优惠。待会儿我算清楚，帮大家报个价格。
1: 我算过了，就是你如果把自动订购再把那个积分算掉，192块钱左右除以30是6.4块。
0: 6.4块，这稳得嘞，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满满当当30分，我能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了老生常跟私厨故事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会吃到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的，
0: 真的好吃，
1: 味道
0: 鲜。
1: 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的很好，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跟米德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块钱，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10只1包，我们有到10包。虾仁小馄饨12只1包，我们有到10包。鲜肉小馄饨12只1包，有到10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电话线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前头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这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哎，
1: 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
0: 然后它的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哈，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或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来，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
1: 对
0: 吧？
1: 6.4，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川故事的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川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超门店，各个区都有的， 对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堂就是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一碗馄饨价格，一碗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份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一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一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道啊、美味啊，包括它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4元吃一碗小馄饨，12只的，现在哪里能吃得到？
1: 你还要吃一碗虾仁小馄饨，
0: 哎、对呀，
1: 你6.4元你去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头就自己可以弄锅水下个馄饨，方方便便。然后呢，更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我就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坐个公交车好哎，2块2块的嘛，回来只也4块钱没有嘞。你今天要去买那么多馄饨带回来，比之还要留好，还要自家包，万万是特嘞。如果呢，你有心想的，自己包好之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真的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间，你带回的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关键是啊，6.4块一盒核酸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肉锁不能比稳等比兹啊，
1: 不是，
0: 对吧？
1: 不是啊，
0: 完全不是。给大家看看，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边还东吃吃西吃吃，那确实味道很好。你看看看，它小馄饨呢当中那个肉馅
1: 很足，
0: 对吧？在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被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让你，对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吃到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包括

0: 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两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1: 那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点，
0: 深一点点，
1: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吃，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0: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儿。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1: 好的。
0: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十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1: 还没有结束啊，
0: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1: 虾仁，
0: 虾仁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
1: 但是保证新鲜批次，
0: 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1: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0: 对，都是8月份的。
1: 8月份的新鲜，
0: 这个您可以放心，
1: 不是零保产品啊，买你们优惠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是1.99块。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0: 每一碗
1: 的馄饨。6.4元，
0: 对的。
1: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十部分或只有最后的十七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能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吃饱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常很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括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那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哎呦，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在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出的时候冷光，他去兜兜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比如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啊就不高兴弄你呀，今做柠檬陈列啊，像做空空险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
0: 的。
1: 那今天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十几块钱是要的，也很亲民的价格了。
0: 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6.4，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哈、啊、支数，我们大馄饨是10只一盒、就大家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4块钱，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的总撒白翁的，滴滴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哎，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
0: 我说就这样，撒翁的，你要你要呢，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给大家看看哈。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它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也估计咕噜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瀑布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
1: 卖的非常好。今天
0: 对吧，
1: 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
1: 节目。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总共120只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总共是340只馄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只要199块钱呢，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当然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盛昌门店当然吃到多少大，它就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老盛昌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驰名，不懂啊，苦的吧？这薪资。
1: 肉有点多了，
0: 对，肉有点多了，
1: 肉有点多了，
0: 薪资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跟味道，
0: 对，看到了吗？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久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打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蛋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还不行，因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就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六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你要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鸡啊，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谈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10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块一碗，
0: 6.4块，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几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块，
0: 是的，老盛昌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盛昌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块，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哎，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哎，装一装，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哎，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鸡蛋粉，对吧？
1: 都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哎，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哎，是的，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商品啊。我们都知道石斛，也知道这个绿豆，但是这两样东西平常在家里煮，别说是石斛那么麻烦的东西，像我现在你让我去煮个绿豆汤我也不高兴，你要在明火上这么热的去煮的话真的是不高兴的。而今天我们开盖计时，里面又有到石斛精，又有到这个绿豆，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特别，保留了营养，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价格也划算。现场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天气温度依然是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暑期当中，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清暑消暑解渴生津。那么今天在我们胡次方的这个绿豆爽里面，它不但有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更多津液的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让我们身体可以解热生津的绿豆和马蹄。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季就觉得身体内火特别重，你要把它压下去，每天自己是不是都要熬那个绿豆汤喝？还有小朋友，比如说在夏季大太阳下面打篮球，或者说啊那个有的时候爱吃点油炸的煎炸的食物，那么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对于这些食物当中容易上火的这些食材，它可以用绿豆汤来帮我们来清洁，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平时解腻解热的这样一个小甜品送给大家。
1: 是的，最关键第一，我们用到的石斛是来自于霍山的核心产区，而且我们是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啊，石斛生长在林间的石上，成天地之灵气啊，古人认为。然后呢，它是《本草纲目》上是有记载的，记载石斛呢，重生石上，茎似竹节，叶如芍药。我们用到的就是石斛的它这个根茎石斛茎。
2: 对的，我们因为石斛的产地很多，但是在霍山陆安县这一块地方的铁皮石斛，它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地理那个产地，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石斛多糖的成分就特别多。如果大家试试看，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的石斛全部都是石斛茎，但是跟大家平时搅上去全部都是渣的感觉不一样，它搅上去的胶质感特别的强烈，搅完之后那个渣非常的少，有可能你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霍山铁皮石斛特有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绿豆上没有那么甜那么腻的口感，就是特别清爽的帮大家来解暑解热。
1: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了种植采摘，它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来自于霍山，然后呢它要对原料进行分解清洗，好，原料的科学配比，一个是石斛精，然后绿豆，我们里面还放了这个马蹄，
2: 对，
1: 然后做到灌装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再入库，所以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干净的，原料是十足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今天算下来也不贵，因为一般我们说到铁皮石斛，对吧？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我们今天呢，180克一碗的乘以24碗，然后呢，市场价是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1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48，平均到每一碗的价格是10块钱，10块3毛3，就10块出头的一个价格了。
2: 是的，在这个价格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可以享用到的绿豆马蹄爽，
1: 是，
2: 还有就是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是的，然后每一个包装上它的信息写的也是非常的全，石斛精在每一碗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看到没有？
2: 对，
1: 对，不低于10克。然后这个配方的字比较的大，我给大家读一下，它里面是有到这个石斛，然后绿豆、马蹄，加了一些白砂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脂肪含量是零，
2: 对，
1: 蛋白质含量是2.2，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5%，开盖了。
2: 对，
1: 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说到这个绿豆爽，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家里很久没有炖过那个绿豆汤了。
2: 是的，
1: 以前的话，家里老人还会给我们炖那个什么绿豆百合，但是现在邱老师等了，哎，
2: 太麻烦了，因为炖绿豆汤啊，就是一个你的时间一定得久，
1: 我到时候给大家看啊，
2: 否则这个绿豆里面的营养成分炖不出来。
1: 对，
2: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汤你炖完之后就变成绿豆沙了。
1: 对呀，家里一般都是破皮的呀，
2: 破皮变成绿豆沙，烂糟糟的，对吧？然后喝的时候
1: 是
2: 那个绿豆皮浮在上面。
1: 对，
2: 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学那个就是草本植物的时候啊，就提到绿豆的熬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绿豆不能变成绿豆沙，必须是颗粒完整，因为一旦变成绿豆沙，它里面很多的植物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而我们今餐绿豆都是一颗一颗颗粒粒的，
1: 先找绿豆啊，
2: 颜色是完全已经炖出来的。那么这种火候和炖出来的绿豆，就正好可以帮到我们起到绿豆真正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
1: 这家里要做这样，
2: 对，家里你做不到。我们
1: 从来绿豆沙都是破皮的，就是那个绿豆是破开的那种，
2: 所以
1: 刚才邱老师跟我说破开就不行了啊，
2: 破开以后你只能吃到绿豆沙，就里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绿豆帮我们解很多，比如说鱼蟹啊，
1: 是
2: 啊，油炸食物的解腻啊，或者说我们酷暑特别热，身体上火的时候要灭这个火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粒粒都是绿豆，但是咬在嘴巴里都是绵软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加工的环节才能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1: 它是控制火候的，专业的去熬煮的。
2: 是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石斛同样也是，你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石斛茎，但是这样的石斛茎如果没有把它炖煮到位的话，你咬上去是硬的，
1: 对的，
2: 胶质感是出不来的。
1: 对的，
2: 我们这个你咬上去里面的那个胶质是马上就往外溢出，然后一会儿你就可以搅到只有一点点渣的感觉，把它
1: 吐掉就可以了。那我来尝一下啊，反正每一碗的话，它保证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的。
2: 对，是的。是不是每一颗绿豆都是绵软的？我们不用做到绿豆沙的状态。
1: 里面白色的是马蹄，
2: 对，
1: 一个一个马蹄，增加了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
2: 所以我们的汤色是清亮的，
1: 好好吃，
2: 不是浑浊的。
1: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绿豆沙了，家里煮我是不吃的。我问了龙姐，哎，今天这个绿豆好好吃
2: 啊。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绿豆沙也好，绿豆汤、绿豆饼，你即使很多店里面买的那个绿豆汤，它都是那个已经破皮的，已经变成那个浑浊的那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完全遵从我们那个调补的这种古法熬制方式，每一颗绿豆粒粒分明，就是
1: 石斛了，又找到石斛了，
2: 都是绿豆完整的状态，但是营养成分全部给你保留好了。
1: 是的，而且那个甜度啊，一开始我看到里面不是放了白砂糖吗？
2: 是的，
1: 我真的很担心这些东西做得很甜很甜，变成一个很齁的一个甜品。但是它的甜度就真的是一点点，应该只放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2: 对，
1: 恰到好处。
2: 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盖掉一点绿豆或者是那个里面的苦味，
1: 就稍微让它有点味道，
2: 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营养比例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关键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硬啊、难吃啊这种感觉。
1: 对，
2: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给大家保留的很好啊。
1: 尤其铁皮石斛我本来就蛮喜欢吃的，它有那种黏黏的胶质。
2: 对，
1: 绿豆呢是我从小不爱吃的，哎，没想到今天煮成这样。我本来你跟我说它不能破皮，我想完了，不能破皮的绿豆那得多硬 啊，
2: 对吧？
1: 没想到那么好吃，绵软的，
2: 对，
1: 带有点 Q 弹的感觉。
2: 是的，
1: 然后马蹄就不用我说了吧，爽脆爽脆的，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又有胶质的， 哎，又有绵软的，
2: 是的，
1: 又有那个爽脆的，然后又不会很甜。嗯，因为前面我还在想，哇，好尴尬的时间，我刚刚晚饭吃的很饱，我想这个这么大一碗，我肯定吃不下去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嗯，吃到我停不下来了。
2: 对，而且我们想接下来不是要开学了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中餐，如果中午饭吃的是油炸类的，比如炸鸡啊。那个
1: 我们也经常吃
2: 炸排骨啊，
1: 大人也经常吃
2: 这些油炸食物。你要去解的话，那绿豆汤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1: 那吃辣的是不是也能靠它解？
2: 对，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酷暑，因为马上就是开学之后体育课，对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小孩满头大汗，哎，这时候你给他书包里面带一碗，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吃掉，就身体里面这种热，他马上通过像绿豆爽的这种方式给他压下去了。还有很多老人家错峰，马上开始要出去旅游了。
1: 对的，对的。
2: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天还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关照，就像这样一杯绿豆爽，关键我们有绿豆当中帮助我们的成分都保留得很好，不是普通的绿豆汤，绿豆的绿豆沙，所以大家试着来买一下。这里面无论是石斛，今天这价格你买石斛可能就不一定买得下来，因为毕竟是霍山的铁皮石斛，但我们今天在霍山铁皮石斛的基础上，还有那么好的绿豆的熬煮工艺，再加上马蹄，都是夏季特别好的解暑饮品。
1: 真的，在家你可以倒在碗里，像我这样子吃。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给小朋友放在这个书包里的时候，对吧？我们有那个自带这个勺子，
2: 是的，
1: 就直接开盖计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了。
2: 对，
1: 家里的话，现在真的没有人。很少吧，去炖那个绿豆汤都没人炖了。
2: 是的，
1: 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石斛精，还跟它把绿豆煮在一起，还要里面加上马蹄，你这三个原料你去洗一洗切一切，已经很复杂很累了，还要去看那个火，一不小心你就容易把那个绿豆煮破皮。
2: 对，是的。
1: 那煮破皮的话就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
2: 家里面如果煮绿豆汤，你是不是就是要么用那个电压力锅，对吧？要么就是
1: 明火呀，
2: 无火烧开，
1: 要么插电的那种，
2: 明火慢慢炖。但这种炖煮的方式都会把绿豆皮给破坏掉，所以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意味着那个消失很多。
1: 是，
2: 所以今天只有在我们高压密闭的这种状态下，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把里面的营养熬煮出来，
1: 专业设备，
2: 同时把绿豆可以做的绵软 Q 弹。
1: 是的，它专业的设备一定是算好什么样的火力、什么样的时间、
2: 什么样的压力，
1: 恰到好处的。
2: 对，是的。
1: 而且接下来秋老虎来袭啊，我们上海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是过了立秋，然后到了这个秋风过后，还会再稍许热一热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解热解暑气的这样的一个餐后小甜点。
2: 所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不是光是吃，而是要把里面的好的东西精华给吃到，
1: 对的，
2: 才算对我们有帮助啊。
1: 对的，而且它又帮我们精简了时间，食物的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水，然后石斛精、绿豆、马蹄、白砂糖，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脂肪含量还是零，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早餐其实加入，不是说早餐只吃它，你可以在早餐当中加入它，
2: 是
1: 午餐、晚餐，包括宵夜，你实在有点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
2: 对，
1: 包括家里的酸奶也可以跟它，比如说你把它这个撩出来，跟酸奶拌一拌，水管水喝。都可以的，今天算下来每一碗只要10块钱，新品首发啊！市场参考一下，这个24碗这一箱是381.6元，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248，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2: 对，
1: 就这么一箱24罐，家里人分一分，包括接下来中秋节家宴的那一天，
2: 对，
1: 每人来上一罐。
2: 是的，因为中秋节一定会吃鸭子、烤鸭，一定会吃大闸蟹。
1: 以前还有那个，
2: 对吧？
1: 你知道吗？他们把绿豆跟老鸭煮在一起，老鸭绿豆汤也是一种煮法。
2: 绿豆汤，
1: 所以绿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2: 是的，
1: 再加上了我们的石斛精，
2: 对，
1: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我们的绿豆、马蹄这两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专业的煮炖啊，炖煮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2: 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无论是出行的旅游时候带在身边，还是小朋友可能那个上学之后，或家里面有老师，对吧？你家里的白领办公室里面，
1: 对的。
2: 包括我们说青青说的中秋家宴的时候，一人一碗作为甜品，
1: 是
2: 都特别的合适。
1: 对的。然后我们的批次的话，我现在现场全部都是在8月10几号、17号的一个保质期，
2: 对，非常新鲜。
1: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干燥的就是阴凉处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冰箱，
2: 是的，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1-3919-00。
3: 似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啊，
3: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2: 对，
3: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3: 好金贵。
2: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3: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2: 哇，对，
3: 多少啊？
2: 对，
3: 这是价值千金啊。
2: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胡次方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我们的石斛绿豆爽。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清凉，
2: 对，
1: 很好吃，
2: 是的，
1: 很解口渴，也解体渴。最早的时候呢，我家里吃过那个就是铁皮石斛，它干的时候是叫那个风德嘛，对吧？干的要去泡发，要去煮。后来呢，我们网上去买过鲜的，好嘞，还没煮放坏了，来不及煮，煮很累的呀。后来发就瓦特了，因为它身上蔬菜会腐坏。
2: 对，
1: 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去弄啊，家里总是很繁琐。渐渐的，我们家里就不吃了连绿豆汤今年夏天也一次都没有煮过。以前我记得夏天的话都会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解解暑啊。现代人是越来越懒了，如果能够就是买到好的产品，就懒得自己去炖煮了。
2: 对，因为你自己炖煮的话，确实就是说你只能满足一个普通的饮食。
1: 对的。
2: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绿豆和石斛，包括我们的马蹄当中的营养成分，要给你煮出来。煮出来的情况下还要保留好不破坏。

0: 精，让你的精液更多的生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濡养保护我们的脏器。
1: 尤其有些菜肴，你吃的很咸
0: 哦，是
1: 很油
0: 哦，
1: 油炸的又非常的辣。哎，你吃完这些之后，再来吃一碗这个
0: 是的
1: 石斛绿豆霜，我这个已经其实剩下了三分之一了。每一碗呢，我们是180克，然后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里面的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
0: 对，
1: 这一碗的石斛精都给我吃完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开一罐啊。然后绿豆的话呢，我们是专业的一个炖煮，所以绿豆它是没有破皮的，还没有变成绿豆沙。但是那个绿豆的口感又是极其绵软，
0: 是保留好它的营养情况下，我们是绵软 Q 弹。
1: 是的，
0: 你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我把这个
0: 放上面。所以你想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经常吃大餐，经常吃油炸烧烤、火锅、辣的、刺激的，你就需要这样一份食物，来帮大家解一解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
1: 一打开盖子，
0: 全是铁矿砂、铁皮石斛、
1: 对，铁皮石斛已经是出现了。刚才邱老师说到这个饮食啊，像我们家不是最近小孩子放暑假，好嘞，我妈妈早饭你知道每天买什么吧？大饼、油条、
0: 哦、
1: 鸡蛋糕，
0: 对，
1: 我刚弄说嘛哎，我放进去啊，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是很油的。然后我本来嘴巴老，我逛500克，好了，买来了油炸的就吃了。小朋友们看到炸鸡，
0: 毕竟香呀，
1: 对吧？啃什么鸡什么劳，哎呦，都吃。那我也跟着吃，好了。但是吃归吃，我们解决了这个食欲啊。可以来一些更健康的，
0: 哎，
1: 对吧？邱老师吃好那种油炸的，吃点这个，
0: 那当然，
1: 心里也没那么罪恶。
0: 我们今天里面的绿豆里面的营养被保留好之后，对于我们油炸烧烤这个应季的时间给到大家。
1: 是，
0: 您吃完之后来一杯我们这个绿豆爽，无论是从身体内部去解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从我们口感上面解除你那个黏腻的、油腻的这种感觉，都特别好啊。
1: 是的，这个里面是一碗新的里面那个铁皮石斛了，
0: 是的，满满一碗、
1: 石斛精，对的对的，每一碗是大于等于10克的。
0: 对，
1: 像这种我用手啊，
0: 这个石斛精、
1: 像这种你自己去买新鲜的、或者去买那个风斗，就是铁皮石斛干的、去做都不方便啊。
0: 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霍三的铁皮石斛、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粗，
1: 对，
0: 它寸短的就是那个寸筋的那种状态，
1: 哎，
0: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胶质感特别多，
1: 对，
0: 你别看这一根根啊，青青刚才放在嘴巴里面嚼完之后，这个胶质是蹦出来的，就是非常多的出来之后，然后那些渣你都可以吞下去。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之后，
1: 满满
0: 你一嚼就是胶质感满满的状态、
1: 是的。然后我再盛一勺多一点的，你看一下这个绿豆，
0: 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水都是清亮的、透明
1: 的，
0: 没有那种沙在里面的。
1: 为什么？看一下水啊，
0: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这个水、这个汤，你就是拿来解的。所以你吃完大螃蟹之后喝一碗，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绿豆爽是非常应季，一个应季是现在的气候，我们还是热，
1: 炎热
0: 还是燥，
1: 嗯，
0: 我们需要来解这个暑，同时要生津液。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去查绿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的，
1: 哎，
0: 它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绿豆爽，马蹄绿豆，特别是加了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在这其中。一方面清洁，另一方面帮大家滋养。
1: 是的，所以这一碗的话，今天算下来是10块出头，
0: 是的，
1: 10块3毛钱，然后保质期呢是12个月，这样子的是24碗，你全家人要喝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能喝，
0: 对，
1: 你外出携带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0: 是的，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吃店里面都会给大家买绿豆汤，但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你小吃店可以买到的绿豆汤，
1: 加了石斛精的，
0: 对，因为我们熬煮的方式首先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的，
1: 对的，
0: 他们就一个大锅在那里炖到，
1: 对，
0: 反正反复的炖，你拿回去之后里面就是沙，
1: 对，
0: 就是绿豆皮和它推开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它里面会给你放霍山的铁皮石斛吧，连铁皮石斛未必都会放，对吧？
1: 就算放一根、两根，你找都找不到，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打碎了放在里面，你也看不到。
0: 哎，
1: 但我们今天直接放的是这个呢，铁皮石斛的这个石斛的茎，
0: 是
1: 这个根茎，
0: 铁皮石斛茎啊，你完全能看得到。
1: 是，
0: 每一杯里面是10克，我们不是100克里面有10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
1: 每一碗里面就有这样子的10克。
0: 对，
1: 一碗是180克，其中有10克就是我们的石斛茎。
0: 对，是的，所以你 一打开自己就能看得到，一吃就是胶质感满满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既能清热解暑，又能帮大家
1: 好吃
0: 滋阴清补。
1: 对，关键两个字，好吃。这些东西如果你说再有营养再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吃没办法呀。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搭配在一起啊，那么好吃。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绿豆是不稀奇啊，但是我们今天做成霍山铁皮石斛的绿豆爽，那就不一样了。
1: 对的，
0: 真的值得大家回去试试看。喝喝这个清凉的绿豆水，同时吃吃这个 Q 弹绵软的绿豆，哎，这种口感可能你以前都没吃到过啊。
1: 是的，而且现在节气上吃这个正好非常的合适啊。
0: 是的，
1: 接下来像九月份十月份要出去旅行的，你也可以带上它啊。这个季节的话真的太需要它了，常温就能够保存，你也不用沾这个冰箱的这个空间。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每一箱是24万带回去，好吧？然后扫码订购呢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出大别山北路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
4: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2: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它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5: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 哎呦，这个真的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对于便捷的追求了。然后我一直在跟邱老师说，我今年家里是没有煮过绿豆汤的，前两年还煮过，现在是真的不高兴煮了。
0: 是的，
1: 首先第一明火是不高兴煮的，很热。好，第二我家里有那个电动锅的，我这个电动锅已经囤了大概2年还没动过。我以前还高兴煮那个银耳，我现在连银耳也不煮了，所有的银耳全部买的很贵的银耳全部放到那个发霉烂掉扔掉了呀。我想通了，我刚搞这种题太麻烦了，不做都不吃了。但是后来想想呢，这些东西老祖宗遗传，哎，这个留下来的是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的胡次方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呀。
0: 是的，
1: 帮你熬好炖好煮好了，你只需要打开盖儿就能够立马吃到石斛绿豆爽。尤其是这个绿豆啊，你没有破皮，没有变成沙，它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了。
0: 对，是的，其实绿豆汤不稀奇的，很多现在的那个小吃店冷馄饨什么都会给你，
1: 对对对，
0: 来一份，很大的一桶，对吧？但是你去看一看，它就是绿豆在那里熬，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基本上都已经浑浊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胡次方的绿豆，绿豆爽里面的水是清透的，
1: 对的，
0: 颜色跟我们平时买的都不太一样，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它绿豆当中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成分，我们的绿豆一粒一粒都还是完整的，没有变成沙，因为我们没有破坏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到绿豆当中绵软那个 Q 弹的这种口感。这个平时你吃下去应该都是那个沙沙的烂糟糟的这个状态，所以不同的状态意味着它营养保留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关键我们不只是普通的绿豆沙、绿豆汤， 我们今天加了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去查一查外面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又热，暑热又高，燥气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需要大量的津液。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的津液都在减少。
6: 对的。
0: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帮大家清暑解热，另一方面还是要让大家去清补生成津液。所以今天我们的绿豆爽里面这两个方面都给大家考量到，而且做到，既帮大家清解，而且真的解到位，另一方面又帮大家清补也补到位。那么这样的绿豆爽，您从以前如果没有吃过，今天可以试试看。而且我们里面每一根铁皮石斛茎你都可以肉眼看到，你去嚼一嚼，那胶质感就蹦出来。
1: 对的，
0: 没有那种觉得要硬咬，咬到牙齿疼，嵌在牙缝里面，
1: 对，没有的，
0: 才嚼出胶质感，没有。
1: 对的，
0: 我们可以嚼出来，而且嚼完的那个渣，你几乎可以把它吃下去。它几乎就没有那种很粗的那个纤维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爽的颜色，
1: 对的，
0: 是不是清亮的？
1: 这个、我把刚才那个汤啊倒在这个杯子里边，
0: 是不是清亮的？对吧？我们没有那种浑浊的那个渣在里面。水就是水的这个状态。所以像这种绿豆汤，你在平时家里面熬是熬不到位的。你即使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也不可能煮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浑浊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我们的那个胡次方的绿豆爽，真的是从我们清补和清洁的角度去考虑的，用大的设备、大的工艺、好的工艺，才能帮大家把绿豆当中的营养保留下来，同时把霍山铁皮石斛的营养给你注入进去。
1: 是的，然后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碗里面的这个石斛精。刚才我吃掉一部分啊，每一碗的话，反正写的很清楚，是大于等于十克。霍山的石斛精啊，根茎的茎，看到没有？然后它煮的这个程度刚好是胶质感满满的，然后你充分的咀嚼那个渣啊，你要吃不下去的话你就吐掉，但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咀嚼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所以今天实打实的原材料都在这其中。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用了不同的工艺去做它。所以在现在暑期和那个秋季交界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又热又燥，
1: 对，
0: 又干，身体里面的火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像绿豆马蹄这样帮你清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霍山铁皮石斛给你带来的滋阴的清补的能力。
1: 接下来九月份十月份出去旅游，其实你在户外时间长了的话也是很热，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暑气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带上它，随身携带，对吧？我们是开罐计时的，这样打开就能喝。因为你有时候在一些旅游景点，可能一下子你很渴的时候，或者你吃了辣的炸的时候，你买不到你想要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而我们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0: 是的，
1: 完全不甜。甜度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因为我很怕吃非常甜的东西。
0: 对，
1: 而它的口感的话是刚好合适。
0: 对，
1: 然后这个绿豆呢它又是绵软的，因为我一开始担心说哇，这个绿豆没有破皮，没有变成绿豆沙，会不会很硬？没有，它的绿豆是这种软软的，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了。白色部分一个个小方糖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马蹄，所以里面只有三样好东西哦，石斛精、绿豆、马蹄，然后加了一点水，加了这个白砂糖，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啊，所以啊，在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备的小甜品，帮我们自己解暑、
1: 对，
0: 解渴、解热、解燥，对吧？同时把滋阴，我们身体的清补的那个力量给你带回来。
1: 是的。然后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是零，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追求啊。全部呢也都是新鲜的皮次，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是8月17号的新鲜的皮次，保质期呢是12个月，
0: 对，
1: 常温就可以存放。24款你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0: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吃，因为小阿拉老早小朋友上热头啊、被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搿辰光肯定要吃点绿豆汤。
1: 对，
0: 但是如果绿豆汤没煮对，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原来我们家里以前喝的还白煮了，
0: 对，
1: 肥咸不煮了，白配豆腐。
0: 包括我们现在小朋友在空调间里面，这种情况少一点了。但是开学之后你就架不住，对吧？各种各样燥啊、热啊，外面的酷暑对它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备着，老人家也不要花心思再去熬煮，对吧？家人享福，你自己遭罪。我们今天谁需要，只要开罐就能吃，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么好的 既能清补又能清洁的绿豆爽可以补充起来。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下单就可以了。市场上您自己去买的话，这么一箱是381.6元。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248元，平均的每一碗只要10.33元。低于市场的这个价格。
0: 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你都未必能吃得到啊。
1: 真的，因为无论是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还是你外面去买这种干的，
0: 对啊，
1: 铁皮石斛这种干的风斗，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今天平均每一碗10.出元，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6: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7: 对，
6: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7: 对，
6: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8: 一壶很多了。
7: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

0: 要用石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 好金贵，
0: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0: 哇，对，
1: 多少啊，
0: 对，
1: 这是价值千金啊，
0: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2: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2: 外头，
3: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5: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嗯。石斛、绿豆，然后马蹄。三样东西你自己去煮多少时间，
6: 对，
5: 什么样的火候才能够煮到石斛软糯了，有胶质了，然后绿豆呢不能破皮开花，你说这怎么煮法？嗯，什么东西先放后放好，哎，来，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对不对？嗯，
6: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那么麻烦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胡志芳在我们的那个六安县，他，是有自己的那个铁皮石斛的来源。嗯，所以霍山铁皮石斛在外面一克是多少钱，大家可以去查。嗯，我们今天单这个一罐里面
5: 九大仙草，我记得对吧，
6: 十克霍山的铁皮石斛，
5: 十克，
6: 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5: 是的，
6: 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工艺，让你真正能够吃到绿豆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马蹄中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现在这个酷暑燥气来的那个时间，您用这样的饮食去对应正好，所以家里的孩子也好，家里面可能有做老师的上班族也好，即使在办公室里面的白领，天天在空调间扑着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小甜品、小零嘴，做一个代餐来吃，因为里面不但营养丰富，更有帮我们清润清洁的好食材。
5: 嗯，是的，所以今天每一碗算下来是10块钱，然后很方便，想吃打开盖子就能吃，而不是说以往你说哎呀我吃个绿豆汤，还别说放石斛呢。嗯，你要去煮吧，无论是明火电炖锅，你都要花一定的精力。今天煮你不可能煮一碗，你可能一般我们都是煮一锅。
6: 对呀，
5: 喝不完是倒掉好还是放明天隔夜好？现代人讲究了，哎，毕竟隔一碗隔两碗不太想吃了，对吧？
6: 现在绿豆其实它就是抓一把，这一把你比如做绿豆汤或者做绿豆粥的时候，
5: 我浪费这些煤气去煮这一碗吗？
6: 对，你这个量不够的呀。我们今天这个绿豆是真正帮你把里面营养成分煮出来，关键不是绿豆，因为绿豆大家都知道不稀奇，这个是附加值。我们今天值钱的是我们里面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5: 是的，
6: 霍山铁皮石斛，因为通常你很少看到有霍山石斛铁皮石斛茎在你面前。我们今天用的就是霍山铁皮石斛茎。而且这个茎在我们的加工过程当中，让你入口之后就能嚼出它的胶质感，满满的胶质感。吃完之后几乎没什么渣，像这样的那个清补的能力，获得它滋阴的这个能力就有了。
5: 是的，所以而且我们每一碗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而且每一碗我们承诺石斛茎的含量 大于等于十克。
6: 对，是的，
5: 所以脂肪含量还是零，甜度就是一点点，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哎，
6: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藿酸石斛菌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会嚼，嚼的时候你吃到这个胶质感，你就知道了，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跟绿豆一起搭，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饮食特点的，因为大家平时爱吃小龙虾、
5: 对
6: 烧烤、大闸蟹、烤鸭、烧烤那个就刺辣的、刺激的。你吃完之后，你得为身体里面考虑一下。我们古人就把食物分成几类，其中像绿豆这一类，它就帮你在解。所以像小朋友到了夏季，以前我们说一定要喝点绿豆汤，为什么？因为或者说食物水也需要。
5: 以前还没空调的时候，那逼着你喝绿豆汤，
6: 是的，
5: 解暑。现在不一样了，对吧？天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有各种各样的冷饮吃，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为您来总结一下。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霍山核心产区的一个石斛，然后我们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所以我们得到的石斛精特别的赞。它是你看北纬31度这样的一个核心产区，然后我们工艺也很好，对吧？首先仿野生的一个种植，然后原料的清洗，科学的一个配方灌装，然后到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才会成品入库。到了我们东方购，我们还会要对它进行一个质检，
6: 是的，
5: 才最后放心的到您的手上啊。
6: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平时大家也有吃石斛习惯的，您算算您吃石斛的代价是多少，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霍山的铁皮石斛，
5: 对的，
6: 整整十克放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5: 看看是，
6: 而且在这样的好的一个主材料情况下，我们再加上我们特有的技术，把绿豆
5: 对
6: 给你熬煮出它的营养成分，
5: 是
6: 没有破坏，所以到了夏季，无论是老少还是出门旅行、上学，在办公楼里面办的那个上班的白领，都可以拿它做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食品啊。
5: 是的，绿色的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们的石斛精啊。石斛精你自己去煮，要煮成这样，无论是买仙草，买石斛那个铁皮风斗。哎呦，自己煮煮真的是非常的费功夫，很麻烦。
6: 宽煎久煮啊。
5: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帮你炖煮到胶质满满，绿豆呢一定是不能开花的，然后里面再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马蹄，包括它这个汤水，哎，我们再把汤水要么倒在打，我用勺子
6: 啊，
5: 再放在我们那个透明杯子里面看看。
6: 对，
5: 来，我从这里盛出来，我们这个汤水看一下，看到没有？
6: 我们就是
5: 清透的，
6: 我们就这种清透的汤水啊。没有那个杂质的，这种水的颜色正好就是把绿豆的里面的营养给你煮出来了。
5: 对，
6: 但煮出来之后它没有沉沙，
5: 对，
6: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那个感觉。
5: 对，
6: 所以像这种绿豆汤才能帮大家做到清洁。
5: 对，你先吃里面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汤喝掉。
6: 对，
5: 非常的解腻，
6: 哎，
5: 解暑。
6: 是的，
5: 尤其说到这种油炸的，我就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妈天天大饼油条吃饭糕。
6: 对，
5: 我说你油炸少买，但是他买了之后我也忍不住，人嘛总归是看到这种糖油混合物又是油炸的都要吃呀。包括我们同事啊，前两天我们那个美女导演跑到我们那个化妆间叫了那个外卖炸鸡，一看我一点都不饿，我就是嘴馋了。你人就是可能有那一刻会馋这些东西。
6: 对，是的。
5: 好，那这些东西不健康，你也知道它不健康，是垃圾食品，等你吃下去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们用这个石斛绿豆爽，
6: 对，
5: 去解解腻，
6: 哎，解腻解油，同时
5: 解
6: 身
5: 体
6: 里面
5: 的负担，
6: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那个汤，你吃的火烧火燎、油油腻腻的时候，
5: 是的，
6: 喝下去那真的就叫一个字爽。
5: 哎，所以有些东西吃了很上火的，吃完也能吃吃
6: 汤。那当然，古人早就分好了，有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高就是高脂美味的。另一方面，就高脂美味的食物之后，你身体里面负担要靠有些食物来帮你清减一下。那绿豆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绿豆水。我们的绿豆汤已经把它煮开花了。煮得烂糟。糟了，所以它那个清洁的能力就下降了。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里面，第一个有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阴，
5: 是的，
6: 帮大家来做清补，同时用我们特别加工的绿豆的方式，让你吃到 Q 弹绵软的绿豆的同时，它这个水就是能帮大家来清洁的，所以既能让你的那个嘴巴享受到清爽的感觉，身体里面 又能帮你解除很多的负担。
5: 对的，所以你看每一口里面都吃到了石斛精，吃到了绿豆，还有这个马蹄。
6: 对，
5: 然后每一碗的话呢，我们答应哦，石斛精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6: 对，
5: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6: 是的，
5: 只加了点水，加了点白砂糖。哎，能量方面脂肪只有零，
6: 是的，
5: 蛋白质是2.2，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作为餐后的一个解腻的小甜品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6: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是花了一份清补的钱，
5: 是
6: 同时增加了另一份清那个就是我们清解的这个食材。

0: 关键还免去了我们自己去清洗，
1: 是
0: 自己去炖煮，这些是都不需要了。然后我说了嘛，你一煮一大锅吃不完怎么办？你明天再煮吗？后天吃隔夜的吗？
1: 肯定不能。
0: 我们今天一碗一碗，每一碗是这样子的，180克，
1: 对，
0: 打开就能吃。
1: 是的，
0: 外出还可以携带，
1: 哎，很方便。所以你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0: 对的，
1: 或者小朋友真的是带到学校里面去，
0: 对，
1: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会配勺子，对吧？吃完之后，
0: 勺子
1: 您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火、各种油腻，才能帮你解压下去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都是8月17号的，然后您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放心的囤货，一箱是24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这一箱是381.6块，东方购是全新首发248元，扫码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然后您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平均到每一碗10.3块钱。
1: 是的，这个价格买货三铁皮石斛都未必卖得到啊，毕竟我们有10克的。货三铁皮食物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000。
2: 处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满目
0: 好，最后一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斛次方的新品首发，24碗248元。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是381块多。
1: 对，是的，关键是现在暑热还在，燥气又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
0: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即食。
1: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4: 这个斛字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
4: 啊，应该是一斛等于10斗，
1: 对，
4: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5: 一斛很多了。
6: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4: 好金贵。
6: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4: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6: 哇，对，
4: 多少啊？
6: 对，
4: 这是价值千金啊！
6: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7: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8: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7: 外头
8: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9: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8: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 也就是一个斗气。

0: 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
2: 现在暑热还在，嗯，燥气又来的时候，
1: 对的，
2: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藿香铁皮石斛，嗯，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嗯，
1: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藿香的石斛，哎，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十克，嗯，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即食。
2: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嗯，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1-9900。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漂盒全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是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40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1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1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1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1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1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
11: 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三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是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哎，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10: 那就鲜
1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10: 太棒了，
1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
10: 来，
11: 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1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1: 口味，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哇，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10: 随便找的，随便找的。
1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两三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1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1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1: 对，
1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1: 对，
1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哎，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10: 好简单的，
1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10: 这个是
1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10: 对啊。
11: 哎，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1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10: 肉很散。
1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10: 尝尝看，
1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10: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1: 对，
1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1: 免洗、免切、免浆，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1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1: 对，
10: 哦，特别好，
11: 对。
10: 有嚼劲，
1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10: 对，
1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10: 就在这里
1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1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浇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10: 为什么？
1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浆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浆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10: 不就这儿了吗？
1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10: 就在这儿。
11: 对，
10: 这个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1: 对，
1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1: 对，
1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1: 这
1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1: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10: 这是我印象当中的鱼香肉丝的味道。
11: 对，
10: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1: 对，
1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10: 再加2包，
1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10: 鱼香肉丝，
1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1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得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咖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颗中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什么的哈、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来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
1: 肉丝
0: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的，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大大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
0: 都看，
1: 光看你们，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2: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2: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2: 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但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
1: 绝。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是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两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嗯，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大概
1: 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了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按理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在、哦、
1: 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老厨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嗯、说实话的话，您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对对，八道菜挺实在的，八包嘛，
0: 对，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嘛，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
0: 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包。好，打。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说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对，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个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一片，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开始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是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
0: 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呢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4: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3: 是的。
4: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里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3: 超过80年了，
4: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3: 看着 Ella 的杂志，
4: 对
3: 长大的，
4: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3: 是的，
4: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3: 是的，
4: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3: 对，
4: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3: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的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4: 而且呢能够装，
3: 对，
4: 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3: 对的，
4: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3: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啊，
4: 塑料纸。
3: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4: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3: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4: 太阳眼镜啊、
3: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4: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3: 的一个宽度，
4: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3: 对的，
4: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 的啊。
3: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4: 对，
3: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4: 是的，
3: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4: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

0: 也是非常灵动的。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晶晶今天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1: 这叫什么灰？
0: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边有，包括在后边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Ella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1: 是的，
0: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面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1: 是的，
0: 刚才晶晶讲
1: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1: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没有吊牌价格的。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1: 是的，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0: 对的，
1: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0: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1: 是的，
0: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很轻，
1: 很轻，
0: 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1: 是的，
0: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1: 对，
0: 是看底部宽不宽，
1: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1: 掉的，
0: 对的，
1: 肩带
0: 可以取掉，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
1: 对，
0: 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1: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哦，1234567，哎呦，有7个洞，
0: 7个洞，
1: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0: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1: 是的，
0: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1: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0: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1: 对，
0: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1: 是的
0: 啊，是织物的，
1: 对的，
0: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的，
1: 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 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
0: 织物的满 logo 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1: 是的，
0: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一本20块，
1: 对，
0: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1: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本150元人民币，
0: 很贵哦。
1: 那时候几几年？
0: 零几年？
1: 02还是03年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订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1: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0: 斜挎包，
1: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多多订订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0: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1: 装的因为
0: 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1: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0: 可以嘞，
1: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0: 哎，你想呀，青青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1: 一定是
0: 夏天嘛，
1: 一定是这种，
0: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1: 对
0: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的，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1: 是
0: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1: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其实 Ella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a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林跟我说 Ella 也有这个化妆品。
1: 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a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嗯、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a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支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的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嗯，叫做月牙包款。
0: 对，
1: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嗯、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嗯、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嗯、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1: 对，
0: 比较偏深的，嗯，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1: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嗯、然后呢可以单肩拎、嗯，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嗯，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嗯、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嗯、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嗯、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嗯、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0: 是
1: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0: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嗯，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嗯、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哦、又很耐脏，
0: 对
1: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嗯、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嗯、是比较搭的、嗯、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嗯、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嗯、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嗯、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嗯、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
0: 对，
1: 像这款包包夏天背、嗯、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嗯、
0: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嗯、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啊，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
1: 轻轻包括穿连衣裙、
0: 哦、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嗯、对吧、嗯、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嗯、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嗯、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嗯、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嗯、哎，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哎、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嗯、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嗯、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嗯、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嗯，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觉得有点，觉得刚有点怎么讲，就是 不太大气，
0: 对，
1: 不太便利。
0: 是的，
1: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呀，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0: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0: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0: 但也不会太大，
1: 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晶晶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哎，
0: 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真的
1: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晶晶自己拿到那个，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1: 你看到没有，
0: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1: 是不是？这个也是的，这样的
0: 也是手穿，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晶晶还会带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看了。
0: 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了，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莹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
1: 沪出差达人，
0: 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1: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Ella 的字母，
0: 对的，
1: ELLE 就是 Ella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0: 的啊，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对的，
0: 看到没有，
1: 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啊。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啊。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上面写的。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 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青金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
0: 这个叫乌木灰啊，
1: 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兜定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1: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
0: 对，
1: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人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

0: 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觉得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他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1: 我喜欢的。
0: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1: 其实够了，
0: 很实用。
1: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0: 够了。
1: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多多定定的，但我想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0: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ement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1: 对，
0: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
1: 浅蓝色，
0: 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1: 对的，
0: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哦。
1: 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0: 对的，
1: 很实用。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1: 对的，
0: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0: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1: 你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0: 对的，
1: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0: 你是一定要有肩带出差的。
1: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人不知道乱收
0: 哪里了。
1: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0: 的
1: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0: 对的。
1: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这个
0: 放在这个月牙包里
1: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多定定的。
0: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对吧？今天轻轻这样子背，如果在 Element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可以就跟您讲五百打数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1: 你算它399，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0: 对，
1: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0: 就是钱我们得花，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1: 对的，
0: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1: 是的，
0: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啊？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个狗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的。

0: 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1: 对的，
0: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2: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
0: 手腕包。
2: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买这个大的包款。
2: 是的，
0: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2: 乌木灰，
0: 这个颜色
2: 烟雨灰
0: 啊，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2: 对的，
0: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2: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一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2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Ella 的彩妆 ，Ella 有护肤品，好 ，Ella 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 Ella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Ella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
1: 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 Ella 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订了 Ella， 就是每次啊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提醒大家啊，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你想 Ella 就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9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备货都在告急当中。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1: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晶晶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0: 对的。
1: 然后它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0: 对的，
1: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0: 对的，
1: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0: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a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是 Ella， 它这个
1: logo。
0: 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a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1: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
0: 是，
1: 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
0: 一样的一个包
1: 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Ella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0: 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1: 对对对，
0: 哎，那就一点点。
1: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那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
0: 对的，
1: 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a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a 标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 A 一，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的，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
1: 所以这个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
0: 嘛，
1: 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就是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的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的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
0: 对，
1: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0: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1: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提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1: 斜挎。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0: 穿得相对正式一点
1: 正式一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0: 对吧？多多顶顶
1: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提醒大家，现在有两个包款即将售罄了，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379元的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调点货，供应商说门店1498，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99的那个青青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木灰，乌木灰色呢更加耐脏，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侧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跟你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00多块钱，虽然花的是200多块钱，但是能不能够背出更大牌的效果？如果近期是有旅游计划的朋友，建议大家买这款哦，就是这款字母款299即将售罄了。这款包包所有你看到的黑白色的撞色，上面的黑色就是 Ella 的英文字母，全部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更新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青青承诺给大家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40-50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379的大包。379的大包门店当中14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0